0: 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1: 来到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的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早安，早安！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带来轻快的歌曲，尤其是今天是礼拜五了，想想是不是觉得心情都雀跃不少呢？妈妈妈

0: 早上的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安早安，充满活力的早晨又来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抱持着雀跃的心情哦，毕竟礼拜五，来聊聊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首先，先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看到的在饮食方面的小诀窍哦。这个饮食方面的小诀窍有哪些呢？很多人不是说什么168嘛，那个断食法，就是你一天当中8个小时吃东西，16个小时就是要空腹的一个状态，让你的肠胃休息，这个很常见哦。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呢？今天先进入健康新发现的单元哦，带着你了解更多不同饮食方面的小技巧。
1: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0: 这个168断食法大家非常常见哦，诶，经常听啊，就是一天当中你把用餐的部分都集中在8个小时，其他16个小时呢就是一个空腹的状态，让肠胃道休息哦，让肠胃道净空。你知道吗？美国最新的研究发现哦，如果啊中老年人哦采行限时的禁食，将每天的进食时间控制在9个小时内，以及避免睡前4个小时进食，

有助于体重管理，还可以提升记忆力、问题解决能力等认知表现哦，为大脑抗老带来额外的益处哦。这个做法跟168其实蛮像的哦。这个他是说中老年人哦，中壮年朋友往上哦，熟龄族朋友也是哦。你的吃饭，每天吃饭的时间有吃东西，不管是吃正餐还是吃一些什么小点心，总之就是吃东西的时间控制在连续的9个小时内。然后你的睡前4个小时不要吃饭哦，这个方法是一个被推荐的做法哦。那当然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主要也是应对啊，像是大家最担心害怕的长辈朋友担心这个失智症嘛，失智症，然后还有要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作息。所以刚提到这个做法是源自2026美国营养学会年会上面发布的资料，由美国纽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营养学教授进行的一个临床试验哦。他招募了将近50名呢年龄介于50到79岁过重或者是肥胖的女性，鼓励他们在6个月内每天减少摄取500大卡的热量。然后其中呢有大约一半的女性被要求你的吃饭时间要浓缩在9小时内，就是一整天的吃饭时间哦。那他们就会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进行进食，其他的人呢是比较长的，大概是12小时内进行进食哦。就试验结束之后呢，这个减重效果比较成效的，就是刚提到这个用餐时间比较集中的这一组人。所以限时进食还有睡前进食这两个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并且呢在这个试验当中呢他们也有去做一些这些人的反应力啊学习方面的表现哦。在空间规划跟问题解决的测试上面呢，他们表现的比较好哦，记忆跟学习测验当中错率更低。那刚刚提到的主要就是让你的用餐的情况觅食的时候进食的时候集中在9个小时，睡前4个小时不要吃东西。虽然它的具体成效并不是说让你就是非常大的逆转，但总归是有一些改善的，有往好处走就已经蛮不错咯。并且呢参与研究的是美国的这个教授嘛，另外来自英国的营养学教授也指出哦，其实你将用餐时间限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大脑是有益的。那限时饮食哦，限定时间哦，限定时间限时饮食是维护这个中老年人认知健康的合理方法，它有助于你的体重管理，也可以避免你动不动嘴馋说我在这个晚上要来吃宵夜可以改善你的血糖控制、血管功能，然后抗发炎，这几个呢都是中壮年以上的族群必须要注意跟担心的。所以再跟大家重复说一次啦，我们提到的这一则新闻资讯哦，就是来自美国的最新研究发现哦，他们针对的就是中老年人进行的实验发现呢，这样的中壮年以上的人口采行限时进食，将每天的饮食时间呢控制在连续9个小时内，睡前4个小时也要避免进食，可以助于体重管理协助提升记忆力、问题解决能力的认知表现，为大脑抗老带来额外的帮助。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在台北在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8点哦，14:15咯，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喜讯啊，在第61届广播金钟奖呢，正声呢一共获得9项入围肯定哦，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尤其是在广告项目当中呢，我们入围了6个作品，有4个是商品类广告，2个是非商品类广告哦。那商品类广告呢，一共4个，一个是好油男友，把你阿妈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里面有2个就是我做的。好油男友跟把你阿妈卖掉是台北台，就我做的哦，然后所以就入围了，耶，恭喜我自己。然后春拌面是嘉义台，这不是西游记，是台东台。非商品类广告呢有2个啊、你是来报恩的吗？跟秋霞，一个来自嘉义，一个来自台中哦。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正声在制作这个广告上面的实力是非常坚强的，尤其是服务我们的客户、哦、都是用最高规格跟阵容来为大家设计最棒的广告哦，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虽然还没有到颁奖典礼，但在同一届里面就已经包办了这么多个广告的入围项目，其实真的是很厉害。那也请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可以为我们正声加加油，颁奖典礼在10月17号哦，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希望正声呢可以敲响金钟，拿下更多的奖项。那当然也要跟我们的厂商企业伙伴来分享哦，我们在做这些行销宣导上面是真的很有方法，当然这个预算有的时候有多有少，但无论是什么样的预算呢，我们都是为大家设计最棒的行销宣导内容，可以在金钟奖上获得入围的肯定，同时又达到广告行销的效果。所以欢迎大家有机会哦，如果你是真的是一些企业行号，觉得想要找行销的啦，做广告的啦，找正声是真的是金字招牌哦。嗯，可以说是 CP 值又高，然后服务又好，对我自己说。并且毕竟今年入围2个就是我自己的相关的客户嘛，好油男友跟把你

阿嬷卖掉，一个是救扶处的嘛，新北市啊，一个是我们橄榄油的广告，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亲自就服务客户啊，自己设计，然后找了最坚强的阵容来录音后制啊，可以说是在行销上面呢，我觉得是很超值的服务。不止跟大家分享正声在金钟奖的喜讯，也跟大家分享哇，我们这次真的有好多广告都入围了。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健康好 easy， 轻松掌握健康人生。
1: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跟大家来分享哦，脂肪肝可逆转。其实我们都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脂肪肝哦，但其实以台湾有脂肪肝的比例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蛮多人都可能会有，只是你不自知不自觉。那再不处理或者再不逆转一下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哦，对身体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我们也邀请到营养师

0: 陈怡婷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怡婷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陈怡婷。
0: 邀请到怡婷营养师哦，我们聊到这个脂肪肝哦，如果要来应对的话，这个麦德饮食哦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尝试的饮食方式。但确实哦，我觉得台湾人就是生在台湾，幸运的是就是有超多美食嘛。我们去国外吃都觉得别的国家食物都不好吃。对，台湾食物真的很厉害，并且大家这人人中破塞啊。但是真的在考虑到健康的诉求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对，就是你就很难去挑到说，既好吃，然后又相对健康的食物。像我们之前也有聊过说，那我想要增加膳食纤维，多吃菜。很多人是吃这个沙拉嘛，或者是像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啊，吃一些面食类、凉面之类的，但里面其实都有蛮多的酱，那个酱就是灵魂嘛。因为沙拉本身菜本身没味道，你一定是有酱才会有味道。
1: 各式酱， 对。
0: 那以目前我们如果说去坊间买啊，最常是什么凯撒酱跟千岛酱，然后那个味道也确实就是让你觉得哇，这个吃草的时候味道比较
1: 好，草浓稠的酱，
0: 对对，感觉不会有那么重的菜味。那因为你就想说，对，我现在在吃菜啊，我现在吃菜很健康，可是你酱也沾蛮多的。那怡婷怎么看说，像刚刚讲说假设是沙拉类型的取向，因为我们还是得沾点酱嘛，但是现在大家是不是例如说酱的选择是不是有比较好的，也不是说都不要没味道，没味道真的像吃草一样。对，
1: 没错没错，选比较清爽的，因为通常比较稠的酱，像刚刚说凯撒跟千岛，那热量跟脂肪就比较高，那比较清爽像意式或者是油醋酱，或者有些人会直接淋橄榄油而已，这种的会相对热量比较低一点，而且油脂没那么高。而且沙拉大家也要选择对的沙拉，因为有些沙拉现在还有很多口味，像是炸鸡沙拉类的。对，然后里面很多炸鸡，然后沙拉其实只有一点点，所以其实它的热量并没有比一般的便当还要少，所以内容物也要挑一下。而且有些除了炸鸡以外会加很多一些加工的食材，培根等等的，或者是一些cream 的 cheese 这样。对，那其实都会增加热量的摄取。
0: 我现在想一下，我最近吃的沙拉就是那种凯撒沙拉，里面最常见的会有那个面包丁嘛，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橄榄嘛，然后或者小番茄，这个还可以。然后还有就像刚刚讲，它可能会有一些培根类型的，让你有一点肉
1: 味道，
0: 对对对，会比较香一点点的。那我觉得还是要看那个整体的比例啦，通常普遍来讲啦，沙拉应该菜还是明显比较
1: 多一点，
0: 明显多一点，只是你里面的那个配料要选什么。像现在如果你去餐厅，如果去点前菜沙拉，它可能有像鸡肉类型的，或者是也有这个虾子，对，虾子哦，鲑鱼也有嘛，
1: 对对对，相对都是比较低脂的肉类，都还可以。
0: 所以这样感觉就是
1: 酱的话要留意，
0: 酱要留意。我每次去都觉得这个酱很少，是不是要多一点，不然那个菜吃不下去。但如果真的你一定要到酱多的程度，那这个菜感觉也正是一种自我安慰嘛。
1: 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第一个是优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你的酱料就油脂会摄取过多嘛，所以相对的话，如果你可以改选择刚刚说的油醋酱或是意式沙拉那一种的，比较清爽一点的。那如果你真的喜欢吃凯撒跟千岛的话，你就偶尔吃嘛，或者是真的少沾一点。
0: 还是会需要调节啦，就跟我们以前讲说喝饮料，你一开始都是全糖，然后慢慢减成半糖，对，
1: 微糖，
0: 对，要开始稍微减量一些些、
1: 大杯变中杯，
0: 对。然后另外一块是我们刚刚讲到面食类尤其是很热的时候，大家会吃一些凉面嘛。那凉面也是跟沙拉有点一样的概念，就是
1: 那个酱，胡麻酱，
0: 对，酱是重点。现在最常见是胡麻酱嘛，然后或者是一般有一些调味过的酱油，或者是像现在还会加一些芥末的，好像比较有点刺激性的味道。那这个感觉也是要注意。还有那个花生，是花生吗？还是
1: 花生酱？
0: 对，因为那个什么，我突然想到那个馄饨不是有什么老虎酱吗？就是两个馄、对对对对，
1: 老虎酱那
0: 对，就是两种混在一起的。那个也是很惊人欸。
1: 对啊，像这种中式的也会有那种什么炸酱面、麻酱面等等的，那个酱确实蛮惊人的。那现在其实有比较清爽的，像荞麦面那一种的，但有说那个芥末嘛，有些是那种日式酱油加芥末，那个就比较清爽一点。一样就是概念，就是稠越稠的酱热量就越高，所以相对要选择比较清爽一点的酱汁。
0: 那真的是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咯。甚至像吃面方面啊，因为刚刚讲说台湾在 在面食方面其实也做得蛮不错，我们有这个干的跟汤的，汤的好像稍微也好一点齁。
1: 如果你没有把

0: 汤全部喝完的话，相对就是你如果吃面然后汤不要喝完的话，相对干面，因为干面那个酱一定巴附在面，你一定全部吃下去，
1: 嗯，
0: 但是相对的话汤面会好一点，但是前提都是你的汤品，嗯，就是不要喝，
1: 哦，不要喝喝掉这样子，
0: 对对对，嗯，但是汤品也要选择，因为有清汤跟勾芡的汤，
1: 哦对，
0: 肉羹，对那些的勾芡的一样的还是会巴附一些油脂跟淀粉进去，
1: 哇真的是要抗拒很多诱惑，
0: 喜欢吃的那种地雷的食物一周一次等等的都没关系，但是不要每天吃嘛，
1: 嗯，
0: 对，如果每天每次每餐吃的话一定会造成身体负担，但是没有说绝对不能吃，嗯，就是减少频率的问题，
1: 对啊，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讲你说断然不吃嘛，你心情不开心啊，这个也不是很好嘛，
0: 对我自己也是会吃啊，
1: 只是那个比例稍微调整一下。那在这一次我们提到脂肪肝可逆转哦，一听的书里面啊，其实也更扩大的跟大家分享到说这个护肝的方法哦，因为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很熟悉的广告词嘛，叫做肝是沉默的器官，哇这广告词是十年二十年以上了，二三十年以上的词，所以很多人都说对啊我要护肝，肝是很重要的，可是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我的肝到底好还不好，因为它实在是太沉默了。在书里面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个五多五少的选食法，哦，那也请怡婷简单的帮大家聊一下，就说如果我们纯粹讲说以要顾虑到肝脏健康来看的话，哪些饮食是可以来特别着重的，那哪些最好是避免的，对，
0: 嗯，五多五少的话就大家最常见的五多的话，第一个刚前面一直提到的原型食物嘛，原型，
1: 嗯，
0: 食物就是第一优先，因为它可以保存比较多的营养素，然后减少加工的制品，
1: 是，
0: 然后第二个蔬菜，因为蔬菜摄取量的话跟我们肠道健康有关系，
1: 嗯，
0: 肠道健康的话其实我们代谢就会健康，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
1: 嗯，
0: 优质的蛋白质的话意思就是要选择必需氨基酸比较丰富的，
1: 哦，
0: 像是黄豆类啊或者是鱼啊海鲜蛋跟肉类这一类的，
1: 嗯嗯，
0: 然后减少呢非优质的蛋白质，像有些人会觉得吃什么面筋或是什么鹰嘴豆，
1: 嗯，
0: 但是那些都比较不完全优质的蛋白质，
1: 哦是，嗯嗯
0: 嗯，对，还有超加工的肉品香肠那些要减少，
1: 嗯，
0: 那再来是全谷，
1: 嗯，
0: 精致淀粉摄取比较多，我们尽量选择比较多未精致的淀粉，嗯，因为像有些人早餐会吃地瓜，
1: 哦对啊，
0: 或是燕麦，现在也有全麦吐司可以做选择，
1: 嗯，
0: 然后午晚餐刚有说可以把饭换成五谷饭，
1: 嗯，
0: 糙米饭或者是有荞麦面可以做选择，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好油部分，
1: 嗯，
0: 你偶尔可以补充坚果种子取代你的零食饼干当点心，
1: 哦是，嗯，有时候人家讲说这个嘴馋哦，你只是是不是嘴巴想要有个味道或者是可以
0: 咬东西，
1: 咬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最好香气足够一点所以可以感受得到，就是你还是可以稍微转换一下哦，
0: 嗯，
1: 那这个五多五少啊，我们讲说不只是好的我们可能要特别着重，因为尤其是好的这些食材啊平常就是大家比较不喜欢选的
0: 大家觉得可能有很多人都觉得健康的食物不好吃
1: 哦，对啦，像，嗯，因为我自己的话对于那种五谷杂粮类的啊的那种饭，五谷饭啊，
0: 嗯，
1: 全谷的啊或者是那种糙米饭我自己蛮喜欢，因为我喜欢那种硬硬的口感，哦，但我真的有遇过有人就觉得天哪饭怎么可以
0: 这么硬，不好咬不好吃，
1: 他觉得那个白米饭软软的然后很香很好吃，然后我就觉得哦其实我两者也没有到喜好这么明确，但我发现正是有人会对这个就是比较不行欸，就会觉得说饭就应该
0: 是
1: 香喷喷的
0: 白，
1: 啊，白白的，
0: 对我也有遇过，就是他喜欢吃白米饭，而且又是那种牙口比较不好的长者，
1: 哦，
0: 对，所以可以选择像是地瓜马铃薯这些也是比较软的，
1: 嗯，就不是选饭类的那种，
0: 对，或者是你就是白饭加地瓜变成地瓜饭也可以，不要说全部都是精致的白饭，
1: 嗯，
0: 因为外面有卖什么地瓜稀饭，
1: 嗯，
0: 那个至少也有一点点膳食纤维跟其他营养素，
1: 嗯，
0: 也没有说完全一定要吃炒米饭。
1: 嗯，欸，不过这样子要特别避开的一些饮食啊，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做的提醒？因为讲五多五少嘛，因为多的地方大家也许相对比较熟悉嘛，原型食物或像刚刚讲的全谷杂粮这些大家都很熟，可是每次遇到说要减少，通常都是好吃的东西，知道吗？
0: 对，减少第一个都是加工的食品嘛，加工食品大家都觉得好吃味道重，
1: 嗯，
0: 但是频率真的要减少，再来是油炸食物，咸，嗯，酥鸡，
1: 唉
0: 对，
1: 深深的叹一口气
0: 对，咸酥鸡油炸食物要减少，再来是酱料
1: 哦，对，
0: 重口味的，还有呢含糖的食物含糖饮料减少，
1: 嗯，

0: 蛋糕、零食、饼干、精致糖的食物呢，再来就是酒精。嗯
1: 哦，
0: 对，
1: 哎，这个酒精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也很难抓一个合理的量哦。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哦？我们撇开个人的取向啦，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上班族可能要应酬或什么，或是有些场合你可能就会，人家俗称小酌一杯嘛。可是我就觉得这个酒精的含量要怎么算呢？并且有时候也不全然是喝饮料的那个酒，有时候那个酒是入菜啊，或怎么样，或是我不晓得酒可能还会在哪里出现，我们并不知道。对，
0: 了解。如果是入菜的话，酒精会挥发；但是如果小酌的话，因为麦德饮食西方的地中海饮食有强调喝一点红酒，但是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是喝红酒的好处不是酒精本身
1: 哦，
0: 是因为里面。它有花青素，因为它是葡萄酿造的，所以是有花青素多酚类的关系。很多人都会觉得喝红酒很好，但其实不是，喝酒精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是比较不 OK 的啦。
1: 要的是它一开始原型的那个花青素的部分。
0: 对，如果喝红酒的话，就是女生的话就是一杯嘛，在 120cc，因为通常我们红酒杯会有下面有一个 U 的形状，那个就是一杯，男生就是女生的两倍。对，那如果是像是 whisky 那种比较烈的酒的话，就是一个 shot。
1: 哦，哎，这样就是极限了。
0: 一个 shot 是女生，然后男生是两倍。然后啤酒的话，就是那种易拉罐的一罐，大概360、330，那是一罐。女生的量，然后男生就是两倍。
1: 那以不管怎么看，台湾人喝酒的程度应该都远超过这个。
0: 应酬一定会超过，所以通常就是如果要喝酒的话，我会建议就是一杯酒一杯水，一杯酒一杯水，水可以帮助酒精的代谢，因为我知道应酬的时候一定会吃，一定会喝超量。
1: 对对对，不太可能像刚刚讲这个量，但确实你可以中间用水来增加
0: 代谢，
1: 就跟我们平常有说喝太多、喝太浓的时候，你要稀释一下。
0: 太咸的话，可能要多喝水等等的意思是一样的。
1: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就是正确的认知说，为什么刚刚讲说，有些说法是说，红酒对身体好，有些人简化成红酒对身体好，
0: 就喝很多，
1: 但这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你没有你去脉络了，你知道吗？
0: 对，他把后面的一些事情简略了，但其实就是量也要注意啦。
1: 对，第一个量，或者是说为什么人家说这句话，它可能是因为红酒里面的某一部分是
0: 好的多酚类，没错，
1: 对，但有一部分是糟糕的
0: 酒精。
1: 对对，所以你要想清楚，因为毕竟现在大家普遍可能常看一些网络的文章啊，或者是最近可能又突然流行说哦吃什么对什么什么好，有时候那是一个很耸动的标题。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一小时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今天聊到的是健康的话题，我们在分享哦，脂肪肝怎么来逆转。很多人有没有脂肪肝其实也搞不清楚，但是以台湾人有脂肪肝的比例其实不低哦，只是我们都不太清楚。尤其人家讲说这个肝是沉默的器官哦，等到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很严重的情况了。饮食上、生活作息上如何来调整，我们在这几天呢都邀请到了营养师陈怡婷哦来跟我们做分享哦。诶，大家真的

0: 要认真来学哦。回到我们刚刚讲说，除了吃之外啊，因为怡婷营养师有帮我们提醒一些生活习惯啦，我们也不只是吃护肝方面生活习惯，很多人想说啊，对，那我知道，反正就早睡早起
1: 多运动。
0: 对的，早睡早起多运动。那具体来讲就是说，当然这我觉得早睡早起多运动是对于任何一个器官都是好的。
1: 没错没错，不过真的最基础除了饮食以外，运动这些这件事情大家也要着重，因为现在大家都久坐办公桌啊、嗯、如果你要减重的话呢，饮食搭配运动是对的、嗯、那如果你本身没有运动习惯，你可以就是一选你自己喜欢的运动，一周一次、十分钟也好，你要走路散步也可以，做瑜伽都可以，我觉得有动有活动总比没有动好。嗯嗯嗯，以这个目标去，而且现在不是有那个李阳部长也有在推
0: 哦，对对对，
1: 运动可以换礼物，我觉得还不错。
0: 对，就是你可以用你喜欢的方式
1: 对
0: 开始运动，并且有的时候很多人讲到运动这两个字，会想到的是一个很累，然后要气喘吁吁，然后就觉得说哈，我不要，我想要坐在沙发上。可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最简单，或我觉得普遍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其实最常见就是很多人饭后会去走个操场啊，
1: 走操场爬楼梯，
0: 对，然后在那个公园附近绕一绕，然后甚至很多看到是长辈朋友嘛，你就是好像吃饱饭出来散散步一样。
1: 没错，虽然活动跟运动不太一样，但是至少你活动量有增加，你才有办法就是慢慢的进入到就是你要运动，因为我们通常运动一定要中强度以上，嗯，比较效果。但是如果我们从增加活动量开始的话，
0: 会比较容易。就像刚刚讲，你一开始只是说散步嘛，消化一下，嗯、最常就是消化一下。你可能是走，可走到后来，你可能也觉得有点无聊了，那你可能就开始可以慢慢有点变成跑啊，慢
1: 跑或者快走。
0: 嗯，那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它就会越来越趋近于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运动模式，并且是你慢慢养成嘛。嗯、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也跟大家来做小提醒哦，就是说因为怡婷营养师自己在这个业界可能常常遇到一些民众的询问啊，尤其像我们刚刚讲说诶，网络上很多一些新的说法，吃什么东西可以排毒啦，或者是为了护肝哦，吃什么好像对肝脏特别好。
1: 对
0: 对对对，那以现在来看哦，您自己觉得，因为毕竟这是个流行嘛，或者是有的时候、嗯这个周期流行这个说法，然后下一个周期又不一样，或者是两三年后又重新再来一次，因为流行总是会再回头的、嗯、那以目前来看，您最常听到哪一些可能是主打是对肝脏好啊，护肝啊，排毒的说法，但其实那个说法是本身问题是蛮大的，甚至说如果你照做可能会跟你想要的背道而驰。对、嗯，
1: 第一个就像是排毒的果汁，因为我刚刚前面一直提到、哦、我们要吃原型的食材嘛、嗯、然后果汁的话，果糖摄取过多其实会在肝脏增加脂肪的生成、嗯、那如果你喝那种排毒果汁，因为很多什么坊间什么绿拿铁红拿铁等等的、嗯、如果你的果汁水果成分是比较高的，蔬菜量很少的话，你摄取过量的果糖是有可能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
0: 哦。
1: 对，还有吃素不代表你的肝脏就会健康，因为素食你也要调、嗯、如果你素食常吃油炸炸豆皮或是加工的素肉，嗯，这一些的话其实也会增加你的负担
0: 哦。刚刚讲到那个排毒果汁啊，我觉得现在就是蛮夯蛮流行的、哦、不管是为了肝脏护肝的需求，或者人家讲说想要这个增肌减脂啊，所以好像比较健康、嗯、
1: 代谢啊或者排便等等的。
0: 但是每次提到说肝脏排毒，我心里想说嗯，毒这个字让大家觉得比较耸动，可是我觉得很难说喝果汁可以排毒这件事情嘛，听起来好像真的没有、嗯、想想都觉得特别奇怪啊。
1: 对，因为一般人，但是有些人会觉得真的就是会听信那个谣言跟偏方、哦、因为觉得排毒好像很厉害，把身体的东西都清掉，嗯，但其实也是真的没有这回事。
0: 对，并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说，因为当然刚刚讲说以排毒为主打的这种说法真的很多、嗯、很多那些食材看起来本身也是健康，就像刚刚讲蔬菜水果嘛，本身也
1: 没
0: 什么问题、嗯、那你真的也按照他说的也许是某一些比例啊或者去调配之后啊，大家可能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你会密集的上厕所，然后就觉得说、嗯、对，我在排毒
1: 排便，就是解除便秘这件事情。
0: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刻板印象，会觉得说因为我要代谢嘛，所以那我就要举个例子，大家会讲哎，清这个宿便啊或什么、嗯、好像我都在排毒一样，因为那都是不好的东西。可是
1: 其实宿便，
0: 但它没有一个直接关联嘛。我只能说，就是说，可能你可以 让你的便

0: 秘的问题可以缓解这样子。
1: 对对对，改善便秘的状况。嗯，
0: 所以就算你因为吃了这些刚刚讲说可能是蔬果汁类型让你觉得这个排便啊比较顺畅，但其实它跟排毒本身还是不能画上等号。
1: 没错没错，是不等于的。
0: 但我觉得确实啦，因为就像刚刚讲，大家就觉得吃了这个有效果，至少你的身体有变化。
1: 但是不过它也可以帮助你排宿便是 OK， 因为它毕竟有膳食纤维。但是如果里面水果成分果汁成分过高的话，果糖是会摄取过量，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的。
0: 因为我觉得像刚刚讲蔬果汁的这个比例，其实老实说就是说你要真的入口好喝，通常是
1: 水果比例比较高。
0: 对，有并且最好是通常啦，我们人的味觉是这样，最好是倾向于现在我们常见的例如什么苹果汁、西瓜汁、芭乐汁、
1: 凤梨啊之类的，
0: 对，这种比较明确的味道。但是你但凡把水果的比例降低，例如说蔬菜比例拉高，它就变成一个菜味。然后你就会不喜欢喝。
1: 有些人就会开始加糖
0: 哦，
1: 加糖进去，或者加什么蜂蜜等等的。
0: 因为你想说我不想要放那么多水果，放越多菜越好，可是因为打出来实在是太难喝了，
1: 就味道可能就没有那么可口。
0: 这也是大家要小心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去，像我们有时候去那个什么餐厅啊 buffet， 有时候他就是也会现打果汁嘛，
1: 没错没错，柳橙汁，
0: 对，他会帮你配好嘛。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那当然也不是说那我就硬要像服毒一样，就是喝那种菜味很浓郁的果汁。
1: 或者是有些人会加代糖啊，现在有天然的代糖，然后可以取代那个甜味部分。
0: 你就口感上比较好入口。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刚刚讲都说排毒这一块也是大家很常见，就是说会听到说这是一个偏方。那我觉得除了排毒的那个系列，刚刚讲说果汁啊，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会有一些流行的说法，或者是大家深信不疑的还有哪些，可以请怡婷营养师帮大家介绍一下。对，
1: 像保健食品很多人都会吃什么牛樟汁或者是姜黄啊，
0: 哦，
1: 等等的部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基本的饮食均衡饮食是要吃的。那如果你饮食上面或生活上面可能补充不到这些营养素的话，你再额外补充保健食品，它是辅助用的。它是现在有些人是说我吃膳食纤维粉，那我就不要吃蔬菜
0: 哦，反正我已经有吃那个膳食纤维，好像浓度很高的那种感觉。
1: 对，大家都反过来又觉得我吃维生素 C， 那我不要吃水果。对，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吃的这些保健食品，那我饮食就可以忽略这些食物不要吃。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反过来，我们本来就是该基础的基本的均衡饮食，然后不够之后我们再补充保健食品做辅助用的。
0: 是，就是保健食品也不能替代正餐嘛。
1: 对啊，没错，而且保健食品就没有疗效嘛，所以它吃的不一定会让你的肝脏变好。
0: 那当然像刚刚讲的一些保健食品啊，可能诉求的是这种珍贵的相对稀少的东西，
1: 牛樟汁啊，或者是姜黄素等等的。
0: 然后很多人觉得说因为它是一个好像通常都会主打高浓度萃取嘛，让你有一种我不用吃太多，但是我可以摄取到比较完整的
1: 就是营养
0: 之类的。对，所以那大家实际上真的你日常还是再怎么样肚子饿就是吃三餐嘛，你的三餐里面的饮食内容比例啊方式啊，大家还是可以重新的来检视一下哦。那回到我们一开始讲到说脂肪肝，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有时候你改变了饮食习惯，其实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改善了。
1: 要固定回诊做检查
0: 哦，确定是不是真的有说有比较好这样子。
1: 是的没错。
0: 那这样子大家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哦这个护肝的一个正确观念。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怡婷营养师跟我们分享他出的这一本脂肪肝可逆转，其实里面真的非常详细的带大家认识脂肪肝尤其是像我们一开始提到说很多人对脂肪肝的想象是很不足的，也不晓得说那脂肪肝又怎样，那么多人都有脂肪肝，大家好像活得好好的，好像没什么差。是有差的，那这个差别可能之后会影响你的身体状态、
1: 代谢啊，
0: 对
1: 等等的。
0: 然后很多问题你追根究底都是这个肝脏要护好嘛，要顾好。那我们怎么吃，透过麦德饮食或者其他健康的一些饮食方式，大家稍微来调整一下。那如果你是这个外食族的朋友，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自己开火，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这个配菜主餐让你第一个吃得下去啊，不要不吃啊，吃得下去，然后也可以稍作调整。那重要的是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护肝的这个偏方大家可能也要去做一些识别。怡婷营养师都用很全面详细的方式为大家做介绍。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

0: 陈怡婷营养师为我们做介绍的是脂肪肝可逆转，非常谢谢怡婷，
1: 谢谢大家。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早上的8点52分，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聊到这个健康的话题真的很重要，像今天这个怡婷营养师有特别提到啦，最近大家话题很夯的就是这个运动部哦，最新的这个措施哦，挥汗有礼啊，让大家呢透过这个很简单持之以恒的运动，然后可以用 APP 来做记录，登入之后可以换一些超商好礼哦，也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因为很多人其实这个超商吃一些什么茶叶蛋啊、沙拉、生鸡胸肉，这个都是很非常接受度很高的一些食物，然后偶尔换一点小东西，不觉得就是小确幸啊，然后还可以鼓励你持之以恒的运动哦，所以不只是从运动上面着手，营养师也跟我们提到了很多这个饮食方面要去调整的做法，包含在用餐上面啊，因为亚洲的一些食物，台湾的食物实在太好吃了，很下饭，你也真的需要吃一点下饭的东西，感觉生活比较有动力，但是这些酱汁类型的或者是过咸的东西怎么稍微去减少一点呢？我觉得都是先从慢慢减少开始哦。你说一开始都要变成超清淡食物，那肯定是没办法的嘛。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哦，如果真的想要开始做就是现在开始吧，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好了。不然你就想说，哎呀，我要等我研究完再开始哦，那你什么时候研究完哦？不用等哦，我们这两天听了这个营养师的建议之后，我们最近立刻就可以开始来调整自己的饮食模式哦，稍微做一些小改变，身体感觉就会不一样。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台北在飞跃呢，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都跟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在通勤路上为大家带来好音乐还有满满的活力。稍后9点罗基富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要和你分享，也别错过咯，大家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我们下次一样在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和你空中相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

0: 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保健养生的问题哦。今天这一集呢，我是专门为了男士而制作的哈。哎，因为呢，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只有男士会面临哈，女生是不会的哈。尤其是年纪大的男士们啊，可能呢，都会特别去注意射护腺的相关的疾病哈。那我身边哈，不管是朋友或者是长辈哈，都有类似的问题啊。那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这个年纪大的男性，都要面临的一个身体上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永和更新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张建伟张医师呢，来跟我们好好聊聊男性独有的射护腺疾病。张医师，早安。
1: 哎，早安，你好。
0: 是，哎，我刚刚讲到这个是男性独有的疾病，对不对？那先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一下，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射护腺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先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呢？
1: 好，那射护腺是我们男性特有的生殖器官，它大小就像一颗栗子一般。好，那你可以想象成一颗苹果啊，中间插着一根吸管啊，苹果就是射护腺啊，吸管就是你的尿道。那苹果上方就是你的膀胱，然后它的正后方就是直肠这样子。那它是在一个骨盆腔比较深处的位置。那它的功能呢，最主要是可以液化精液，那它会分泌一些占精液总量的大概10%到30%。那它本身是一个弱碱性的液体，它可以中和女性阴道的酸性环境。那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可以提供一些精子一些养分，甚至可以延长精子的存活的时间，这样子。
0: 所以它算是性器官的一部分吗？
1: 它算是一种腺体，对，
0: 腺体，
1: 对，算是腺体。
0: OK， 好。所以了解了这个射护腺的这个它的功能啊，它的功用之后，那就要聊聊看哈，就是说到底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哈？然后一般人可能很少听到年轻人会有所谓射护腺问题，好像都是年长的人才会有，为什么呢？
1: 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年轻人比较不会有射护腺问题啊，年轻人有射护腺问题通常可能跟慢性发炎比较有关系，例如说久坐啦，然后可能憋尿啊，压力大啦，或者是一些饮食啊，辛辣的食物啊都会影响齁。那射护腺为什么是老年人才会独有的？因为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大幅的增加，最主要是跟荷尔蒙的增加有关系齁，刺激有关系，那以及器官的自然老化。那男性的荷尔蒙齁，就是我们称为睾固酮，它在长期的作用下齁，射护腺的细胞经过几十年的这种荷尔蒙的刺激，那细胞会不断的增生，那导致这个器官会越来越大，就会开始有一些下泌尿道的症状这样子。
0: 所以射护腺真的年纪大会越来越大，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吗？
1: 几乎基本上大概都是这样子，因为它会我们身体都会有一直都会有睾固酮在分泌，它刺激它，会慢慢的变大，但是变大的速度速率每个人因人而异这样子。
0: 是，那通常射护腺变大之后，它会影响到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来吗？感觉得到吗？
1: 通常齁，我们会分成，我们有一个口诀叫 fun wise 齁，它会出现的症状包括频尿齁，大概可能白天每个一个小时就尿一次，那可能会有急尿齁，忍不住就尿出来了。那甚至可能因为它尿得不干净啊，半夜常常会起来尿尿，那我们定义大概是晚上可能有大于或等于2次以上的夜尿齁，就是有症状的。那除此之外，有些病人会投诉说他可能排尿速度比较慢啊，细水长流，然后可能排尿的过程中会断断续续，那或者是可能需要用腹部的力量齁，才有办法把尿挤出来齁，甚至排完尿以后他会觉得怎么没有排干净啊，这都是射护腺的一些肥大的一些症状这样子。
0: 那请教一下张医师，你在临床上面碰到了这些病人，他们都是有了这些症状之后才来就医的吗？我的意思说有没有人是比较有警觉性的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就会想到可能是射护腺的问题，然后就来就医的呢？
1: 那其实大部分病人来就医通常都是有我刚刚提到的一些症状，就是开始尿尿开始有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觉得很不舒适，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子，而现在开始尿尿的状况会变得越来越辛苦，而来就医这样子。
0: 如果是你刚刚讲比如说尿意变少或者是频尿之外，会有什么不舒适感吗？就是一般人如果有射护腺的问题的话，除了刚刚这个排尿的问题之外。
1: 最主要其实病人通常还是以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一些症状为主啦，就是排尿开始觉得很费力啦，尿得很不干净啊。

0: 要站很久了，甚至尿到最后滴滴答答这种状况，是吧？对，
1: 是。那你刚刚讲除了年纪大之外，有没有哪些的族群可能是这个射护腺肥大的这个好发的族群呢？
0: 的确是有的啊。例如说，我们通常是50岁以上，大概五成的病人哈、哦、就会有这个射护腺肥大的问题。
1: 50岁以上每两个人就有一个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就会有这个问题的、
1: 哦、
0: 啊。但是肥大不一定有时候会造成症状哈、哦，有时候还是要看它长的形状，有时候长的如果长得刚好有堵塞啊，它的确就。会有可能会有这种症状，
1: 嗯，
0: 那到了80岁以上，可能有八九成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1: 嗯，
0: 那另外有一些是还是会有一些家族史，那可能你的父亲啊、兄弟姐妹啊、兄弟哈、哦、都会有这个状况的话，哦，嗯、你有的几率的确有可能会变高，对，没错，
1: 哦、是，
0: 哈、哦，或者是另外跟饮食有关系，例如说你是一个长期摄取高蛋白一些，长期使用红肉，哦、或者缺乏膳食纤维、缺乏运动的病人，的确也是会增加这方面的问题，这样子。
1: 那射护腺肥大，如果听医生这样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男性年纪大之后的一个自然现象哈、
0: 嗯。
1: 那是不是有了这个射护腺肥大，肥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才需要治疗？还是说，是不是一定要治疗呢？
0: 对，当然我们还是尽早治疗还是比较好。当你有出现症状。啊，什么是要治疗呢？就是它已经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
1: 嗯，
0: 哦，例如说你尿得很费力，半夜一直起来尿尿，而影响你的睡眠品质。
1: 嗯，
0: 好、哦，这种状况我们还是建议先开始使用药物的治疗。
1: 嗯，
0: 好、哦，那、啊、药物治疗方面的话，我们基本上有两种药物了。啊，第一种就是可以让射护腺放松的药物，哈、哦，射护腺膀胱颈放松，让它打开，那吃了这种药，然后它就能够尿出来。
1: 嗯，
0: 啊、哦，另外一种就是可以让射护腺缩小，哈、哦，让它体积缩小。啊，减少它压迫的感觉，啊，它的尿就会比较顺畅，这样子。
1: 那请问一下，所谓射护腺肥大，一般的正常射护腺大概多大？什么样的程度才叫肥大？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还是也是因人而异呢？
0: 其实我们射护腺肥大大概是正常是20克以下，哈，我们都会用超音波去帮它去做测量。
1: 是、嗯，
0: 那超过20克以上就会就叫射护腺肥大。
1: 嗯哼，
0: 好、哦，那肥大到底一定要？伴随着症状有困扰到生活，我们才会开始做治疗、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说药物治疗，那什么样的状况下才要手术治疗呢？那手术治疗的话，当病人有射护腺肥大，那有合并以下的症状，包括像是因为射护腺肥大导致反复性泌尿道感染，导致有膀胱的结石，导致有尿不出来的状况，完全尿不出来的状况，然后或者是甚至因为压力太大导致有肾脏水肿，造成影响到肾功能，或者是甚至药物控制不佳，这种病人我们都会建议是需要手术的。
1: 那另外请问一下张医师，就是我身旁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年纪大了，也很怕射护腺的问题，于是呢大家就会互相讨论，很多人就说这射护腺肥大可能会影响到性生活，是真的会这样子吗？
0: 射护腺肥大其实本身并不太影响性生活，反而是一些治疗药物有可能会影响到性功能的状况，这样子。例如说刚刚有提到的射护腺啊，让射护腺缩小的药物，它可能大概有 15% 的几率可能会影响到勃起功能障碍，这样子。或者是有一些病人在手术以后可能会有一个逆行性射精的状况、
1: 嗯
0: 哦、所以这部分的确是会稍微影响。
1: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我不去治疗，因为治疗反而会有性生活的障碍，那我是不是就干脆就不治疗了呢？会不会有人这样想啊？
0: 其实在华人社会里面，大部分的这种疾病都是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而且华人社会通常比较不像西方人一样，他会比较重视性生活，他可能反而比较重视他的生活品质，
1: 嗯，
0: 就想要去解决这个下面闹到的问题，比起他的性生活还更重要，这样子。
1: 哦，所以东西方的人观念可能不一样，对不
0: 对？
1: 好，那你想东方人可能会不会比较忌讳，反而是就是因为他是属于比较私密的部位，所以可能就是在就医上面，到了这个。已经非不得已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去治疗，这种情况多吗？
0: 其实也是有，但是大部分的病人其实都还蛮勇于启齿的，这样子。
1: 哦，是
0: 反而是那个勃起障碍的功能比较难以启齿。
1: 哦，对，好，那待会我们放在后面再讲哈。那另外这个讲到这个射护腺肥大哈，那刚刚我们也讲说，如果必须治疗的话哈，那到底要怎么样开始治疗呢？这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张医师也跟我们来好好说明一下呢？
0: 好，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真的非常困扰你生活的话，那我们可能一开始会以药物的治疗方式，就有刚刚提到的那两种药物。
1: 嗯，
0: 那如果治疗无效，或有刚刚提到必须手术的状况的话，那我们一般上手术的方式大概可以分为4种，那包括传统刮除手术、雷射手术、射护腺拉提手

0: 术以及水蒸气消融手术。那电刀刮除跟雷射手术它的效果通常会比较好，它会大大的改善你的尿流速、哦、那但是因为它刮除的范围比较大，那常常会造成一些那个逆行性射精的状况、嗯、那它有但是有少部分大概可能1-10%、哦、有可能会造成那个勃起障碍的状况这样子、
1: 嗯哦、
0: 但是这两种手术那比较麻烦的是就是它需要半身麻醉或甚至是全身麻醉的状况。
1: 是，
0: 那后面这两种手术呢，拉提手术以及水蒸气消融手术，那它其实不影响射精的障碍，并不会有发生那个逆行性射精的状况，那勃起的功能障碍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他住院的时间天数也比较少，可能你当天来我们开刀、哦、我们做这个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去，或者是隔一天就可以回去了。那他需要的麻醉方式大部分就只需要静脉麻醉就可以了这样子。
1: 那请教一下医师、哦、为什么你刚刚讲的前面两种手术、比较容易造成刚刚讲逆行性射精跟这个勃起障碍的功能的、发生呢？
0: 那最主要会造成这个状况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刮除的过程中他会把膀胱颈、哦、也一起刮开，那刮开以后、
1: 嗯、
0: 通常我们在射精的时候理论上膀胱颈会把它关闭起来，它就往前跑，就从我们尿道射出来、
1: 哦、
0: 那到把它刮开以后它就会往膀胱流进去、嗯、所以会造成一个，
1: 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其实影响就是我们在射精的时候部分精液量会变得非常的少，
1: 嗯，
0: 但是它留在体，它会流进膀胱，但是这其实对我们身体并没有任何太大的影响、
1: 哦、
0: 它自然会异化以后会自然在水的尿液排出来，
1: 还是会自然排出来就是
0: 了。
1: 哦，那勃起障碍功能可能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吧？
0: 嗯，对，那的确这发生的几率是其实不大、
1: 嗯、
0: 但是偶尔因为刮除以后可能会造成一些神经受损而造成勃起障碍的功能。
1: 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张医师来跟我们聊聊。刚刚有讲到另外两种方式，一个叫做拉提术，还有一个叫水蒸气消融术，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手术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礼拜五我们要进行的是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永和更新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张建伟张医师哦，请他来跟我们聊聊男性特有的问题哦，就是射护腺方面的疾病哦。我想哦，很多人的身边有比较年纪长的这些男性啊，可能都会碰到相关的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张医师啊，我们现在已经迈入了所谓的超高龄的社会，对不对？所以活得越来越久了，所以是不是这个罹患这个射护腺疾病也越来越多了呢？因为你刚刚也讲了，这个射护腺肥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自然现象嘛，所以可能像你这些年的这个就诊人数是不是有明显的变多了呢？
2: 对，这的确是这样子，因为人口老化，那老化的话也随着，也就意味着射护腺会一直越来越大。
1: 嗯，
2: 那这种病人当然是会越来越多，所以在门诊其实常常都会遇到这种病人需要做治疗这样子。
1: 你刚刚前一段节目也讲到，就是说，年纪大当然是必然会发生射护腺慢慢肥大的问题啊、哦，但年轻人碰到这个射护腺的问题相对比较少，主要还是因为饮食。的关系，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会不会年轻人罹患相关疾病的比例也相对有比较高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呢？
2: 其实年轻人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他射护腺肥大的部分，他们可能比较还是因为年纪的关系。

0: 那大于50岁以上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年轻人反而是其他的问题，像是性传染疾病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慢性射护腺发炎啊等等。
1: 是是是，好，哎，射护腺发炎什么样情况会造成射护腺发炎？
0: 射护腺发炎其实原因很多啦，像刚刚提到射护腺肥大，它排尿不顺，的确就是有造成这个可能性。那除此之外，例如说年轻人的话，就比较有可能会不会是一些性传染疾病，或者受到细菌病毒的感染，造成这个射护腺发炎。那另外刚刚提到说久坐压力大，饮食方面可能吃一些比较辛辣的食物啦，等等，这些都会影响。
1: 久坐也会影响哦。
0: 哎，的确是久坐也会影响，它可能主要是跟一些你久坐啊循环不好，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发炎这样子。
1: 哦，那这样上班族如果坐久了还蛮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也说不定，对不对？
0: 对，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1: 好，那刚有讲到说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方式有几种手术哈，那。你刚才有提到两种手术，可能对一般人来讲，比较少听过，就是水蒸气的消融术还有拉提术，这两个手术是怎么样进行呢？跟刚刚你讲的这个传统的手术跟微创手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这两个手术的确是比较新的手术了哈。那我们先说一下那个射护腺拉提手术，它最主要是我们使用一个器械哈，进入到射护腺的地方，然后往外打出一个钉子，然后把射护腺两边都夹起来，我们可能会在术中打4到6钉，把它夹起来，这样子它中间尿道的通道就会打开。
1: 哦，在射护腺里面放钉子啊？
0: 对，没错，它是放钉子，就把它夹起来，它就是用一个特殊的器材把它夹起来，就把射护腺把它夹起来，然后中间通道打开，然后尿尿就会变得比较顺。但是这两种手术，它都有一个限制，我们是希望射护腺大小可能在30到100克之间，会比较适合这种手术。
1: 为什么是这个标准呢？
0: 因为太大的话，它可能没办法去把它整个射护腺夹起来，然后效果整个就会打折。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建议是30到100克。目前甚至是有人做到150克，但是这都是要看状况啊，看病人的状况。
1: 那你刚刚讲这两种手术基本上都不用住院，当天做当天就可以回家吗？
0: 对，他甚至可能可以不用住院，只要静脉麻醉，当天做完手术，那可能当天或隔一天就可以出院了。那刚刚还有提到那个水蒸气消融手术，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手术，这个主要是我们一样，我们就是一种特殊的器械进去到射护腺，然后我们去用高温的水蒸气去把射护腺给它烫熟，有点类似烫熟，然后烫熟以后它就会慢慢的那个萎缩，那这样的通道就打开，它就可以尿尿了。但是这种水蒸气消融手术术后，通常我们也需要放尿管，可能要需要大概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1: 哦，这样生活上不太方便呢。
0: 对，的确是。那其实所有的手术都需要放尿管，但是
1: 所有的手术都要放。
0: 对，但是除了刚刚有提到的拉提手术可以不用以外，其他都是要。但是那个水蒸气消融手术可能会比较久一点，可能需要1个礼拜，因为它要需要射护腺需要时间去萎缩以后才会慢慢打有这个效果。
1: 是，那我请教一下啊，射护腺肥大做了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我的意思说，射护腺就从此就不会再肥大了吗？还是说它有可能还是有复发的情况呢？
0: 的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的确是手术完以后。还是的确会有一些病人齁，可能他的那个射护腺还会又再长起来，的确是有这个可能，可能需要2次手术，的确是有这个可能。
1: 比率上面，
0: 但是比例上其实不算是比较不多啦，
1: 所以一般来讲做的手术理论上就可以不担心，但是也有少数的例外就是的。
0: 对对，
1: 那如果要2次手术的话，就再进行同样的手术再做一次嘛，那风险会不会有特别提高，还是说会有什么样的考量点呢？
0: 其实2次手术要看你之前进行的是什么样的手术，而且我们会去看一下你这通常会我们会事前会说做一个膀胱镜进去看一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尿不好尿不出来啊，到底是因为那个射护腺又在长出来了，腺体又在长出来了，或者是其他可能像是例如说可能也没有可能是尿道狭窄啦，或者是膀胱颈狭窄啊这种状况，那我们都是要做一个膀胱镜去做确认，再帮你做后续的治疗。
1: 是，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手术，大家一定都会问，是不是都可以用健保来给付呢？
0: 对，这是一个
1: 很
0: 好
1: 的
0: 问
1: 题。
0: 对，没错。我们目前健保给付的只有传统电脑手术，那其他的部分都是需要自费的。
1: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费用大概是多少？
0: 其实每一家的费用不太一样，因为根据各家医院的使用的器械厂牌不一样，都会有一点差异啦。那我们雷射手术部分基本上大概坐落在15万左右。射护腺拉提手术，我们通常一 钉啦齁，一钉大概要四到五万、嗯、啊，可能会用四到六钉这样子。
1: 哇，那就是二三十万跑不掉。
0: 对，差不多差不多。
1: 哦、是是。

0: 那水蒸气消融手术大概可能也是个15-16万左右，嘿，对。
1: 哦，所以如果要做一次手术，大概10几万、20几万跑不掉哈、哦，这个数字大概抓。那这么多手术，那医生会怎么建议呢？什么样适合？什么样的手术，医生会给病人怎么样去建议？以你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
0: ，OK， 那我们会选择怎么样让病人选择这些手术呢？例如说，这个病人可能经济上有考量，但是他体能 OK， 他身体状况 OK，那我们可能可以让他考虑去使用健保的传统射物线刮除手术。
1: 嗯，
0: 那如果像是一些病人比较高龄，没办法有他比较怕出血，或者是他吃一些抗凝血的用药、
1: 哦，是，
0: 那我们可以考虑去使用镭射射物线的手术，因为镭射射物线在刮除过程它就自，它就会在刮除过程中它就会自然烧灼止血，它出血量比较少。
1: 是
0: 啊，那对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病人，他想要保留射精的功能，哈、哦，或者是他射物线可能是在30到100克之间，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做水蒸气消融手术或者是拉提的手术这样子。
1: 嗯，是是是。那像这些手术的话，一般的商业保险的给付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吗？一般病人应该也会跟医生讨论到这个部分嘛，对不对？
0: 嗯，对，没错。这个可能就要看病患本身买的是什么样的保险，是否有没有那个实支实付，那保险的金额多少，那这个都是病人可能要去跟那个保险公司去洽谈的这样子。
1: 所以医生如果病人跟你讲他的保险的情况之外，你们也会根据这个部分来建议他不一样的手术的方式吗？
0: 其实手术的方式主要还是取决于病人的状况嘛。通常我们都以及病人的经济条件这样子。
1: 是是是，好，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射物线肥大，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发现的问题，药物用了一段时间就可以，情况都没有变化，我们是可以停药的呢。
0: 基本上因为射物线肥大的部分，我们都是吃了有效，没吃就没效这样子。
1: 所以
0: 刚刚
1: 提
0: 到有两种药物，一种是让它放松的药物，这种可能我大概从一开始吃，大概吃了2个礼拜以后，效用开始会慢慢的明显的出来，就会让它放松，尿尿都会变，尿流速就会变好。那还有另外一种药物，就刚刚提到的说，就是会让射物线缩小的部分哈、这种药物通常可能要吃半年以上，效果才会出来
1: 哈、
0: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搭配一些其他用药，根据病人的临床的症状，例如说他这个病人可能他会一直频尿，很不舒服，他可能膀胱过动，我们就可以让他给他一些膀胱让膀胱放松的药物这样子。如果这个病人可能尿尿的可能比较无力，那我们可以给他增加一些像让膀胱比较有力的药物这样子，所以还会根据病人的状况去调节药物。
1: 所以一旦吃了药就必须吃下去，就是一停可能就又复发。
0: 一停可能就主要是一停了这种药物之后，可能他的那个尿尿的状况就会又恢复原来的
1: 这样子，
0: 像尿症状又会回来的这样子。
1: 是是是，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是射物线肥大问题，但听起来就是开刀用药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除了少数您说会造成一些问题之外，但我想可能更多男性会担心说射护腺癌的问题啊，那我先问医生一个问题：射护腺肥大发生，是不是就可能会让致癌的几率增加？这中间的必然性是相关的吗？
0: 其实射护腺肥大跟那个射护腺癌是两回事哈。你知道，你发生射护腺肥大那的同时，你也有可能会发生射护腺癌的状况。那其实两个其实是分开的哈。
1: 不是说我肥大就可能会致癌。就一定会致癌？
0: 哎，不是因为射物线肥大主要是腺体增生，那射物线癌就主要是因为细胞基因突变所导致的一些恶性肿瘤，但是它的确是有可能同时存在，或
1: 是，而且这个射物线癌好像是男性癌症里面排名蛮高的，也就是说得的几率还蛮高的，一般人来讲，对不对？男性来讲，
0: 对，没错。好，那射物腺癌的目前发生的原因还没有完全的明确，但是其实最主要还是跟细胞基因突变以及雄性激素长期的刺激有关系，这样子。
1: 是。那发生射物腺癌的症状是什么呢？跟射物腺肥大的症状会不会是很类似呢？
0: 其实发生射物腺癌齁，早期通常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症状。
1: 没有感觉吗？
0: 对，完全没感觉，就完全没症状。
1: 那这样很难发现。
0: 对，它是一个沉默的癌症这样子。那它可能在射物腺癌它长大到一个程度，它其实会跟射物腺肥大有一点点类似的相关的症状，它可能会像阴道症状
1: 变少，
0: 对，
1: 然后
0: 可能频尿、夜尿，对的，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症状。它射物腺长大一个部分，还会挤压到尿道，
1: 这样听起来都蛮像的。
0: 对，有可能会蛮像的。

0: 但是早期大部分都没有症状，
1: 而且没有疼痛感是吧？
0: 通常有疼痛感，通常我们病人常常发现以后有疼痛感的时候，就已经到达骨转移了，
1: 哦、
0: 对，已经到骨头转移或者是内脏转移了。
1: 是是是，好，那有没有哪些人是好发的族群呢？刚刚有讲说，肾上腺肥大是大概年纪大的男生都有可能会发生，那肾上腺癌有没有好发的族群呢？
0: 对，的确，肾上腺癌好发的族群第一个就是高龄嘛，因为在长期受到荷尔蒙的影响，基因的突变，都通常高龄的男生大约65岁以上比较好发。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家族史，你父亲兄弟如果都有的话，那得到肾上腺癌的几率会大大的提升。
1: 哦、所以跟遗传还是有蛮大的关系。
0: 对，遗传是有关系。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饮食的习惯，按长期摄取高脂肪，一些高热量，或者是大量红肉，缺乏蔬菜或者运动的人，的确也是有可能会造成几率增加的部分。
1: 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啊，不管讲什么癌症的预防，都会讲说避免吃红肉的机会哈。那为什么红肉是导致癌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吗？
0: 其实红肉可能这些饮食习惯啊，第一他们都会提到说运动哈，就是似乎任何运动其实对这些都有帮助。
1: 是啊，对对对对，任何的
0: 对。那高脂肪、高热量、大量红肉这些，其实主要还是跟一些慢性发炎有关系
1: 啊。
0: 长期服用的话，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癌化的可能性。
1: 是，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肾上腺癌的症状跟肾上腺肥大其实是蛮类似的，对不对？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发现类似的情况，去检查，也许你检查出来不是肾上腺肥大，反而是肾上腺癌。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消息就比较晴天霹雳了一点哈。所以，是不是很多临床上真的是去检查，本来以为是肾上腺肥大，结果发现是癌症的病变呢？
0: 的确是有可能这样子的哈。那我们一般上只要年纪大于50岁，我们都会帮他做一个抽肾上腺指数，去看他的 PSA 的指数有多高。
1: 哦，可以先抽血验吗？
0: 对，
1: 哦，
0: 那肾上腺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癌症，那他我们抽 PSA， 如果是这个数值有高，那我们可能会想几个可能，第一个是肾上腺肥大，第二个可能是发炎啊，第三个有可能是肾上腺癌的状况这样子。
1: 你讲这个，我想到我们之前在做健康检查，在检查肾上腺都采取内诊的方式检查，所以内诊就可以发现这个肾上腺有没有肥大的症状，对不对？
0: 对，那主持人说的很好，其实我们常常都做内诊，就是肛门直肠检查，
1: 对，
0: 去用手指伸进肛门里面去摸摸看肾上腺，如果我们有摸到肾上腺有硬的结界，或者是因为肾上腺一般摸起来它应该是一个很柔软的组织，就软软的，
1: 是
0: 啊，但是你摸起来有摸到硬块，有摸到肾上腺变硬，这都是有癌化的可能性。
1: 哦，所以你们做内诊的时候其实就有可能可以发现是不是有可能是癌，而不只是肾上腺肥大的问题，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哦，长知识了，所以是不是也建议这个年纪大一点的男性最好就是定期去做这样的检查，对不
0: 对？
1: 比较安心一点嘛，哈。
0: 对，没错。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请张医师呢跟我们聊聊肾上腺相关的其他的问题。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五的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永和更新医院泌尿外科医师张建伟张医师，请张医师呢来跟我们聊聊男性的射护腺问题。刚刚已经聊了射护腺肥大跟射护腺癌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张医师，就是有人说这个射护腺癌因为可能恶化的速度很慢，好像杀伤力没有像其他的癌症那么强，所以就可以比较慢慢的去追踪它，不用做太积极性的治疗，是这样子吗？
2: 的确，我们射护腺癌的确跟其他的癌症不太一样哈。只要是低分期的哈，通常它的进展速度会比较慢。
1: 那怎么去分析？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的？
2: 那一般它在还没有转移出去以前的射护腺癌哈，我们通常会根据射护腺指数，会根据那个病理的分期，会根据你刚刚有提到的肛门直肠检查去做一个分期，然后我们可以分从低、中、高、非常高风险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治疗，这样子哈。那在低风险的部分，的确我们在低风险的部分，我们的确是可以去使用一个积极观察或者是观察等待的方式去做一个监控密切去监控这个肿瘤，看它是否有进展，而不是一直
1: 你说我们可以等，就是说不用一发现癌症，就像很多癌症一样，你开始要考虑说什么要化疗啦，要开刀啦，要这样，你还可以稍微观察之后再决定要怎么去治疗啊，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没错，因为低风险或

0: 早期或者低风险的社会腺癌，它其实进展速度非常的慢，它其实可能一生之中都不会威胁到生命，所以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去积极的监控。如果监控到它可能有在癌症可能变大，它可能它的病理分析上又有进展，那我们才做一个积极的治疗这样子。
1: 你的意思是说，在你临床上面如果碰到病人是像您刚讲刚开始发现，如果持续追踪都没有特别恶化，它其实可以不用做任何的治疗，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没错，可以不用做特别
1: 的
0: 治疗。
1: 哦啊哦、
0: 其实，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是要避免过度的治疗。像我们其实做手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它一些功能，
1: 是
0: 包括它可能会漏尿啦，可能会不局啦，等等的状况这样子。所以，这种病人低风险的病人，我们还是可以先做积极的观察。
1: 是好，那这个是当然是最好的状况啊，只要监测不用去做治疗。但一旦要进入治疗的状况的话，通常社会腺癌会有哪些治疗的方式？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稍微解释一下呢？
0: 好，那社会腺癌治疗方式其实蛮复杂的，我们会根据分歧哈、做不一样的选择。那大致上，我们第一个刚才提到，第一个是积极监控，第二个可能可以做一个放射治疗，第三个有可能可以做一个手术啊，甚至如果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一开始诊断就已经有转移出去了，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荷尔蒙治疗，搭配可能化疗或者甚至是新一代的荷尔蒙治疗这样子。
1: 是好，那选择好医生建议的这个治疗之后，当然就配合医生的治疗，对不对？那通常手术之后复原的情况呢？因为刚刚也讲说社会腺癌的情况跟一般癌症比较不一样啊，那是不是它的恢复情况会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
0: 社会腺癌症治疗来说哈，只要是低分期的哈，通常治疗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不管是放射治疗或者是手术治疗哦，其实治疗以后我们术后密切的追踪 PSA， 其实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病情到底有没有得到控制。那后续有没有？如果真的PSA 往上爬了，我们再考虑要需不需要再做后续的治疗。
1: 那我请问一个问题，如果是很严重的话，是不是可以摘除这个社会腺癌呢？这是不是一个选项之一呢？
0: 对，的确在那个甚至我们在低分期、中分期或者高分期的高风险的病人，那这些病人我们都可以选择是不是需要手术，那这可以取决于病人的自己的决定。那治疗方法很多，就刚刚提到说有可以密切监控，低分期可以密切监控，那中分期的甚至可以去做放射治疗，或者是手术的部分，或者甚至去搭配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这样子。
1: 那刚刚讲的摘除是不是就会影响到一些性功能的部分？这是一定会的嘛，对不对？
0: 对，没错。那我们目前手术摘除的部分，现在主要还是使用达文西手术的方式。因为它一来它的那个伤口小，那它出血也少，那我们的视野可以放大比较清楚。那我们也可以甚至在一些比较早分期的，中分期以前的或者是低分期的，那我们可以去考虑保留那个神经，让它 还可以有一个勃起的功能这样子。
1: 达文西手术现在好像很普遍使用在这个各医疗院所的开刀的程序上面，对不对？
0: 对，没错，的确是这样子。
1: 有比较精准吗？
0: 那当然它是非常的精准，因为你是一般上过去我们常常会使用腹腔镜，它跟腹腔镜比较有差别。第一个，它视野它放大的更大，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第二，它的手臂不会它不会那个腹腔镜会因为手术者手部的稳定度可能会不够，但是打完戏它可以让你的手部更稳定。
1: 是
0: 对
1: 一些
0: 比较
1: 不足之处就
0: 对
1: 了。对
0: 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可以更加的精准这样子。
1: 是。好，那刚刚也有讲到是说社会腺癌可能要发现不是那么容易，好，那有没有什么早期可以发现的方式呢？是不是就是真的就是定期去做健康检查就有机会早期发现，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呢，医生？
0: 其实社会腺癌的发现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第二个，我们可以做那个肛门直肠检查，去触摸看看有没有硬块。
1: 是。
0: 第二个就是抽 PSA，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
1: 嗯。
0: 那我们会抽，建议50岁以上的病人可以来那个医院，我们可以帮你做健保的状况下去抽一个 PSA 这样子。
1: 哦，可以用健保给付的方式做。
0: 没错。
1: 那每年都可以做吗？还是你建议多久做一次这样？
0: 那不一定，可能要看他抽出来的数据哈，数据状况再做调整。
1: 是。
0: 那除此以外，一些像是如果你的那个父母哈，你的
1: 直系亲属，
0: 你的直系亲属，你的家属，你父亲哈，你的兄弟，如果有这个社会腺癌的病史的话，那你可能可以提早到45岁就可以开始抽了，这样子。
1: 是。
0: 好，那抽出来数据哈，那我们会一般上会，如果小于4，通常 是癌症的可能性就非常的低，那四到十就有点灰色地带，它可能占有那个造成射物线癌症的几率大概可能两到三成，那如果是PSA 这个数值有大于十的话，那这会是射物线癌的几率可能上升到50%甚至更高。对
1: ，OK， 好，所以还是可以提早去检查出来就是好。那么回到治疗，那接受治疗之后，在术后的话，需要注意哪些保健的方式呢？可以让你的这恢复情况更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特别留意的部分？
0: 那如果是手术的部分的话，那最常面临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会有尿失禁的问题，最常见到就是尿失禁啊。第二个最常见到就是勃起功能障碍。
1: 是。
0: 那我们先讨论一下尿失禁的部分。那尿失禁的部分哈，通常我们会建议病人在术后可以多做凯格尔运动哈，增加骨盆底肌肉。
1: 凯格尔就提臀运动吗？
0: 对对，没错没错，就是增加骨盆底肌肉强度的一些运动哈，让他这个骨盆底肌肉能够减少那个尿失禁的发生这样子哈，的确是那另外
1: 你刚刚说到另外勃起功能的这个，
0: 对，那另外勃起功能方面哈，那我们可能可以搭配一些药物的帮忙哈，可以使用低剂量的那个西利士哈，就是勃起的就是一些勃起功能障碍的一些药物哈，低剂量西利士每天去服用，这也都会有帮助那个勃起功能障碍的恢复这样子。
1: 是是是，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就是说你及早发现还是有机会的哈，那有没有办法预防呢哈？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预防减少你发生射物线癌或射物线肥大的情况？因为我们在坊间，或现在网络很发达嘛，很多资讯都会告诉你，哎，怎么样怎么样，哎，你就可以减少这个射物线癌发生的几率，是不是有这个方式的预防？
0: 要减少发生的几率，其实方法并不多。那基本上我们只要均衡饮食啊，例如说去使用一些像是地中海饮食的形态，例如说去使用多服用饮食里面多使用的蔬菜水果全谷类豆类齁，或者是橄榄油，以橄榄油为主要的脂肪来源齁，或者是减少一些适量的鱼类或者乳制品，那最重要的是限制红肉以及加工肉品，这都对那个减少呢射物线癌是有帮助的这样子。
1: 那像网络上面齁也一直流传说比如说一些什么可以保护射物线的一些食品啊，像什么南瓜子啊、茄红素啊、什么锌啊等等，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呢？
0: 其实这些所谓的保健食品啊，目前齁根据那个研究显示啊，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达到有效的没有达到有效的预防的功能，对，没错，甚至有一些像是，例如说锌哈，你服用太多，例如每天摄取的量超过75克，或者是长期服用，甚至可能会造成一些更严重的副作用。
1: 啊，真的啊，那现在很多广告都打的锌的成分，说可以增加某方面的能力，所以可能很多男性朋友都会服用类似相关的保健品，反而是有害的就是了。
0: 其实少量是可以，少量或短期使用是可以。
1: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可以从自然的食物里面就可以摄取到呢？
0: 的确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如果要是大量摄取的话，可能就没办法了。
1: 要吃很多，
0: 对，要吃很多。那与其吃这些，不如可能来我们的门诊我们可以开一些像是射物线的药让你放松，让你排尿，这种就是每天吃这正是有效的这些药物这样子。
1: 是是是。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也是最近这几年在网络上面常常看到说要怎么样预防射物线癌发生的机会。有人说要增加射精的这个次数，听说有一个哈佛的研究说每一个月射精21次可以减少19%到22%射物线癌的发生的机会。我先想请教一下医生，这是网络谣言吗？还是说真的哈佛大学做过这样子的研究呢？
0: 这是当初在我们泌尿界也是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
1: 啊，轰动啊！
0: 对，没错，因为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1: 是
0: 然后他就
1: 我很好奇他怎么实验呢？做了多久的实验？听说花了十几年的时间，长期追踪做出来的。
0: 对，没错。然后他们做这个实验
1: 是真的有这个实验了、
0: 对，的确是有这个实验，而且的确他们做出来的数据的确是说你。只要一个男性每个月只要有那个
1: 射精21次
0: 以上，的确会大大减少那射物线癌的可能，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
1: 这是真的。
0: 对，这是真的。
1: 可是问题就来了，每个月射精21次，我想不只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应该知道，这一个月射精21次，这件事情应该是有点困难吧？
0: 的确，
1: 所以他这个 实验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我也觉得很好奇，不是吗？
0: 对，这个可能就要去看他们的那个实验的结果这样子啊。他们的确，他们通常做这些实验都是非有经过非常严谨的筛选啊，严谨的管控，所以这个，而且他是。

0: 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的确是这个研究
1: 有公信力，
0: 的确是非常有公信，
1: 对对，
0: 是非常有公信，
1: 非常有。所以大家为什么那么相信？而且这个。网络的文章一传再传，传了好多年了哈，所以连你们医界看到这个报告都，吓一跳，感谢。那如果病人问你说，是不是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预防射物腺癌发生，你们的回答为什么？
0: 通常我们会跟病人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体力，那当然你可以试试看。对对对，
1: 年轻人可能可以。
0: 对，
1: 你说五十岁以上的人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点困难吧？
0: 对，没错没错、
1: 啊。
0: 所以还是从生活形态哦，
1: 嗯，
0: 那就是刚刚说的地中海饮食，那体重与运动，体重控制与运动，哈、哦，适量的运动，然后戒烟戒酒，哈、哦，通常都会比较有证明以及有效的帮助减少这些癌症的发生。
1: 好，那节目最后时间哦，请这个张医师呢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哦关于这个射物腺癌相关的疾病啊，还有保健方式，帮我们做一个总结，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年纪大的男性哦，可以免除这个射物腺癌的这些疑虑，或者说一旦有这些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去解决它啊，让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比较舒适一点呢？
0: 对，那最后我想说啊，如果大于50岁的男性齁，其实都可以来各大院所齁，来抽血齁，验验看 PSA 齁、
1: 嗯、
0: 来做一下肛门直肠检查齁，顺便看一下射物腺的状况啊。如果你本身在家里齁，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一些下泌尿道的症状，那也可以尽早过来我们的门诊齁，我们可以帮你做评估，去看看你的射物腺的状况是否需要用药，是否需要治疗齁，那这样子才能够改善你的生活这样子。
1: 嗯，所以50岁以上的男性如果每年去泌尿科报到一次，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查、嗯、应该是 OK 的吧齁。
0: 对啊，当然你50岁以上的病人的确是需要去抽 PSA 来看看 PSA 的数字这样、嗯、那我们会根据你的数字齁再决定你往后需要做一个怎么样治疗，怎么样的追踪，好，这到门诊来，我们都可以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永和更新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张建伟张医师呢，帮我们非常详细的解答了男性哦，这个特有的烦恼，射物腺相关疾病的问题啊、哦。今天非常谢谢张医师，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Jeff，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9: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那昨天你也是这个鬼门关哦，这个传统民俗月结束了哦，所以呢，今天是全新的月份，8月1号哦，农历8月1号。好，那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每个月呢，我们都会麻烦他呢带来最新的这个编辑的这个杂志内容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他也都是按照惯例带了3本哦，这个实体的杂志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恭喜昨天这个速度非常快的打电话进来的3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哦，我们已经把这个杂志放在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所以呢，你可以在利用时间呢，赶快哦把这杂志带回去看哦，特别是周末2天呢，也许呢，可以从这个杂志里面按图索骥呢，去找一些好的地方玩，去某些餐厅去吃一吃喝一喝哈，好，这个是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好，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湾的这个新生婴儿的出生率喽。每个月啊，这个最近呢，这个内政部公布的最新这个新生婴儿的出生数啊，都会看了让大家惊心动魄。为什么会是惊心动魄呢？因为一个月比一个月还少哦，而且呢，都已经是持续生不如死的一种状态。所谓的生不如死呢，就是说我们的全台湾地区的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远远的超越新生婴儿的出生数了。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昨天呢，内政部公布了最新的统计，截至到上个月底截止呢，台湾的人口呢还是2300万哈。2,322,421人，可是呢，这已经是连续32个月的一个负成长哦，32个月已经快要3年了哦，都是负成长、负成长、负成长哦，所以呢，这个8月份的新出生的婴儿数呢，也只有7492人。跟上一个月份7月份比较起来，又减少了972人呐、啊，真的是一月不如一月哈、哦。那今年前8个月份的新生婴儿加总起来呢，也只有61,742人哦，所以呢，相比去年累积同期呢有72,778人呢，减少了11,000人呢、啊，哇，这真的是看了这些数字哦，都会让人家真的是惊心动魄哦。那这个是统计到今年8月底截止哦，人口数呢，事实上是一直在衰退的。那这个以8月底的人口数跟前一个年度同期来比较的话，台湾整体的这个人口数呢，也少了103,622人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一个数字。如果说以县市别来看的话呢，跟去年同期比较，人口增加率比较高的是在连江县哦，有0.32%的增加，这个也是微乎其微的哈。那其次呢，桃园市哦也有0.25%的增加，再来是新竹县也有0.22%的增加，这个都算是比较这个正向的哈，相对来讲，人口数还在增加哦。那相对来看的话呢，人口数减少最多的是金门县哦，这个有衰退了1.55%。其次呢是嘉义县1.16%，再其次呢是彰化县1.07%。所以大部分的县市的人口数都是在衰退的。那刚才提到了八月份的新生婴儿呢，只有7492人，折合呢这个年出生率呢是0.3%。
叫

去年同期减少了972人，跟上个月份比较起来减少了414人哦。那县市比来讲的话，是以刚才提到的连江县呢，出生率是最高的。那其次呢是台东县啊，6.01%。再来呢是新竹县4.98%。那最低的是基隆市，基隆市的出生率呢是1.87%哦，这个是最低的。然后次低的呢是嘉义县2.96%。再来呢，第三低的是台南市哦，3.21%哦。那这个是出生的这些婴儿数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常常讲说婴儿小朋友呢是国家未来的主人？人工，如果说这个国家婴儿数呢一直在减少呢，那就是可能到最后就是被亡国了，就是没有人口了嘛。哦，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内政部也公布了死亡的人口数哦。8月份呢，台湾死亡的人口数是16,470人哦。那这个比这个出生数呢是3倍之多啊。哦，那这个部分确实一直在增加，因为我们的老龄化，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算是老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了哦。那年龄层的分布来看的话呢，八月底呢，0到14岁的人口数呢是261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1.26%。那15到64岁呢？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生产力呢最强的这样的一个人口数，占的比例也是最高，有1581万人呐，占比呢是68.11%。65岁以上的呢是这个有479万人哈，占比达到了20.62%，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联合国讲的超高龄社会一个国家的这个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20%呢，就是进入到超高龄的这个社会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台湾事实上已经面临到生不如死，而且是一直在延续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这个部分真的是值得政府相关单位去关注哦。可是好像政府对这方面的关注度还是蛮低的哦。根本把它摆在一边哦。反正你要生就生，你要死就死，好像是一个蛮自然的一种现象。所以呢，网络上面大家就会这个哭诉，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也不用打台湾哦，只要等等等哦，等到有一年台湾的人口数就减少了，就不没有了，这个岛呢就是没有人口了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内政部最新公布的这个人口数的一个变化，每个月都会公布，可是每个月都会让大家心惊胆跳，因为年轻人都不生小孩了，这个也是一个蛮值得研究的一个议题哈。为什么这个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年纪里面，这个年轻人呢都会生个3、4个小孩哦？那甚至我们父执辈的那时候生的5、6个小孩，那时候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没有说真的那么好哈。可是呢，大家还是就是有生小孩就把他养下来哦，所以呢，这个才会有所谓的人口红利这样的一种说法。可是现在呢，台湾这面临到的这种年轻人，大家很多都会在网络上面说啊，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所以呢这个买房子了之后呢，更养不起小孩，所以呢，就会有这种不生小孩，或是说这种所谓的这个单身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造成呢这种所谓的新生婴儿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可是我也是蛮纳闷的，真的是因为高房价吗？高房价实际上我们父执辈那个年代房价也不便宜啊，他们也是要这个不断的齁，
这个节俭齁，才能够存到啊第一桶金去买房子。那现在年轻人面对的这个环境，当然啦，除了这个高房价之外，

还有很多的是社会上面的一些这个变数也蛮多的齁，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是一个很难解的课题啦，很难解的课题齁。好，那这个人口数在减少，当然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需求也就会跟着减少，所以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个内政部的最新统计师显示哦，全台待售的新成屋的这个户数呢从2021年的第四季是 6.9 万户，一路攀升到去年第四季，去年年底哦，已经来到了11万2千户哦。五年当中呢，增加了4万3千户，增幅呢达到了 61%。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市场上的一个卖压哦，市场上的一个卖压。那所谓的待售的新成屋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建商可能在预售阶段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已经完工交屋了，可是还有一些房子卖不掉，所以呢，内政部把这个五年内的这种新房子呢叫做待售的新成屋，那大部分都是在建商的手里面。如果说这些数量相对比较少的话，表示建商可能都销售的蛮顺畅的，能够把手头的房子都卖掉。如果呢这个数量一直在增加，显示呢建商可能去化不顺了，所以呢造成很多的余屋卖压。那这个余屋卖压如果一直累积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建商这个所谓的财务压力甚至资金的断裂，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衍生更多的相关的问题这个部分也是值得政府这边特别是央行在下个礼拜要召开理监事会议，看到这么多的这种移屋卖压，会不会说想要这个有一些些的把这个管制的措施稍微放宽一点点。所以呢这个上个礼拜也有媒体记者在问，就说那你对于下个礼拜央行的理监事会议怎么看呢？我个人认为是央行应该会某种程度的稍微放宽一些选择性信用管制吧。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蛤？

0: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内政部有一项这个最新的统计，全台呢待售的新成屋户数呢，从2021年第四季的69000户，还不到70000户呢，一路攀升到了去年年底第四季11万2000多户哦，等于是在这五年当中呢，增加了4.3万户哦，增幅呢达到了61%，所以蛮明显的，从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变化。您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五年来呢，这些建商啊，盖出来的房子呢，可能就是去化的非常的缓慢。那当然了，可能也跟这个房价持续在高档盘整有关系哦。所以呢，这些已经盖好的、看得到、摸得到的房子的话，都在等待有缘人来把它买走。可是因为建商这个也不愿意把价格放得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呢观望的买气呢实际上是蛮浓的哦。那六都当中呢，尤其是以桃园北台湾的桃园跟南台湾的高雄呢在这样的一个移屋卖压是最明显的齁，而且是这几年来增加的幅度也非常的大。那这个都是呈现倍数的成长齁，其中呢桃园市呢在这个过去大概是有9820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成屋卖压，可是呢到去年年底哦，已经增加到了19000户咯，哇，足足增加了10000户之多啊，增加的幅度呢是102%哦，这个卖压真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沉重。那高雄也不遑多让哦，从之前的7917户增加到15900户哦，也是足足增加了有8000户之多啊，增幅也是达到 101%。那如果说以这两个都会区来看的话，桃园、高雄啊，这几年来呢，蛮明显的都是受惠于这个重大建设、科技题材，还有一些产业发展的利多，所以呢，这些吸引了这个很多不管是在地的或是外来的建商呢，都拼命的抢买土地、抢推案，所以呢，整个区域里面的这个新屋供给量、预售屋的供给量随之大幅增加。所以如果说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本身可能是住在桃园或是高雄，或是亲戚朋友住在桃园高雄，都可以感受得到这几年来呢，这两个都会区的这个新成屋这个预售屋的供给量大幅度的一个增加。可是呢，随着这个2024年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以这个紧箍咒一下来之后呢，这个市场的买气啊急剧的降温了啊，这些推案量大的地方呢，当然呢首当其冲啊，这个买气也跟着急动啊，消费者就是退场观望啊。那建商推出了这个房子，当然啊也是已经箭在弦上啊，而且都已经卖了预售一段时间了，只好这个逐步的把它盖出来。那盖出来之后呢在五年内都被这个内政部统计为所谓的余屋卖压那这个部分就变成是在桃园跟高雄这两个都会地区呢，呈现了相当大的一个这个余屋的这样的一个累积呀所以呢这个卖压事实上是非常沉重的。那如果说以六都待售的新成屋把它做一个排名的话，前五名的这个排名最大的地方呢，当然桃园龟山排名第一名因为刚才提到了桃园是这几年来受惠了很多的建设力多那龟山呢，因为它本身这个从化区也蛮大的这个 A7 从化区又有这些相关的A7 的这个机场捷运的力多，还有这个邮政园区的这个建设力多，所以呢这边的预售屋推案真的是一案接着一案啊。那到去年年底第四季呢，龟山区就有4275户的这样的一个待售余屋哇，真的蛮惊人就一个行政区就有4200多户的余屋。第二名呢来到了台中北屯区，也有4049户这个也是蛮惊人的一个数量台中北屯本来这个地方是大家认为说鸟不生蛋的地方，可是自从这个台中绿捷通车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好像有一点咸鱼翻身加上这边的从化区陆续的完工，建商的推案量大幅增加，可是呢毕竟这些所谓的建设还有这个生活机能还没有一步到位，所以也造成了这么多的一个累积的余屋卖压。第三名呢又来到了桃园中壢区，中壢区是让它的这个幅员蛮辽阔的啦那当然这个地方呢，这个也是都是建商推案的重镇，加上从化区的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location 推案量也是大幅增加，所以到去年第四季呢也累积了有3577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新城乌麦鸭。第四名也是桃园，在原来的桃园市区3385户。第五名在新北市的板桥。板桥呢最主要还是在江翠北侧齁，有3051

医护的新成物卖压。那我们来看看这些这个遗物卖压的前五名，比如说这个龟山区，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 A7 从化区啊，这个地方呢这个算是这几年来新兴的从化区，房价呢也从二字头一路一路的往上推哈，推到了40几万，现在当然呢都遇到了一些销售的瓶颈啊，那可是建商踩刹车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所以呢累积了这个有4200多户的这个余屋卖压，那接下来就是看看建商愿不愿意有让利的这个动作咯。那另外呢在台中的北屯，最主要是14期从化区的面积也蛮大的哈，那因为有蛮多这些建设力多一一的都宣布，可是呢还不是一步到位，所以也造成了现在有点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呢现在北屯区也有4000多户的遗物卖压。中立这个最主要就是在青浦高铁车站特定区啊，这个推案量也蛮大的。另外呢桃园区最主要就是两个从化区，中路从化区跟小块西从化区，这两个呢在过去呢5年当中推案量也是蛮大的，虽然去年有稍微踩刹车，可是呢这些先前推出的案子呢也都陆陆续续的完工交屋啊，所以剩下的余屋也蛮大的。那江翠北侧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板桥有比较大的这个空地齁，可以让建商去发挥推案的地方。那因为容积率都蛮高的齁，那现在你如果到江翠北侧去绕一圈的话，都可以看到哇这个很多的这些电梯大楼都拔地而起啊齁，可是呢晚上的点灯率倒是没有那么高哦，所以这个也是造成遗物卖压的主要来源啊哦。那这些这个遗物卖压建商会不会有这个让利的空间呢？现在当然大家都在看下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会不会有松绑的动作，建商当然也是在看也是在等哦，如果说央行有这个放宽的松绑的这个可能性的话，建商也许呢价格上面就不会有太明显的松动，他们可能就顺势而为哈，这个把能卖掉就卖掉哈。那如果说央行还是在踩刹车踩得那么紧的话，有一些小的建商可能就会这个动尾掉了齁，那也许呢就会有降价的空间，所以现在等于是买卖双方啊在拉锯齁，在拉锯，大家看谁能够撑得比较久齁。好，那这个是新成屋的余屋卖压，可是呢建商在这个预售屋推案上面也没有所谓的真正完全停止的情形，所以呢这个每年到下半年呢，特别是这个民俗月过后，大家就会看第二个所谓的预售屋推案档期928档期咯。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住展杂志他们针对北台湾928档期的一个推案那这个大概是1165亿左右，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大概是增加了有 16.2%， 可是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只针对北台湾的一个这个市调做的一个统计，那所以呢我当时也跟各位报告还有一个市调单位呢就是591啊，591呢他们是在统计上面是比较完整的有包括六都加新竹县市那所以呢现在也看到了591的新建案统计今年呢928档期啊全台的推案的这个数量呢有246个案子，年减21个
年减21%，总销金额呢则由去年。

年的7106亿呢，大幅缩减了23%，来到了5452亿元，创下了2021年以来近6年的同期新低。所以呢，这个跟住宅杂志的市调呢，就有蛮明显的差距哈、哦。住宅杂志是1162亿元哦，那这个591它是在5452亿元，因为调查的服务员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呢这个统计出来的数字当然也就跟着不同了、哦、那观察六都跟新竹县市的推案状况，仅有新竹县市跟台北市的推案逆势成长，哇，这个真的也蛮特别的哦。台北市这个天龙果呢竟然逆势还是推案呈现一个正成长的状况哦。那新竹县市呢也是成长的。新竹县市这个沉寂了一段时间，在这个928档期呢可能也要好好试一下身手啦齁、哦。那所以呢其他的县市大概都是维持持平的一个状态齁。那总销金额呢事实上新竹县市今年呢大概来到了608亿 哦，大幅增加了225%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了解一下这个591做的这个928档期啊有些什么亮点跟特色。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你的每个。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

0: 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591新建案他们的最新统计啊，98档期呢，全台呢推出的个案呢有246个案子哦，这些都是新的预售或是新整屋案，显示呢很多建商还是有不得不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哦。那所以呢，全台湾在98档期啊，还是有5452亿元的一个这个预售案量会推出，创下了近六年来的同期新低啦，还是有一点点踩刹车的这个味道哦。可是呢，新竹县市呢，竟然在这个98档期啊，有高达608亿的案子会上场哦，年增率达到了225%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那为什么新竹县呢县市在这个98档期啊有这么大的一个推案量呢？主要是因为去年他们这个推案是有蛮明显的踩刹车的情形，所以呢去年的基期啊比较低，所以主要有今年有一些比较大的案子推出的话，那就会有蛮明显的这个成长空间。那另外呢，就是有几个指标大案呢在蛋黄区东区啊要来推出了齁，特别是有一个上百亿元的大案子叫做达利梧桐啊，哇，光是这个案子就有100亿元的以上的这个推案量，所以把整体的总销金额呢就大幅度的往上推升咯。那另外一个正成长呢是台北市，台北市大家都会觉得说天龙国啊，房价也这么高哦，动辄新的推案大概都要100万以上的这个单价，可是呢这个

台北市还是有一些这个建商啊是勇气可嘉哈啊，的在今年呢九八档期啊还是这个推出了大案子，特别像是在南港地区啊推出的这个南港之星啊，总销金额竟然就达到了650亿元了啊，包。这个这就把这个台北市的九八档期的整个量体呢，就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上来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台北市在今年九八档期啊，呈现了一个推案正成长的一个状况。那在南港地区推出650亿的案子，大家可能也会蛮好奇的，那到底是要卖给谁？单价会是多少？总金额会是多少？哈，所以这个值得后续再来观察。那另外，新北市跟桃园市在九把档期呀，推案就比较有一点点意兴阑珊哦。新北市呢的九把档期只有1354亿元啊，年减了有40%哦。那泰山、林口、中永和虽然还是有几个百亿元的案子会推出，可是呢，这个个案数还是蛮明显的减少了。桃园市的推案呢，也是明显的减少了30%之多，只有1033亿元啊。那相较于北台湾呢，有几个百亿元的案子来撑场，中南部的预售市场九八档期啊，就显得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低迷不振了哈。那台中市的推案在九八档期只有569亿哦，年减了50%，因为刚才也跟各位报告过了哦，台中的这个移屋新成屋的卖压实际上蛮重的哈，所以业者可能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啊，新的预售推案呢，蛮明显的都大大的踩刹车哈，年减了有50%之多哦，那。这个推案呢，甚至比新竹县市的都还要来得少哦，所以这个也是蛮奇特的一个现象。那至于南二都呢，台南跟高雄呢，台南今年的推案呢，虽然维持一个常态，可是跟去年同期也是大减了有40%之多哦，只剩下177亿元，这个也真的是一个相对的低量。那高雄市的减幅呢，更是在六都里面最多的哈，衰退了有66%，总销金额呢只有210亿元呐，这个也蛮明显的受到这个新成屋卖压沉重的一个影响。那这两者事实上是互为因果的哦。如果说这个市场的新成屋都消化得差不多，建商当然会乘胜追击哦，就多推一些案子。可是如果说市场上的余物卖压这么沉重，业者在推新案子，实际上也是自讨没趣了哈，所以呢，那都会自动的减少推案哦。好，这个是九八档期的一个推案状况。再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有钱人大想的跟我们真的不一样哦。这个是房仲业者他们去抓了这个实价登录，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实价登录里面有这个买卖的价格，也有租金的价格哈。那所以如果说这个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豪宅的租金的这个行情出现的话，中介业者也会把它拿来大做文章。所以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实价登录显示，台北市今年的豪宅这个租金最高的呢，这个也蛮明显的出现了让人惊艳的地方。大安森林公园第一排的豪宅晴美蒲珍24楼这个应该是楼中楼了212.2平最近在实价登录上面看到的，以每个月租金55.6万元出租掉了那这个是今年豪宅月租金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哦。那这样如果说一个月要55.6万元一年的租金就高达了
667万，哇，这个再撑个两年就可以去买个房子了。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有钱人高资产，他们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哦，以租代买呢？啊，这个是在打什么样的一个算盘呢？真的也是让很多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看不懂的。那这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房仲业者的解读是不是，哎，这些有钱人呢、啊、把大笔的资金呢留在股市或是其他可以获利更高的这个投资市场、哦、所以这个也可能就是最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那秦美蒲珍呢这一户呢三年前就曾以月租金60万啊，这创下了该社区最高的租金记录。这一次的租金反而是下降了一点点哦，来到了55.6万元。那观察新的租约呢，是从今年七月生效，跟前一份的租约的期间呢，相隔正好整整3年哈、哦。所以呢，应该是同一个租客续约啊。哦，那这个部分呢所以要等于是原来的房东啊对原房客呢有一点点的优惠吧齁、哦、啊这个部分大安森林公园第一排的这个秦美蒲珍啊事实上是很有故事的齁、哦、啊因为当年这个在这个土地银行标售土地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小小的故事出现。然后后来呢这个又有这个央行总裁啊彭淮南总裁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豪宅线啊的一个出现，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齁、哦、所以这个地方事实上是蛮有故事的。那因为这个算是豪宅等级，所以如果拿出来出租的话，事实上租金报酬率并不高。可是呢，哎，与其说在那边空置，还是拿出来出租，哈、哦，有一点点的租金收入，这个也是有钱人的一个想法。可是呢，租屋的这个租客呢，也是蛮特别的，哈、哦。所以呢，这个都是要有口袋很深的人才可以来租这样的一个豪宅。那不只是说这个今年不只是秦美蒲珍啊，台北市呢还有一些豪宅的租赁案子，诶，在今年好像也有升温的这个情形哦。那今年豪宅月租金第二名的是天母的华固天柱哦，还有每个月的租金呢是55万、哦、差一点点。第三名呢是华固松江，也有每个月租金50.4万元。再来是长虹天禧台北一号院台北信义这个租金呢每个月都超过了40万元。相较去年月租金超过50万的交易呢，大概只有文华苑跟星光杰士堡两笔。今年呢这个高租金的交易蛮明显的有大幅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其中呢位在内湖的长虹天禧啊，今年七月哦，21楼呢168平哦，含一个平面出位车，一个平面车位以每个月45万元出租掉了齁，创下了内湖区豪宅月租金最高的记录齁。那该户呢2年前月租金是38万元，如今呢哎又增加了7万元齁，所以呢2年来的涨幅呢，租金涨幅超过 18%。那根据当地的房仲业者表示齁，长虹天禧的管理费一个月就要4万块，加上45万的月租金，每个月呢租用这个房子大概就要花掉50万元哦。这样的一个预算呢，也可以租到不少信义计划区的新兴豪宅啦齁、哦。不过呢，因为这个长虹天禧呢，它事实上面对的就是无底的景观视野，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不是信义计划区看出去是别人家的大楼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可以比较的齁、哦。所以这个是
有钱人啊，他们在租房子、在买房子出租这个部分啊的一些啊市场脉动哈 啊这个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喽。好，那最近看到这个昨天呢，又有这个都更的

0: 房子动工啊，又造成损邻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啊。所以呢，台北市啊，是让很多老旧的房子也都进入到要都更的这种状态。可是常常呢，都会碰到一些这个钉子户啊，或是讲的比较文雅一点的，叫做不同意户啦齁。那台北市八德路二段齁，也有一个500多坪的围老重建基地。日前呢，这个基地的房子，地上的房子都已经拆除了，可是呢，剩下了一栋四层楼的透天厝。那因为要地基要开挖了齁，所以呢，这个是建商开发业者呢，就把这一栋透天厝呢，以这个四支的这个斜支撑的这个钢构呢，把它撑起来哈、哦，作为保护，避免呢这个开挖之后呢，这整个房子就坍塌掉了哈、哦。所以呢，这个有人看到这个有左右各四根的这个钢构撑起来的这个房子叫八爪屋啊，也算是一个这个市场蛮奇特的一个景观的哦。那因为这个地点呢，事实上是靠近小巨蛋、大巨蛋距离大概都在500公尺以内，算是蛮精华的一个地段。预售的时候呢，也卖得不错，所以呢开发业者已经要开始进行整地，要这个往地下开挖了。可是呢，这种老房子哦，又是独栋，你如果开挖下去的话，可能啊，一担心就会损邻哦，造成这个房子的一个破坏。所以呢，建商当然必须要做一些防护的动作哦。所以呢，这个是蛮特殊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都更围绕常常会碰到的这样的一种景象。实际上最近这几年来齁，也看到台北市有很多这种所谓的都更围绕重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在两栋新大楼当中呢，夹着一栋这个透天厝齁，这种案例呢倒是越来越多齁。像我们今年的国家建筑金奖，在贵阳街也有一个报名参加的这个个案，它就是两栋已经盖出来的新大楼齁，都是十几层楼，可是呢中间就有两户这种透天厝，他们不愿意参与都更，那开发业者只好忍痛把他们划出去，所以呢就形成了很奇特的这种所谓的市场景观这样的一种现象，大概跟八德路这样的一个景观是差不多的齁。好，那如果说能够顺利的盖出来的话，大家各自为政齁，互相不干扰齁，应该也还可以啦齁，只是说那种市容景观就会落差非常非常的大。那有一些建商啊，特别是如果说这个建商这个想要让这个房子的卖相比较好的话，都会花一点点钱把这个透天厝这个不同意户呢，把它做个拉皮的动作，跟新建筑物齁同样的一个色系，同样的一个规划，那这样的话市容景观就会显得比较漂亮一些些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3: 太常见了吧？
2: 那蛋黄酥？
3: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2: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3: 梅林水果、
2: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1: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 什么是议定监？

0: 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是由心灵工坊所出版的《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杜恩年医师。那杜恩年医师呢，同时也是在新竹台大这边服务，以及是基隆长庚医院儿童心智科的主治医师。更有趣的一点是，我们杜恩年医师其实是这本书的翻译。那我们今天呢，先欢迎一下我们杜医师。医师你好。
1: 思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医师，那个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医师这么忙，怎么会想要翻译这本书呢？
1: 因为我自己跟这本书认识很久，就是我在2016年升主治医师的时候，我就发现门诊有很多焦虑的孩子，那他们就是没有一个很有系统的治疗，然后还有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书籍给家长参考，所以后来我就在网络上找，然后中文书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就找到英文书，就找到这本。对，那这本我就把它做成讲义，然后分享在门诊分享给家长，那然后带着家长就是一步一步

0: 作者就是凯西问他说我可不可以他可不可以当我的博士班指导老师，所以后来我就20年底就去牛津大学去念博士班。
1: 在联系的这个过程有很繁琐或者是很艰辛吗？还是很快期就找到这位你所谓这个你的教授指导教授凯西？
0: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
1: 还顺利，是不是？
0: 简单直接，就是我写信给他，然后跟他说我的研究的想法，就是我想要用儿童焦虑，因为我在研究中发现说儿童焦虑会预测未来的情绪疾病，包括忧郁症、躁郁症，它是一个早期的类似预测因子。对，那我就想，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做研究，就是去发展一个早期的介入，就预防。对，那他就说，哎，他很喜欢我这个点子。我们有个线上的那个，就在我某一天看诊后，然后赶快打开电脑，因为这个跟他约好时间，然后跟他等于是简报了我的想法之后，他就说，好，那你就当我学生这样。所以英国的博士班的申请是蛮直接的，就是老师觉得欣赏我的研究想法。那他就可能就会收我这样。
1: 然后你就很干脆的就离开台湾吗？
0: 对，就离开全家带去英国。
1: 哇，
0: 就这样生活了。
1: 可是你那时候不用先跟医院这边先就是说你是留职？
0: 对对对，因为医院那当初也是我离开台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长庚有这个奖学金可以支持我出国这样。
1: 对，
0: 所以我就去长庚。对，
1: 你去到那边这样子算是进修了四年吗？
0: 我念了4年半，对，然后大概回来的话，再就是快5年这样。
1: 那你那时候去到那个英国去学习到他们那边所谓的儿童心智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你自己觉得跟台湾有很大的不同吗？
0: 我觉得英国的话，他们就是很注重，因为他们其实跟台湾的环境是很像，他们也是全民健保所以他们就是会发展很多，就是很有除了有效之外，要很有效率。对，因为他们跟台湾一样，那个等待时间都超级长，因为健保大家都想要排治疗，所以在台湾我们要排一个心理治疗，常要排可能半年以上，甚至1-2年。对，那英国面临同样的状况，所以他们就发展出这一套，就是儿童教育治疗是非常有效率。就是以往是家长要带孩子去诊间，然后请心理师去治疗他的焦虑。
1: 对，
0: 那这个就很花时间，因为跟孩子工作，你要用游戏啊，你要跟他暖身啊，要跟他花几次慢慢变熟，然后才可以开始做治疗。对，那但家长的话就可以直接就是讲重点这样。对，然后直接请鼓励家长去在生活中去尝试，而且还可以做线上。我现在在台湾在做的研究，就是把这一套从这本书的这个技巧，然后验证有效的技巧，然后变成线上的治疗。
1: 线上的治疗是要跟小孩的视讯吗？
0: 跟家长。对，所以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心理师会帮助小孩克服焦虑的技巧，就交给家长，然后引导家长在家里就实际做这样。那就可以缩短那个时间，所以就变成家长在家里面看完网站的资料，然后我们每周跟家长就是可能咨询20分钟，到30分钟，然后家长就可以实做。这样。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听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家长，因为家长可能就是那个中间的桥梁。即便今天我们可能固定的带孩子回去进行治疗，可是回家之后如果没有任何的去做调整的话，他可能也会功亏一篑，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常常跟家长说，他们其实是最适合治疗儿童焦虑的人。因为往往孩子在焦虑的时候，并不是在诊间，而是在生活的某个情境，
1: 是
0: 遇到了某些人，遇到了某些事物。那时候家长往往是陪在他们身边的人，他们也是最了解孩子的人。所以如果他们了解怎么帮助小孩，怎么面对小孩的焦虑，那就是最有用的这样。
1: 可是家长不可能一直陪在孩子身边啊，如果孩子现在已经到了托婴或者是到幼儿园的话该怎么办？
0: 所以就是我们在学校也可以有一些帮助家长建立一些这个练习的计划，就是比如说在学校可以怎么样克服焦虑，然后也可以跟孩子的老师分享。那就可以同步去做，鼓励孩子做练习。
1: 所以在这里家长他有没有心想要去 帮助孩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嗯，那我想问，像这一本书《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最大的特色，刚才这样听杜医师你这样提到，应该是说他在实作方面他写得很清楚，对不对？
0: 对，他有点是很步骤化的，然后就是手把手的，
1: 嗯，
0: 教家长一步一步。

0: 步去面对孩子的焦虑，从怎么样去认识孩子的焦虑是什么，然后怎么把这个焦虑把它变换成一个可以目标去克服的目标，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去跟孩子谈焦虑，然后去了解说孩子需要去克服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按照这个目标去把它拆成一个我们所谓的阶梯计划，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孩子渐进式的去克服焦虑，那在过程中还有孩子遇到一些问题无法去克服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问题解决的技巧，那包括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克服忧虑的技巧，对。
1: 我有那时候看到就是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案例嘛，然后这些案例我想问一下，这些案例是医师你后来自己再加上去的案例，还是你就翻译过来的？
0: 他本来的那个翻这个是我们翻译过来的
1: 哦。
0: 他本来的案例是就是四个英文名字，对，就是有穆罕默德，
1: 这个就很台啊，陈轩若晴，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他有读过其他国家的翻译的版本，不只翻译成中文，也有翻译成日文、韩文，对。那他们反映是说，如果是照英文的原本的名字翻的话，就读起来没有亲切感，
1: 就感觉好像对不对？
0: 不是生活中会出现的小孩，
1: 确实。
0: 对，那翻成洛琴啊，翻成这个就感觉很亲切，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把它变得更生活化，因为英国情境跟台湾情境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做早餐的时候会用马麦酱，就是英国很流行的一个果酱，
1: 完全不知道。
0: 对，然后台湾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就把它变成花生酱。对，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境的转换。
1: 哦，了解，难怪我那时候心里想，所以这本书，因为我就看到这些案例，就觉得这些案例都是我们常听到，就是在身边朋友们的孩子可能有这个状况等等的，然后甚至连名字都想，这个就是台湾人啊，所以这本到底是翻译书？原来医师这边还很贴心的，希望大家可以更投入到这个剧情里面，然后就用一些我们自己常看到的小朋友的名字上去，对不对？
0: 对，
1: 是。那因为我刚才也有看到，就是焦虑这个问题哦，有很多不同的状况，要讲类别吗？你们是怎么说的？
0: 就是它有不同的类别，对。那譬如说分离焦虑，就是害怕跟主要照顾者，大部分是爸妈分离，那还有就是广泛性焦虑，就是会不停的担心生活的大小事，那特定畏惧症就是有些人是怕特定的事物，就是怕高、怕黑、怕虫等等的，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恐慌症，就是会有比较强烈的身体的不舒服，导致他们开始去害怕生活的去出门啊等等，那或者说害怕自己身体出了什么疾病这样，那还有就是社交畏惧症，就是极度的害羞，很怕生，然后到他们可能很多会需要社交互动的场合都退缩，对，所以有不同的这焦虑症，但是我们去找到不同类别的焦虑它的共通点，然后去发展治疗，所以这个书的内容是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焦虑症。
1: 说到焦虑症的话，我想可能有一些听众哦，一听就会觉得说，哇，完蛋了，当这个孩子有焦虑症，是不是从那么小就要开始服用药物？对，因为大人的话一定会是用服用药物的方式来让自己镇定嘛，因为很焦虑啊，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那小孩的部分，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因为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是你最大应该是拉到11岁，对不对？11岁，
0: 这个可以适用5到啊，对，案例是有到
1: 11岁。
0: 那这本书主要设计的是5到12岁，就是小学的年纪。那可是年纪更大，就是13岁以上或是5岁以下，这本书都有不同的章节，有后面有两章是特别在年纪比较大的孩子怎么做修正，然后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怎么做修正，所以还是可以部分适用。
1: 那他们一定要服用药物吗？
0: 就是焦虑的话，他等于是他是很多精神疾病的等于是早期的表现这样，那所以常常是焦虑的时候是只要心理治疗就可以。好，所以就只要心理治疗，就是比如说带孩子去诊间找心理师做治疗，或者是家长学一些技巧，在家里面可以去练习，然后可能家长有心理师的或是我们治疗师的协助，然后去练习，这些都会有帮助，所以不一定要服药。那在国际里面的医疗准则，第一线都是心理治疗
1: 哦，
0: 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那这本书就是以认知行为治疗去设计的。那真的没有效的时候，或者是 在那个地区没有办法得到心理治疗资源的时候才用药物。
1: 那所以比较少数吧，如果是在这个地区没有心理
0: 诶，就是心理治疗资源可能是比如说排不到
1: 哦，
0: 可能是没有刚好没有治疗师专精于这个这方面的治疗，
1: 嗯，
0: 对，有很多种可能
1: 哦，真的哦，嗯，我以为像这样的状况应该会算是系统上蛮完整的，就在各个国际上。
0: 所以就是像台湾或国际都面临一个问题，一个就是焦虑或者很多其他精神疾病就诊的比率非常非常低。
1: 嗯，
0: 对。那焦虑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没有办法辨识焦虑，
1: 哦，对，确实
0: 会觉得说，哎，这个焦虑可能长大自己就会好，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哎，他就是因为他很畏缩，他不愿意上学，不愿意去出席一些社交活动，就觉得他不乖，他故意很。
1: 嗯，
0: 叛逆这样，
1: 嗯，
0: 所以并不知道他其实核心是他害怕或是他焦虑。对，那另外就是焦虑本身会起起伏伏的，比如说可能
1: 时好时坏吗？
0: 对，或者说四五岁分离焦虑可能一两年好了，那，嗯，之后可能社交焦虑可能几年之后哎相对好一点，
1: 哦，你说他会改变哦，
0: 嗯，对，那后来很青少年又恐慌症等等，嗯，那有时候就觉得说哎那可能两年之后好了那，啊，就算了，那就可能以为他好了，
1: 嗯，
0: 可其实他可能会有下一个焦虑，
1: 而且更何况孩子在成长之后到青少年时期更不容易跟家人透露这些事情，
0: 嗯，
1: 所以变成说父母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的去意识到他有些状况。
0: 嗯，对，嗯，所以我希望能够先从小学生开始做起，是因为现在小学生这个年纪家长还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1: 嗯，
0: 那小孩一般的表现也是比较单纯，如果焦虑的话可能就单纯焦虑，
1: 嗯，
0: 可到青少年的时候可能他可能跟家长的这个心理距离已经比较远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合并的问题，比如有些青少年开始有忧虑啊，嗯，可能有忧郁啊，然后或者说用药啊，
1: 嗯，
0: 或行为的问题，那时候再处理就会比较复杂。
1: 是，
0: 对。
1: 那我因为我今天这一题我是说小朋友啊大概是从几岁开始可以慢慢观察出他的个性，
0: 嗯，
1: 然后也就是说我要大概到他几岁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他真的可能有这个儿童焦虑的问题，我要带他去就医，
0: 嗯，
1: 去看看心理治疗，嗯，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比较常见的状况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婴儿期就会有气质就会发现每个婴儿其实都不同，
1: 嗯，
0: 对，那焦虑的孩子常那个气质就是比较敏感，所以有所谓的高敏感，
1: 嗯，
0: 那所以就是可能他对声音比较敏感，可能睡眠会比较不安稳，嗯，可能情绪反应会比较大，那可能对于新事物都比较退缩，嗯，等等，好，那这些比较敏感的孩子那可能在未来产生焦虑症的几率就比较高
1: 哦，可是因为像刚生小孩的时候妈妈很多妈妈都会说哦这个我小孩有分离焦虑，
0: 嗯，
1: 那这个就应该去看医生了吗？
0: 就是只要焦虑影响到生活，然后家长用他们既有的方法，嗯，然后就是都很困难去克服，就可以来看医生。所以学龄前就是像早疗的概念，就是说哎发现孩子，嗯，的发展，不管是情绪发展，就包括焦虑，或者是动作、语言等等的发展，嗯，有比同年龄慢一点或是不一样，嗯，就可以去评估。
1: 是，
0: 那但就是如果说这个学龄前常常是有时候正常的这个发展上就会出现焦虑，比如说一岁很多小孩就会出现分离焦虑，
1: 嗯，有可能要去上学或是托婴之类。
0: 对对对，哦，所以如果说一阵子就好。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 统计资料作为政府

0: 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是杜恩年医师，他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这本书当中，其实就是临床心理学家由凯西跟露西两位呢心理学家来陪大家引导孩子重拾生活主动权。那这本是由我们杜恩年医师所翻译的。好，刚才呢问了医师说，其实孩子大概在几岁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他的个性，还是说，这个长大之后可能会有改变？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要家长的用心观察。那刚才在广告期间呢，也跟医师在那边聊说，其实现在小孩的状况，像我们刚才说的过动症这件事，发现真的好像很多。
1: 啊、对。
0: 对，然后甚至连网络上面，我最近有看到有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在研究这件事，说什么，原来我有 ADHD 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我小时候不知道。对。
1: 对，我在英国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因为以前我在台湾儿童心智科门诊的时候，来的大部分都是过动 ADHD，那可能比率可能占了至少三四成，那和焦虑非常少，焦虑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可其实所有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两个比率都是儿童青少年最常见的，都差不多，大概都7-8% 这样子，对，所以应该是要差不多啊。英国就反过来，英国我们在英国的儿童心智科门诊，还有那个心理治疗诊间，大部分是来自焦虑，过动症的就相对很少，对，那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可能有文化的因素，就是疾病可能有它基因的因素，
0: 是，
1: 但是就医本身是有文化因素，对，那可能在东方文化里面比较在意，不管整个环境比较在意行为问题，
0: 对，
1: 所以行为问题那就要去看医生，
0: 对
1: 啊，但是情绪问题呢，那可能就是可能是个性，可能是自己，就大家会觉得这是可能是个性，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不需要去看医生，对，那但是在西方就反过来，反而他们放到行为问题，他们就觉得应该要求助，对，那如果是行为问题，他们觉得说那就改变环境，这样，
0: 哇，确实，就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
1: 对，那其实这两个疾病都是最常见，而且应该都是可以有好好的治疗，只是他们的治疗的顺序有点不一样。就是过动症跟 ADHD 比较治疗第一线是药物，然后辅以心理治疗。那焦虑的话就是心理治疗，那如果有效果有限的话，才辅以药物这样子。
0: 但我们今天这本书籍就是专门是探讨焦虑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0: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杜医师，你会再出一本跟过动相关的呢？
1: 我有想啊，因为我其实，在诊间有自己。

0: 发展出一套过动ADHD 怎么样帮助家长的。
1: 嗯，
0: 对，因为我自己对于不同的儿童心智科的状况，怎么样帮助家长在家里去实作所谓家长主导的疗程是很有兴趣。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蛮可以帮助家长，等于就是家长学到之后，他未来小孩一有问题就可以去实作。嗯，
1: 那我想问一下杜医师，因为你从2016年开始当主治医师嘛，
0: 是，
1: 现在已经2026了，10年过去，然后中间你有到国外去就是进修，你回来之后，你有感受到台湾在爸妈父母带孩子去就医面临的状况有跟10年前不同吗？或是有观察到其他的差异？
0: 我觉得现在家长更主动，就是。去学习，然后去找资料，
1: 嗯，
0: 然后对，我觉得然后去帮助孩子，去找方法帮助孩子，那这十年来，但就是因为社会对于儿童心智科的资讯越来越接受
1: 了，对，
0: 所以好像就是有可以接受的人更多。
1: 以前早期听到孩子要早疗的时候，我相信应该蛮多父母会很担心，而且甚至会想说，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我的孩子未来，像我那个年纪，小学还有一个叫做资源班，
0: 嗯，
1: 对，那通常会到资源班的同学，其实很容易就会被贴上标签，就是一个社会的眼光嘛。那以前小时候听到早疗，都心里想说，哇，怎么会需要到早疗啊等等的，然后又会觉得说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很奇怪，这样同学是不是跟他相处上一定会有沟通上的难度啦等等，就会自己有一个很多的想象。那然后到现在哦，其实不瞒您说，其实我小孩最近要早疗，
0: 哦，
1: 对，可是那时候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又说他还不到 ADHD 的状况，只是就是专注力不集中。
0: 嗯嗯，
1: 然后有说现在普遍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这样的状况。
0: 嗯嗯，
1: 对，但我就会想，到底是哪个环节我有这个问题，还是因为我后来回到就是公司，就跟其他的同事们在探讨这问题。我们心里想的是，第一个是现在少子化，所以家长们会把很多的精神放在就是孩子身上，然后去非常注意他的所有行为，包含学校老师，因为学生也少了，所以他更能够看出这个孩子，大概因为我小孩大概4岁左右，
0: 但我小孩
1: 哦，真的吗？可是我大概他三岁左右的时候，老师就有提醒我说。说小孩有些可能就是会跑来跑去，然后他觉得事情很无聊，他就走了，就没有合群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一直到今年，我们才真的就是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去做先做评估啦。对，我们那时候就带去北医做评估，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就会一直在去反省自己是，是到底是我太小给他看手机了吗？还是因为其实我给他看手机，可能就是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他因为吵或闹，就是给他看一下平板，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吗？就我有很多的开始去反省自己啦。对对对，
0: 就是这是很多家长都会有反应，就是当孩子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1: 对啊，
0: 对，然后或是说，哎，可能发生了什么才会造成这样？
1: 还是饮食上我给他偷吃了什么东西？
0: 对，可是因为现在其实我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就是在现在欧美会把这个不管是 ADHD 注意力比较弱的、比较好动的，或是社交比较退缩的，那或者说甚至雅思的孩子，把他。有一个名字叫做神经多样性。
1: 神经
0: 多样性的意思就是他认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所以这只是孩子不同的其中一个面向，就像有些孩子很外向，有些孩子很内向，有些孩子就是比较好动，有些孩子就是比较静，对，那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有些孩子是Windows， 就大部分的孩子可能都是 Windows，有些孩子是 Mac，对，那但现在 Mac 越来越多了，对，那以前的话那个 Mac 很少，但它所以是很特别，但是不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疾病，那比如说有些孩子学讲话就比较慢，有些孩子比较快，那有些孩子的那个前额叶发展就是他的注意力就比较快。所谓的刹车系统就比较快，有些孩子就比较慢，但是那个慢不代表一定是疾病，因为刹车比较 比较慢的孩子，他可能很有创造力，他可能很敢冲，对，那可能很活泼这样，对。

0: 所以就是除非如果他这个特质跟他的环境出现的状况，比如说因为他这个不能够专心，所以严重影响到学习，那那个时候可能才需要帮助他。
1: 嗯，
0: 不然就是他的一个个性，
1: 哦，
0: 就是他的一个特质这样。
1: 像我自己回家跟我妈讲说，诶，那个老师说他在学校怎么样怎么状况的时候，其实家里的长辈啊就会说啊，老师就教的无聊啊，所以他才会走掉啊，说，然后他就会开始去检讨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好玩，所以他的孙子没兴趣才会走掉，所以不是孙子的问题。
0: 嗯，
1: 对，然后我就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子，就是长辈他们我相信他们就疼孙子嘛，嗯，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理由，然后也会相信说我自己的孙子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哦，不用进行什么早疗啊，干嘛还要去就医啊，你甚至我还有听到有人说你带他去看医生就代表你认定他是这样了，
0: 哦，
1: 对对，你应该有听过类似的状况，对不对，
0: 嗯，好，多一个人来去澄清孩子的状况有时候 也会有帮助。
1: 对，然后我就在准备问题上面，我就在想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双薪家庭，所以长辈在带孙子或孙女的时候，
0: 嗯，
1: 其实这个时间也蛮长的，
0: 嗯，
1: 在这部分这教养上所注意的事情，有没有医生你这边可以跟，像因为我们现在虽然收听的大哥大姐他们可能也在喘孙呐，对不对，
0: 嗯，
1: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去跟他们提醒的部分呢？
0: 嗯，哦，对，这刚刚有问到这十年来觉得有台湾社会有什么不一样，从我的诊间去出发，嗯，我就是感觉小孩是明显的变忙了，
1: 嗯，
0: 对，就是说安亲班待的比较晚，
1: 嗯，
0: 然后甚至寒暑假暑假可能都还要去安亲班这样，嗯，对，那家长也很忙，
1: 对
0: 对，所以就变成说一个是他们相处的时间那比较少，那然后另外就是很多时候需要隔代的帮助，这样，
1: 对对对，
0: 就是阿公阿妈的帮助，包括我们小孩也是，嗯，阿公阿妈的帮助很多对，所以才有办法安心的上班这样。对，那我觉得阿公阿嬷的爱跟支持，还有他们很常就是很平稳、很chill的，可以去照顾小孩，这，
1: 嗯，
0: 是很令人敬佩。那可能就是当小孩有不一样的状况需要帮忙，比如说焦虑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爸妈或者阿公阿嬷都需要学一些新的技巧，
1: 嗯，
0: 去帮助孩子。那只是说有时候阿公阿嬷的那个学的管道就是我需要稍微做调整一下，譬如说爸妈的话，我在诊间就可能会跟他们请他们留 email， 然后我就寄一些讲义啦，
1: 嗯，
0: 或是网站啊，嗯，或是书给他们。那阿公阿嬷有时候没有 email，
1: 对，啊，
0: 对，就变成需要准备讲义这样，或是要请他在现场教他们怎么申请一个 email 账号，
1: 哦，真的假的？还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例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再跟他们讲，或是请先寄给他们的孩子，然后再请他们孩子印出来给他们，
1: 嗯，
0: 等等，就是需要有一些不同的媒介。对，那但是他们照顾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就是而且很多阿公阿嬷学的也非常认真。对，我们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做早疗的时候会请家长在家里试一些技巧，
1: 嗯，
0: 比如说对自闭症的孩子或等等，那会请他们拍影片，那他们也拍得特别认真。对，
1: 因为我相信在不同的世代所接触到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尤其是阿公阿嬷，
0: 嗯，
1: 在早期的环境当中资源不可能像我们那么多，
0: 嗯，
1: 甚至焦虑症是什么他可能有些还说啊，就是你想太多，
0: 嗯，
1: 确实是想太多，但是已经影响到心理状态的时候，其实他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严重吗？有需要看医生吗？每个世代去接触到的东西不同。那像刚才医生你提到说有些阿公阿嬷愿意为了孙子然后去学习这件事情是让人相当敬佩的，嗯，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对，所以在这里我真的还是希望，我觉得除了医师学校之外，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系统，也希望大家可以的话你看看这本书，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嗯，我们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Thank you.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什么是议定监护？

0: 户，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0: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好，那书中除了说跟大家来分享说先了解焦虑有分成不同的类别，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到自己的孩子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然后以及我还有看到一个是对孩子的奖励机制。
1: 嗯，
0: 对，是这个部分，哇，这个部分我超级有感，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小孩子做对的事情，你是口头的称赞就好，可是当他不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再次的拜托他，他不做就是不做，可是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小孩从阿嬷家回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诶，阿嬷怎么那么好的去就是叫他做事情，
1: 嗯，
0: 因为阿嬷都会后面补一句说，你做这件事，我带给你一个礼物，
1: 嗯，对。
0: 然后当我没办法拿出那个礼物的时候，小孩就不想理了。
1: 嗯，
0: 对，这件事超级头痛的。
1: 对，很多很多爸爸妈妈也很头痛这个。
0: 对，
1: 就是大家的那个奖励啊或惩罚的标准不一致。
0: 对，
1: 对，那但是对焦虑的孩子，奖励是很重要的。因为奖励的话就是
0: 给他信心吗？
1: 对，就是很重要的是，就是要奖励在他平常比较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是奖励他平常就做得到的事情，反而会让他动机下降
0: 啊，
1: 因为本来他就可以做了，然后现在有做了就有奖励，那我就要做不做，看你要不要给我奖励，这样。对，就是那但是他平那所以就是他平常需要努力一点才做得到或者做不太到的事情给奖励，那奖励就会让我们有动力，
0: 对，
1: 那动力就是在脑部就是多巴胺可以上升，那我们就可以更有毅力去做完这个事情。
0: 我们来一个具体一点的表现好了，比方像孩子那个放学回家把自己那个鞋子放好，这要给奖励吗？
1: 如果他有能力做好的话，那就不一定要给奖励。
0: 这个奖励是我口头称赞也算是吗？
1: 就是反而是比如说如果他是十次里面就大部分都没做到，那可能有偶尔会有一两次做到，那反而是要在那一两次去称赞他，去肯定他，就等于看到，因为他等于是他很少用到的注意力去做到这件事情，他偶尔做到的时候，就像是有时候用到不熟悉用的小肌肉，那我们去肯定他的话，就会记得说哦，就是这个感觉，啊，当然因为家长是他最爱的人，所以家长看到他的努力跟肯定是对他讲是很重要，只是我们要肯定的比较具体，对，因为什么东西很棒，妈妈觉得很开心，或是妈妈觉得你真的很棒，这样。
0: 只要口头上的去赞美，其实这件事情也算是奖励机制的一环，对不
1: 对？那小事的话，可以先用自然后果或自然奖励。所以自然后果就是，比如说他因为鞋子没放好，所以呢他就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因为他放好了，他就可以做什么事情，他就比较可以比较快做。

0: 什么事情，做他喜欢的事，对。
1: 好的，我想这里面书中里面，哎，我其实有一些那个有一些标签是要想要问医师的，比方像是呢，这边有提到一个我自己印象蛮深刻，就是小孩其实他们在焦虑的同时，有些是比较隐性的，他可能是自己脑海里想很多，自己在恐惧，然后畏缩。那有一些是真的会直接表现出来。那在这边的时候，其实你好像有提到像这样的一个图表的方式，去让家长可以很快的去，有点像是直接像走迷宫一样，现在这小孩的状况是什么？好，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去进行，对，小孩现在大哭，那你可以怎么做？也许是发生什么事情的状况。好，那在这里的话，医生，你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如何去做运用呢？如果我今天我真的很忙，我是家长，我没有办法每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你会希望家长如何去运用这本书？
0: 就是前面几章就是介绍焦虑，可能就是可以。快速看一下，看一下自己小孩的状况是不是符合书上讲的。对，那中间就会有几个步骤，从第二步开始，就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对，那个就可以一步一步按照书中的步骤做，这样。对，那如果说时间很赶的话，那就是可以先参考那个他的学习单，这中间有些表格。对，那就可以试着填看看，譬如说可能第一章就是有怎么样设目标，对，那就可以按照书中的范例跟原则去帮孩子设一些目标出来，这样，对，然后再来就是怎么，那设目标出来之后，就是可能看说孩子什么时候会害怕，对，比如说我们设目标出来是他碰到长辈要打招呼，假设是这样，那当他发现碰到长辈他没有办法打招呼的时候，后面就是用问的方式去问他说他有没有害怕什么，这样啊，或者说他碰到一些黑的地方他不敢进去的时候，那问用好奇问的方式问说他可能想到什么，对，那还慢慢的引导孩子说出来说，哎，可能他背后的害怕可能是黑的地方可能会有怪物跑出来把它吃掉，类似这样，那我们就知道说，那后面我们就要让他去尝试看看这个事情会不会出现。
1: OK，
0: 对，那所以这本书比较蛮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家长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都会列出来，那可以怎么解决，譬如说问的那一章就是叫试试看的想法，那家长常遇到问题就是孩子不说，
1: 对，
0: 问了他就不说，那就会有一些建议的方法，譬如说就是乱猜，用猜猜看，对，然后甚至猜得很扯都可以，对，那有时候猜了小孩就说不是啦，其实是怎样，
1: 哦，他就自己说了，
0: 对，那也，那有时候就是可能在当下他讲不出来，可能有某种原因，比如说旁边有别人在啊等等，所以问问看孩子没讲出来没关系，因为他害怕的事情会一直遇到，下次碰到再问问看，只要我们抱着好奇问，然后孩子了解我们，感觉我们在想要了解他，他会慢慢说出来。
1: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是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这本书是由心灵工坊所出版的，那今天是由杜恩年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医生，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像你提到焦虑症这些啊，就是像我们书中提到焦虑嘛，很多时候是小孩的天生的一个特质气质，然后在心里面可能有这样小小的一个发芽这样子。那我很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些小孩的焦虑其实是后天就是家里面环境对他的教育的影响让他衍生出来的？
0: 就是身心状况大概都是先天加后天，就是说他基因有这个体质，有这个比较敏感的状况，那后天的话可能有遇到一些压力，可能遇到一些事件，可能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去引发那个焦虑，这样，对，那所以这个后天的部分，但有时候实际上遇到比如说霸凌，因为霸凌就影响到他就拒学，那这个也是后天造成的焦虑，对，那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在这个书中就是如果是想象的焦虑，就是说预期比如说黑就会有怪物出来，这种，那就会有这个所谓阶梯计划，就是这本书其中一章去教我们怎么样去渐进式的帮孩子设阶梯目标，然后去渐进式的克服，那如果是实际上的那个事件让他焦虑没有办法克服，那书的另外一章叫问题解决， 就是教孩子教家长去

0: 引导孩子去怎么脑力激荡，去想出方法去解决。
1: 嗯，
0: 对，那这些都是帮助孩子能够有一天可以学到这些方法，然后当他们离开家自己独立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为自己克服焦虑。
1: 哦，就是这个方法是可以带到未来，可能已经大学要去外地念书或什么等等那么久吗？
0: 对，
1: 嗯，
0: 对。
1: 那我想问，就是在家长教育这一块啊，是我自己啊，有时候我看完这本书，我突然都会想到说，小时候我的爸妈怎么教育我的。比方像我可能不敢做什么事，他就会说，啊，你就去做啊，就是他也没有想要多问说你是不是害怕，或是你有什么样的担忧。我觉得华人教育好多好像蛮多都是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可能是爸爸对儿子，爸爸就会觉得男生就是要有男子气概，你就必须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不做，就是你这样就很不 man 或者什么，但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其实我都不太觉得这个是鼓励啦，我都有点像觉得在逼小孩。
0: 嗯嗯，
1: 我不知道医生你有没有遇到像这样类似的一些个案经验？
0: 对，就是所以在就是亲子，我们是帮助家长去了解孩子的焦虑，然后帮助孩子克服，但是这个都需要亲子对话。对，那我们在那过程中会发现有些家长他可能从来没有好好的跟孩子亲子对话，就是讲情绪这件事情，可能会讲生活的其他事情那但是没有真的去问过孩子害怕紧张。对，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东亚文化可能都是这样子。所以在我们现在在把这个英国的这个治疗把它引进的时候，就会发现说需要更多的引导。然后更多的这个去有范例去教家长一步一步的怎么跟孩子对话，这样对，然后去讨论情绪。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
1: 听起来不只是孩子要去学习，是家长最重要，是家长要去懂得怎么跟孩子对话。
0: 所以就发现这一套疗法其实对家庭的帮助可能更高，对于台湾家庭，因为我们在实际上做。除了孩子的焦虑进步之外，他们亲子关系也有改善。
1: 嗯，
0: 啊，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家长也因为他更了解孩子了，所以就更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因应这样。
1: 嗯，哦，对，哇，我觉得心理治疗这一块真的是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伟大的一门课啊。那过去有很多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有我们身体出了可能外在出的状况，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内在已经生病了，然后不自觉，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模式。那从小呢，你如果关注到家中的小朋友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建议是真的可以带去给医院评估一下。就算没有，哎，那就也很好。那有的话，我们可以积极去做治疗。这本书最后的指南，医生，你跟大家说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对不对？
0: 对。所以坚持下去就是当家长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试这些技巧，一开始可能会不确定怎么做，那当然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状况又不同，所以有时候就是边做要边修正这样。那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当读完这本书，或者是我们的在线上课程就是结束之后，家长持续的试，就孩子就会持续进步。
1: 嗯，
0: 那按照研究，就是这种家长主导式的方法，在一年之内，那孩子都会一直持续进步。
1: 哦，
0: 对，那一年之内，常常家长都已经读完书了，或者是已经结束线上课程了。
1: 嗯，
0: 可孩子也是不断的在进步，然后这个效果可以持续到至少3年到5年。对，所以就是家长学会之后，其实孩子。可以受益是很久的，这样。
1: 主要医生，你主要会觉得是带入到日常生活中吗？
0: 对，对，因为就是说，因为家长已经学会，然后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有状况的时候，家长就可以去运用这样子。
1: 哇，好，这本书我相信，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自己对于克服孩子心理治疗这件事情，其实你也很想要去了解，即便你今天你孩子没有，他可能还没有去看医生，但也许你看完这本书，你可以先自己在家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尝试，第一步先跨出去嘛，对不对？这本书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杜恩年医师，医师最后有什么要提醒听众的吗？
0: 就是这本书它过去是在英国的疗法是家长看这本书，然后每周会有跟治疗师讨论这本书的内容，
1: 哦，
0: 然后怎么样应用，
1: 像课本的概念吗？
0: 就像一个工具书的概念这样，只是在那这个疗法是在英国被实证的，所以这本书的技巧是都被实证，但是如果这本书。

0: 在用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到孩子，那当然很好。那如果说用的时候有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或者说孩子有进步，但是有时候有卡住，那都可以去诊间或者找心理师或者儿童心智科医师，
1: 嗯，
0: 啊，去讨论这本书的内容，说我们在用哪一些技巧。对，然后那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些建议这样。
1: 当然最后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孩子哦。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的杜恩年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谢谢医师，
0: 谢
1: 谢。
0: 谢谢。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

0: 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在顺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谢谢您，我是吴敬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就是双兰所演唱的午夜香吻，我请杨艳妮小姐来唱。

午夜双吻双蓝，听到没有？你上个礼拜演唱的啊。这首呢，这首也是一位王先生先唱一首《夜半行》，这首歌很少唱啊。我们听冯云金小姐的唱《夜半行》。

0: 夜半行是董金小姐所唱的，
1: 香港的黄月生小姐，
0: 黄月生写上一首《桃花香》，你写的是新桃花香，我就帮你唱旧的桃花香。新是，我帮你唱这首《桃花香》啊，来，李行。

花香。谢谢我的老友们为我的合音，谢谢，谢谢，非常合，谢谢何云深、仙超，还有哦，何云深，你要听《雨中之花》，有没有会唱的？好，歌词慢慢找，慢慢找啊。朱柱你好，折三香，杨秀珠，蔡玉生，哎呀，你回来了，蔡玉生到那个什么地方去玩啊？才回来，你好，谢谢你。林锦霞、林品生、李淑慧、张家谦、双兰，谢谢你们。品珍，你要听《荣华桃花》，好像常唱啊，最近我帮你改唱别的歌啊，谢谢。过一阵子帮你唱，因为我们想让朋友们多听一些不一样的歌。接着沈荣演唱了一首《出人头地》，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出人头地》。

0: 出人头地。今天我们男主角来了，男主角病了很久啊。
1: 哎，
0: 好点啊，
1: 情况很多，就一直在不断的找麻烦。
0: 哎，没办法，人啊，总是会生病。
1: 对啊，这是难免的，没有大概没有人那么健，永远那么健康的吧。
0: 不可能嘛，不可能，否则怎么会有死的？
1: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
0: 活着的时候坏的，现在唱什么坏的歌
1: 啊？不，因为我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不见，
1: 今天就唱好久不见。
0: 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唱《好久不见》。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好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喝上现场演唱。很多朋友演唱的歌啊，有些是刚唱没有两天，我们总希望听一些不同的歌，所以有些歌才唱的，我就帮你改唱别的歌啊。这边 Hamburger You， 你说今天九月九号，今天九月九号，是您的朋友小福姐姐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好，还有香港的黄月生，你的姐姐月华生日，哇，好日子。好，我们来为他们两位唱生日歌，来。

0: 祝福小福姐姐还有月华妹妹，祝福你们生日快乐，永远青春美丽。好，我们来听歌，李奇生小姐演唱了一首《黄昏的街头》，我请杨艳妮小姐唱《黄昏的街头》。好，我们等一下啊。黄昏街头，
1: 头一句怎么唱的？
0: 夕阳西下，这个歌啊，难不了吕美琴小姐。我们说什么歌，她马上就弹出来了，厉害。低呀，低呀，
2: 低呀。
0: 我这样，
2: 哦，是低哈，吴姐的低。哎，小心，吴姐。

0: 这是杨艳妮小姐为您唱的《黄昏的街头》。今天于美琴小姐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们也听她磁性的嗓子唱出优美而有感情的这首歌，我们来欣赏
1: 爱的心声。
0: 爱的心声。

0: 这首《爱的心声》是林美仙小姐所唱的，何云仙小姐演唱一首《雨中之花》。好，我请左云仙小姐唱《雨中之花》。
1: 是
0: 吧？
1: 嗯。何云怎么唱？怎么
0: 讲？你看我们现场唱就是这样，马上演唱，马上要应谱，马上要唱。好，我们来听《雨中之花》。所以有些常唱的歌啊，我们就稍微缓一下。

0: 这是董文金小姐所唱的，孙小姐啊，还有谢文新一首《梅花梦》。文琴啊，
1: 哎，
0: 闭上看一下好不好？
1: 歌剧怎么唱的？
0: 寒风吹。好，我也唱。
1: 谢谢谢谢。
0: 好重啊！

0: 这是由我吴正贤为您唱的《梅花梦》。好，我们休息一下，下回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吴声玉 ，SP Chan， 谢谢您。杨月桦、李淑慧、林锦霞、何四彤、李其珍，还有就是何云轩说，常常在 YouTube 频道看到我唱黄昏的这首，对，我唱很多很多歌，这首歌是蛮好听的。还有李梅芳，你好，品正和锦霞你们点唱的歌，下几次帮你们唱，因为这几首歌都常常唱啊。大雁，你好，你说金鹏来了，真好，是啊，他生病了，生病他还要来，抱病而来，真值得我们赞赏。这个职业精神很好。好，我们来听这边这位朋友演唱的一首啊，就是4980这位朋友演唱一首《梦里相思》，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梦里相思是山曼芳小姐所唱的，黄远生邀请一首一哼扁担，邀请新鹏先生上。好，黄玉信你好，还有苏慧文小姐，谢谢你们。好，新鹏先生上一哼扁担。

0: 金鹏先生唱的《一分扁担》。金鹏还有一首歌你也可以唱的。
1: 哪一首歌？
0: 马车什么？
1: 马车夫妻恋吗？
0: 哎，
1: 那扁担还有一首歌叫《扁担弯又弯》，
0: 也好听，下次唱。哎，你也还有这种吗？
1: 哎，因为我就那个
0: 这过敏，
1: 过敏，
0: 过敏，
1: 过敏，所以我的嘴巴，我吃那个鹰嘴豆啊，鹰嘴豆营养很好，
0: 嗯，
1: 但是我过敏，我是过敏性鼻炎，我不知道，我以前没吃过。
0: 还有啊，
1: 结果我吃了整个，我的嘴巴就像鹰嘴一样，这样尖起来了。
0: 所以不能乱吃东西。
1: 我是过敏，我是过敏性体质，所以吃东西要
0: 小心。你说你鱼吃多了，长得像鱼一样。
1: 哇，那个鱼海鲜我都不会过敏。我的过敏跟人家不一样。
0: 胡淑琴啊，要听一首《黄昏小唱》。
2: 黄昏小唱。
0: 刘洋 B 呀
2: ，B，B 也是恰恰的嘛，对不对？
0: 嗯 ，B。
2: OK。

0: 谢谢。
1: 梁经理，一起请问一下，黄月生小姐所演唱的。好，我们来听梁艳妮小姐唱一曲情未了，月生所演唱的。杨秀珠，谢谢你。刘秀锦，还有刘秀锦，谢谢啊。林品珍、李其珍，还有丽丽马小姐，你说我来了，我来新歌了，好，谢谢啊。胡淑锦、黄昏小巷为您唱了。高世南，你好。好，其他朋友演唱的歌，我们下礼拜五为您唱。好，我们来听一曲情未了。

一直请问呀、啊，真巧好，你要信了明月千里吉祥师，我礼拜天下午三点半去超市里面帮你唱，好不好？啊，很用心的帮你唱这首歌。啊，世界好坏啊，有些歌锦霞的《红泪》我们海先唱啊，还有品仙的《龙黄的桃花》。海先帮你唱，因为常唱。有些歌我没有看到的话，请多多原谅，因为，毕竟我的头脑有限。好，我们来听这一首。大人说来一个大和尚比较热闹，好吧，我们来热闹。玫瑰，玫瑰，我爱你。吴敬贤在这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3: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3: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3: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1: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呢，在整个2026的马路好行特优的部分，我们要特别介绍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宜兰。那么在宜兰县，我们的东山乡，相信大家呢，不管是在观光旅游啦，或在农业呢，有看到了，在整个东山乡来说，造就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特色。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这一次的工程特优里面呢，这是五渊国小，在周边的人行环境改善，还有包含了整个地景哦，它如何去串联这整个计划，然后让大家觉得哇，我们的孩子真的很棒耶，也会一起来行销，也是我们的宜兰东山乡了。而且一条安全的路呢，串起了我们的五渊校园，还有旁边的聚落，包含了如何把它这个地景哦，做一个串联，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厉害的。以及我们的乡长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呢，把大家觉得很不方便呢，变成呢，哇，大家走了觉得哇，来到这边好棒哟，好，这很重要哦，不只是公共工程，这个叫做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艺术工程哦，看起来这么的漂亮。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这个得奖的工程，那也是要来去找。

0: 应该是说观光旅游、生态旅游的一个地方啊，怎么样一件一件把它串起来？最重要的就是替我们五渊周边的好朋友们解决了很多以前他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些习以为常的问题。所以就请教一下乡长，我们从最生活化的来跟大家聊，如果今天是一位五渊国小的家长，在我们整个工程改善以前哦，我们每个人都会送孩子上下学，最让大家担心的是什么？我说以前的哦，不是现在的哦。
1: 啊，对，在以前呢、啊，那可能就是在道路上面啊，它的比较狭窄哈、啊，然后在人行道上面也比较破损，所以在这个家长来接送小朋友的时候呢，最考量的最重要就是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次那我们东山乡公所啊就提报啊，我们啊来做这样的一个啊人本计划，那。最主要是它旁边，因为在学校的周边，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观光亮点哦，就是水火同源。
0: 对，
1: 啊，我们就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道路人本的一个安全的改善啊，再跟我们现在这一个水火同源的这个休闲亲子公园来做一个串联，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计划。
0: 而且我们相信哦，刚刚这个乡长也有讲到哦，一出开始哦，大家很害怕，因为车子跟人哦，这个跟孩子啊，不管大人小人小孩啊，都是距离太近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上下其实都是很固定的时间，但是就是感觉上很挤，应该这样子讲，因为车也要走，人也要走，小朋友也要走，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说车流上面的问题，所以呢常常就会让这个长辈啊家长啦、啊、会担心小朋友哦。那我们在看到了这个问题之后，怎么样来去跟校园沟通，以及动线，还有就是在合理的范围下哦，怎么样来退缩跟接送的空间哦。诶，这个是不是花了多久时间，以及怎么会去想到用五渊国小来先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善跟改变，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乡长
1: 哦。那因为这个当时他就是因为在考量到整个周边的一个环境以外，那就是因为五渊国小他在过去就是比较属于比较农村比较传统的一个学校哈，所以他的资源都比较老旧，那我们就想说在有这样的一个人本改善计划的一个案子里面，我们就优先来帮他作为一个来做改善的一个计划。
0: 主
1: 要性的一个措施在上面，
0: 所以等于是说从设计到这个人车分道来讲哦。不过怎么去跟学校沟通，跟家长沟通，因为现场来讲哦，因为这个还会有一个动线的问题。
1: 对，那所以在一开始的话可能在附近的居民还有家长，这个家长他们那我们当然就是一样采沟通的方式哈。那一开始有的附近，最主要是附近居民一开始不太
0: 愿意配合，
1: 不太愿意配合，
0: 对，这是真的。
1: 那后透过友善的沟通，然后将我们的一个整个计划来跟他们，让他们了解，然后呢再与他们来做一个协调。那我们也看到居民看到我们的一个用心哈，那包括整个计划的未来的方式会产生的一个效益性让他们来同意来支持。
0: 是花了多久时间呢？
1: 这个花了差不多有将近半年。
0: 哇，沟通上面就花那么久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而且很多工程里面最难的不是设计，我觉得就是跟人的沟通啦，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啊，对吧？我想他们自己也希望说能够接送方便，然后呢他们上下班齁最好不要挡到他们。
1: 对，而且工作的期程里面刚好会跨越到在过年的春节期间。
0: 哇
1: 所以这个真的是
0: 喜三温暖诶。
1: 哎呀，
0: 真的啊，这个跨到过年，那个基本上来讲，人家说走村走村，这边又是常常大家喜欢来到这边休憩的地方哦。所以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你觉得啊，尤其是乡公所来说哦，就是说要先去厘清问题在哪里，然后再来去解决它，然后再来去沟通它。不过这个工程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说它的校园哦的围墙被你拆了。
1: 对，
0: 这个怎么做到的？还有，你知道要适时的退缩啊， 这个有时候

0: 学校已，你觉得你这样子已经越来越过分了，这样，
1: 啊，当然这个部分也要感谢哈，我们无缘国小的庄校长，还有他们家长会的会长。那我们跟他们的沟通，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整个改变，那我们也可以把里面它的一个整，还有一个穿堂，我们一并把它做设计，把它只做一个设计进去哈，让一个小孩子的接送区更为安全。将接送区把它做一些整理，然后呢，把围墙打掉、退缩，让校园也成为未来附近居家的一个休闲的一个非常好的场域。也就是说，让校区啊跟这个社区啊，他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所以打破一个围墙的概念呢、啊，这样子。
0: 当时你有想过要打破这个概念吗？还是说已经有讨论过？因为我知道他这个改变的时候，他有一些空间是要变成人行道，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部分呢还会有一些告示牌还有动线的一些设计哦，因为变成说有些地方呢是公共空间啊，有一些呢是属于学校空间，就是学生上学学习的地方，对吧？
1: 对。
0: 就是说这个部分的一个启发哦，因为第一个你要把一个学校跟公共空间哦，把它融合在一个区域来讲，这个在设计上就会有一大挑战呢。
1: 对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因为当然我就是因为在人行道退缩上面会用到他们的校地，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就是经过跟他们的整个。学校的校区家那个校长跟那个家长会长他们同意之后那我们最主要是要让他们知道了，说这整个是对整个校园来讲它是一个让一个无障碍的一个通学步道是比较有利的然后再结合在当地的地景那这样它的一个整个融合起来，以人为本的方式那把它融合起来。那当然就是要感谢，还是要感谢校方了，他们愿意来接受我们的整个意见了。
0: 这个工程做了多久？
1: 这个工程也很快，做了一年多而已。
0: 真的已经算很快了耶。不过在这个工程，因为这里有考到过年哦，这个做完以后哦，给当地居民跟学生的一个好评，那个好评是在哪里？
1: 好评在就是在于他们的整个行人区的一个便利性以外，那再来就是让我们的整个通学廊道安全，然后让我们居家的居民他们现在从在早上跟傍晚的一个整成为他们一个很好的安全的休闲步道。
0: 等于是白天呢是那这个孩子在上下课，对不 对？然后呢到了这个傍晚跟早晨的时候是他们的一个休憩的地方，运动的地方，应该这么说吗？
1: 对，他们不用再跟汽车
0: 争道
1: 来抢道那变成一个非可以融入在正式融入居民的一个正常生活上面这样子。
0: 这是第一个示范学校吗？
1: 其实上在我们东山它是应该是第三个地方了。
0: 哇，所以已经前面有两个学校已经有做过类似的。
1: 对对对，
0: 是哪两个学校呢？
1: 我们还有一个是在东山国小，还有一个是青沟国小。
0: 哇，是这三个都不大同的类型，对吧？
1: 对，不太同的类型。
0: 你怎么去形容他们这三个？
1: 因为这三个像青沟国小跟东山国小，它是属于人口相当密集，而且它人口数比较多的。那当然我们就是一样在校区周边，一样是以通学廊人们就要的一个通学廊道来让他们周边的整个社区，我们一样是把墙围墙是把它拆掉的。对，让学校跟地方的居民成为一个休闲的场域。让我们的家长跟学童不要再跟车子来争道这样的方式。那五烟这个区域就比较不一样，它是属于比较过去就属于传统的农业城乡。所以它的人口数虽然没有那么多可是它周边有一些它的在地的一些人文故事有水火同源，那几十年的它有几十年的一个水火同源的一个
0: 游戏场
1: 脉络
0: 对，
1: 还有周边还有一些水圳水圳的一些文化那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 这个

0: 除了人本计划以外，然后让这些几个点，刚讲的水圳的文化，还有水火同源，来跟校区来串联。
1: 哦，等于是来玩的景点把它变成是一个共融，对不对？
0: 对。
1: 这对于游客来讲哦，会不会就是说，哎，感觉上，这个好像有更丰富、更多元了，不是说拍完照就走。
0: 对，不是，不是。
1: 不一样，你觉得做完以后给他们好像停留时间更长了，对不对？
0: 对，而且呢，让他们附近的民众他们的那种认同感更比较更深远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你把那个人行系统延伸出去，所以你会让人家看到校园的漂亮。然后那边，因为刚才你有讲水火同源在这个周旁，他们的是一个聚落感，然后再来一个景点，然后他这里本来就有一个步道，所以变成是一个创生了。就原本看到这个旧地名，听说这边原本有旧地名，是不是？
0: 对，就是欢霞。
1: 哦，对，番社，对，大家会不会跟这个现在这个地名差很多？
0: 对。以前有平埔族的
1: 哦，底家那不是在西拉雅吗？所以这边也有就对了。
0: 对，他这边是在以前是属于平埔族，就平地。
1: 平地的，对。
0: 平地原住民。
1: 哦，所以希望。
0: 而且还有发现到遗址。
1: 哇，太厉害了！所以大家来到了这边水圳旁这个栈道哦，你看到旧地名哦。欢霞，欢霞哦，要记好哦，哈！哎，大家可以长知识，而且还可以看到校歌的音符啊。他们说这个边很特别，尤其这边的老树跟有很多的蝙蝠，对不对？
0: 对。
1: 哎呀，这个很厉害耶！蝙蝠为什么喜欢来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0: 耶。对，应该是说，它这个区域的。它这里是蛮淳朴的啦，
1: 而且听说工程还没有特意把它去除掉，就是老树啦、琉球松啦，还有蝙蝠的栖地啊，
0: 对，
1: 原本应该是一个障碍，然后把它清除掉，可是问题这个部分反而没有。
0: 对，我们就是因为它的历史算蛮久，而且它这个校区已经是100多年了，它是106年的校区了哈，所以它有很多的老树，那我们就尽量去保持它原有的样貌样区。那就在做一些维护的修改，然后像大树之类的我们都不去动然后就让他们这样子，居民他们在看到这些都可以，当时在沟通协调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元素所以这边的附近的老居民他们看到说，这个建设没有破坏到他们原本的校区的样貌他们以前的记忆都还是可以来维护着，那时候他们就从反对的变成支持那我们希望透过是一个虽然是一个新的建设的但是还是可以把原本的故事继续留在这边。
1: 是，所以你看看在设计阶段，我们尽可能看到了他们如何不要去动用到乔树啦那些，而且我发现呢，他们在这附近还做了解说牌，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留下来，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真的，这个是会让大家有所感动，尤其是来过的人，或者是说来到这边，你会发现这边特别有感觉，特别有人情味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这个也让我们的宜兰县东山乡公所这个林俊甫乡长呢，陪伴我们大家用说故事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个五渊国小周边人行环境的改善跟地景的串联的故事。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让乡长先休息一下，然后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各位拜拜。
1: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

0: 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内政部由董建宏次长出席了东势丰原生活圈的快速道路第二标的石冈金星九房路段，而这个是动土典礼。而次长也特别讲到了，在东势石冈等这些都是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的联络道路，而民众呢交通选择是有限的，尤其在921地震之后的台三线中段，也让外界呢更重视了山城地区来建立多元的连外道路跟防灾路网的重要性。为了协助台中市完成整个山城的交通建设，而中央也核定了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总经费是 167.52 亿元，而中央的专案补助已经大概是109亿元，而跟台中市政府共同推动，未来也会

0: 串起东势、石冈跟丰原的交通连结，那么也让居民可以通行更顺畅，更有防灾的应变能力。而在东势丰原生活圈呢，快速道路全长是大概 9.6 公里，从国道4号丰势路段，也就是在丰势交流道，那行经有丰原、石冈，向东延伸一直到东势区正二街，全线呢采分标推动，第四跟第五标在108年完工，而第一标跟第三标也持续施工中，而今天动土是第二标的石冈金星九房段，而大概是 1.5 公里，在高架桥梁为主之下，跨越了下坑溪跟石水科西，那么也设置了交流道衔接周边道路，另外也降低对于河川通洪的一个影响。施工呢是采用大跨径的一个桥梁跟悬背工法，减少了河道内桥的一个桥墩设置，还有就是各标路陆续呢会完成之后，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快速道路系统，分担就是台三线的车流，缩短在山城往返在国道4号还有台中都会地区的时间。而这个案呢，不只是改善交通的道路工程，也关系整个山城地区整体的发展跟防灾韧性。快速道路通车之后，东势石冈将多一条安全跟便捷的连外通道，也串联了国道4号还有既有的区域道路，也改善了现有的交通瓶颈，同时也透过了完善的路网，提升了救灾跟急难应变的能力，那么也带动整个山城地区不管在产业运输、观光游憩还有生活机能的发展，让山城与大台中生活圈可以连结得更加紧密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第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

0: 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wow,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又回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间呢，让大家 Happy So Easy。 OK， 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看看今天又有30秒大家的问题有什么呢，包含了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哦，就是这个礼拜有很多的朋友要出去玩、啊、不管是你要玩在北海岸及观观音山，从东北角玩，甚至呢看我们的花火。好的，当然呢有很多的朋友开始啊，就说哎呀这个交通资讯怎么办啊？哦好哦，在昨天还在讲到，或者是你要参与我们的岛屿生活节的朋友，快快快，爱注意爱注意齁，要帮大家不只是玩，还要抓重点。对，没错，不只是抓重点，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要看日出到守护海洋，一直到日出美学体验团的朋友，还没报名朋友，可能你的手脚要快，不然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名额就是这么一点点，好，他没有办法多。还有有参与这个万人涌渡的朋友哦，是在下个礼拜才登场哦。那当然呢，有总共有 2.1 万人呢、啊，等于是哇，全部都要到这个地方来哦，而且是海内外的勇士。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把握时间，时间是很宝贵的哦。好，那当然呢，请大家好也来看一下，如果说刚好呢在11月份的时候要回到了花东纵谷的朋友，参与这个山谷音乐节哦，以前是太鲁阁音乐节，这因为这个所谓的路段哦交通的部分的不便呢，所以我们就把它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地点也把它小小的转变一下。那这次的山谷音乐节呢，早鸟优惠票已经开跑了，就从今天911哈911限量预定文化体验跟山谷的套餐，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那今年呢，在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跟这个 L 创作艺术工寮，他们是一个原住民的团体哦，要做了一个就是叫破小 New Bus 哦，这个是2026的山谷音乐节，11月14号到11月15号，那么在秀林乡的同门部落，那么9月11号刚刚中午12点，我们已经把它打开了，让大家赶快拿起手机报名。这个有五个场次，山谷艺术工作坊跟六个 Gaia 哦，是个生活体验，还有就是山谷十巴里哈，就是吃部分三款哈，这个是限定的套餐。那也有早鸟跟共乘，所以有音乐、有艺术、有市集、有旅人，好，可以自己做公益品。很棒吧？好，跟我们的族人呢，好，这个不是只有我们阿美族，好，还有这个塔克拉雅族，还有就是达古隆啊，达鲁古啊，这些呢，就是泰鲁格族都有哦。那么让大家呢坐着吃一顿来自于山谷的饭哦，来组成自己属于自己山谷的旅程。那么除了音乐之外，还有地景艺术跟艺术市集。那么我们这次还有教大家如何抛块，然后意义串珠，还有就是同门迷你刀。那个小山猪刀，好，教大家怎么去做。然后泰鲁格这个塔顿的一个部分，跟他们如何，你会看到哦，其实原住民在腌肉的时候跟我们闽南人有点不大一样。那因为我们也有吃这个所谓的中文应该是叫做腌生肉，齁，那都是腌生猪肉，但是呢我们的传统腌，有人敢吃有人不敢吃，但是腌肉的

0: 过程蛮特别的，我们要教大家怎么去做。好，那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好，那第二天呢我们就有一个 yoga 哦，那这个部分呢，高雅的这个生活体验的部分呢，就是要带大家呢到我们的，譬如说你会常看到我们配像有一些这个青年呢都会带那个牛骨配饰哦，或者是呢去水路踏查，甚至我们带大家去看那个猎物，那个猎鹿的一个指引，还有林淡桃硕，还有蓝晒跟同门走读。好，那这个呢都是跟我们达鲁古哦泰鲁格族有相关的。好，那这个呢主要也就是他们怎么跟山林间跟祖林跟人跟土地的一个体验工艺。好，那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餐食，那这个Spali 很棒吧。好，山谷真的意涵呢，简单来讲就是吃的实在啦。好，真正的味道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呢又健康，延续我们这次的破晓的一个意象。那当然今天开始刚刚中午哦已经开放了，请大家把握。还有就是共乘票，好，我们有这个满消费哦就可以有一组200元的共乘折价优惠嘛，指定的地点。然后如果单趟的话是100块共乘的部分。那当然两天如果都留在这个山谷里面齁，就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所以详细的部分可以上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网站，或者呢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因为有五场的山谷艺术工坊，六场的 Gaia, 还有三款的山谷限定套餐，所以它必须要的就是报名齁。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查询相关字山谷音乐节，再来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都要把相关的资料放上去了。好，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哦，这个天气好像都不是很满意是吗？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入秋了，纸老虎在之外，还有就是封面来袭哦。那么杜鹃台风哦到底会不会生成，基本上呢在气象署这边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根据整个欧洲系的这一个测量哦，未来14天呢登陆台的几率哦还没有到那么大，可能相对之下是从关岛的东方热带哦这个扰动有相关的。所以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呢会不会生成杜鹃台风，它路面是朝西北方向，后期呢才往日本的 Okinawa 哦冲绳的东南方，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这个周末12-13号是偏东风，所以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携带雨具，而台中以南都是多云到晴哦。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就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去咯。
1: 悠悠宝贝啊，
0: 到了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要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北海岸的魅力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哦，我们要带大家呢从这个日出到守护海洋，一直到我们要来感受一下我们在日出下的美学体验营。你已经拿起手机报名好了吗？还没报名的赶快哟，因为每次一开放都是秒杀，而且今天呢你看看你有多久没看日出了？想想我们的日出如果是在我们北台湾，在基隆岛和平岛的话，基本上这个天气形态的话就是在4:30的左右，哇，天微微光，那种感觉真的很棒诶。然后有海浪声在你旁边，然后如果有颂钵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让你自己整个身心里大大的沉淀？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一下哟，也赶快来看一看哦，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也赶快来让也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哈喽
2: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而且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告诉大家，不是让你感受完就让你拍拍屁股回家了，因为我们要用双手哦，还要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整天都很忙碌，所以我们把周边的活动也带给大家，以及怎么样玩也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0: 没错，我们今年呢和平岛呢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今年和平岛哦，除了有办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呢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即将登场，就是这个礼拜六的礼拜天的部分有我们的日出活动。那今年的主题呢是叫百草之岛先锋草。那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的阿拉堡湾，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是被评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以日出阿拉堡湾跃升和平岛为整个主轴，来宣传我们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先生说现在还有名额吗？
0: 现在当然有咯，我们目前呢就是日出美学体验就是最后一场，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场次呢还有名额。那如果想要报名的呢也欢迎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的专页，那上面有相关的报名的连结，那欢迎大家呢再一起共襄盛举哦。
1: 所以请大家速度要赶快了，对不对？
0: 没错，我们最后一场呢就是这个礼拜天13号。那看日出当然是要清晨，所以活动呢是从早上清晨的4:30就开始了。而且呢我们不只看日出，还有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体验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有结合了疗愈的颂钵的音乐啊，以及就是银树光之外，我们还有结合日出净滩的部分，让大家来赏日出，而且做到最美的永续环保爱护海洋的观光旅游哦。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选在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对不对？
0: 没错，我们和平岛阿拉堡湾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是我们全球21最美日出的地方。那今年的日出非常的精彩，上一个场次8月30号呢我也有去参加，真的是让你非常的惊艳啊。
1: 嗯，真的，我觉得那要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对不对？你要知道那种感觉不一样，你要知道等待那一刹那之间，然后呢从夜晚的月光，然后呢到清晨的日出，然后呢颂钵又一出现，天哪，整个一个放松放肉，这个等于是不只是全身放松，连心灵上都不一样的感受了。
0: 对，没错，刚刚提到说除了日出之外，其实从夜晚的微光徐徐的月光呢下降，然后日光上升的时候呢，我们会结合了颂钵的音疗，结合音乐声音，然后让你呢沉淀你的心灵，在海浪中来放松。那静待呢曙光的出现，让你有最感动的阿拉堡湾的日出美景哦。
1: 嗯，汤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您刚才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在官网报名吗？具体的内容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呢阿拉堡湾日出美学的体验活动报名呢请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那我们有一个日出美学的报名的置顶的连结。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报名费呢只要100元，而且这个100元内容非常的充值哦，包含了就是日出体验一次，而且呢还有包含我们9月19号、20号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市集抵用券100元，那还有包含呢到12月底的就是和平岛的入园门票1张，所以非常超值，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来报名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哦，而且只要几百扣啦，几百扣有这么多的，而且还可以进摊，对不对？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听说啊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如果说你报名成功的话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超值，超值到多超值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0: 没错，报名成功之外，除了可以体验我们就是日出美学的日出之外呢，还有包含我们阿拉堡湾的秘境体验券，然后和平岛地质公园入园抵验券，那这两个的使用期限一个到9月30一个到12月31号非常的超值哦。还有刚刚有提到的说我们9月19到20号呢会有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永续市集，那有50元的抵用券2张，也就是几百块的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而且19、20号呢我们的这个岛屿生活节哦，有一些亮点，因为它是掀起风潮的主场，对不对？好，听说有野餐有市集，哇，还有吴先生说他不想开车，而且那么早，有没有车可以接他呢？哎，这个问得好啦，那个
0: 真的，
1: 但是不是我们两个接你，不要想太多，我觉得还敢写点点点，吼，这个很敢。

0: 真的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就是刚提到日出之外，我们下个礼拜的9月19到20号，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先锋潮的部分呢，活动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来登场。那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了跨文化的音乐展演，包含我们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团，然后彩岛乐团等等，总共有超过7组的团队轮番演出。那另外呢，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是有结合了百草野餐的市集，也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那我们搭配以白色纯白色的美学为基体，然后呢结合一些我们会现场会有一些木质调的新芒帐啊，结合草地，让大家呢穿白色纯白的服装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白色野餐的市集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了，真的，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哦，这两个不大一样。百草野餐的话呢，跟市集哦，它整体的设计都是用纯白的。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之前秘书有讲，基隆已经400年了耶，当然一定要认识一下， 对不对？海上看岛。哇，而且在这个和平岛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为人不知的，以及我们在这个基隆四百不是只是回顾历史，我觉得把它变成是一种旅行故事中去得到一些自己心灵的一个启示，对吧？
0: 没错，其实呢观光其实结合文化跟历史其实是非常深度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哦。所以其实基隆今年是400年，那我们把这个历史跟文化转为旅行，那我们推出了基隆四百的海岛走读的行程，那我们以搭配海上看岛、登岛寻基、和平岛体验，然后渔港生活的故事线呢，那结合了和平岛地质公园大航海时代的一些观光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和平岛地质公园等等之类的，让游客呢可以深度的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最深度的港湾跟历史聚落之美哦。
1: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刚有讲到说这个进滩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进滩嘛，然后另外一个他说除了和平岛周边的话怎么串会比较好，然后有自己开车的话好停车吗？
0: 就是呢我们进滩的话，我们是日出活动其实有结合百人日出进滩的部分，那我们有提供了夹子、手套等等之类的，让大家可以来为海洋守护做环保。那另外呢，其实来我们和平岛呢，推荐周边有非常多非常丰富而且有趣的景点，包含了有海景打卡热点，例如淘金公园啊、正滨渔港的彩色屋啊，那结合历史跟人文的有阿根纳造船厂跟圣萨瓦多的遗址的部分。那如果是亲子客群的话呢，也非常适合推荐就是基隆的海科馆。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眺望整个基隆港的3层全景，我们则有就是基隆塔跟保米翁炮台等等。那美食的话，当然首推最有名的基隆庙口跟在地人最爱的仁爱市场，可以体验非常有名的营养三明治啊、顶尖厝等等的海港美食哦。
1: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方小姐说之前有淹水，现在水都退了吗？然后现在这个到基隆夜市方便吗？
0: 淹水部分其实这几天就是基隆北海岸的天气都蛮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天气是非常 OK 的。那如果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其实也蛮方便的，那除了交通运具，如果是从台北市来，其实搭公车搭公车是国道客运的部分，那
1: 我们有好行啊，
0: 对，有没有好行啊，然后还有基隆火车站那边其实都有非常方便的交通运具的部分来做搭配跟结合。
1: 嗯，是周小姐说你已经好久没有带大家去泡汤了，那个等一下嘛，那个没有那么急啦。好，我们现在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啦，
0: 一步一步来，我们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观光景点啦。对，
1: 不要把我们两个操到已经快昏倒了好吗？真的真的齁、所以呢提醒大家。
0: 真的，我们现在和平岛看个日出啊，来个白色野餐，冬天再来泡个温泉嘛，对，不一样的体验。
1: 没错，100块就可以体验日出，然后游和平岛公园，然后还有折价券，然后还有秘境可以体验，还有人导览解说，还可以来进滩，你看怎么会不划算啊，你告诉我啦，对不对？
0: 没错 ,CP 值超高的。
1: 真的。而且呢你自己只要准备好什么，你需要那个这个胡先说他第一次参加，他有报名了。那他想请教一下说那个车子停哪里比较方便，他是4个人。然后有没有要必带的东西，因为他有听到说我们还要

0: 近滩。
1: 就是第一个就是停车的部分，其实如果看日出的话，它周边阿拉堡湾旁边有就是阿拉堡湾的停车场的部分，所以停车非常的方便。那日出近滩的部分别担心，你只要抱持着一颗开心愉悦的心来这边，我们都会做好就是相关的近滩的设备的部分，就是近滩的物品我们都会帮你准备好，所以你只要带着愉悦的心，开心的心情来我们和平岛赏日出就好咯。
0: 所以不用担心哈，我们没有那么的让大家齁要准备太多东西，因为剩下基本上我们都会帮大家准备好。他说要戴手套吗？
1: 我们会有准备手套的部分，所以不用担心，就是近滩的手套。
0: 而且呢，你可以顺应我们最近周边的活动，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周边呢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这样，秋天来了，我们明天呢，我们在富贵角灯塔办了2026极点慢旅富贵奇迹的活动。那从富贵角灯塔来骑乘我们北海岸的双湾湾塔等等的自行车的路线。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北海岸骑自行车体验北海岸各个不一样的美景哦。
0: 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了。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呢，要跟着瑶瑶带着大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不管是富贵奇迹，甚至呢，来到了我们这一次要让大家感受到心灵上面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来去日出美学，甚至呢，我们下个礼拜的活动哦，都等着大家，近期每个礼拜都很好玩，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咯，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Bonjour，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好开心，好开心，嗯、这不只是幸福存折，
1: 哎，
0: 不止，
1: 对，
0: 真的是太幸福，太快乐了。
1: 嗯，
0: 昨天下班啊、之前啊、我们雅芳就跟我讲说，姐，你有没有直接回家？我说会啊，他说。哦，那一回家就打电话给我，啊，我要过来，哦，就这样子。
1: 对。
0: 那我说有事吗？他说我又帮你啊、炖了燕窝了。
1: 嗯。
0: 我说，哎呦，这样让你一直炖燕窝给我吃，我实在是心里过意不去啦。还亲自帮我炖，他说帮佣的人炖的话，他不敢给我吃，炖得不够好。
1: 嗯，
0: 他亲自自己炖才好。
1: 是
0: 啊，我真的，结果啊，来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0: 不是只有拿燕窝，他是用那种比较宽型的那种保温杯，
1: 嗯，
0: 比较大，
1: 嗯，
0: 宽型的保温杯，大概可以吃三天这样子。
1: 嗯，
0: 好了，同时带来了一盒，一整盒，好大一盒的。我过去没有买过这么大的一盒，
1: 嗯、
0: 有买过这个燕窝、
1: 嗯，
0: 没买过这么大一盒，好大一盒的燕窝，
1: 嗯、
0: 干的，
1: 嗯、
0: 就是像礼物一样就对了，
1: 是，
0: 啊又是包装、
1: 嗯、
0: 都是红色的，
1: 嗯，
0: 哎呀，就当礼物吧，啊，拿过来，告诉我，他说好，我来教玛丽安怎么炖，才会好吃，
1: 嗯，
0: 啊才会有效，
1: 嗯，
0: 就这样。因为我跟他讲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他说你去听听中医，中医说如果肺部有任何问题，不要说有问题，你在吃燕窝的过程当中绝对保护你的肺。
1: 嗯，
0: 我说我的肺的问题是小事。
1: 嗯，
0: 人家李主任说你这个是小事。
1: 嗯，
0: 啊结果你，哎呦，我真的实在是不敢当，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得到这样这么贵重的礼物，你说我怎么办？
1: 嗯，
0: 我怎么还呢、啊？
1: 有啦，平常这个秋华姐都给了这个雅芳姐很多的礼物。
0: 哦，
1: 对啊。
0: 哦，就保养品哦。
1: 不是啊，就各种啊，保养品啊，然后一起出去吃饭啊、哦、等等什么的。
0: 哦、没有啦，有啦，他也是有来有去的。
1: 嗯。
0: 哦，那保养品是我硬不拿钱。
1: 嗯，
0: 那讲到这里，你就讲到保养品
1: 是啊，
0: 哎呀，更是一件我让我更开心的事情。
1: 嗯，
0: 这更开心的事情，真的，等一下再讲给你们听。
1: 哦，
0: 真的有够开心。
1: 好，
0: 好，那这也是他昨天啊、昨天穿得很漂亮。
1: 嗯，
0: 他去参加福智的一个什么啊、中秋的什么中秋前的一个什么什么会，我不知道哈、
1: 嗯
0: 师兄师姐们大家聚会大概是这样。

0: 是
1: 是窄的，
0: 嗯哼，
1: 但是呢它有一种很流行的这种破几个洞，对不对、
0: 嗯、
1: 好，这破几个洞的里面呢蹭出来是红色的，
0: 嗯哼，
1: 红色几个洞刚好跟他的衣服
0: 嗯
1: 是搭在一起的、嗯、整体的，
0: 嗯哼，
1: 真的昨天看起来特别漂亮，
0: 嗯，
1: 哎呀真的是有，他有说他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得到一个长病，不是长病毒，叫做诺罗病毒嘛，
0: 嗯，
1: 那有将近两个礼拜不敢出来，
0: 对呀、啊、
1: 那一个礼拜呢一直不停的在发烧，
0: 嗯，
1: 还换急诊了，
0: 是
1: 啊，所以吃东西就没有那么的吃的那么多，
0: 嗯，
1: 哎，有真的有瘦了一点点，
0: 嗯、
1: 啊、昨天真的很漂亮，
0: 对，
1: 标准的漂亮，
0: 嗯哼，
1: 美丽的漂亮，真的、
0: 嗯、
1: 好，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情是很开心。昨天我节目中有提到说，经常用姜来用姜的人经常食用姜的人
0: 是
1: 不容易得到癌症的意思啦。
0: 对，
1: 姜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这个能量，
0: 嗯，
1: 就是所谓的元气，
0: 嗯，
1: 好、所以提高这个体温，增加治愈这个的免疫力就对了，
0: 嗯，
1: 所以说也可以减缓老化，
0: 嗯，
1: 结果马上得到听众朋友的回应了，
0: 嗯，
1: 既然有人打电话来说啊，你们姜黄素在优康里面我已经吃了12年了，
0: 哎，有那么久了，
2: 哇，
1: 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有啊，优康里有12年了，
0: 我是说姜黄素加了12年吗？因为我们是后来改良的嘛。
1: 有啦，
0: 有了，
1: 嗯，有，
0: 哇，这么久了，
1: 对，好，他说难怪我近期来从来没有过什么，等一下动不动就感冒，天气的变化我也感冒，然后呢这个什么春天快来的时候我人也会不舒服，
0: 嗯，
1: 然后春天进秋天的时候人也会不舒服，我最近几年来没有这种现象，
0: 嗯，
1: 过去这种现象困扰了我不晓得有多久，
0: 嗯，
1: 原来哦，你们的姜黄素在你们的优康林里面真的有这么大，我们又更不一样，
0: 嗯哼，
1: 更不一样是我们已经浓缩到98%、
0: 嗯、对，
1: 98%、
0: 嗯、
1: 哦，真的听到这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这么一讲，哇，信心十足，
0: 是
1: 听众朋友你听懂没，是优康林有多棒，
0: 对呀、啊、
1: 何况里面有维生素 B 群，
0: 嗯，
1: 都是来自德国的，
0: 是，
1: 你看大家认真吃，
0: 没错，
1: 最少一天一颗，
0: 可以抗发炎、
1: 哦、的，嗯，里面还有黄金藓，
0: 是，
1: 对不对？
0: 还有 B 群，
1: 有 B 群跟锌的成分，
0: 是、
1: 嗯、锌就是金字部加一个辛苦的锌，
0: 嗯，
1: 这个字代表这个矿物质呢，代表就是会让小孩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才能长得高，
0: 对，
1: 才能有体力，
0: 嗯，
1: 那大人吃是体力才能保持得很好，
0: 是
1: 这样子的，
0: 嗯，
1: 好啦。一开始就讲广告，
0: 嗯哼，让大家打声印象、
2: 嗯
0: 哦、健康最重要，
2: 对、
0: 嗯、
2: 分享健康知识啊，
1: 一首歌咯，
0: 好，
2: 嗯，好，今天呢天气真是阴晴不定，就跟一些情侣的相处一样，所以呢我们来听 Besame Mucho 深情拥吻，让这首歌呢跟我们一样就是浪漫一点，如果说你把你的健康把你的状态顾好的话，你就不用害怕失去你的爱人跟你的健康哦，
0: 是的，
1: 没错，这是 AI 的歌曲哦、
0: 嗯、
1: 不一样哦，
0: 对，
1: 唱法有一点点不同，
0: 好，
1: 没什么不久，
0: 嗯，
1: OK。

0: Besame mucho，很好听呢。我今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好适合边骑车的时候边听诶，因为你知道阴雨绵绵的感觉，然后一下要出太阳的，非常的搞
1: 哎呦，
0: 笑
1: 在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歌手哦，他是草根歌手，然后他就是都在骑摩托车的时候用仰角的方式拍，然后就唱的有一点走音，但是最后呢，反而唱到让原作的那个歌曲变爆红，然后原作呢还请他去唱歌，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唱的不错，但他就是故意就是人就在骑摩托车啊，或者是在这个洗澡的时候大声的唱出来，那个就是开心就好，
0: 对，
1: 管
0: 没
1: 他怎么 pitch 准不
0: 错，
1: 准。
0: 对，
1: 其实唱歌真的是对于我们年长者啊是很好的训练哦，
0: 唱歌跳
1: 因
0: 舞，
1: 为对于这个肺功能啊还有呼吸系统啊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在年长以后比较悠闲的时候啊，学一个
0: 对，
1: 唱歌啊，去一些歌唱班，大家一起
0: 对，
1: 唱一唱。
0: 甚至我觉得有些年长者根本不用学唱歌，因为他们本身就唱得很好，那个肺活量不知怎么的，就是很厉害。
1: 是，
0: 因为我之前会经
1: 可
0: 过，
1: 能是因为都有在吃我们的优康
0: 一
1: 宁
0: 定
1: 了，
0: 是的
1: 所以
0: 啦，
1: 气很
0: 对，
1: 足，
0: 气真的很
1: 跟秋
0: 足
1: 花
0: 哎，
1: 姐一样。
0: 对
1: 我们
0: 啊，
1: 那天出去在聊天的时候啊，就讲到说秋花姐的这个，就讲到各个年龄层啊，看到了谁，年龄多大，雅芳姐在那边讲嘛，然后就讲到说秋花姐真的很厉害，她的声音跟她的外表啊，
0: 对，
1: 保养的都很好，尤其她的声音
0: 对
1: 真的是
0: 啊，
1: 完全都没有变，然后都没有任何的老
0: 对，
1: 气的
0: 真
1: 感觉
0: 的，
1: 哦，因为很多。大家如果有去关心一些老艺人的话，有的时候他们在上这个电视节目以后，
0: 声带松
1: 对你除
0: 弛，
1: 了这个外表以外，就是你会发现他气若游
0: 对
1: 丝
0: 对，然后一
1: 啊。
0: 些唱腔或者是那个编曲就要稍微改一下，
1: 对，所以我就想说，秋花姐真的在优康宁啊，还有像善士的羊胎盘这两个啊，对她在这个精神上气。的这
0: 真
1: 个上
0: 的，
1: 面呢、啊，一定达到了
0: 绝
1: 非
0: 对
1: 常
0: 有
1: 好的
0: 帮
1: 效
0: 助。
1: 果。
0: 所以我就说他是午后2点的莎拉布莱曼，
1: 哎，
0: 因为莎拉布莱
1: 也
0: 曼也
1: 都没有
0: 是
1: 变。
0: 年纪很大，但是他声音维持得非常之好，哎，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1: 是。
0: 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算是一个卫教的文章吧，就是说很多有慢性病患者啊，他们可能平常有在吃一些西药，然后特别是针对高血压、三高这种的，但是呢，你可能还会想说，我是不是要搭配中药来巩固身体，或者是来减减肥呀？那有些人就会担心啦，中药跟西药在一起吃，会不会互相影响、互相打
1: 哎，
0: 架？
1: 对，
0: 那
1: 有听
0: 吃，
1: 说啊，好像要隔几个小时比
0: 对
1: 较
0: 不
1: 好一
0: 对？
1: 点。
0: 吃了其中一个，是不是另一个就要停掉？可是医生有提醒哦，如果说你本身你先有在吃一些慢性病的药，西药的部分，那你接受中医的调理的时候，你不要自行的把西药给断掉哦，因为尤其像高血压的药，如果你突然停止服用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你的血压忽高忽低的，然后这个反而是增加你身体的风险。所以比较理想的方式呢，可以是你跟医生先讨论，就是你可以跟西医师说啊，我有想要透过中医来调理我的其他部分，那这样子可以怎么做？那医生可能会根据你的血压状态、血糖的稳定度，然后来去评估说啊，你适合可以怎么样？然后你再去找中医的时候，你说不定也可以拿你的处方签给他。就是你一定要两边的并顾啦，你
1: 是。
0: 不可以说就是哦，我自己久病成良医，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对的。有时候人呢，真的不要自作聪明啦，
1: 对，
0: 聪
1: 没
0: 明会
1: 错。
0: 反被聪明
1: 虽
0: 误。
1: 然说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啊，在某些程度上是比医生还要了解
0: 对
1: 的，
0: 对
1: 但
0: 对。
1: 是呢，对于自己在健康上面呢，还是要多方参考，因为毕
0: 对。
1: 竟医生有他的医生专业
0: 对，
1: 嘛。
0: 因为那些药物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跟副作用，都是他比较清楚的，所以
1: 对。
0: 他一定清楚的知道。好，那刚刚其实宇飞哥有讲到说，到底要怎么吃，怎么安排一个间隔时间呢？以一个常规来讲，有些人会有一派说法啦，他们是说中医可以安排在餐前，因为有些中医的药，他会跟你说这个可以空腹的时候吃，因为它都是一些那个药材或什么的，
1: 是，
0: 那西药的部分可能大家都觉得它比较伤胃，然后大部分医师也都跟你说这个饭后吃，所以你就是可以中药排在餐前，然后
1: 对，
0: 西药排在餐
1: 餐
0: 后，
1: 后，
0: 但这间隔时间呢，你最好隔个 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都
1: 可以
0: 了，
1: 用餐的时间刚刚好用
0: 这个时间，嗯，差不多。对
1: 对
0: 对，就这样一个。
1: 因为再短的话，其实对于你的胃也不好。
0: 对啊，
1: 因为我们常常讲到说消化系统有没有，嗯，其实都很重要。咀嚼，你要用我们的胶原蛋白去巩固你的牙齿。
0: 对，
1: 然后胃呢，我们可以用消化酵素，嗯，啊，让它的这个舌也酵素啊，
0: 是。
1: 然后我们的胶原蛋白也是可以让我们的胃黏膜完善，
0: 对，没错。
1: 然后让你的整个肠道呢通顺。
0: 嗯，
1: 那你这样子呢，所以第一道的这个咀嚼绝对不要少，
0: 对，
1: 因为如果你少了咀嚼的话，嗯，那就代表后面的工作它就要加重了。
0: 对，啊，对 对, 對，嗯，所以一定要咀嚼的更细一点，人家说要咀嚼个二三十下都是最基本的。
1: 对，而且二三十下还会瘦哦。
0: 哦，你现在想你是不是有时候咀嚼个十下太好吃了你就直接吞下去。
1: 有的时候两下。
0: 对啊，甚至直接用灌的。好啦，那其实我们刚刚说正常来讲可以这样做，但有些人你们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是日夜颠倒的人，你上班时间不一样，嗯，或者是你的作息不太正常的，
1: 是
0: 也是建议你先请教医生，那你可以怎么样去吃。对，因为之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嘛，嗯，然后我去看一个皮肤科，
1: 嗯，
0: 他那个就跟我讲说你的作息跟别人不一样的话你要怎么吃，你变成中午再吃你的早餐的，然后这样子去推算，
1: 哦，
0: 对，所以就变成说我那时候晚上十点吃我的晚餐的那一包药，
1: 嗯，
0: 对对对。但我觉得尽量还是以你如果说把你自己身体调好了你就不需要去看医
1: 生。哇，那这个作息不正常的，嗯，这个胎盘素要怎么吃啊，
0: 欸，
1: 很尴尬，欸，
0: 下午两点吃啊，秋花姐都跟你讲啦，
1: 可是他作息不正常，啊
0: 哦，作息不正常的人
1: 啊，
0: 哎，对
1: 啊，他这个吃了晚上就睡觉，
0: 那他可能就要调整，就是变成说他要在，
1: 睡觉
0: 他要算好他睡觉什么时间，
1: 啊，
0: 对对对对对。那还有一种人呢你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其实啊使用中药不管是中药西药呢，孕妇朋友们你们都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一定要跟医生说你有怀孕这件事情，嗯，因为任何的药可能都会影响到宝宝，在你怀孕期间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跟宝宝的健康，
1: 嗯，
0: 所以妈妈吸收任何东西可能都会传到宝宝嘛，
1: 嗯，
0: 那你就要去看哦，你的重点可能就不是在减肥，你的重点就是在巩固你自己的身体呀，
1: 啊，
0: 对，所以这就是西医跟中医如果同时有在使用的话，嗯，可以怎么做然后去请教医生的方法哦。还有一点医师也有讲到哦，如果你有在吃保健食品的人，
1: 啊，
0: 你也一定要跟医生说，
1: 嗯，
0: 对，因为你要跟你不要以为说我吃鱼油应该没什么吧，
1: 嗯，
0: 不很有什么，因为医生可以知道说你有在补充这个东西，
1: 哦，
0: 那我有些药可能不用开那么重，
1: 真的，
0: 对，根据你有在做的保健，嗯，对，然后去开不同的药，
1: 嗯，
0: 没错。所以但是我觉得尽量了还是不要吃药，
1: 嗯，
0: 就是你应该要日常的就巩固好身体，有没有吃保健食品，
1: 对，
0: 然后呢不要去看医生，因为有时候药毕竟它是药嘛，
1: 像我
0: 就是会伤。
1: 昨天也在跟聊天的时候嘛，嗯，我就讲说我个人的原则啊，比方说我今天我得到感冒啊什么的，这种是属于病毒式的，
0: 嗯，
1: 那我就会乖乖吃药，
0: 对对对。
1: 可是如果有任何他跟我讲说啊，比方说你的血红素不足啊，比方说你的糖化血色素有一点高，哦，啊，或者是你的血压不稳定，那是不是开一个药，
0: 嗯，
1: 然后可能让你恢复到正常？
0: 对，
1: 因为我还没有变疾病嘛，
0: 嗯，
1: 可是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我就会检讨我自己，一定是这种慢性疾病的先兆，
0: 嗯，
1: 一定是你的生活习惯有问题了，
0: 对，
1: 而且大多数的生活习惯都是跟你吃有关，所以我就会开始调整我的饮食，
0: 对啊，
1: 让我自己永远不要吃这些慢性疾病。
0: 是的，没错，这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最重要的地方。
1: 好，接下来的播的这首歌呢是姻缘千里一线牵。

0: 好，你是我上天最疼的疼爱，对不对？嗯、好啦，对啊，没错啊，像我们的产品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疼爱的。
1: 对，嗯、我自己也喜欢。
2: 是，缘分千里一线牵。
0: 对，
2: 这是 AI 的歌曲。
0: 没错。
2: 为什么它的入法是这样？你对这个比较清楚，我不懂。
0: 什么？
2: 为什么它一定要入个一段？那不是像一般的歌，它有副歌，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然后再唱到那个主题的歌，对不对？他、嗯、不是啊，他就是主题的歌唱完，啊，再重来一遍，再重来一遍。
0: 啊、
2: 嗯，这样子是为了什么？
0: 哦，没有啊，因为这首
2: 演出找的。
0: 对，因为刚刚我发为什么中间断了？其实它是重播。
2: 对啊，
0: 对，
2: 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2: 我的意思就是说，再重播，再重播这样子。
0: 对，
2: 它的目的是为了要流量更多，是不是？
0: 对，因为流量多的话，演算法就会往上推。那往上推的话，因为它这是算短影音，短影音有一点像广告。
2: 哎呦，
0: 它的目的是让你喜欢这首歌之后，你去找它的原唱。
2: 哦，
0: 对，所以因为秋华姐你是找完以后就直接传给我们。
2: 对，
0: 那一般的人喜欢以后会到网络上找这一首歌的完整版。

0: 哦 ，OK， 好，以后我就到 YouTube 找。
1: 嗯，
0: 是不是这样？
1: 对，就打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2: 嗯、对，没错。
0: 真麻烦呢、啊。好啦，跟大家来分享这句话哈、哦，这个是近似法语里面的哈、哦。他说，人越是争，心就越累；越是怨，心就越烦；啊、哦，越是恨，心就会越生气的气啊、哦。为了别人折磨自己，学会放下，才能够善待自己，懂吗？好、哦，学会放下，好不好？
1: 嗯。
0: 心静了，睡眠自然就好了。
1: 对呀、
0: 啊，一切的事情就顺了，
1: 是
0: 病也就不见了。
1: 嗯、
0: 所以睡得好有多么重要，真的，我最近真的很能睡，只有半个钟头我也可以睡得稀里糊涂的。
2: 稀里糊涂，
0: 开玩笑啦，我不会打呼啦。
1: 嗯，
0: 没有，我没有打呼的习惯，开玩笑。所以说。睡觉很重要，
1: 没错，
0: 听众朋友都知道该吃什么才能睡得好、
1: 嗯、
0: 又能够漂亮跟年轻，就是我们的膳食阳胎盘，没有别的。
1: 嗯，
0: 我刚刚讲说我要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1: 对，
0: 这是哪一件事你知道吗？
1: 哪件？
0: 我前天收到好多礼物，这个礼物呢，
1: 你说中秋节的礼物吗？
0: 对、啊、不是不是不是，两个从这个加拿大回来的朋友、
1: 啊、
0: 怎么会这么巧都同一天，然后呢，我收到了礼物，是也是雅芳的朋友，他介绍给我认识的。啊、
1: 嗯
0: 去年跟我们年初还是去年，跟我们买那个那个什么万来糕
1: 啊、哦，
0: 买很多300包，
1: 嗯，
0: 去送给他的师兄师姐们。
1: 嗯，
0: 这是那个雅芳的那个福祉的师姐啊。
1: 嗯，
0: 啊，他们都是不管你是。几岁都是叫师姐，
1: 对
0: 啊，尽管雅芳比他小，他也是叫师姐。
1: 嗯、
0: 好，好，送来的东西好多，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用，我还要慢慢研究。
1: 嗯，
0: 哪一天跟他见面再来慢慢研究。
1: 嗯，
0: 然后呢，啊，真的让我很感动，感动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再来就是雅芳昨天来找我的时候，跟我怎么讲，你知道吗？
1: 嗯，
0: 姐。跟你报告一件好消息
1: 哦！
0: 我说什么好消息？他说：“你知道鼠君的皮肤变怎样吗？我们才2个多月不见，
1: 嗯，
0: 他回这个加拿大，所以呢，我们2个多月不见，居然回来那个皮肤变化会这么大。
1: 嗯，
0: 通常去加拿大或者是温哥华、啊、等等回来的时候，皮肤都会晒黑，
1: 嗯，
0: 因为到了那里，他们就会出去运动。”
1: 是
0: 比较喜欢
1: 晒太阳、嗯、
0: 晒太阳，结果它变白了、
1: 欸、
0: 而且皮肤变细又变亮，
1: 咋回事啊？
0: 哦，真的是这样，变化太大了。
1: 嗯，
0: 他说那个连他自己鼠君自己呢都觉得怎么会变化这么大。
1: 嗯，
0: 才2个多月，不是别的事情，而是因为这个雷鼠君小姐她跟我们买了那个这个万来糕，然后还有怎么讲，送给我很多东西，我不会形容，他很会送礼，我不会形容了。
1: 嗯，
0: 啊，常常都会送你很多东西。
1: 嗯，
0: 这种状况之下，所以呢他一直在夸奖雅芳皮肤好啊。
1: 嗯，
0: 还有我的皮肤好，那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去推销东西给人家。
1: 嗯，
0: 那他一直夸奖好多次了，所以我就跟他讲，不瞒你说，我们公司不是只有卖这个营养食品，
1: 嗯，
0: 哦，保健食品不是，我们也有保养品，
1: 嗯，
0: 哦，他说，保养品是保养脸上的皮肤还是身上？我说脸上的，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啊，雅芳就是用你的是吗？我说、嗯、对啊，他说用我们的，
1: 嗯，
0: 他说你自己当然一定在用嘛，你皮肤有多亮，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呦。他说几年前我看到你、
1: 嗯、
0: 你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
1: 是，
0: 哎，我听得好开心哦、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愿意吗？如果愿意的话，换我们这一套用用看好不好、
1: 嗯、
0: 我先不给你太多、
1: 嗯、
0: 我就给你净斑美白、
1: 嗯、
0: 还有爱迪斯提拉，
1: 是，
0: 还有一瓶顶级一支精华、
1: 嗯、
0: 跟隔离霜，就这样子、
1: 嗯、对，
0: 好，那下一次我再给你另外两种，
1: 嗯，
0: 好啊，你先这样用啊，你要带到

0: 那个加拿大去，
1: 嗯，
0: 你就全部都用这一套，
1: 是
0: 把你的先停下来
1: 啊，
0: 哦，当我的试验品，
1: 嗯，
0: 好不好？试试看。
1: 对，
0: 他说怎么有？你要拿钱不拿钱不行？我说不行，这是我提出来的，
1: 嗯，
0: 你让我送一下，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我拿你的已经够多了，
1: 嗯，
0: 每次一起出去吃饭
1: 是
0: 四个人，因为阿红在。所以是四个人跟雅芳，每次付钱都是八九千七八千，带我们去的地方都好高级哦。
1: 嗯，
0: 我从来没有，就因为他带我们去之后，这个餐厅我再去，你都知道我是小气鬼的一个人，
1: 每次都讲自己小气鬼，
2: 嗯，
1: 那哪有啊？
0: 小气鬼啊！
1: 哎呀，那个积沙成塔，这个累积下来也很恐怖的。
0: 我百货公司的地下街。大家一起吃就很开心了。
1: 嗯，
0: 我还要吃到那么高档的嘛？啊，有时候想吃比较好的，
1: 嗯，
0: 那就去我家牛排吧，
1: 也不贵啊。
0: 啊，对呀，啊，所以啊，我就是这么小气啊，没办法，
1: 客气啊。
0: 他请客就是这么，带你去都是这么贵的。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是，我还没有看到他。
1: 嗯，
0: 雅芳跟我讲，姐，你看到他，你简直没有办法相信，两个多会变化这么大。他自己也认为，他跟我通电话啊，说送东西来放在我们的服务台。他跟我通电话，也跟我讲：“姐，我的皮肤，他直接就叫我姐啊，
1: 嗯，
0: 我的皮肤变了很多。”他说大家都夸奖，但是我还没看到，我不知道。啊，雅芳已经看到了，因为他们昨天有一个什么会，我不知道哦，他们有见面。他说我忍不住夸奖他三次。忍不住，雅芳说：“我夸奖他三次，
1: 嗯，
0: 他的皮肤变化，我夸奖他三次，
1: 嗯，
0: 不但白，
1: 嗯，
0: 而且又亮，
1: 嗯，
0: 皮肤变细致，
1: 嗯，
0: 哦，我听得好开心，
1: 嗯，
0: 我的产品真的会说话，好棒哦！好啦，我话很多，真的是
1: 没有啦，
2: okay， 嗯，不会，
1: 对，
0: 播歌吧，好不好？
1: 好，接下来播的是《梅花三弄》，
0: 三弄，
1: 嗯，
0: 以后你。”听到我像刚刚缘分啊，千里一线牵这样的歌的时候，你就赶快帮我找原本的原来的这个整首歌的完整的，
1: 嗯嗯，
0: 帮我找出来，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啊，好不好？
1: 好，
0: 丽妍也会帮我，
2: 嗯，
0: 好，就因为我就在那个脸书啦，
1: 对
0: 啊，里面找的，所以就唱了一小段，
1: 嗯，
0: 一小段，
1: 是
0: 嗯，好听的歌，这样听得不过瘾。好，梅花三弄，
1: 嗯。

0: 好，这首歌《梅花三弄》哦，刚刚啊，秋花姐讲到这个睡觉嘛等等的，我之前有听说，就是说不要相信你的大脑，
1: 哎，
0: 就是你睡前的大脑跟你平常的大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就睡前的大脑往往会想一些负面的事情。
1: 哦，真的哦？
0: 对，那白天不会，所以大家只要能够把这个大脑给消，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想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醒来，为什么我们醒来以后会把不好的事情给忘掉？其实这是大脑的一个机制。
1: 对，
0: 那同样的呢，你要符合这个机制，就是晚上你在想的事情，不要相信它。因为它就是悲观，悲观脑。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可以在悲观脑啊还感觉到快乐的话，那你应该就是永远的快乐。刚刚有讲到姜黄啊，其实姜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哦，因为我们身体呢其实最怕的就是自由基。那消灭自由基呢就是要靠什么？靠抗氧化剂。因为自由基齁会导致什么？比方说呢，阿兹海默症、癌症、帕金森氏症、心血管疾病跟糖尿病哦，全部都跟自由基有关。而抗氧化剂呢，就叫做自由基的清除者。他们会抑制这个自由基的破坏力，而且会阻断自由基这一个抗的压力哈，来达到抗氧化的效果。那其中呢，他们推荐最好最好的就是姜黄素，因为姜黄素就是一种非常具有强烈抗氧化的食物哦。那它并不是像我们所了解的姜黄，因为是从姜黄里面提炼出来的，它有强烈的抗发炎的效果，而且呢，姜黄素它不会像姜黄一样，你吃多了身体的味道会变成阿三的味道，印度阿三的味道。然后第二者呢，就是你的皮肤会越来越黄。那现在基于医学的进步齁，很多东西都可以提炼，比方说胶原蛋白啊也是一样，变成水解的，变得分子更细，而且不会造成你有这个燥热的问题。好像今年有没有接下来就是中秋节了。
1: 对。
0: 你想不到送什么的话，其实真的推荐大家就是送我们的胶原蛋白。两瓶刚刚好，两个月亮一样圆。
1: 对啊。
0: 刚刚好用我们的爱迪斯的袋子放，拿起来又大方。
1: 奢华，
0: 而且现在的人都讲健康嘛，
1: 对啊，
0: 你月饼真的就不健康，然后你要怎么去配又特别甜，
1: 而且你讲到重点，因为我最近在饮食控制，月饼我都不能吃
0: 是啊，人家送了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可是胶原蛋白就没有这个问题
1: 啊，对啊，可以吃，
0: 可以跟像秋华姐一样早中晚全吃，对不对？吃了越吃越漂亮，
1: 对，真的
0: 吃了就真的变嫦娥了，变漂亮啊！如果你月饼吃了的话，就不会变嫦娥，
1: 你会变月。
0: 因为你飞不上去对，你会变月亮。好，那他们就将发现啊，姜黄素呢不但可以降低罹癌还有降低心脏病发作的各种机会，它居然还可以提升伤口的痊愈速度。
1: 哦，
0: 那这样子要是搭配我们胶原蛋白，真的是非常完整，
1: 愈合力100分，
0: 它可以大

0: 幅降低我们全身发炎的指数，然后在肌肉跟骨骼方面啊，也发现对于一些退化性关节炎，因为炎嘛也是发炎，它只要跟炎有关的它通通有效。
1: 哦哇哦，
0: 所以呢这边呢他们真的就是非常推荐哦，就是多吃一些姜黄素，那造成让你自己的身体呢可以健健康康。
1: 对，
0: 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单元了，我先把我们的片头播出去哦，等一下我片头在这边。好，就是人人做环保。那今天的环保要跟大家聊些什么呢？要聊我那一天啊，刚刚好在一个便利商店看到的这个一个文宣。
1: 嘿，
0: 然后呢我就觉得想访问。结果呢哇，这个长官很忙。所以我们拖了一个多月。
1: 嘿，
0: 虽然说今天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今天这个好像比较没有用得到，因为没有天气没有那么热，难说哦。
1: 对，
0: 因为现在的天气乱七八糟，我记得去年11月还是热得不得了，
1: 真的
0: 还在穿短袖。
1: 对啊，
0: 对，所以今天在访问的内容，大家一定要好好听，如何避暑啊。

0: 好的，大家做环保。今天呢，大家做环保，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哈、其实很早就想要约了哦。
1: 对。
0: 那但是因为呢，长官很忙，所以呢，我们延到今天。不过呢，大家可能觉得这几天天气蛮凉的啊，好像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好像这个不太用得到。不会啊，现在连11月都会热翻天
1: 了。是哦。
0: 今天我们邀约的呢，就是环境部气候变迁署的张根木副署长。张副署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正声电台正在听广播的或开车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哎，
2: 我是气候变迁署的副署长张根木。
0: 对，哇，没有想到有这个气候变迁署哈、
1: 对啊，
0: 我们之前有聊到，就是现代的这个极端气候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后啊，贵署可能会很忙啊。
1: 真的。
0: 对啊，你看像这个雨也是哦，一说下就下，然后下的好大啊。然后像之前那个尼泊尔的事件也是啊，没下雨，只是地个震，结果堰塞湖就崩了。这个挺可怕的齁、
2: 对。
0: 那这也是因为由环境部去年成立的是吗？
2: 对，就是这个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抗高温粮食地图。对 ,Cool Map 这个部分。
0: 对。那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背后考量下、决定提供这个全民共享的数位平台？
2: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就像主持人讲的，现在的夏天哦，其实不是比较热，而是热得让人受不了。
0: 对啊，像欧洲都热到死人了。
2: 最近新闻不是有报吗？八月份是欧洲，应该说世界有史以来最热的时候。
1: 热浪。
0: 对。
2: 昨天的新闻才有嘛，大家都有看到。
0: 是。
2: 然后呢，我们在台湾，我们也常告诉这个民众说，哈，你今年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温度，将会是你余生的最低温。
0: 我天哪！
2: 对，就是你余生大概就是今年最低，以后因为。
0: 每年都升高，
2: 对对是不可逆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一般民众主持人就知道我们在看这个天气预报，我们只知道说哦，今天36度，今天38度了，
0: 对。
2: 可是其实大家后来想要问的是说，那我现在人在外面，那我很热，我到底有哪里可以如果我对这个地方也不熟，我只是去旅游的，或者是我对这个地方不熟，那我出外我到底可以在哪里躲太阳？
0: 对，
2: 吹冷气
0: 啊，
2: 喝口水，
0: 是，
2: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想要这件事，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汇集一些的公司的一个能源哦，能量，把它变成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免费避暑的一个绿洲地图这样的概念。
0: 对，
2: 好，让大家说开手机我就可以做到哦，变成是我日常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这样。
0: 对，
1: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哎，而且刚刚副署长讲到说是但参考很多企业啊，或者是一些大楼这样，然后让我们可以免费去吹凉。那这目前这张地图呢，是已经汇整了超过10000个粮食点了，而且是从6都扩大到全台的各县市。所以就很想要再请副署长的，可不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10000多个避暑点呢，他们包含了哪些类型的空间？有没有是非室内的，但是有遮蔽的这种也算？
2: 是，谢谢主持人哦，就是。其实民众看到我们这个10000多个粮食点哦，其实就是两大类。
1: Hey.
2: 第一个类别就是户外有遮阴的。
1: 哦、oh.。
2: 那第二个类型就是室内吹冷气。
1: 嘿、hey.。
2: 简单来记就是这样。那就像主持人讲的，我们那个户外的一个遮阴的点哦，通常就比如说有树荫的公园啊，或者是有遮阳棚的，甚至各位可以看到最很热门的遮阳伞，
1: 对对对，
0: 也算在里面，
2: 在我们的点位
1: 哦，真的
2: 哦。那有一些喷水池的地方，有一些降温喷雾的地方，这是户外的那个降温点。
0: 是，
2: 那这个室内的就更厉害了，就是它包含了比如说公家的这些图书馆啊、博物馆啊、运动中心，还有大家的好邻居，像这个超商、
0: 便利商店，
2: 有没有便利商店、全联，
0: 对，
2: 小北
1: 啊、小北也有，
2: 各位以前常去的银行，对，可能没办法想象哦，银行现在也是我们的酷凉点之一，
0: 是，
2: 其实我们就会想说，让这个民众哦，在外面随时哦，我看得到、找得到，而且我可以进得去。
0: 而且这个已经合作的话，也就代表说进去不要不好意思啊，因为他们可能政府已经同意了，所以有的时候进去就说、哎、要不要买个东西呀、啊？要不要吃个什么？哎，不用，你就说我来避暑的。
2: 是，就像主持人讲，就是很多，甚至很多便利商店很贴心，去年就自己贴了一个告示说。就算你没有买东西，也欢迎进来休息。
0: 哎、欸，我就是看到这个，所以我才访问的。
2: 对，是，所以其实非常的贴心，这代表其实企业哈，对于气候变迁也愿意跟民众一起来。度过这样的炎热的夏天这样。
0: 嗯，那同样的哦，这一个刚刚有说到这个地图除了讲这些室内的凉爽点以外，吹冷气啊避暑，那这个地图还有哪些查到哪些资讯或者是便民服务，或者是有没有想到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以后可能还会打算再添加些什么内容啊？
2: 哦，这个现在哦，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打开我们的 Cool Map 哦，你如果想要知道说任何一个点，好，你如果按它的小图示，它就会告诉你说，它这个店有没有冷气空调，有没有座位，
0: 嗯，
2: 有没有公共饮水机、哦，有没有洗手间，甚至有没有无障碍设施。
0: 哎呦，这个很好。
2: 对，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带着一个孙子，或者你今天推着这个
0: 轮椅，
2: 哦，陪老人家出门，有没有？
0: 嗯，
2: 真的要出门的话，真的，因为虽然夏天大家不喜欢出门，可能真的要出门的时候，
0: 嗯，
2: 老人家受不了，你想要找个地方休息，那你需要无障碍，你有可能需要洗手间，
0: 对，
2: 你可能需要座位，
0: 嗯，
2: 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的资讯对于民众来讲就很贴心？
0: 没错，
2: 对，然后比较重要的是，我们那个这个 Cool Map 还可以找到2600多个饮水点呢。
0: 啊，补水，
2: 对，补水，各位知道吗？这个炎热天气最重要就是我们政府一直提醒大家，就是要主动喝水。
0: 嗯，
2: 如果你口渴才喝，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已经感到口渴，你的身体其实已经开始脱水了。
0: 对，
1: 嗯，
2: 所以我们特别跟我们部内还有其他民间的合作，就是把这些饮水机啊，通公共饮水通通搬到地图上面来。
0: 嗯，
2: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可以说，我只要带个环保杯，对不对？我走到哪？
0: 嗯，
2: 我就可以补充到哪，水就可以补充到哪。
0: 嗯，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民众来讲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调试啊，自我保护的一个这个工具啦，我们可以这样讲。
1: 嗯嗯，对对。那在问下一题之前，我要先打个岔问一下副组长，就是说，哎，有没有想，因为你刚刚讲到说会有那个补水点嘛，那会不会还有更贴心的，就是说未来有没有计划说将有没有这个厕所啊什么的可以附加进去，就让大家知道说，哦，这里有洗手间也可以使用。
0: 有啊，有啊，刚刚说有，
1: 有吗？
2: 主持人报告，其实每个点都会标示有没有厕所。
1: 哦，因为我刚刚正在看这个地图，对对对对对，
2: 图上就有了。
1: 啊，有哎，真的有哎。
2: 嗯，标示你会马上从图上只要点它就看得到。
0: 我倒是比较想的是，这个是目前是在网页版，什么时候会推出 APP 版
2: 哦，我特别跟主持人报告，其实哈，我其实这个我们当初会先用网页版的原因，是因为哈，其实非常多的民众有太多的 APP。
1: 哦，
2: 对，所以我们你知道，有时 APP 还要账号密码，各位有这个经验吗？
1: 有，
2: 自己本身也是。
1: 嗯，
2: 然后你再记这个账号密码，你就记到快要晕头了。
0: 嗯，
2: 然后有的民众看到 APP 要下载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会占他手机的空间。
0: 是，
2: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网页版，意思就是说，不论你用走到哪里，你手机只要打 Cool Map，
0: 嗯，
2: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
1: 嗯，
2: 不用任何的账号密码。
0: 对，
2: 那当然，如果将来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其实环境部自己有一个 APP， 就是，那我们未来会融入我们这个 APP 里面，
0: 哦，
2: 然后让民众直接在那个 APP 就可以连到我们的 Cool Map。
0: 对，
1: 嗯嗯，
2: 对，
1: 我觉得这做法还是不错。
0: 嗯，
1: 好，这样知道了说，这张地图其实不只是可以找到避暑的地方，然后它有很多附加的一些贴心的小设计在里面。可是这其中呢，民间的企业也是功不可没嘛，因为刚刚副组长也有讲到说，就是很多的企业啊店家都有来配合。那目前有哪一些知名的企业他们有加入了这样子的我觉得是一种善举啊，这样的善举，然后这样子的齐心协力，你觉得有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
2: 我想吼，也跟各位听众跟主持人做一个说明。
1: 嗯，
2: 其实啊，我们这些民间企业真的帮了一个大忙。我举个例子哦，有一个民间的企业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本来只会卖东西，
1: 嘿，
2: 可是因为有 Cooler Map 之后，他发现他在气候变迁的这个调试作为上，跟民众有连结了。
0: 嗯，
2: 哦，所以这个概念有点震撼到我。当初在讲，就觉得说哇，这个值得了。
0: 嗯、
2: 那所以像我们这些的企业，我举例哈、哦，各位的好邻居，像 Seven 就有4000多家门市都加入，
0: 嗯、
2: 全家3000多家。
0: 嗯，
2: 那还有莱尔富啊、OK 啊、全联啊、万家福、小北百货，还有甚至第一银行。
1: 嗯，
2: 都是我们这个库粮点的这个伙伴。
0: 嗯，
2: 所以其实哈、哦，他们自己的超市他还印说、哦、欢迎入内吹冷气休息，都贴在门口了。
0: 对，
2: 所以其实刚刚主持人讲哈、哦，这个气候变迁影响这么大，那其实呢，大家家家户户都冷气没有问题，可是当你出外的时候，当你带着老人跟小孩出外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需要有这些库粮点？
0: 对，
2: 让我们这个台湾啊，未来不论是越来越热的一个天气底下。是不是类似我们想的像一个城市的一个降温防护网的一个概念？
1: 嗯，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把点变成是网络，然后让所有的民众只要出外你可以安心的出门，而且你想要降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都有地方可以暂时赶快进去做降温的一个动作、
0: 欸、是、欸，那刚刚讲到这些企业哦，那也有一些可能商家想要加入的话，那这些店家或者是民间场域的管理者啊，该怎么样自主主动联系或者是加入这个降温网络呢？
2: 是，谢谢主持人哦，让我们有一个宣传的机会哦。
0: 嗯，
2: 其实我们最近有加一个这个功能叫做Cooler伙伴哦，Cooling的伙伴然后的一个概念、嗯、就是说如果你上这个我们网页寻这个 Cooler Map，然后呢，你到合作的页面下面有一个表格，你只要 mail 给我们，然后我们审查过后以后，我们就会通知你，然后我们就把你的店家的这个坐标就会放到我们的地图上，而且我们还会寄一张很漂亮我们自己设计的叫做粮食点的标章贴纸给你，
0: 然
2: 后就可以贴在门口。
0: 嗯，
2: 所以你一贴上去之后呢，每个经过的邻居啊，每个朋友都说哦，你是有爱心的粮食小店、啊、
0: 嗯，
2: 哎，对，你可以这个随时欢迎大家进来休息。
0: 对
2: 对，这个是我们目前这个新的功能，也跟谢谢主持人，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宣传，这样
0: 是
2: 对、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啦，就变成说我们为民众服务，可是民众呢自己也觉得说，哎呀，我们也要回馈一点，所以就形成一个算是蛮强大的一个，刚刚副处长有讲的，就是蛮强大的一个互联的感觉。

0: 觉，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紧紧的相伴，我觉得还不错，我很喜欢这种大家同心协力的感觉啦。 对，可是
1: 嗯，我跟主持人再讲一个，我们这个月刚好上线一个非常好玩的功能，叫公民回报。对，就是你如果现在上我们的这个这个粮食网，就看到有一个红色的哈，就说如果你到某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叫做你可以在网这个我们地图上看到是不同颜色代表现在的温度嘛。
0: 对对对。
1: 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体感不一样。就是可能外面就觉得很热，可是你觉得感觉更热。
2: 对。
1: 可是如果你在树荫底下，你就觉得哎，好像比较凉。所以我们一个功能叫公民回报，你直接按那个按钮之后，你就可以回报你现在的体感是很热、热凉还是很凉。然后我们就有一点像是互动式的回馈，
0: 对对对，
1: 可以反馈给我们。那将来这些点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供给地方政府，提供给我们这些来参考，说哎，当我们要这个政府要做一些粮食的一个设施的时候，要种树的时候，在哪里才是优先民众觉得他平常活动区域最多而且觉得最热的地方。对，这个是新功能。
2: 对，那但是听众朋友，如果你在谈恋爱的话就不要回传了，因为可能你时时刻刻都传很热很热身体都在发烫，
1: 体感上很热。
2: 对
0: 对对对对。可是关于现在我们你看每一年都越来越热了嘛，今年你看到的气温明年可能就是更热了，所以说面对这样子极端的酷暑现象啊，想要问副处长说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点的，或者是呼吁大家跟大家说我们可以怎么做的一些小撇步或者是一些知识这样。
1: 谢谢主持人齁。其实我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一般人来说齁，抗高温就是三件事情最重要。第一个是多补水，然后少曝晒，就是说你在大中午的时候，如果你一定要出外的时候，就尽量走这些树荫底下，然后呢或是有遮阴的地方，我们叫，所以我们以后甚至以未来会有所谓的 Cool Map 会有所谓的遮阴地图的功能。这个那再来就多喝水。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是齁，多关心你身边的一些这个亲友，像尤其是什么，就是像你家中的长辈啊小朋友，要特别注意，我们叫做敏弱族群。
2: 对，
1: 就是说如果你带小朋友或长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的身体状况。那如果有需要降温的时候，就刚刚讲赶快进入这个 Cool Map 所有的粮食点去做休息，这样子会减低他们的不舒服的感觉。
2: 是。
1: 那第三个还是打个广告，就是说如果你外出，不论你要出外旅游，或者是你要去哪里，或是你要带老人家出门小孩出门，你随时把手机打开查一下附近的粮食点。
2: 对，
1: 如果你因为各位主人刚刚我有提到，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你一定要赶快就进到阴凉处嘛，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开始做喝水散热啊这些事情，那
2: 是
1: 赶快找一个室内的这些粮食点来休息，我想是必要的。
2: 而且要像那个住旅馆的概念一样，如果你到这个地方诶你会待比较久，就先打开先确定逃生出口啊或者是粮食点在哪里，要不然等到真的不舒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差那么几分钟。
1: 对，主持人很贴切，因为中暑齁或者是热伤害，大家如果有感觉，等你觉得头晕的时候，其实事实上你已经中暑了。所以你这个时候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第一个步骤一定是阴凉。
2: 对，
1: 然后再来是宽衣嘛，或脱衣，或是散热，喝水，然后真的不舒服才是送医嘛，这是急救五步骤。可是第一个一定是阴凉。
2: 对，
1: 所以我们的 Cool Map 其实就会发挥这样的功能，这样。
2: 好，那谢谢今天副署长的上线。
1: 谢谢副署长。
2: 谢谢。好，
1: 拜拜。
2: 好，张副署长呢介绍的非常的详细。那大家可以上网搜寻 Cool Map。
0: 对，
2: 就是
0: Cool
2: Map,C-O-O-L-M-A-P, 地图的意思。
0: Cool Map,
2: 对，
0: 很酷的地图。
2: 那应该可以用到11月。
0: 对。
2: 之后搞不好还有那个冬天地图。
0: 对，
2: 因为搞不好冬天也会那个寒流恐怖。
0: 不
2: 过寒流好像感觉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齁，除了一些有流浪汉啊，他们会觉得晚上会不会 挺危险的、要不然一般人就是穿穿衣服 啊穿多一点啊，暖暖包什么的、
0: 可是我觉得这个 APP 是随不是 APP 这个网页啊，这个 MAP 它真的是随时可以用，因为它不见得是因为热、
2: 找洗手间，
0: 对，你要找洗手间，你要找补水点，
2: 打水
0: 好重要，因为我刚就会想到说、哇，以后我就要开这个，我想要装水，我就可以知道说哪里可以装水。
2: 有啦，我之前有介绍过另外一个 APP 啊、那我就觉得那个 APP 就蛮好用的，比方说像有一个什么奉茶行动
0: 哦，奉茶行动，
2: 对，它就是专门装水的，
0: 哎，还不错哎。
2: 对，反正现在很多的商人呢都有做这样的 APP，
0: 对对对，
2: 就看你自己有什么需求啦，
0: 是，然后去下载
2: 自行安装，对
0: 对，没错。
2: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宇飞做的歌曲哦，那这首歌叫做无声的呐喊，它主要是在阐述一些动物。就是这些可能被我们拿来做实验呐、或者是拿来不人道的畜牧业等等的，然后从他们的角度来做的这一首歌曲《无声的呐喊》。

0: 还有
1: 建伟，全部是我们宇飞的曲。
2: 嗯，
1: 我爱死了。
2: 嗯，
1: 走近
2: 走
1: 近，
2: 嗯，
1: 还有一点点，
2: 对，
1: 一点点，
2: 嗯，
1: 啊，我好喜欢播。
2: 对啊，像但是也有一点问题，就像那一天秋华姐啊，有没有？你要下车，然后我推那个轮椅的时候啊，然后秋华姐就说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我就想说啊，对，待会要播靠近一点点。
0: 然后在讲的时候会觉得有旋律，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我超爱。
2: 结果这个九二姐是说椅那个椅子靠近他一点点，
1: 啊，笑死了，真的。啊，在哪里有在卖比较好坐的轮椅？我一定要用一个垫子，然后我后面又没有弄一个靠垫，
2: 嗯，
1: 所以呢，我坐下去就觉得很深。然后要半靠都不太行，所以一定要拿一个什么东西垫在后面。
2: 我是建议那个，
1: 可是我没有那种垫子垫。
2: 我们可以去那个啦，去那个以前足球场那边，
1: 嗯，
2: 秋华姐还有没有印象？我们在那边还有吃泰国菜啊，还有遇到听众朋友，就是以前的中山足球场花博
1: 哦，
2: 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我们之前访问过，有一个那个就是协会啊，在那个地方有一些设备专门给人家像租借，所以它有各种款式，也许在那个地方先试试看，哎，哪一个适合你，然后你再去购买，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要不然说真的，很多的这些医疗厂商它现场的也就两三台啊，
1: 嗯，
2: 对，你要跑好多家，很辛苦。
1: 我这个轮椅是特别显的，日本的，
2: 嗯，
1: 轮子很小，
2: 对，很轻，
1: 很轻啊，拿上拿下，放车上了，
2: 嗯，
1: 拿上拿下不会那么重。
2: 是，
1: 那但是呢，坐久了不管怎么样都是很不舒服的，
2: 嗯，
1: 所以呢，我现在一直在练如何能够让我现在站起来可以站得少许稳一点，
2: 嗯。
1: 就是我学习坐下，然后站起来，
2: 嗯，
1: 然后站起来两手一定要
0: 撑住，
1: 抓着旁边的这两个栏杆嘛，对不对？好，我在练这个，嗯，练的没有错，两个肩膀会痛，手也会痛，但是呢，的确我练这个呢，对我两只腿有效，
2: 嗯，
1: 我现在少许站起来可以站久一点，
2: 嗯，
1: 那慢慢练。说不定就可以画出去了，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说我会继续努力，你看吧。哎呀，我每天这么快乐，怎么让自己生病？不可能。
2: 对，
1: 我一定要站起来。
2: 不过还是要提醒秋华姐啦，就是要找专业的，因为昨天我才看到一篇文章哈，她是一个82岁的这个婆婆。
1: 嗯，
2: 然后她也是长时间走路运动，她还游泳哦。
1: 哦，
2: 可是他的肌肉一直在萎缩，他的肌肉却一直在萎缩，然后后来呢他就去找了健身教练，然后开始练所谓的重训，然后他的肌肉才开始长，他就发现说原来以前的运动全错了，就是只是不会让他很严重的退化，但是在进步上其实真的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练出来的，
1: 这样子哈，好，为什么我说每天都过得这么快乐，除了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对午后两点的忠实以外，你看我讲的又是我身边最亲的朋友，梅子才从北京回来，前两天又带着美国回来的孙子到香港，因为他香港有另外一个孙子就在念这个博士还是硕士，还有在好像是中研院上班，
2: 嗯，
1: 哦，然后曾经有拿过一个什么奖，哦，那这个带着这个美国回来的这个孙子一起到香港，
2: 嗯，
1: 刚刚你知道吗？还好我叫他说你下班之后再打给我，结果呢他说下班之后哦，你在上班啊？现在要怎么办？
2: 嗯，
1: 我就刚好就在这里，因为他在买衣服，
2: 嗯，是，
1: 一件一件的拍给我，就是拍给我看。
2: 嗯，
1: 这件你喜欢吗？这件你喜欢吗？
2: 嗯，
1: 这件是什么样子？好，哦，他的有孙子在旁边嘛，但是用

0: 要直接拍，就是像摄影的方式，
1: 嗯，
0: 整件衣服都秀给我看，
1: 是
0: 长短啦、宽度啦等等、啊，哦，颜色啊等等，就在那现的四五件衣服给我看，
1: 嗯，
0: 我跟他讲，从第一件我就跟他说了，你不要再买东西给我了，你忘记没多久之前你才送给我两件外套，你忘了？
1: 嗯哼，
0: 秋天的外套啊。都是我爱的颜色啊，
1: 嗯，
0: 一件粉红，一件桃红色的，一件粉红色的，
1: 是
0: 你忘记了吗？他知道我喜欢这两个颜色，
1: 嗯，
0: 拿的全部都是这样的颜色，然后一照一件一件叫他那个宝俊，也就是也是雅芳的那个干儿子啊，嗯，
1: 对，
0: 到美国回来，然后一起到香港，就一件一件拍给我看，啊，我真的实在不敢当，哎，不好意思的，因为今天。他有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要去买衣服，好，然后也会替我选。我刚才讲说你不要，真的不要，我太多衣服，我正在筛选一些不穿的，要把它看是送给人家会怎么样，
1: 嗯，
0: 你不要再买给我，
1: 好，嗯，
0: 结果呢，他知道我三点左右都会休息，
1: 嗯哼，
0: 好，都会出来，有时候在电台啊等等啊都会休息嘛，
1: 嗯，
0: 对。所以呢，就会打电话啊给他了等等，他就这个时间打电话给我，
1: 嗯哼，
0: 就问我这件要不要，那件要不要，我好幸福哦！你有没有觉得？
1: 真的，
0: 嗯，太幸福了，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好啦，不管怎么样，体力很重要，
1: 嗯哼，
0: 真的，没有体力，你想要出国，怎么出国？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嗯，
0: 他最近终于听话了，乖了。他最喜欢讲乖，
1: 嗯，
0: 听话，
1: 对，
0: 乖。但因为幼稚园嘛，
1: 嗯，
0: 以前就是建国幼稚园的园长嘛，所以呢，他都是这句乖一直放在嘴巴上，
1: 嗯，
0: 听话乖啊。我也学他听话乖，
1: 对，
0: 你一定要吃我们的优康宁。我没有跟他讲优康宁，我就直接讲咖啡色的这一颗，你一定要吃，因为他的弟弟跟弟妹是进口药，
1: 嗯，
0: 你知道。给医院给西药房的，
1: 嗯，
0: 拿任何好的保养品给他，他通通都不吃，
1: 嗯哼，
0: 都放在冰箱，
1: 嗯，
0: 那我算什么？所以我拿给他，他会吃吗？所以我很少说要拿东西给他，
1: 嗯，
0: 直到他发现我什么属于那种补的东西都不吃，
1: 对，但是却很健康，
0: 他就觉得很奇怪，那你为什么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什么补都不吃，
1: 嗯，
0: 啊，你身体怎么会
1: 那么好？
0: 问题都没有，嗯，除了坐在轮椅上以外，所以我就跟他讲，我真的就是吃我们自己的产品，
1: 是
0: 没有别的。优康宁这个东西，后来我还真的去找资料给他看，
1: 嗯哼，
0: 看说优康宁里面的这个我们的姜黄素，
1: 嗯，
0: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它的好处有多少？我拿资料给他慢慢看，
1: 嗯哼，
0: 我说请他老公。她老公在学校是可以讲是非常绩优的学生，
1: 嗯，
0: 一手好字，
1: 对，
0: 不管是用这个毛笔或者一般写的字，
1: 嗯，
0: 好，真的字好美哦，
1: 嗯，
0: 我们女儿结婚的时候那个喜帖也是请她帮忙写的，
1: 是，
0: 你知道吧？哦，所以呢，我说拜托你帮我念给她听，这个内容这不是我自己编的。这全部都是人家专家说出来的，
1: 嗯哼，
0: 所以呢维生素 B 群每一样都有不同的效果，
1: 嗯，
0: 哦，再来姜黄素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嗯哼，
0: 里面还有黄金藓，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锌的成分，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吃的，我求求你，终于听话了，终于乖了，
1: 是
0: 听话已经吃了超过三个多月了，
1: 啊，对，
0: 嗯，
1: 很好，
0: 对，前一阵子不是有一段时间，
1: 难怪
0: 突然人瘦了，
1: 对，难怪吃了三个多月以后可以连续出国玩，
2: 哦，真的哎，
0: 哦，真的不简单，
1: 有体力出国玩
0: 了，体力好到这种程度，哎呀，真的，我替他开心，真的，嗯，所以刚刚跟他讲，我说我绝对不会再拿你任何东西，你不要再为我买，好，哦，啊，出去只有四五天。啊，赶快回来就好了。
1: 对，平平安安最好，哦，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对对对，真的，
1: 嗯，
0: 你讲到平安，好了，这里就写到平安比风景更美，
1: 嗯，
0: 健康比黄金更贵，
1: 哎，
0: 开

0: 心比白药啊，开心是白药之首，
1: 嗯，
0: 快乐是长寿之源。
1: 对，
0: 啊、愿我们尽有什么应有尽有，哎呦，真的
1: 应有尽有，是不是
0: 应有尽有，哎、嗯，幸福久久。
1: 嗯、
0: 你临时讲到这句话，我马上哎就可以对上了。
1: 对，
0: 好棒哦！这大部分都是早安。啊，里面的内容，
1: 嗯，
0: 我觉得念给听众朋友听听，而且又是我喜欢的颜色，
1: 是
0: 底色是紫色的，
1: 嗯，
0: 连笔哦放在上面也是紫色的，
1: 嗯，
0: 哎，这个应该播给听众朋友看，
1: 嗯，
0: 好棒，好棒的图案。好啦，我们的优酷力也很重要哦。我最近在学那个，就是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
1: 嗯，
0: 稍息会有一点膝盖，
1: 嗯，
0: 有一点点不舒服，
1: 是
0: 那明迪是讲说。我做的太激烈了，
1: 嗯，
0: 就是站起来站得太快，
1: 嗯哼，
0: 慢慢的就不用那么急，
1: 嗯，
0: 坐下去也不要那么快，
1: 嗯，坐下去要越慢越好，
0: 对，啊，结果呢，我就是比较急，
1: 嗯，
0: 站得也很快，坐下去也很快，
1: 嗯哼，
0: 这个不行，
1: 嗯，哦，
0: 所以大家学慢慢的才能得到效果，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好，好，记住哦，我们的金斑美白好到不行，两个礼拜见效。真的效果太明显了，听众朋友一定要试试看。没用过的人，尤其是脸上有斑的人，你擦整个脸擦完，再在斑的部位再加强。
1: 对，
0: 好，那记住，擦完之后就在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1: 嗯，
0: 加什么？加顶级一次精华，
1: 嗯，
0: 两三滴和在一起之后，整个脸都擦。如果没有要出门，没有要出门的话啊，眼胶是一定要擦，因为。眼睛周围不好好照顾它的，它跟一般的皮肤不一样，它不分泌油脂，
1: 嗯，
0: 它的油脂就一直在里面，
1: 嗯，
0: 不分泌出来，
1: 是，
0: 所以说你用我们的就对了。如果是欧美的眼胶，欧美的眼霜，它将来就会长肉芽，
1: 嗯，
0: 那我们的是胶跟霜二合一，不会，
1: 对，
0: 不会有这种问题。但是呢，到某一种年龄，一定会有眼袋，
1: 嗯，
0: 一定会有鱼尾纹，
1: 是。
0: 上眼皮也会往下掉，
1: 对，
0: 啊，脸人就显得老，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擦眼胶。
1: 嗯，
0: 我们的眼胶真的没话说了，哦，我不需要太多介绍，大家都在用。
1: 对，
0: 那保湿就是你没有出门的时候
1: 擦厚厚一层，嗯，
0: 一定要擦，它就是像面膜，比面膜不晓得好几十倍。面膜你用上去20分钟，
1: 嗯，
0: 必须要丢掉，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都不需要擦上去。到了你下一次洗脸，那再用，哦，擦厚厚一层，
1: 嗯，
0: 你的皮脂下一直在吸收你的营养分跟水分，
1: 嗯，
0: 所以你脸就自然不会细细的皱纹，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保湿呢，里面是有玻尿酸的，
1: 对，没错，
0: 你知道，很棒，很大瓶，80沫的，
1: 嗯
0: 嗯，1980，
1: 是，
0: 嗯，最后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住。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很重要哦。
1: 嗯，
0: 擦起来颜色很美，
2: 嗯，
0: 这是我们爱人的最爱。
1: 对，
0: 他们的这个怎么讲？应该算是同一个，嗯，要怎么形容？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像邻居啦。
1: 嗯，同一个社区。
0: 社区啊，社区，对，很多人用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1: 嗯，
0: 跟胶原蛋白。
1: 对。
0: 真的，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我安排的一段是黄仁勋，有人在讲黄仁勋的一切，真的了不起。现在几乎是全世界首富了，
2: 嗯，
0: 真的这么了不起的人物，这么的亲民，我真的非常欣赏他。那有人特别介绍他，等一下你听听看好不好？
1: 好，嗯，
0: 我安排了这一段啊，你们等一下要做的是什么？
1: 名人名言，
0: 对，
1: 晚一点，
0: 那他就是名人啊，嗯，
1: 对，
0: 好，那不是他别人说，本人说的，是别人说他。
1: 好，哦，
0: 那你听听看。
1: 那我们就来听这一段名人名言。
0: 哦，嗯 oh, ，OK，
3: 这不是单纯的家乡情怀，背后的真相其实藏着一个能颠覆你商业认知的可怕秘密，那就是台湾企业独有的商业哲学。如果你有注意看。黄仁勋这次回台湾不只是去吃夜市帮科技大佬签签名这么简单，他是把一整个世界级的供应链直接双手奉送给台湾。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刚好，因为台湾会做半导体啊，但是你想过吗？全世界会做代工的人那么多，为什么高科技的顶尖芯片全世界只有台湾能

0: 做到这种地步，因为台湾科技业的核心逻辑跟美国那种割韭菜割肉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台湾人玩的是利他，才是最大的利己。什么意思？我们拿台积电跟英伟达的关系来看就懂了。当年黄仁勋还在地下室创业，连员工薪水都快发不出来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张忠谋。张忠谋收到信之后，没有因为英伟达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就已读不回，反而亲自打电话给黄仁勋，二话不说就决定帮他代工。在台积电的逻辑里，只要我的客户能成功，我就能跟着成功。台湾企业在做生意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去算计怎么从你身上榨出最后一毛钱，而是先想方设法去成全你。这种利他商业哲学到了现代变得更可怕。当英伟达面临要跟对手竞争，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把最新架构的芯片做出来的时候，只有台湾的供应链能做到什么地步？那就是24小时随时待命，几千个顶尖工程师没日没夜地帮你调试，帮你把良率拉到最高。台湾企业没有在跟你计较眼前的利润，而是把客户的危机当成自己的危机在拼命。这种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前面的精神，最后换来的是什么？是全天下最铁打不动的信任。所以当有人问黄仁勋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只对台湾掏心掏肺，那是因为在英伟达最落魄最需要肩膀依靠的时候，是台湾的企业用这种利他的精神一路把它奶到了今天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现在的英伟达离不开台湾，不是因为台湾的工厂有多大，而是因为这种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革命情感和商业默契，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复制不出来。台湾的这种老实人商业哲学，表面上看好像自己吃亏了，没赚到暴利，但实际上，当所有人都习惯找你帮忙，所有人都觉得只有你最靠谱的时候，你就成了那个垄断全球市场的隐形霸主。
1: 嗯，真的诶，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做人太好啊，然后我常常人太好，所以吃亏了。但是呢，又有一句俗语说，吃亏就是占便宜。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以保有自己的这份善良，跟多做一点的心。但是前提之下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自身的权益啦。那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很好的回报。
2: 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大概有快十年了吧，那时候在看一些心灵的书的时候，他们就讲说世代的变迁，
1: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有什么世界末日说，
1: 对啊，
2: 然后在一些学派里面说真的有世界末日，
1: 嗯，
2: 但是我们都不记得了，
1: 对，
2: 就是他们有某一些人直接到了另外一个次元了
1: 啊，
2: 啊，就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是三次元嘛，第四次元、五次元。
1: 嗯，
2: 那对于人类来讲也是有一个很巨大的改变，就是人类从竞争开始变为合作。
1: 嗯，
2: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强大的公司，
1: 嗯，
2: 其实它不是用竞争变强大的，
1: 对，
2: 而是合作。
1: 对 对, 对
2: 啊，比方说像最近一只手机7万多、10万多的苹果，它会没有啊，苹果是独大啊，不是，它是合作。你看它的零组件鸿海
1: 啊
2: 等等，然后它的这个晶片啊，可能是它自己的。那你说像三星啊，它的晶片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台积电
1: 哦
2: 啊等等的。
1: 嗯，
2: 然后像黄仁勋也是一样，他的显卡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全部包办，
1: 嗯嗯嗯，对，
2: 就是反而合作可以替你带来更大的一个利润，
1: 啊，
2: 而你自己想要用竞争的方式，嗯，反而你可能你会在这个世代上是活不下去。
1: 对，没错。
2: 接下来播的这个，我就是上一个世代了。教父啊，教父就是竞争，
1: 嗯，
2: 啊，只能留一个，啊，好。那这是教父的主题曲。

0: 教父这一部电影啊也是一个奇葩，
1: 嗯，真的是奇葩。
0: 拍完以后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被评为大烂片
1: 啊。我不知道哎、欸，
0: 对，就是没有人要看，就是片商也没有要推出。
1: 哎呦，
0: 然后后来呢，这个跳出一个剪接师，他说我来剪，
1: 嗯，
0: 所以他就重新剪接了《教父》第一集、嗯，结果成为了经典。
1: 是这样子哦。
0: 所以有的时候，因为自己也有在很多的拍摄啊什么的，像我自己在做很多影片的时候啊，嗯、我就发现我自己啊，我喜欢剪接，
1: 嗯、
0: 但是我更重要就是素材。
1: 对，
0: 就是只要你的素材够多，
1: 嗯、
0: 然后乱七八糟的都没关系，而真正好的剪接师就可以把它变成一部好片子。
1: 真的哎。
0: 对，那反而是你在前面的一些状况，可能原本想好了，但是剪接师剪的那个节奏啊、嗯、都剪的不太对，然后反而呢有可能会变得很差。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会在看很多影片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个演员可惜了、
1: 嗯、
0: 就是很卖力的在演，可是就是拉不起来
1: 节奏，就是
0: 因为他把整个节奏都破坏掉了、
1: 啊、
0: 像最近那个女超人啊，就是演女超人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女星、
1: 嗯、
0: 她最近有一部电影就是一样啊，被风评蛮差的。
1: 真的哦。
0: 对，可是她很努力，她又去健身啊什么的、嗯、但是依然无法挽回。什么戴尔啊。
1: 欸，你是哪一个女哦，盖尔加朵吗？
0: 对，盖尔加朵。
1: 哦，她我很喜欢她欸。
0: 对，我也很喜欢她，而且她算是一个很特殊也是特殊的案例、就是她爆红的时间年龄已经算大了。
1: 对。
0: 但是她还是很红。
1: 好漂亮。
0: 对，很漂亮、哦
1: 嗯。
0: 所以保养跟年龄无关啊，只要你能够用我们的爱迪斯系列的话、
1: 嗯、
0: 你也一样可以保养的非常的好的、哦。
1: 对，年龄是虚幻的啦。
0: 好，今天呢我们要播今天的这个名人名言。好，那我们来先把片头播出去。
2: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啊。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

0: 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1: 好，我今天要分享的名人名言呢很特别，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就是一个转念。如果你可以转了这个念之后啊，你真的也有可能你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2: 嗯，
1: 这一句话呢是来自于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话。他说啊，评价一天的好坏不在你收获多少，而在你播下了什么种子。因为我们对于一天的好坏真的往往会要看的是成果，比方我今天有没有中奖，我今天过得开不开心、
2: 嗯、
1: 我今天快不快乐，好像都是这种收获然后好的东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像用他的方法嘛，就是盘点，我们如果不是收获呢，你难道今天就白过了吗？不一定。像秋花姐说的，我今天我有运动，
2: 嗯，
1: 这就是播种。
2: 对，
1: 你可能你没有看到自己的进步、
2: 嗯、
1: 可是你今天播了种，
2: 对，
1: 你对于明天来讲就是有意义的、
2: 嗯、
1: 所以你今天是很好的、啊、我今天我吃了优康宁，我今天吃了优尼士、
2: 嗯、
1: 我今天去善事买了10万块，
2: 我都有行动。
1: 对，这都是好事啊。
2: 是啊，
1: 因为代表你播了种子，并不是代表说、哦、我今天变康复了什么的、
2: 嗯、
1: 不是，那是你要花了那个时间以后、哦嗯、所以史蒂文森就是在提醒我们，人生不是及时采收的农田，
2: 嗯，
1: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够在当天看到回报的。只要我们愿意耐心读着一本书，一页书就好了啦。好，但是不是布袋戏的一页书哦。啊，那是素还真、
2: 嗯、啊。
1: 那对他不是素还真的，是其中一个啦，一页书很厉害的哦。就是那诶，他的进场诗我忘记怎么讲了。然后对他人一次温柔的体谅，
2: 嗯，
1: 坚持下去的微小自律，就是我说的早上有没有吃优尼士，
2: 嗯，
1: 有没有吃优康宁，要吃优固力，然后下午的时候吃我们的什么水解胶原蛋白、
2: 啊、
1: 泽野酵素，晚上吃胎盘素，这就是你小小的自律、
2: 啊、
1: 然后慢慢的练习。秋华姐哦，蹲站啊等等的，我自己在家也会做一些重训啊，啊，我虽然没有像十一师一样可以做到30几组啊，啊，但是我真的那个不容易啊，我只能做到大概10几组而已哦、嗯。但是这些都是我们播下的种子，那也许再过5年、10年，它就会慢慢扎根，它就会有成果。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得到那个奖状的时候，我常常讲说，你可能你会想要感谢很多的人、
2: 嗯嗯、
1: 但是不要忘记感谢你自己。
2: 对，没错，
1: 一定是因为你自己过去的付出。
2: 对，
1: 比方人家说、没有啊，我没有什么付出啊，对不对，我只是人家伯乐嘛、
2: 嗯、
1: 啊，伯乐看上我、
2: 嗯、
1: 但是你凭什么被人家看上？
2: 对啊，
1: 也是因为你可能你的德行，你过去做的某些小小行为、
2: 嗯、
1: 但是那些小行为在当天是没有收获的、
2: 嗯、
1: 所以也许当我们换了这样子的念头以后，你每天都很快乐。比方像今天啊、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收获啊，对不对，我没有看到任何业绩啊，公司没有讲说今天有10万的业绩啊、
2: 嗯、
1: 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内容已经让我们的听众对健康观念、
2: 嗯、有意识，
1: 有意识了，
2: 对，有概念。
1: 那你什么时候买啊无所谓啊、
2: 嗯、
1: 你开始照顾自己的身体，那才是有所谓。
2: 是的，
1: 所以我们换一个念头，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每一天也许都在播的那个好的种子、嗯、
2: 对对对、嗯、然后也不要去否定自己的努力啊，每天有一点点的进步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积沙会成塔，你到时候回过头来你就会发现，哇哦，我走了这么长远的路了、啊、那刚宇飞哥讲的时候呢，我还想到有一种人叫冒牌者症候群、
1: 啊、
2: 就是你会感谢很多人，
1: 对，
2: 你会觉得说啊，真的都是他们帮我的，你有感恩的心很好、
1: 嗯、
2: 但是记得你真的要感恩你自己，因为你也是有动力，你接受他的帮助，你自己也有努力，今天才会有所获，是不是呢、
1: 嗯、
2: 对，就是我刚听宇飞哥讲了之后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感触、啊、
1: 有一种是高功能的忧郁症、
2: 嗯、
1: 就是这种高障碍、
2: 就是、类型，对，没错，对。然后呢，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名人名言呢、啊，是我在一个我追踪的一个算是分享读书的一个老师他所讲的，那篇的标题叫做保持盼望。然后我想分享的句子呢，他说焦虑会缩窄可能性，缩窄可能性， 然后盼望会重新打开。

0: 窄可能性，诶，什么呢？焦虑为什么会缩窄你的可能性，然后盼望会重新打开可能性？其实呢，就是在他分享的这个书里面，有点忘记书名了，不好意思。他在讲的这个书里面，他有讲到说，焦虑跟希望或盼望，都是我们人呐，在面对未知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情绪。
1: 对，
0: 对，只是说呢，焦虑的人，他可能着重在，
1: 他可能没在吃姜黄素，
0: 对，所以他就会觉得很忧郁。
1: 焦虑啦，
0: 没错。但是焦虑的人，其实是因为你已经把重点放在你觉得未来是可怕的。
1: 哦。
0: 对，所以你就会开始恐慌。
1: 对，
0: 那我们的大脑呢，其实它很像是直升机家长，它非常的爱我们。一旦它接收到这个可能是危险的，它就会不断的灌输你啊，这个
1: 不要
0: 好危险，这个不要去，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恐慌。可是如果呢，你把你的重点摆在你对未来充满了好奇，你想要去挑战，那就变成是一个希望跟盼望的感
1: 觉，所以有一句
0: 它就是
1: 俗
0: 正
1: 话嘛，
0: 向。
1: 就是什么？悲观的人永远正确，因为他每天都觉得哦，我这个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有一天就是会发生。
0: 对，
1: 然后乐观的人永远前行，他看到的就是美好，所以他会
0: 一
1: 直做，
0: 对，他就
1: 一
0: 直
1: 一直改变。
0: 对对对，没错。而且悲观的人，你无形之中，好啦，你要用
1: 就不
0: 身
1: 进
0: 心
1: 步
0: 灵的
1: 了。
0: 角度讲，他们就说你一直在跟宇宙下订单呢，你一直说会发生会发
1: 就
0: 生，
1: 发生。
0: 对，那你吸引力法则，你不就可以
1: 对，
0: 转换
1: 神
0: 一
1: 没
0: 下
1: 在给你
0: 吗？
1: 客气的，
0: 对对对，
1: 这么
0: 那
1: 想要送
0: 真的送你啦。对，那我有截录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可以分享。他就讲到说，盼望呢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和恐惧还有焦虑，其实就是站在对立的面嘛。你不要以为保有希望跟盼望的人，他们不会焦虑，他们也会。可是因为他们
1: 只
0: 的
1: 要不吃
0: 希望，
1: 姜黄素，
0: 就今天的重点就是
1: 姜
0: 姜
1: 黄
0: 黄
1: 素
0: 素就对
1: 哎，
0: 了。
1: 真的，今天我们很谈就提姜黄 素，
0: 对
1: 其实我
0: 啊，
1: 觉得是有的时候是一种缘分。有的时候我们话
0: 今
1: 题
0: 天跟
1: 也会
0: 姜黄
1: 啊，
0: 素很有缘呐、
1: 就是哎，我今天讲什么话题，你可能你的话题就会跟我搭
0: 对
1: 到，
0: 对对对，真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默
1: 所以
0: 契
1: 今
0: 啊。
1: 天就定为姜黄日，
0: 今天是姜黄日，哎，每年的9月11号
1: 姜
0: 姜
1: 黄
0: 黄
1: 日。
0: 日。好啦，那我继续把它讲完啦。所以呢，其实如果说你保有希望，但你同时会焦虑，可是你的这个正向是大于焦虑的，所以它就会大幅度的减缓这份焦虑。原因就是因为呢，你的这个大于你的心动，应该说你的盼望、你希望的力量大于焦虑的话，它会给你带来行动力。对，所以呢，你就会一直朝向你想要走的那个目标前进。然后人呢，当你一旦开始动作之后，你就会莫名其妙的没那么焦虑了，
1: 哎，
0: 是不是逻辑在打架？可是我看
1: 没有，
0: 完
1: 因
0: 这
1: 为
0: 篇
1: 脑
0: 文
1: 袋
0: 章，
1: 没空在那边胡思乱想。
0: 对，你就会有一个，好，我有一个目标，我要往那边前进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篇文章，我觉得很适合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相信在这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面，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的人，你一定都有你现在所面对的课题。对，因为我最近跟很多朋友聊天，就真的发现很明显哦，他的课题可能是人际，这个人的课题可能是关系，而谁的课题可能是自我成长，所以在每一个课题上面，你都可以拿这个盼望跟焦虑去做一个比对，跟拿来看，所以我就觉得，是一段含金量很高的文字，然后很适合跟大家分享。
1: 好，但是所有的文字你要做啊，哈，跟我们的保养品一样，买回家
0: 对，
1: 不用，对，买回家不吃，没有用，
0: 对，你要
1: 对不
0: 有行动力。刚刚讲了，有保持盼望之后是什么？是
1: 行
0: 行
1: 动
0: 动
1: 力，
0: 力，是
1: 而且
0: 的。
1: 我记得好像是芬兰还哪里嘛，有一年他们卖的很有名的一本书，就是叫大家出去走。他就是说，当你烦恼、痛苦、忧愁的时候，你不管，就是穿上鞋出去
0: 走，你就
1: 是
0: 走出去。
1: 你走的那个过程当中，这些烦恼呢，你就不会去想它。
0: 对啊，
1: 然后你会感受到很多新的冲击，感受到很多快乐的事情，甚至有一些新的想法。比方说爱因斯坦呐、还有像发明那个原子弹，那叫什么名字？前一阵还有
0: 奥
1: 本海默。其实你会发现，电影里面他们都在骑脚踏车啊、走路啊等等的，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运动的讲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脑袋会变得比较活络，
0: 对的，
1: 啊，所以先走出去就对了啦。
0: 好，
1: 好，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哎，对，没错，是不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啊？这方季韦的歌。

0: 好，这首歌是由方季韦带来的歌曲哦。
1: 好，哎，我看到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也不是故事，是一个研究。就是呢，先问一下宇飞哥好了，你平常起床的时候是好？
0: 好，秋华姐。
1: 哎呦，秋华姐上线，
2: 今天不错，明年明年啊，
0: 已经做完了，
1: 已经做完了，
2: 哦、真的。
0: 对
2: ，OK， 好。那现在我可以讲话吗？
0: 有有有，你一直在线上了啊、我想说你有在听。
2: OK， 好，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不错。结了婚之后开始要做饭了给大家吃，才深深感受到不但做饭的累，尤其买菜更累，不知道家人这个人喜欢什么，那个人

0: 欢什么。
1: 哎呦，
0: 这个时候才深深感觉到，过去我很对不起我娘家的妈妈，做得好好放在桌上，我们还嫌她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
1: 嗯，
0: 人不要自己遇到了才去感觉到过去的不应该，人本来就时时刻刻都要懂得去感恩，有的吃就要感恩，何况是妈妈的心血，
1: 对，
0: 特别去为你们做你们爱吃的。
1: 嗯，
0: 如果你们觉得有一点咸或者有一点甜，你们都不应该咸的。
1: 嗯，
0: 你都应该说感恩，不是吗？
1: 是，
0: 现在终于让你自己尝到滋味了吧。所以我们学习啊，刚好看到这一句话，我觉得很棒。好，今天没有夸奖我们的尤尼士。
1: 嗯，
0: 我们明迪又去看医生了。
1: 哦，
0: 他眼睛没
1: 有，眼睛吗？
0: 没有多大的严重问题。
1: 嗯，
0: 他没有说什么白内障啊啊什么，他连老化都没有，没有那么严重。他严重的过敏。
1: 嗯，
0: 他连脸上都过敏。
1: 对啊，所以他不能擦保养品啊。
0: 对，动不动就这里一片红，
1: 嗯，
0: 眼睛一肿等等，他怎么会有过敏的这种现象？
1: 要不要去查一下过敏源呢？
2: 嗯，
0: 哦，可以查吗？
1: 有啊，我之前就测过啊，很多我们自、哦、我很多我们自己爱吃的都会是过敏源
0: 啊。是吗？
1: 就是自己特别爱什么，那个往往都是你的过敏源。
0: 哇，先拍三下。
1: 嗯，
0: 我真棒。
1: 嗯哼，
0: 我什么都可以吃，
1: 是
0: 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1: 嗯，
0: 真的，我就在感觉到最近很快乐。
1: 嗯，
0: 有一些东西过去不吃的，
1: 嗯，
0: 担心会有火气大啦等等。哎，最近偷吃呢，啥事都没有，
2: 那是正大光明的吃了，
0: 开始有口福了。
1: 嗯，
0: 你看看，我们这个已经融退的郭董，他送来的那个蛋黄酥，哎，当场就切来吃。
1: 嗯，没再客气，
0: 四分之一，
1: 不怕。
0: 吃完之后，哎，真的啥事都没有。哎，
1: 嗯，
0: 不过我多喝了很多水，
1: 是
0: 啊，担心嘛。
1: 嗯，
0: 不管怎么样，什么样的饼都要经过烤或者煎嘛，对不
1: 对,
0: 对，所以难免都会有火气。
1: 嗯，
0: 所以呢，尤其是所谓的这个什么绿豆碰啦，
1: 嗯
0: 啊，或者是什么都经过烤过的了，
1: 是，
0: 所以我很爱，但是不敢吃。
1: 嗯，
0: 我想几年没吃过月饼了。
1: 嗯，
0: 哇，吃了那么四分之一，我觉得我好幸福哦。
1: 是，
0: 连现在都很想再吃。
1: 嗯，
0: 真的没骗你。
1: 嗯，
0: 好，我订的这个月饼呢，要大概今天，这么明天，明天是礼拜六。哎呀，明天到又不能送，不能寄出去，真的不好意思嘞。
1: 嗯，
0: 好，所以大家记住哦，好好善待你的母亲，
1: 是，
0: 不要将来才不会后悔。
1: 嗯，
0: 好不好？还好我几十年没有进厨房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家的小孩不会对不起我。
1: 对，
0: 因为都不是我在煮的，
1: 而且秋华姐不会那么麻烦，就直接带他们去我家牛排，想吃什么自己拿。
2: 嗯，没错。
1: 不用挑。
0: 不要再替他们做广告了
1: 啊，
0: 真是的。
1: 哦，应该说去带去 buffet
2: 了啊，带出去吃就
1: 对了。因为秋花以前跟秋花姐聊过啊，就是说，哎，为什么秋花姐喜欢带大家去吃这种？因为她就说
2: 自助的，
1: 每个人可以挑自己喜欢的
2: 哦，
1: 不会想说我今天去吃日本料理啊，然后或者是我去吃什么川菜啊，
2: 就是单一主题性的。
1: 嗯，
0: 的确是，那给自己选嘛，对不对？
1: 对，
0: 这样不是更好吗？
1: 嗯哼。
0: 不过我要特别再介绍一次。这个有听众说他去找不到，
1: 哦，
0: 到那个我们的大巨蛋，
1: 大巨蛋，
0: 街，
1: 嗯，
0: 就是美食街了。
1: Uh-huh,
0: 我不是跟听众朋友说我吃了一个松露炖饭吗？
1: 哦，对，那家确实，你经过你不会觉得他有卖松露炖饭，
0: 对，看不到他是一个摊子，
1: 不是，因为你会以为他卖汉堡，
0: 哦，
1: 对，因为他主打汉堡。
0: 我看到的是因为这个。上次是 Richard 买给他妈妈吃，
1: 对，没错。
0: 啊，其实他买两种，一种松露炖饭，他知道阿姨喜欢，
1: 嗯，
0: 哦，秋华阿姨喜欢，
1: 是，
0: 所以他买回来，他就说，妈妈你要哪一种？啊，他妈妈就说都可以，啊，他就讲说好，那如果都可以的话，那松露炖饭就给阿姨吃。好，那我说我已经有

0: 叫东西的 Mindy 阿姨已经帮我叫东西了，她说没关系，你吃个几口就好，
1: 嗯，
0: 剩下来的我吃，就这样子哦，才开始认识这个松露炖饭。
1: 嗯，
0: 居然这么便宜，
1: 嗯，
0: 一克才200块，
1: 嗯，
0: 哦，别的地方没有300块以上没有，不可能，
1: 嗯哼，
0: 你说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我再讲，听众朋友去找，找不到，
1: 嗯，
0: 真的不好找，他只是我看到的，后来我去找也找很久啊，
1: 嗯，在三一冰淇淋的斜对面，
0: 对，
1: 嗯，
0: 好，只是一个招牌，一个小小的招牌的目录，就是所谓的菜单就对了啦，
1: 嗯，
0: 哦，放在旁边而已。他没有说很明显给你看到他是一个摊子，然后有卖，写得很清楚，让你看得很清楚，说哦，我有松露蛋，炖饭，还有什么蛋粉，炖饭，没有，
1: 对，
0: 所以不好找，的确不好找。嗯，啊，你现在讲的有目标了，
1: 嗯，
0: 三一
1: 冰淇淋的斜对面，
0: 三一冰淇淋，嗯，
1: 然后他们的招牌比较像是卖汉堡的，
0: 真的，啊，
1: 嗯，
0: 我没有，我是看到他写的很小的字，嗯，好。三一冰淇淋是我们在夏威夷最喜欢的，
1: 嗯哼，
0: 真的，没想到现在来这里了哈。好，哎呦，时间啊，哦，51分了，
1: 对，
0: 赶快再播两首歌，好不好？
1: 好，
0: 好，先播这一首叫做《谁来爱我》，
1: 谁来爱我？等一下啊，哦，
0: 我给你呢，你还没看，嗯，
1: 哎，有吗？我这边看到是总有一天等到你。
0: 哦，真的，啊，也可以。
1: 好，
0: 嗯，
1: 好，那我先播这一首，
0: 都非常好听。
1: 嗯，好，
0: 对对对 ，OK。
1: 等一下哦，
0: 好，
1: 因为现在
0: 这就是老歌重唱了，
1: 嗯，
0: 用 AI 的，听听看，的确不一样，编曲各方面都不一样，比较符合现代。
1: 好了，嗯
0: ，OK， 播出来给大家听哦，
1: 好。
0: 好

0: 好，其实我刚刚想要分享的，琼瑶姐上线了吗？
1: 对，
2: 这首歌播完之后，时间剩下不多了，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我安排了一首闽南语歌，国语歌曲，唱《O Carol》，你听过没？现在可以播出来听听看，
1: 好，我
2: 看
1: 一下，
2: 好不好？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大家就不要再讲什么广告啊，什么都不行，
1: 好，
2: 因为现在57分，
1: 对，
2: 就要结束了，
1: 对，
2: 来，
1: 那我们要不要先跟大家说拜拜？因为现在只剩30秒了，
2: 只剩30秒，
1: 对，
2: 好，那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1: 了，好，
2: 好，明天节目中好好聊喽，
1: 好的，
0: 好，
2: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
1: 拜。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接住你。好，那就是呢大家都很希望很多钱，对不对？好，但是呢有钱人还有更有钱的。好啊，到底自己属于是这个财富阶级的哪一层？好，那当然有很多种分法。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就是财富阶梯指出呢，多数人的财富累积并非年轻时爆发，而是随着年龄还有复利长期堆叠。美国能够进入高净值阶层的家庭中位数年龄大概是62岁，显示真正财富自由是需要时间的。大部分人终点其实停留在中产阶级，而跨入高资产层级则需要长期投资、资产配置，还有少许的运气。30而立40而富，这句话听起来很励志，但是在真实世界里面，多数人只是被少年股神、创业神话催眠了。那媒体包装出来的幻觉并不是财富的常态。那有一本书呢叫做《财富阶梯》，那这本书说呢，美国能够进入第四层，也就是资产是新台币，净资产新台币3000万到3亿的家庭，年龄中位数是62岁，也就是说一半的百万富翁比这个年龄更老。那这边先回顾一下，之前有讲到这个财富阶层的定义，还有各阶层最常持有的资产类别。好，它就是分6个阶级。好，第一个是 Level 1 呢就是低级，好，月光族，净资产低于新台币30万元。好，那它拥有的资产类别是现金跟车辆。那 Level 2第二层就是买菜自由，好，就是净资产是新台币30到300万元。好，那这个新台币的部分啊，大部分拥有的资产是车辆还有自住房。而 Level 3呢就是餐厅自由，净资产新台币300万到3000万新台币。好，那拥有的常有的资产类别是自住房还有退休账户。那 Level 4呢就是旅行自由，净资产是新台币3000万到3亿新台币，那拥有的资产是自住房、退休账户还有股票。那再来就是 Level 5 咯，齁， Level 5呢是居住自由，净资产是新台币3亿到30亿元之间，那拥有的是企业权益、股票还有退休账户。那 Label 6呢是影响力自由，就是净资产超过新台币30亿元以上，那最常拥有的资产类别是企业权益还有股票。那这个是根据美国家庭净资产的分析啦，好，是这样的分法。好，所以虽然说他把那个金额换算成台币，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落差吧，好，因为有一些东西不太一样，比如说他们的薪水就是比我们多，但是他们的税金也比我们多就对了，好。好，那以这本书当中他讲说，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呢，20岁到29岁的家庭当中只有 1% 可以达到第四层，但是到了50到59岁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跳到 22% 了。那到60到69岁的时候更攀升到 25% 的高峰，年龄越大越可能进入更高的层级，好，就是可能你就可以进入到 Level 3到 Level 5。好，那到了超过70岁，虽然 Level 3的比例仍然蛮高的，好，就是 50%， 但是 Level 4好，就是更多钱的反而它的比例是略降的。好，这有可能的原因是一，退休后消耗资产净值略降；二是部分的高资产者开始分散或转移资产，比如说你赠与啊，或者是信托。那退休前后会出现平台期，因此呢，要在50岁到60岁之前完成主要的资产布局。那第三阶层，好，就是 Level 3是财富的重心。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年龄层，好，就是30岁到超过70岁之中呢， Level 3好是就是那个是人口最多的一群，好，就是30岁到70岁之间 Level 3都是人口最多的一群，大概是 43%

到50%，好，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 Label 3是中产阶级的集中地，也是整个经济的稳定支柱，好，但是财富要突破 Label 4并不容易，好，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Label 3跟 Label 4它的分界点是台币3亿元，好，所以你进入 Label 4就表示你已经超过3亿元的净资产。那在成熟年龄段50到69岁仍然只有1/4的人能够跨越百万美元的门槛，也就是那个3000万台币。那进入 Level 3相对容易，好，因为你只要有稳定的收入加基础投资，好，有可能好达到3000万台币到3亿台币净资产的这个阶级。但是如果你要跨入 Level 4，就是超过3亿，好，则需要长时间的复利，好，高效的资产配置，还有加上运气，好。那第四阶层就是我们刚才讲说超过三亿的，好，就是跟第五阶层好是极度稀有的分层现象。好像 Level 4在他们书中写的是说在50到69岁才超过 20%,Level 5呢全龄年龄层几乎都低于 2%, 好啊，因为 Level 5就是真的超有钱的啊，好 ,Level 5就是已经是新台币3亿到30亿了，好 ,3亿到30亿的。好，那就是所以会有这种分层现象，好，那真正高净值者是少数中的少数，而且通常是靠企业房地产或长期股权投资，那这种比例结构几乎在各国都是这样的状况。换句话说，中产大部分是所有人的终点，好，那不是过渡期，好，因为 你可能没有机会跟很难再跨越下一个阶段。那高净值是一种统计的异常，不是努力必然的结果，好，那财富累积的节奏是延迟而非爆发，好，其实它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所以从20岁到29岁一直到超过70岁， Label 1 Label 2的比例不断的下降，好，那为什么？因为就是大家越来越有钱了嘛，所以就是你年龄越高，那他可能就是那个比例就降低了，因为你已经往上一层去跑了嘛。那 Label 3跟 Label 4呢比例是不断的上升，好，从 25% 到 73%。 所以呢财富累积是时间驱动型现象而非能力驱动型，那年龄跟复利共同的作用会自然的推动人群往上一层 level 移动，齁。即使你不追求爆发，只要你有稳定的工作，你有储蓄，你有投资，也会随着年龄自动上升财富层级。但是如果你中间有破产、离婚或长期失业，就会被迫退出阶梯。好，那所以财富的真相不是爆发，而是坚持。财富的敌人不是懒惰，而是急躁。你30岁努力的成果往往要到50岁的时候才看得见。那科技业、金融业的高薪族，你的薪水起薪再亮眼，房贷、家庭、投资周期都在拉长财富累积的时间。那真正开始由可以动用的资产的，好，那通常都要往往50岁之后。不是你不努力，而是时间还不够久，好，但是这没有什么，因为财富从来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撑的久。下次看到谁30岁就说自己财富自由了，好，不用焦虑，好，问问看自己说，诶，你可不可以稳稳的投资30年，你愿不愿意给自己一点耐心，让复利替你工作。好，那这篇文章呢其实它讲的是国外有一本书籍，好，这本书籍呢就是叫做财富阶梯，好啊，但是呢这是有点类似那种就是重点整理跟心得感想啊，好吧，这个精华告诉你。那这篇文章呢是长谷先生聊投资他所写的，好，所以呢他的原文意思就是财富的阶梯的重要启发，好，就是这本书的重要启发就是真正的财富不是靠天分，而是靠时间，好，因为网络上大家很多人都会讲说啊少年股神啊，好好，但是少年股神很稀有啊，那个人应该不是你啦，好，所以一般人都是靠着时间的累积，好，但是刚才还有讲那个条件，就是你有稳定的工作啊，你有储蓄，然后你正确的一些行为跟做法，好，你慢慢的就会往上一个 label， 好，往上一个 label。好，那这样的文章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这个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叮当所演唱的《命中注定》。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李锦记。好，那他其实就是蚝油大王。那其实这个李锦记非常的有名哦，然后是一个家族，然后也赚了非常多钱。那其实在中国人很多人都会讲说富不过三代。那为什么人家李锦记家族可以做得这么好？其实很厉害的是他们有这个家规。好，那这个家规的部分我觉得也蛮值得大家来学习。好，那讲到这个李锦记家族呢，财富的传承真正的门槛不是在于金钱的累积，而在于共识的建立。那他们有透过家族宪法还有家族办公室，将人性的变数关进了制度里面的笼子，那用看似冷酷的规则守住了最有温度的百年基业。那对正处在接班转型的台湾家族企业而言，或者是你家里稍微有点钱的，李锦记这一种股权锁定、专业经营、价值传承的治理结构，无疑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典型教案。好，那在华人的商业社会当中呢，富不过三代好像是一个很难逾越

月的魔咒，但是呢，你知道李景记哦，他已经是创立在1888年，横跨三个世纪的香港家族，那不仅成功的传到第五代，更在2025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当中以1400亿元人民币身家位列全球第112位，在中国胡润百富榜当中更是排在24位。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治理机制让这个从珠海小渔村起家的蚝油酱坊蜕变成行销全球100多个国家血缘控股而且历久弥新的家族龙头？答案就在第三代传人引导出这个高郎，叫做李文达。他晚年呢就亲手制定被誉为最严家规的李景记家族宪法。好，那讲到李景记的长青基业并非一帆风顺哦，在第三代掌门人被誉为香港蚝油大王的李文达曾经两度经历惨烈的家族内战。首先就是在1971年的兄弟相争，当时李文达的两位伯父意图收购就是他的爸爸李兆南的股份，那双方僵持半年，最后呢李文达借款460万港币完成反向收购，才保住家业的完整。再来呢就是1982年的手足被刺哦，那就他的亲弟弟李文乐因为离病还有家属的压力提出分家。那那时候呢这个企业正值扩张，资金极度吃紧，李文达被迫变卖厂房，四处举债凑出8000万港币巨资买回股份。那这两次掏空式的股权争夺让李文达深刻的领悟，家和万事兴不能只是靠口号，必须要靠刚性的制度。所以他在2003年李景记家族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确立了这部被视为家族灵魂的家族宪法，更坚守家族持有股份不考虑上市，强调家族传承还有特殊治理的模式，成为全球家族办公室的知名教科书经典案例。好，那大家就会想知道说，那到底这个李景记家族宪法好啊，写些什么样的东西哦？其实很让外界震撼的就是对于家族成员私人生活的强制性约束。第一个，婚姻三不原则。好，那李文达当初的观察，许多家族财富的崩解就是来自于复杂的姻亲关系或者是婚变争产，所以呢家族宪法明文规定不准晚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好，那一旦违反后两条，也就是离婚跟婚外情的话，好，直接就踢出董事会，剥夺决策权。那这不是单纯的道德教条，而是为了确保股权结构的稳定，防止因为离婚分配财产导致股权稀释。那第二个就是接班人的职场洗礼，家族里面的年轻人没有那种所谓的直升机梯队，那下一代如果想要进入这个家族公司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外部磨练，大学毕业之后必须要在其他的企业工作至少3到5年，然后再来就是同等考核，你在就是外面磨练完之后要回来应征，应征跟考核程序跟一般员工完全一样，如果你表现不好同样会被毫不留情的解雇。那第三呢就是制度化的退休与传承，那为了保持领导层的活力，宪法规定家族成员必须在65岁的时候自管理职退休，70岁的时候必须要退出家族委员会，实现制度化的新旧交替。好，那这个家族办公室呢还有五大机构各司其职，好，它的成功在于家族事务跟企业营运进行了清晰的切割。那根据李文达传还有公开的资料，他们家族委员会下面有设五大机构，建构出完整的家族办公室的雏形。好，那这个机构有什么呢？包括了集团董事会，那这个集团董事会呢监管酱料还有健康产品两大事业体， CEO 可以外聘，主席必须是家族成员。那再来呢就是家族办公室，家族办公室是提供行政支援，负责筹备家族会议还有资料管理。
再来就是家族慈善基金。

会，透过公益事业推动家族的凝聚力，落实私利及人的价值观。再来就是家族学习发展中心，负责跨代成员的培训还有价值观建立，那甚至呢这里面还有超级妈妈小组。那再来就是家族投资委员会，统筹管理本业以外的家族资产与投资。好，所以他们的家族办公室里面呢有这五大机构。好，那再来呢就是他们坚持家族控股，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才能够持有公司股份，下一代无论是男女只要是有血缘关系就有股份继承权。那酱料跟保健品两大核心业务的主席必须是家族成员，那家族委员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选定董事会还有各个业务主席，主席可以连任。李景记集团董事长必须是家族成员，CEO 可以外聘，董事会一定要有非家族的人士来担任独立董事。那另外呢，家族委员会主要关注家族价值观，还有强化家族宪法订定，协调家族关系和所有权问题，以及决定董事会的结构。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是挑选企业专业经理人，监督企业业绩，处理企业跟社会的关系。那管理层呢，则是负责企业的策略订定还有实行，企业的日常营运，员工的考核与聘用，以及确定企业文化与员工准则。宪法内容的订定和修改必须经过家族委员会 75% 以上的通过，一般家族事务决议超过 51% 就算通过。家族成员65岁的时候必须自董事会还有管理职务上退休，那满70岁之后必须从家族委员会中退位。那刚才讲到说他们不定期的召开家庭会议哦，那需要所有的成员共同参与家族内部的事务，家族议会所决定的东西要家族委员会讨论通过才能够生效。那家族委员会的会议固定是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家族的未来而非企业的未来，每次为期4天，每个人不管是在全球哪个地方，你这4天就是给我回来参加。前3天是核心成员讨论大方向，第4天则是全体家族成员包括你的配偶跟子女都要参加。那他们讨论家族价值观的传承，讨论下一代的教育，讨论慈善事业，甚至还有一个超级妈妈小组，让家族里面的媳妇啊女儿啊定期碰面交流如何教导孩子私利及人。那私利及人这个利是利益的利哦。那另外家族内部的规范刚才有讲到说就是不准晚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好，那如果离婚跟婚外情，你就是自动退出董事会。那如果是个人原因退出董事会，或者是公司的家族成员股份可以卖给家族里面的人，好，但是不准离开家族，仍然是家族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要参加会议。那另外在接班人上面呢，在李景记姓李并不表示有一张通往管理层的御赐金牌。好，刚才讲到说你就是要先去外面的公司3到5年，好，必须要感受到别人手下吃过苦，被主管骂过，感受职场的残酷，才能够回来应征家族的职位。而且应征的过程好，就是你的面试官可能是外聘的专业经理人，考核的指标跟一般员工完全是一样的。好，如果能力不够，对不起，你只能领个股息当股东，好，不能进入管理层。好，所以呢这解决了很多家族企业庸才掌权的这个弊病。好，那所以呢其实这就是李景记家族可以家族控股精英治理的模式富过5代的关键。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订定这个相关的标准的人好真的是很厉害。那另外呢私利及人这件事情就是家族利益高于企业利益。好，它不同于一般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的核心逻辑是家族第一企业第二。好，那因为他深信说人做好了生意自然就会好，他甚至会带后代去参加葬礼，让他们从人情事故当中学习亲情的可贵。好，那家族最核心的价值观私利及人要求成员在谋利的时候必须先考量对方的利益。好，那这种以家来治理企业的模式让这个李景记在2021年李文达离世之后没有像其他豪门般的陷入争产的风波。那第四代的成员就是各司其职，然后就是都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2026年4月的时候，李慧森卸任集团旗下酱料业务董事会主席，由

哈佛毕业的精英行军接任，那引起外界的注意。那其实呢，就是他们采访的时候说，家族企业的治理过程必须不断的演进。所以刚才有讲到说，其实他们可以请专业经理人，但是那个主要统筹的还是要家族内部的人。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蛮值得大家参考的，与大家分享。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正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正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背叛情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资讯哦。其实钱赚太多或钱赚再多，没有健康其实也是没有用的。那另外呢，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我希望得不到钱哈，但是呢，要规划退休生活，大家也希望有一个好的退休品质。好，那所以大家聚焦的都是在钱这件事情上面。那当然在规划的时候也知道说啊，那很怕说这个钱不够用哦，万一身体发生什么事哦，可能这个退休金又要被吃掉很大一部分，不知道够不够用哈、哦、啊，是不是要用保险来 cover 好、哦、啊？所以呢，其实健康就

是财富是真的哦。但是呢，现在有一个警告，我觉得蛮值得大家现在就开始去预防它哦，就是这个有将近18亿的成年人因为缺乏运动面临罹患糖尿病、痴呆、中风、癌症等病的风险哦。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表示哦，从2010年到2022年全球缺乏运动的人口比例大概增加了5%，即使在进行运动的人当中哦，其实他有运动哦，可是这个运动的人当中还是有大概 31% 的没有达到运动指导标准哦。那研究指出34% 的女性和29%的男性因为缺乏足够的身体运动而缺乏身体活动，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子，每年有6%的死亡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仅次于高血压、吸烟还有糖尿病。那资深记者医药记者蒋志伟呢，他就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缺乏身体活动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子，每年有6%的死亡跟这个是相关的，仅次于高血压、吸烟还有糖尿病。那全球运动量不足的成年人还有儿童比率正逐年上升，这不仅影响个人健康，还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静态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品质还有健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呢，体能衰退往往是跟缺乏运动有关哦。讲到体能衰退，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害怕？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有呢，我现在身体跟以前真的有差哦。好，那其实这个成大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医师曾伟翔就说呢，随着年龄增长，如果体能下降到没有办法应付日常生活的程度，个人可能无法独立生活，生活品质也会下降。那其次，缺乏运动就是一个重大的健康风险因子，跟经常运动的人相比，缺乏运动的人罹患冠状动脉疾病的机会会增加 1.5 到 2.4 倍，那糖尿病的机会也会增加2到4倍。国民健康署建议国人是每天要运动至少30分钟啊，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对这个30分钟是知道的，好，可是以前好像都是说啊，你就是要 一直持续30分钟，而现在可能标准齁，或者是那个陆陆续续都出来呼吁哦，现在最新的说法是说你可以分段累积运动齁，然后就说效果跟一次做完一样。但是呢这个分段齁，不是说啊每天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这样，而是呢你起码可以拆成三段齁，每次至少要连续10分钟。譬如呢你每天30分钟的扣打，你可以分成2次的15分钟或者是3次的10分钟完成齁啊，这样国民健康署说啊反正你就是有达标啦齁，那这个效果是一样的。那罗东博爱医院复健医学科主治医师王靖宇医师说呢，那因为现代人齁工作的关系啊比较繁忙齁，然后运动的时间相对也比较少，或者是说啊工作已经一天累了齁，没有体力去运动。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运动对于肌肉刺激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其实小时候齁到青壮年的时候，你的肌肉是会随着年龄慢慢增长齁，增长越来越强大的。但是呢一到中壮年之后，如果没有持续的一个锻炼或者是运动的话，肌肉就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流失齁。那成大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医师曾伟翔说呢，你可以选择走楼梯取代搭电梯也是一个好习惯，这不仅能够节省能源，还可以增加每日的活动量。那资深医药记者蒋志伟也说呢，所谓的懒动，懒得动的懒动两个字啊，懒动指的就是缺乏身体活动。那目前全球估计显示，在成人当中每4位就有1位是缺乏足够的身体活动，而青少年则是每5位就有4位。哇，我觉得青少年才是应该活跳跳的年纪，结果5位就有4位是动不够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在念书的关系全部都被那个课业卡住了。好，那 WHO 警示呢，缺乏身体活动是全球非传染性疾病还有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
成大医院家庭医学部主治医师李芷婷医师的是说呢，规律的身体活动可以降低罹患癌症风险 8% 到 28%。 好，所以这个其实比你吃任何的补药都还要好、哦、然后降低罹患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是 19%， 降低罹患糖尿病风险 17%， 降低罹患

按忧郁症还有失智风险约 28%到32%。 好，所以讲这些数字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让大家稍微有一点运动的动力，因为我觉得啦，像我个人是很讨厌运动，但是现在就觉得加减，就为了刚才讲的这些数字。好，那竹山秀传医院加医科主治医师杨顺清医师说呢，世界卫生组织好，他公布了一份报告，指全球有18亿的人运动量不足，那这个数字呢从2010年到2022年大概成长了 5%。 那这边讲的并不是肥胖或者是瘦的问题，而是光运动不足这件事都会对这个健康产生危害了。好，那刚才一直 repeat 讲很多次了，就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是全球死因的第四大危险因子了。那东元综合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这个普诗云说呢，我们细胞这个粒线体是我们细胞工厂发电机一样，如果有运动的话，有一些研究证实我们的粒线体的功能会更为完善，然后粒线体的数目量也会增加，这些都是促进我们身体有更好的机能。那运动的好处就可以降低心血管风险，减少血压、糖尿病，然后甚至你可以预防未来老人失智，还有这个现在大家很常讲的这个肌少症哦。花莲慈济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高胜伦医师说呢，因为其实根据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统计哦，就是不运动的这种生活就已经是死亡原因的哈。那已经有大量的证据告诉我们，如果不运动的话，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糖尿病的风险，另外还有癌症的风险也会增加。然后另外在心情跟认知上面也是会有影响，就是像这个失智症的部分哦。所以呢，这个不运动的习惯是长期累积的。所以呢，讲了这么多，以上有好多的医师，然后举了 WHO， 举了研究，那其实真的是很科学的数据在说话哦。医师提醒，定期运动维持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务必要让运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享受更健康快乐的人生，避免疾病找上门。好，所以呢，我觉得投资理财很重要，但是投资理财我觉得本事靠个人，不一定会赚到钱，但是如果说你是投资健康这件事的话呢，我觉得比较容易看到结果，因为有做一定有差，那也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可惜没如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家不只是居住的地方，它更是健康与幸福开始的地方。欢迎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

我是空间之己师 Winnie， 也是御前宅的实践者。让我们透过实现的空间实践，陪伴您和家人越住越幸福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第二人生不是一个年龄，而是开始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每一集我都将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探索健康、空间与生活。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您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有些房子很漂亮，却总觉得少了一点温度。有些家不一定豪华，却让人一回到家就觉得安心。到底什么样的空间才是真正的家？德国哲学家海德格曾提出一个深刻的观点，栖居才是建筑的目的。一栋房子可以建造，一个家却需要慢慢的栖居。当空间承载了生活，安放了身心，让我们愿意回家，安心生活，自在做自己，它才真正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策展的主题是第一章，理解自己。建筑是从理解人开始，从海德格身体感知到共感设计。今天陪伴我们的来宾是中原大学建筑系及台南艺术大学专任教授陈宣成教授。陈教授长期投入建筑设计、构筑、场域氛围与策展实践，持续探索人、环境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目前陈教授也担任2026年桃园地景艺术节计划主持人，带领团队深入桃园海岸，透过艺术、地方踏查与社区共创，重新建立人与土地之间的连结。这份跨越建筑地景感知与策展的累积，正是我特别邀请陈教授来到节目的原因。在我的博士研究中，深受德国哲学家海德格竹居斯的启发，我也将其中的精神浓缩成一句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信念：栖居才是建筑的目的。这句话也成为我投入空间知己师与御前宅的重要起点。陈教授常年关注人与空间的关系，重视身体感知、生活经验与地方精神，这些研究与实践和海德格所谈的栖居有着深刻的呼应。今天希望透过陈教授的专业与经验，陪伴大家重新思考建筑究竟是为了完成一栋房子，还是为了让人在其中好好生活。陈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教授，您还记得第一次读海德格竹居斯的时候的感受吗？还有其中哪一个观念有没有深刻改变了您对看待建筑的方式？
1: 好，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读本啊。
0: 是。
1: 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比较重大的重点是在于说，它其实不是只有在讲建筑作为一个物件或空间是一个物件。
0: 是。
1: 它比较在谈的是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跟我们所处的环境，那环境包含说有他者，有其他人，那包括有一些物质环境的条件，或者是我周遭生活的，不管是生态性各式各样的条件。所以呢，他在谈的是说，那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些环境的关系重新理解自己啊。
0: 是。
1: 所以那个状态就变得非常有趣的是说，所以这个我们对空间的理解齁，它就会从一种比较是物件性的物理式的部分变成是关系性的。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本书他想要去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
0: 是。所以他给你的感受是有惊讶的吗？还是您觉得他是跟您的想法是非常相应的？
1: 其实我并不是在一开始学空间学建筑就读他的书。
0: 是。
1: 那我

0: 我觉得当然，我们现在在讨论所谓的居住的行为跟居住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很多会从一些物质层面来看啊，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贵的材料啦，或什么样的设备啦，能够达到那个所谓宜居的状态。那只是说，我觉得在不管是那个海德格在讲的那个栖居的状态，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思考这个建筑的方式哈，它恐怕已经不太是只是这样子的方式，就它不是它非物质性的。那这个非物质性的部分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我们刚讲的，它从物质性转成关系性，这事情要怎么出现啊？所以它就涉及到说，它形成非常多的一个连结的关联性，而且它会涉及到是，我刚刚讲到说，它其实会重新来去透过这个关系跟环境啊，重新来思考我，所以它就会跟一个人的，不管是他的成长的环境、成长的背景、成长的记忆、成长的故事都很有关系啊，所以它就不是只是说。单纯的一个材料跟物质可以处理的，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说，我在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里面，我怎么去思考不管是摆设的问题啦、开口的问题啦、配置上的问题啦，或者是我们讲的通风的问题啦，或是到底里面需要什么样的机能，它需要的是一个发呆的空间，它需要的是一个我可以重新回来思考自己的空间，或者它需要的是一个我可以跟我的不管是下一辈。或者是我的长辈，他可以沟通、可以聊天的地方，或者他需要一个是我可以自己独处，来跟外面的天，跟外面环境连接的关系，这样，所以他就会形成非常多的是那种几种不同从小到大的不同关系的组合的部分，它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建筑的世界，这样，
1: 真的是很棒。所以海德格他让我们重新思考了人，或是说他希望我们思考人如何存在于世界，然后如何栖居。那法国现象学梅洛庞蒂他是不是也提醒了我们，就是身体是感知世界的起点？那这两种思想如何影响建筑？然后他又如何改变了建筑师对人的理解？
0: 我想在海德格的观念里面，他大概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叫做天人物我。所以他在讲的是说，刚我讲说那个人是其中一个部分嘛，物是刚讲过的部分。然后所以透过那个天，它泛指的是一个，不管是它泛指是一个大的环境的一个思维啦。所以我从这样子的一个天，从他者，从环境，从物质条件，从各式各样的部分呢，重新理解我的问题，这样。于是这个对于我的思考。它就形成一个在哲学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种发展啊，这个我到底是它是一个只有脑袋的我，还是一个有身体感知的我这样？所以我觉得在后来的梅洛庞蒂在自然现象学里面想要谈的，就是说，那我们在这个现代哲学跟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里面呢，我们怎么重新再找回那个身体的位置？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抽象思考的我啊，所以呢，你必须要回到一个可以感知世界的我。他才有办法进入到那个我们在讲说要跟这个天、跟这个人，然后跟这个物所连接的那个部分的一个我的状态啊。所以在这个梅洛庞蒂的那个哲学思维里面啊，我想在那个自对现象学里面的第一章的序论里面，他就提到说，我们如何在当代哲学里面重新把身体的位置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因为它变成是一个可以感知的主体。我想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呢。
1: 所以。现象学提醒了我们，人并非只有靠眼睛观看空间，也透过光线、声音跟气味温度，然后甚至于您刚提到的身体移动，感受自己跟环境的关系。那您认为一个空间是如何被身体感受到的？那在您的建筑教学或策展经验中，有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
0: 我想，身体要去做感知。我们回来思考说，到底在讲现象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哈，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是说，我们从现象学角度切入啊，它其实在不断的回到一种，对我来说，它是不断的回到一种重新经验跟重新提问的这样一个状态。好，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不要这么惯性的觉得说，事情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反而透过非常多的一种行为跟行动，它不断让身体去回来，重新的去探问啊，或重新的找寻到底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现象学对我来说，它比较是一个动态的哲学，这样，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身体观的部分。我如果能够不断的去质问说， 这个光线是这样子来的吗？这光线加这个东西是个状态吗？然后这个光线如果透过一个

0: 窗户进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跟位置，然后这光线如果透过石头的缝隙，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呢，它是一个我去连接跟探索世界的一个不断的透过提问重新的再经验的过程，这样。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动态的一个身体感的存在的一个状态。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现象学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它就必须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回来去质问，或是回来挑战，或是回来去思考到底我们所理解的事情的原因啊或本质，它只有停在现在这个状态吗？还是有更好不同的状态？虽然是一个不断回到那个最初，回到那个本初的状态，然后再透过这样的行动呢，去形成不一样事情的讨论的方式。好，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态过程啊。那我自己在做相关的一些，不管是策展工作，然后建筑实践工作，我最大的出发点都在于说，我想要去挑战跟提问哈，我们所有常常知道的建筑的，不管是技法，或者是机能，或者是观念，或者是连结的事情，只有到这个状态而已吗？好，所以它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学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是说，如何让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的发展，或者是在空间的发展、策展的发展，它变成是一个不断的质问，或是不断的探索，不断的一些要进行观察啦，然后去进行那个问题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1: 所以它其实反而可以变成是一种创意的来源啊，就是因为我们不限制于原来现有的框架，然后去做更多的研究跟探寻，然后再去重新找到答案，然后再依据我们找到的这个不管是过程或是答案，然后再去做发想跟创意，然后再回归到我们人的本身，是吗？
0: 我应该会这么说，就是说我自己常在做一些不管是建筑的发展啊或者策展工作的时候，我们想到底什么叫做创意。
1: 是。
0: 因为在我想在人类历史上面大概很多事情都被做过了，各式各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到底还有创意所在吗？这件事吗？那所以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部分是，我把它当作它是一种好像是一种练功的过程啊，是当你在面对很多的问题呢，你会习惯用这样的方式不断的去做一些像我刚说的，你不断去发掘、去观察，然后去提问，然后去做探索，它总会在你不断重复的过程里面啊，它会溢出一些不同的可能性，这样。
1: 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假设我们放一颗石头放在光线底下，
1: 是，
0: 去看它如何去呈现光线，这样。
1: 是。
0: 可是你可以把它用不同的方向去看这个石头跟光线变化的关系。
1: 是。
0: 你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去做叠加，去看到这个石头加这个材料它对光线的反应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对应过程呢，其实这个事物本身齁，它会对你展现，这样。
1: 嗯。
0: 所以会在每次展现过程里面呢，它会溢出，形成另外一种你可能没有发现到的，或者它是另外一种状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创意的过程本身，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说，它在哲学上的思考，或是不管是刚讲海德格啦，或是梅洛庞蒂呢，它不是一个抽象思考，它是一个身体不断经验的过程。然后身体在这里面呢，找到某种在这个不断重复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
1: 是
0: 事物对你展现的。
1: 是。
0: 可是那个展现的过程的本身呢，是你的身体不断跟它互动，你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动力跟主动力齁，去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1: 是，
0: 然后事物对你展现，你如何把它呈现出来，这样。
1: 对，所以它就是我简单说，就是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其实它不会被设限于过去或是现在或是大家的一个想法，而是透过我们不停的去跟事物去做互动，然后去跟它做一个互相的感受，那而后之后在我们内心中会产现的那个事情的一个本质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去做我们真正的一个规划。那可以说就是说，在规划之前应该我们都要把我们的想法清空，做一个真实的一个互动而来发展，是这样吗？
0: 有点类似是说，我会比较这样看是说，当我每次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它应该是会是一个暂时性的状态。
1: 是。
0: 所以我可能因为我的年纪啊、经验啊、我尝试的次数啦，或者是各种累积的部分，它会让这个 借用你刚讲的话，那个被整理过的身体，或是那个被清空过的身体呢，它是一个暂时性的状态啦。
1: 是。
0: 它不是一个最后完成的状况，因为它可能会因为后面还有不一样的事情啊，不一样的经验的发展可以进来。那我想把它往更大的一个程度去推，因为我觉得那个暂时性的身体的状态，它有一个可能性可以出现。它可以去容纳其他人的身体进来，
1: 是、哦、
0: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比如说跨领域的一个合作啦，
1: 是。
0: 当我用这样的方式去共同探索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都会形成一个这个暂时性的身体，它就会有一个空缺呢，让大家可以进来说，诶，那我从这个地方切入，我从那地方切入，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可能性？
1: 是。
0: 那因为刚刚我们在讲的哈，如果只有你自己的话，我透过这样不断的探索的时候，它总是会有一些盲点啊，是因为它会活在你自己的一种比较单一跟扁平的状态。
1: 是。
0: 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创作过程里面齁，去工作出那个暂时性的这个动态的，可是呢可能还容纳着一些可能性产生跟发生的身体，这样于是可以把大家不同的经验可以纳进来，再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整个创造性的过程里面呢，它涉及到这几个部分啊，它是它对于事情跟对于事物的重新整理，然后它有一个不断的动态的找寻的过程，这样。然后找寻过程里面呢，它可以容纳着一个让大家可以进来一起做。所以我常说呢，我觉得以前我们叫做创作者、哦、那我觉得后来比较多的应该未来是比较偏重是一个协作者。
1: 是。
0: 对，我今天我跟不同人合作，有不同的探索事情的本质的方法，可是我们形成不同的方向性，然后我们如何在这方向性的组织里面呢，去形成一种新的动能啊，往一个地方去，然后在这地方找到某一种的，不管是我们刚讲的结果啦，或是创意发展的一个可能性。
1: 听完教授这样的一个说法，让我想到四个字，就是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那教授也非常的我也不能说谦虚这样的方式来说，我只能说它是比较符合我们当代讲的就是放下自我，它是一个共同相融的一个状态，它不是由单一一个人哦然后去执行，而是放下了本我之后，然后用开放的一个心态，不去框架所有的一些面向，是这样的概念吗？
0: 对，可以说是对，很类似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不要马上，因为那个所谓的我的状态，像回到那个海德格说的哈，所以那个天人物我的状态
1: 是，
0: 所以那个我绝对不是一个马上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跟主体这样，因为它会限制很多的发展。
1: 对，
0: 所以当我重新去整理这个关系的时候，那个我会重新出现，那个创造性会出现。
1: 因为海德格他也是说，这个地球不应该是以人为主体嘛，他是要以这个环境为主体，所以他就说哦，其实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或者在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段旅程。所以我记得他有一个讲一个很耸动的话，就是向死而生，就是说诶，我们迟早其实这段旅程都会被结束，所以在我们过这段旅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珍惜它，我们应该要更珍惜它，所以我们会把它过得更好，然后更在意大家彼此互动的感觉，是这样吗？
0: 对，我们就要帮他想这个问题，这样。
1: 是，所以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就不要在乎自己，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要更珍惜我们自己跟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应该要互相共融，这样。
0: 对，然后因为透过这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我才会有一种新的状态的出现，
1: 是，
0: 而且会不断的会形成一些改变跟进步。
1: 而且你非常的谦虚，你都不说那是创意，你就说那是一个，姑且不能说它是创意这样子，要说它是一个这个发生的一个就是同步发生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真的要让我们很钦佩这样子。通常大家设计师都会说啊，那就是我的创意，可是您不是这样形容的，这样。
0: 对，我不是这样子想，因为我觉得我完全可以那个理解说，其实创意跟创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可是一方面我也怀疑这件事情啊，是说我大概真的很难去想到说什么东西是我绝对是我的创意，这样。
1: 是。
0: 因为我们都在一个被高度的训练跟高度的资讯化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东西呢它都进入到一个高度的重复啊，跟高度的一个不断一个重复啊，然后再建构的过程，这样。所以到底那个创意是什么，这样。
1: 真的很棒，这样完全就是放下了一个我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那谢谢教授，稍后回来我们想更进一步谈谈当栖居从哲学走进生活，他将如何透过现象学、共感设计与当代建筑重新定义。

0: 欢迎回到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今天陪伴我们的是中原大学建筑系以及台南艺术大学的专任教授陈轩成教授。刚才我们从海德格谈到栖居，也从梅洛庞蒂看见身体如何成为感受空间的起点。那我们要继续追问，当这些哲学思想走进当代设计，它如何发展成共感设计？而今天的建筑神经学又能否透过脑科学与生理量测，让我们更具体的理解空间如何影响情绪健康与幸福？教授，我们今天谈建筑经常谈 AI、 永续、智慧住宅跟科技，然后在一切越来越快速、越来越能被计算的时代，海德格的栖居思想为什么还是那么的重要？科技越进步，建筑是否反而更应回到人如何感受生活与存在？
1: 在其实不管是在哲学上面的思考，或者相关的一些论述上面，都在想一个问题啦。就我刚刚讲了，就是比较抽象性的，以脑为主的，跟比较感知性的，以身体为主的，
0: 是，
1: 我想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在发展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说，像 AI 目前的发展，它大概把这样子的一种以脑为主的、比较抽象的、把身体去除的状态变成是极大化这样，所以它完全不需要身体的经验，
0: 是，
1: 它需要的是它可以在一个语言模组底下呢，不断去做一种重复啊、改变啊、各式各样。那在这个发展里面呢，你看在当代哲学的发展里面，从笛卡尔开始，他我思故我在，他是回到一个抽象性的一个脑的思考。那我觉得在 AI 发展里面呢，这个从历史来看，他一定重新会再回来说，那我们怎么重新去理解跟放大跟重视那个身体感知的问题这样。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两个这样的一个论述上面呢，不断在一个演变的过程啊。所以反而我会觉得在这个 AI 发展的情况底下齁，反而这个我们更应该来架构一些事情啊，就是那个身体的位置，我也不觉得说我完全是在说哎，这个 AI 不重要，我们要回到身体的感知，其实并不是这样子。而是我比较赞同的，我比较在发展的是说呢，我们怎么样去让不同的技术跟不同的媒介，它能够去配置身体不同的状态这样。好，因为不能够去免俗的说脑也是一种状态啊，脑也是一种身体的部分嘛，所以并不是说只有感知才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里面去配置说，那什么样的情况是像这样的技术能够去配合跟去理解脑的部分的一个发展，跟我怎么透过这个方式呢，重新用我的身体感的部分去检验那个脑的状态是正确与否这样。所以我觉得反而在这个现代的科技的发展里面，那个比较是抽象的，以脑为主的，跟这个以身体为主的，比较感知为主体的，它反而形成一种可以互相辩证的关系这样。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的事啊，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一种身体的感知跟比较经验性的回来去质问，或是去批判，或者是共同的去演进的这样的以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部分。
0: 是，感觉你又要把它拿来当成跟你协作的素材。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说因为我比较不喜欢用

0: 二元的方式来谈哈，啊，这个一定比较好，那个一定比较不好，这样。
1: 这样是非常棒的，就表示这样我们做出来的一个设计或是想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才会是一个立体完整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好。那近年神经建筑学开始用脑科学、生理量测跟行为研究看观察空间如何影响情绪，还有这个疏解压力或是造成压力，然后还有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注意力，然后会增进我们的健康跟幸福。那您认为这是否是现象学讲的身体感知，那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语言，那又哪些感受您觉得它是可以被量测而且是可以实际被我们运用的，那哪些属于人的记忆文化跟生命经验，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它还是没有办法又被数据取代这样子。
0: 我想主持人在谈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经学，哦，建筑的神经学，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哦，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啊，哦，就是说，好，我们回到这个人的主体来讲，什么是一个神经状态，什么是一个神经的传导状态。所以我们仔细去分析感知啊，我想这感知它大概从我们的心理跟生理，它大概感知分成几种层次的状态，比如说它有非常立即的，
1: 是，
0: 比如说我摸到热水会痛，它大概不会说我要想一下会痛还是不会痛，这样，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立即的一个传导，
1: 是。
0: 可是我听到一首歌，我可能会觉得难过，它可能会连接到我的记忆，这样，
1: 是。
0: 所以表示感知它有非常多，因为生理的关系，它会有非常快速的，跟它非常需要时间来沉淀跟需要时间来做发酵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在讲那个建筑神经学或是那个神经学来作为一种思考的方式啊，对我来说它比较是我们如何在这里面处理啊，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那个感知的变化的关系，这样，这事情怎么做，这样。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用仪器去量测的时候，它其实感受到当然就是当下立即的感觉，
0: 非常立即的，
1: 嗯，但是您觉得如果那个感觉是透过感受，譬如说这张椅子是你的椅子还是爷爷坐过留下来的记忆的椅子，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感受，它就比较没有办法用建筑神经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架构来去做诠释，而会是另外一种更是一个需要沉浸式或是说更需要与人共感的一种方式，是这样的概念。
0: 对，我们可以这样想说，因为我们在讲很多的仪器的测量，
1: 对，
0: 那特别是在针对这个身体的状态的时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是很多时候的测量，它是一个测量是一个立即的状态，
1: 是，
0: 就我们对于那种不管是冷热啊，或者是某一种比较是知觉的立即的反应，
1: 是，
0: 它回到一种神经的传递状态，它是它非常快速，这样，
1: 是，
0: 所以马上你可以知道说啊，这是冷，这是热，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所有的感知是奠基在这个基础上面的，
1: 是，
0: 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应该要回到这个部分来思考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嗯。
0: 可是我们如何从这样子一个神经传导的这样子的感知回到一个所谓的我们讲感受。
1: 是。
0: 好，或者是刚讲说的共感的问题，这样。
1: 是。
0: 它就会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层次，在设计上面或建筑上面可以被发展出来。我们在一个自然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感受到凉，感受到热，感受到痛，感受到那个舒服，感受到这空间里面呢，它是不是觉得明亮啊，或是他觉得说踩起来是舒服的，啊，
1: 是，
0: 这很多的一个感受性的部分，它是一个非常立即性的，
1: 是，
0: 而且它可以被检测的，
1: 哦，
0: 我们大概可以去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检验的标准，可以知道说这个空气的浓度怎么样，对不对？它跟健康的关系，然后这个东西的一个粗糙度怎么样，这个东西的弹性怎么样，软硬怎么样。那所以它会对应一个非常直接的这样子的一个以神经传导的速度来思考的一个感知性的问题，这样，嗯。可是我们怎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去开始慢慢发展那个我刚刚讲的比较是感受性的，或什么叫共感。这感受性会涉及到刚刚说，比如说它可能需要的是某种，它可能是因为跟它的个人的潜意识有关系，对不对？跟它的生长背景有关系。所以像那个空间思学里面讲到说，那个气味它可以连接到它的阿嬷。他的外婆在做各式各样部分的事情的一个状态，这样，所以不同的感知呢，它就会形成不同的时间感跟不同连接的关系。它可能跟他个人成长经验有关系，或者是跟某种的环境啊、故事啊、创伤都有关联性，这样。所以呢，它会从这个立即的感知到感受的问题，那接下来那个怎么进到共感的部分哈？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在做，不管是做空间设计啦，或是测。

0: 展啊，或相关的建筑设计呢，他就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感知到感受，然后如何处理共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在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像你刚讲那个神经元的非常直接的可被测量的这样的一个感知性的状态，然后进入到那个无法被测量的看不见的这样的感受状态。那我们怎么在这里面去提取出来说，那这样子无法被测量的感受的状态呢，它如何让彼此更多人可以去理解。
1: 嗯，
0: 他就进入到那个所谓的共感的状态的部分的事，这样
1: 是，对，所以我诠释的说法就是这样，就是说，建筑神经学它的确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可以量测的一些，我们说基础的一些，设计的一个概念或是想法，是我们可以去让它落实的。可是这当中，我们可能还要再加入，不能说可能是。我们一定要再加入一个当下我们人的这个感受，而这个感受是要通过去沟通的，要去了解使用者或是未来来感受这个空间的人，他们对不管是这个土地、这个空间，好，或是带过来的这个事物、这个家具，他的这个感觉跟他的记忆跟他的气味的感受，他们是必须要共同被包含在我们的一个这个规划当中，这样才会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我们算是初步的设计，至少是初步的设计发想的一个来源，是这样的吗？
0: 对，我觉得这个回到那个刚讲那个神经元的状态很有趣，你知道 Gemini 的发明，
1: 是
0: 它其实跟神经元有关系，
1: 是
0: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从那个神经元的这样子的一种医学的状态里面去发展，
1: 是
0: 那发展它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组合，然后给出判断，给出各式各样的决定，这样
1: 是。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状态它其实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因为这状态它能够很快速的去组织，然后形成了一种方向，
1: 是
0: 身体往哪里去，比如说我碰到热。碰到冷，我会收回来，往什么地方去？那我想回答刚主持人问题是说，那个这个东西的一个感知性的部分哈，我们怎么再把这个比较感受性部分加进来？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感知上的训练，这样
1: 是
0: 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我们在感知上面呢，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快速反应的方向性，
1: 嗯，
0: 那我会回到我来讲说，我比较想的是这个感受性，它回来训练那个感知性的部分呢，
1: 嗯，
0: 它就回到你的直觉这样。
1: 是，
0: 我就今天作为一个设计者，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们的直觉的状态，比较是我觉得是在回忆那个神经元的状态，它是一个直觉状态。
1: 是，
0: 所以透过这个长时间的累积跟训练的时候，我会知道说，面对什么样的状态，面对什么样的事情，我可以立即的往某种方向去。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在以在作为一个设计师或一个创作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的部分。所以会觉得那个神经元的状态啊，它像是一个可以透过这个长时间的感受性来训练的这样子的一个直觉状态。
1: 对，这个是我觉得教授讲非常好，这是未来我们非常觉得应该会是 AI 的一个理想状态，但是它还是持续在发展中嘛，这样子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所以教授刚刚谈到的共感，然后也让我想到我研究当中的这个 PO 职能治疗模式，它就是要先从了解人开始，然后了解人，那或许环境它就是我们神经建筑学里面所说的那些元素，就是虽然说是我们的一些譬如说有一个实验参考的一个数字我们可以参考，所以它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把设计做成是更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回归到环境，或是说我们使用者要去在这个环境当中所要去执行的一个状态，譬如说不同的空间它就会有不同要执行的内容，我是看展呢，还是我是做菜呢，还是说我是跟朋友互动呢等等的。所以在共感，就是在这个 person 的这个部分，我们共感之后，然后了解环境，然后再去做根据这个机制去做的一个三者重叠的这个交集，应该会就是我们一个蛮适切的一个理想的一个规划后的状态，是吗？
0: 对。那我这边想也补充一下说，刚刚主持人在说那个共感的状态，
1: 是
0: 它到底什么样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1: 是。
0: 那我自己觉得说，当然说 好，今天一群人去理解的一种一件事情，
1: 嗯，
0: 它当然可能是某一种共感的

0: 的状态嘛，因为这个让更多人可以理解这样。可是我这边想要再更进一步推的是说，我觉得那个共感的状态最好的哈，它是跟这个他者或者是其他的事物，或者跟这个环境，它成为一种共同的脉动这样。
1: 是，
0: 好，比如说我们常看到有人会在那个广场打太极拳啊，或各式各样的方式，他去调整他的气息，跟大地的气息是相同的。好，所以我觉得共感的状态是说，我如何能够跟这个环境的气息，它是相同的。
1: 对，
0: 好，所以我们回忆到空间里面啊，比如说光线怎么进来，白天、
1: 是
0: 中午跟傍晚的那个，不管是光线啊，或是风怎么进来的时候，它怎么跟我在这里面的一个生活的起居、作息，或是各式各样的行为呢，它成为一种共同脉动的状态。
1: 是，
0: 这是我觉得那个共感最好的一个状态，这样。
1: 对啊，就是刚我们在上半场有讲到的，就是海德格的一个，又回到他的一个哲学思维的状态，就是说，我们人他不是以人为主的，他还是要去跟环境做一个共感的互动，然后这样才不会流露于就是以一个主体的一个比较偏执的状态，然后这样反而可以产生出更多火花，是不是？
0: 对
1: 是这个概
0: 对，
1: 念吗？这很好诶。那教授，如果今天听众回到家，就是用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就是共感，然后栖居，现象学的方式，重新要认识自己居住的空间。那您会建议他先观察什么？
0: 我会建议第一个部分是说，或许第一件事情可以稍微放慢脚步，然后呢，把你的眼睛闭起来。然后重新张开来，看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这样，然后重新去找这个你重新看到的东西，跟你所有生活周遭一切的关联性，它可以如何重新被足够？这样，
1: 真的，譬如说，像是我们给听众朋友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想法，就是譬如说是光线、声音、气味，或是你触摸到的材质，还是像你冲过来的小动物，或是其他可以让你感觉到一个让你内心颤动的一些事物，或是任何有感觉的样貌，是这样吗？
0: 对，你看，像回到这个主题啊，那个生活策展嘛，哈，所
1: 是，
0: 以我会鼓励各位哈，就是你可以经常性的，你可以做一个练习，是说，经常性的去质问自己，或者是回来问自己的生活哈，就各种各式各样的事情里面呢，我如何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我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它啊。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很简单，比如说今天我如果回到一个，我从一个绿的角色去看。我怎么去看一个植物的关系？我回到一个刚刚讲说，从光线角度来看，就是我时时刻刻去跟自己讲说，我换了一个方式，换了一个主题，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思考方式，重新来看待我本来觉得每天都在过的日常生活的部分。其实每天它就形成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看的方式啊，那东西的一个美感跟创意呢，会在这里面慢慢浮现出来。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第二人生也是这样。其实，在第一人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都是从我出发，就是我应该要做什么，因为我们也被社会或是家人赋予了很多需要去做的事。可是到了第二人生之后，我们开始应该可以慢下脚步来，就像您说的，重新看同样一个东西，去发现另外的角度。然后来去看看他会不会有什么新发现，是这样的概念吗？
0: 对啊，是没错。
1: 哇，这样真的是很棒诶。那我想要请教授科普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讲得非常的深哦，我想听众朋友很多，他们应该都不是相关建筑设计有了解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来科普一下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名词。例如说，神经建筑学教授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神经建筑学它的来源，它是为什么这样子？
0: 我想在我们在讲那个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神经建筑学哈，他在谈的部分比较是说，当然建筑的一个构成方式有好几种不同的方式啊。那这样的一个跟神经有关系的建筑学的部分呢，我想要非常大的重点是在于说它的一种组合跟组构方式啊，就我的理解的部分的一个状态是，我们怎么样在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组合跟组构的方式呢，它是一个非常立即的、快速的、可被运。

0: 做的、可被运算的、可被测量的方式，
1: 是
0: 它形成某一种生长，或是某一种那个长成的状态，这样。所以呢，它可以给它一个像我刚刚说的，你给它一个方向，它就不断生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事情的部分。
1: 是
0: 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快速的，可以做组合跟组装。给出判断、给出方向，然后去形成某种空间的关系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的一种学科，这样。
1: 所以它是一个跨领域的学科，就是把建筑科学跟建筑学，然后合并在一起做跨领域的一个研究，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我们希望对人类的一个行为判断的一个过程，是吗？
0: 对，就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在这个建筑的生成里面，
1: 是
0: 它去借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生物科学或是医学的名词，
1: 是
0: 来谈说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呢，它如何在这里面形成一种空间的模组跟空间的模态，这样。
1: 对，那我记得有它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好像是小儿麻痹疫苗的这个发明者。然后他就是在思考或是说在做实验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结果后来他就去了教堂，然后那个教堂有高耸的一个天花板，然后让他在那个空间里面突然感觉到，就是说他的这个思维通畅，非常的就是可以不设限的去思想，让他的这个身体感受得到放松，所以他后来想出了解决的一个算是处方，这样是吗？
0: 对，然后再来是，我也觉得在延伸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神经建筑学哈，他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它是一个跨尺度的，
1: 是
0: 好，它不是一个说传统的那种建筑学，它是一个我要从小的做到大的
1: 是
0: 一个状态，这样它没有，因为它本身这个力级的组合的关系，它可能可以很小，
1: 是
0: 也可以很大，这样
1: 是，
0: 所以那个在感知上面的部分呢，它可以同时去连接到那个很小跟很大的。所以刚讲的例子就是说，他如何在一个自己个人的问题，然后去连接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的尺度的状态的关系，这样。
1: 对。
0: 他如何立即的形成一种关联性，
1: 是。
0: 然后给出一个方向性，
1: 这样。是，哇，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建筑神经学，其实它的缘起就是在于这里，因为我记得他本来实验室好像在地下室呢，所以或许就是他到了那个空间，然后他突然就是他的心情得到舒放，那其实也是。我那个附加就是穿凿附会一下，就是我们在过第二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尽量要放松我们的心情，它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很多问题迎刃而解的概念，对不对？
0: 对对，
1: 这样真的是很棒。那我们再科普一下七 G， 因为我们刚刚讲七 G 如何用比较大家都可以懂的方式来形容七 G。
0: 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各位可能都会有一个例子是说。你可能带着你喜欢的人，然后去某一个渔港或是某一个海边看夕阳，
1: 是，好，
0: 然后你可能会在一个平台上面，
1: 是，
0: 然后去看夕阳，
1: 是，
0: 所以那个平台本身呢，它就会达到那个栖居的状态，为什么？因为透过一个场域，透过一个构筑的行为，或透过一件事情，或透过一个地方，它可以把那个很远的夕阳，
1: 是
0: 你旁边的人，
1: 是
0: 跟你自己，
1: 是
0: 跟透过这个材料把它连接在一起，这样
1: 是。所以我姑且传达一下，就是说其实栖居就是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心情愉悦，有安全感，然后舒适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可以称为它是栖居，不管它是短暂的或是长期的或是永久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0: 对，那我还是想要回来再强调说，回到一个建筑学上面啊，在讲那个栖居的部分，
1: 是
0: 它其实涉及到我们对很多不同尺度的感受性的
1: 是
0: 的综合，
1: 是
0: 好、哦。那你看我刚讲，它可能是对一个非常远的东西跟非常靠近的事情这样，
1: 对。对，
0: 所以呢，我们当这个栖居的状态形成的时候呢，你会有非常临近的一个，可能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宠物啦、啊，各式各样的。可是你们可能会共同连接到更远的事，像我刚讲的夕阳啦、啊，或各式各样的部分的事，所以它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感知的尺度，
1: 是
0: 它的综合的状态，这样。
1: 是，
0: 所以我们不管在一个，包括回忆也是，回忆是一个更看不见的、更巨大的尺度，这样。
1: 是，
0: 所以这几个不同的尺度呢，从微观的、微型的、靠近的，到一个看得见的或是看不见那个距离的，所有的这样子一个尺度的总和呢，它形成这种感知的，像你刚说的那个放松的、愉悦的状态，它就达到那个。

0: ESG 的本质啊。
1: 是，对，所以真的很棒，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一花一世界的这个概念，就是我看到花的当下，我的感受就是譬如说我很愉悦的感觉，就是我那时候当下一个舒适的一个栖居状态这样子。
0: 嗯，对。
1: 教授，那再请帮我们科普一个现象学，让我们的大众了解说，诶，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它是怎么产生的，它可以怎么被运用，或是有什么小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
0: 我想那个梅洛庞蒂他谈的是知觉现象学了，他把那个现象学的问题拉回到身体。
1: 是，
0: 所以我们讲到说现象学其实它最本质的在讲说如何回到事物本身。
1: 是，
0: 那透过我刚刚讲的不断回到事物本身呢，他去找到身体的新的位置这样。
1: 是，
0: 那当然后来他发展的所谓叫做建筑的知觉现象学。
1: 哇，
0: 他开始讲的是说那这样子一种就是回到事物自身呢，他怎么进入到建筑，进入到空间。
1: 是，
0: 那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发展的齁。那我可以举个例啊，比如说在很多的一个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现象学的建筑师，他们在提说那我们怎么回到用这样的方法来去做发展。好，比如说我们之前常常讲说建筑里面很多是它的空间啊，材料啦，构造。他就在问说那我们如何来定义建筑当中的氛围，
1: 是
0: 氛围要怎么去谈这件事情这样。所以他回到一个非常现象学的一种操作啦，是说我要如何能够回到这个事物的本身来创造氛围。好，所以比如说他就会在讲说我今天一块石头，我把它作为一个回到我跟石头的概念，是我把石头作为一个做一个切削，
1: 是
0: 我怎么切呢，它会形成不一样的断面，那个断面会反映到它跟光啊跟水啦、啊、各式各样的关联性这样。所以呢那个这样的部分，它回到说在现象学跑到这个建筑的状态里面来谈的时候呢，他开始在思考说那我们怎么开始透过材料本身，透过物质本身去回到事物自身呢，透过回到那个材料本身，然后回到那个事物自身这个状态呢，我们怎么去开发出身体有感知的氛围这样。
1: 是、
0: 哦、所以我包括刚讲的是不管是对石头做切割啦，让它跟水的关联性啦的各式各样的方式。
1: 是，
0: 那甚至回到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双眼在观看世界的一个生物这样。
1: 是、哦、
0: 所以它如何透过这个双眼产生的视差，
1: 是
0: 去形成空间的氛围这样。
1: 哇、哦哦、
0: 所以就变得非常有趣的是说是我们怎么去利用我们的身体的感知、哦、然后透过这个现象学所在主张的回到事物自身的这样子一个我刚刚讲的动态身体的状态，
1: 是
0: 让身体的部分可以进来。
1: 是，
0: 进来之后呢，它如何去形成我感受到某种的创作者，或者是说在使用者感受到这个透过这个事物自身呢所形成的一种氛围的产生。好，那氛围产生它就是一种在这个感受上面可以感受到这个状态，氛围的状态跟彼此可以共感的状态的事情的一个发展。好，所以我觉得那个现象学的一个训练来讲，它本身就是透过回到事物自身，
1: 是
0: 去质问跟去探问我们所熟悉的世界还有什么不同的可能性。那回到这个建筑上的发展呢，它是怎么样透过身体跟材料跟物质的共同的共构关系或者是协作关系呢，然后透过身体的动作呢，怎么对材料本身进行一种某种不管是我刚刚说的裁切组装连贴各式各样的部分呢，它形成了不一样的可能性。那个不同的可能性呢，它会形成一种新的感知，新的感受性这样。哦、
1: 是。
0: 那这个新的感受性呢，这个所谓的建筑的知觉现象学，它就会迈向创造性这样。好，所以我们在思考所谓的艺术家的创作，我们可以理解说，它会透过不断的一种工作，去对材料本身啊，去做各式各样的编织啊，对木头做各式各样的处理的方式啊，到底在做什么这样。
1: 是。
0: 所以它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去开发这个材料本身，它给你一种新的感受性。以至于它会达到那个创造性的本身、啊、所以我常常讲的是说我觉得那个创意跟创造不是无中生有、嗯、对我来说
1: 是
0: 它是一个不断的透过这样子一个反复的身体的实验、啊、跟反复的身体的一个试炼，反复的身体的一个操作，它达到某一种的状态的产生，那个状态本身的产生呢，它可能有时候会溢出成为一个你可能不曾想过的没有看到过的
1: 是
0: 或是一些不同的经验的组合这样。这个时候呢，创作者他如何透过这个方式的一个重新的组织跟编辑，那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可以对大众展示的一个过程啊。
1: 好、
0: 哦，所以就整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从一个现象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到一个这样动态的身体呢，到它进入到一个建筑学的一个部分里面，它其实在当代。

0: 在建筑学里面它形成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脉络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1: 我觉得这很棒耶，因为它好像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然后由实际规划以及或是设计师去汲取当中他觉得最理想的部分，把这个过程抓取出来，然后成为一个创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的成果，是这样吗？
0: 对，然后在我自己的创作实践上面啊，包括我们在做一个不管是地景艺术节的策展啊，或相关的一些创作实践，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说，那这个回到事物自身，
1: 是
0: 或是这个部分呢，它如何让它有不同身体的共同的工作？像回到我刚开始在说的，所以我们就会去希望在这个阶段里面，比如说跟建筑师合作啦，好，跟医生合作啦，跟地质专家合作，跟水文专家合作，这样，所以透过这个不同的协作的方式呢，它可以去形成一种很多不同面向的回到事物自身可以被切入的一个新的身体的状态，这样。
1: 哇，
0: 这是我们在最新的一个创作的实践里面跟策展实践里面我们想要开发出来的，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我把它称作它是一个集合式的身体。
1: 是、
0: 哦、那个集合性的身体呢，它会形成一个团块。
1: 是，
0: 那个团块你会看到说，我今天从地质学切入，我从水文学切入，我从声音科学切入，我从不同的学科切入的部分的状况里面呢，它如果形成不一样的表现性，
1: 是
0: 似乎会有不同的表现性啊。
1: 好，
0: 比如说今天我是一个地质专家，我可能会去思考这个地质组成的不同的成分，这样。我今天是个声音专家，我可能会去用声音来去思考那个大自然环境的变迁啊，它其实对声音来讲是很大程度的变化，这样。哦、所以这里面它就会同时在这个现象学的一个操作里面呢，它就会同时有科学的，有比较实证的，有实验性的，有测量性的，它同时也存在着那些看不见的非科学的感受性的无法测量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子。教授您讲的这个概念让我感觉到好像是我看到那个脑部断层的 MRI 图一样，这个是属于建筑尾翼的 MRI。
0: 是，
1: 谢谢教授。那最后我们要请教授送给听众一句话，当我们开始重新理解自己的家，你最希望大家记得什么，然后又应该学会感受什么？
0: 我其实希望可以就是如果说一句话给大家，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其实蛮常都太习惯了平常我们每天的生活。
1: 是、
0: 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可以像我刚说的，不管是你放慢脚步，不管用另外的角度来观看，或是你转过头去看那些你平常不曾看过的事物，这样。
1: 是，
0: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的转身，它其实会有不太一样的重新前进的看见呢、啊。
1: 是，了解。那就是蓦然回首的概念。今天非常感谢陈轩成教授陪伴我们一路从海德格的栖居哲学出发，走进身体感知与现象学的共感设计模式，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建筑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建造一栋房子，而是在于它是否能成为安放心灵、承载生活的地方。这也是第二人生生活策展希望带给大家的第一个观念。好的空间，真正的栖居精神，它不是在完成装修的那一天哦，而是在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愿意回家，也愿意好好生活。再次谢谢陈教授今天精彩的分享，我是空间知己是 Winnie。下周我们将邀请关渡医院陈亮公院长一起策展长寿人生如何重新设计，从健康老化到第二人生的生活策展。当人生越来越长，真的值得思考的或许已经不是可以活多久，还包括如何活得健康、活得自在，也活出自己喜欢的人生。下周让我们跟着陈亮公院长一起探索健康老化、幸福寿命以及长寿人生的生活策展。本集节目影片将于隔日在空间知己师 YouTube 频道同步上架，欢迎大家前往观看，从声音走进画面，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

0: 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保健养生的问题哦。今天这一集呢我是专门为了男士而制作的齁，因为呢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只有男士会面临，女生是不会的，尤其是年纪大的男士们，可能呢都会特别去注意射护腺的相关的疾病。那我身边不管是朋友或者是长辈都有类似的问题。那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这个年纪大的男性都要面临的一个身体上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永和更新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张建伟张医师呢，来跟我们好好聊聊男性独有的射护腺疾病。张医师早安。
2: 早安，你好。
1: 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是男性独有的疾病，对不对？那先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一下，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射护腺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先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呢？
2: 好，那射护腺是我们男性特有的生殖器官，它大小就像一颗栗子一般。好，那你可以想象成一颗苹果啊，中间插着一根吸管啊，苹果就是射护腺啊，吸管就是你的尿道。那苹果上方就是你的膀胱，然后它的正后方就是直肠这样子。那它是在一个骨盆腔比较深处的位置。那它的功能呢，最主要是可以异化精液，那它会分泌一些占精液总量的大概10%到30%。那它本身是一个弱碱性的液体，它可以中和女性阴道的酸性环境。那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可以提供一些精子。一些养分，甚至可以延长精子的存活的时间，这样子。
1: 所以它算是性器官的一部分吗？
2: 它算是一种腺体，对，
1: 腺体，
2: 对，算是腺体。
1: OK， 好。所以了解了这个射护腺的这个它的功能啊，它的功用之后，那就要聊聊看哈，就是说到底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哈？然后一般人可能很少听到年轻人会有所谓射护腺问题，好像都是年长的人才会有，为什么呢？
2: 确实是这样子的，年轻人比较不会有射护腺问题，年轻人有射护腺问题通常可能跟慢性发炎比较有关系，例如说久坐啦，然后可能憋尿啊，压力大啦，或者是一些饮食辛辣的食物啊都会影响齁。那射护腺为什么是老年人才会独有的？因为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大幅的增加，最主要是跟荷尔蒙的增加有关系齁，刺激有关系，那以及器官的自然老化。那男性的荷尔蒙齁，就是我们称为睾固酮齁，它在长期的作用下齁，射护腺的细胞经过几十年的这种荷尔蒙的刺激，那细胞会不断的增生，那导致这个器官会越来越大，就会开始有一些下泌尿道的症状这样子。
1: 所以射护腺真的年纪大会越来越大，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吗？
2: 几乎基本上大概都是这样子，因为它为我们身体都会有一直都会有睾固酮在分泌，然后刺激它，会慢慢慢慢的变大，但是变大的速度速率每个人因人而异这样子。
1: 是，那通常射护腺变大之后，它会影响到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来吗？感觉得到吗？
2: 通常齁，我们会分成，我们有一个口诀叫 fun wise 齁，它会出现的症状包括频尿齁，大概可能白天每个一个小时就尿一次，那可能会有急尿齁，忍不住就尿出来了。那甚至可能因为它尿得不干净啊，半夜常常会起来尿尿，那我们定义大概是晚上可能有大于或等于2次以上的夜尿齁，就算就是有症状了。那除此之外，有些病人会投诉说他可能排尿速度比较慢啊，细水长流，然后可能排尿的过程中会断断续续，那或者是可能需要用腹部的力量齁，才有办法把尿挤出来齁，甚至排完尿以后，他会觉得，怎么没有排干净啊？这都是射护腺的一些肥大的一些症状。
1: 那请教一下张医师，你在临床上面碰到了这些病人，他们都是有了这些症状之后才来就医的吗？我的意思说，有没有人是比较有警觉性的？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就会想到可能是射护腺的问题，然后就来就医的呢？
2: 那其实大部分病人来就医哈，通常都是有我刚刚提到的一些症状，就是开始尿尿，开始有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觉得很不舒适。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子，而现在开始尿尿的状况会变得越来越辛苦，来就医这样子？
1: 如果是你刚刚讲的，比如说尿意变少或者是频尿之外，会有什么不舒适感吗？就是一般人如果有射护腺的问题的话。

0: 哈，就会有这个射物腺肥大的问题。
1: 五十岁以上每两个人就有一个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就会有这个问题的、哦、啊。但是肥大不一定有时候会造成症状哈，有时候还是要看它长的形状，有时候长的如果长得刚好有堵塞啊，它的确就会有可能会有这种症状。
1: 嗯，
0: 那到了80岁以上，可能有80-90%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1: 嗯，
0: 那另外有一些是还是会有一些家族史，那么可能你的父亲啊、兄弟哈、哦、都会有这个状况的话，哈、哦，你有的几率的确有可能会变高，对，没错，
1: 哦、是
0: 哈、哦，或者是另外跟饮食有关系，例如说你是一个长期摄取高蛋白一些长期使用红肉哈、哦，或者缺乏膳食纤维、缺乏运动的病人，的确也是会增加这方面的问题，这样子。
1: 那射物腺肥大，如果听医生这样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男性年纪大之后的一个自然现象哈、
0: 嗯。
1: 那是不是有了这个射物腺肥大，肥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才需要治疗？还是说，是不是一定要治疗呢？
0: 对，当然我们还是尽早治疗还是比较好。当你有出现症状。啊，什么是要治疗呢？就是它已经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
1: 嗯，
0: 哦，例如说你尿得很费力，半夜一直起来尿尿，而影响你的睡眠品质，
1: 嗯，
0: 哦，这种状况我们还是建议先开始使用药物的治疗，
1: 嗯，
0: 哦，啊，药物治疗方面的话，我们基本上有两种药物了，啊，第一种就是可以让射物腺放松的药物，哈、哦，射物腺膀胱颈放松，让它打开，那吃了这种药，然后它就能够尿出来，
1: 嗯，
0: 啊、哦，另外一种就是可以让射物腺缩小，哦，让它体积缩小。啊，减少它压迫的感觉，啊，它的尿就会比较顺畅这样子。
1: 那请问一下，所谓射物腺肥大，一般的正常射物腺大概多大？什么样的程度才叫肥大？嗯、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还是也是因人而异呢？
0: 其实我们射物腺肥大大概是正常是20克以下哈，我们都会用超音波去帮它去做测量。
1: 是、
0: 嗯，那超过20克以上就会就叫射物腺肥大。
1: 嗯嗯，
0: 好，那肥大到底一定要？伴随着症状哈，有困扰到生活，我们才会开始做治疗。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说药物治疗，那什么样的状况下才要手术治疗呢？那手术治疗的话，当病人有射物腺肥大，那有合并以下的症状，包括像是因为射物腺肥大导致反复性泌尿道感染，导致有膀胱的结石，哈，导致有尿不出来的状况，哈，完全尿不出来的状况，那或者是甚至因为压力太大导致有肾脏水肿，造成影响到肾功能，哈。或者是甚至药物控制不佳，这种病人我们都会建议是需要手术的。
1: 那另外请问一下张医师哦，就是我身旁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年纪大了哈，也很怕射物腺的问题哦。于是呢，大家就会互相讨论，很多人就说，这射物腺肥大啊，可能会影响到性生活，是真的会这样子吗？
0: 射物腺肥大其实本身并不太影响性生活，反而是一些治疗药物有可能会影响到性功能的状况这样子。例如说刚才有提到的射物腺。让射物腺缩小的药物，它可能大概有15%的几率可能会影响到勃起功能障碍这样子，或者是有一些病人在手术以后可能会有一个逆行性射精的状况、
1: 嗯、
0: 所以 这部分的确是会稍微影响。
1: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我不去治疗，因为治疗反而会有性生活的障碍，那我是不是就干脆就不治疗了呢、嗯、会不会有人这样想、
0: 啊、其实在华人社会里面大部分的这种疾病都是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而且华人社会通常比较不像西方人一样，他会比较重视性生活，他可能反而比较重视他的生活品质，
1: 嗯，
0: 就想要去解决这个下泌尿道的问题，比起他的性生活还更重要这样子。
1: 哦，所以东西方的人观念可能不一样，对不
0: 对？
1: 好，那你想东方人可能会不会比较忌讳，反而是就是因为他是属于比较私密的部位，所以可能就是在就医上面，到了这个。已经非不得已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去治疗，这种情况多吗？
0: 其实也是有，但是大部分的病人其实都还蛮勇于启齿的这样子、
1: 哦、是
0: 反而是那个勃起障碍的功能比较难以启齿、
1: 哦、
0: 对，
1: 那待会我们放在后面再讲好。那另外这个讲到这个射物腺肥大哈，那刚刚我们也讲说，如果必须治疗的话哈，那到底要怎么样开始治疗呢？这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张医师也跟我们来好好说明一下呢？
0: 好，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真的非常困扰你生活的话，那我们可能一开始会以药物的治疗方式，就有刚刚提到的那两种药物。
1: 嗯，
0: 那如果治疗无效，或有刚刚提到必须手术的状况的话，那我们一般上手术的方式大概可以分为四种哈，那包括传统刮除手术、雷射手术、射物腺拉提手术以及水蒸气消融手术。那电刀刮除跟雷射手术，它的效果通常会比较好，它会大大的改善你的尿流速。好，那但是因为它刮除的范围比较大，那常常会造成一些那个逆行性射精的状况。那它有，但是有少部分大概可能1-10%。

0: 可能会造成那个勃起障碍的状况这样子。嗯，但是这两种手术那比较麻烦的是，就是它需要半身麻醉或甚至是全身麻醉的状况。
1: 是。
0: 那后面这两种手术呢，拉提手术以及水蒸气消融手术，那它其实不影响射精的障碍的，并不会有发生那个逆行性射精的状况。那勃起的功能障碍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他住院的时间天数也比较少，可能你当天来我们开刀，我们做这个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去，或者是隔一天就可以回去了。那他需要的麻醉方式大部分就只需要静脉麻醉就可以了这样子。
1: 那请教一下医师哦，为什么你刚刚讲的前面两种手术比较容易造成刚刚讲逆行性射精跟这个勃起障碍的功能的发生呢？
0: 最主要会造成这个状况，就是因为我们刮除的过程中，它会把膀胱颈哈也一起刮开。那刮开以后，通常我们在射精的时候，理论上膀胱颈会把它关闭起来，它就会往前跑，就从我们尿道射出来。那到把它刮开以后，它就会往膀胱流进去，所以会造成一个。
1: 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其实影响就是我们在射精的时候部分精液量会变得非常的少，但是它会流进膀胱，但是这其实对我们身体并没有任何太大的影响，它自然会异化以后会自然在水的尿液排出来，
1: 还是会自然排出来就是了。那勃起障碍功能可能是大家比较贪心的吧？
0: 对，那的确的发生的几率是其实不大，但是偶尔因为刮除以后可能会造成一些神经受损而造成勃起障碍的功能。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张医师来跟我们聊聊。刚刚有讲到另外两种方式，一个叫做拉提术，还有一个叫水蒸气消融术，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手术呢？待会告诉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

0: 侠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礼拜五，我们要进行的是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永和更新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张建伟张医师哦，请他来跟我们聊聊男性特有的问题哦，就是。

0: 都会碰到相关的问题啊。哎，我想请教一下张医师啊，我们现在已经迈入了所谓的超高龄的社会，对不对？所以活得越来越久了，所以是不是这个罹患这个社会性疾病也越来越多了呢？因为你刚刚也讲了，这个社会性肥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自然现象嘛，所以可能像你这些年的这个就诊人数是不是有明显的变多了呢？
1: 对，这的确是这样子，因为人口老化，那老化的话也随着也就意味着社会性会一直越来越大，
0: 嗯，
1: 那这种病人当然是会越来越多，所以在门诊其实常常都会遇到这种病人需要做治疗这样子。
0: 你刚刚前一段节目也讲到，就是说，年纪大当然是必然会发生社会性慢慢肥大的问题啊、哦，但年轻人碰到这个社会性的问题相对比较少，主要还是因为饮食的关系，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会不会年轻人罹患相关疾病的比例也相对有比较高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呢？
1: 其实年轻人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他社会性肥大的部分，他们可能比较还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可能要大于50岁以上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年轻人反而是其他的问题，像是性传染疾病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慢性社会性发炎啊等等。
0: 是是是，好，社会性发炎什么样情况会造成社会性发炎？
1: 社会性发炎其实原因很多啦，像刚刚提到社会性肥大，它排尿不顺，的确就是有造成这个可能性。那除此之外，例如说年轻人的话，就比较有可能会不会是一些性传染疾病，或者受到细菌病毒的感染，造成这个社会性发炎。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说久坐压力大，饮食方面可能吃一些比较辛辣的食物啦，等等，这些都会影响。
0: 久坐也会影响哦。
1: 的确是久坐也会影响，它可能主要是跟一些你久坐啊循环不好，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发炎这样子。
0: 哦，那这样上班族如果坐久了还蛮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也说不定，对不对？
1: 对，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0: 好，那刚有讲到说社会性肥大的治疗方式有几种手术哈，那。你刚刚有提到两种手术，可能对一般人来讲，比较少听过，就是水蒸气的消融术还有拉提术，这两个手术是怎么样进行呢？跟刚刚你讲的这个传统的手术跟微创手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两个手术的确是比较新的手术了哈。那我们先说一下那个射护线拉提手术，它最主要是我们使用一个器械哈，进入到射护线的地方，然后往外打出一个钉子，然后把射护线两边都夹起来，我们可能会在术中打4到6钉，把它夹起来，这样子它中间尿道的通道就会打开。
0: 在射护线里面放钉子啊？
1: 对，没错，它是放钉子哈，就把它夹起来哈，它就是用一个特殊的器材把它夹起来，就把射护线把它夹起来，然后中间通道打开，然后尿尿就会变得比较顺。但是这两种手术哈，它都有一个限制哈，我们是希望射护线大小可能在30到100克之间，会比较适合这种手术。
0: 为什么是这个标准呢？
1: 因为太大的话，它可能没办法去把它整个射护线夹起来，然后效果整个就会打折。
0: 是，
1: 所以我们会建议是30到100克。目前甚至是有人做到150克，但是这都是要看状况了，看病人的状况。
0: 那你刚刚讲这两种手术基本上都不用住院，当天做当天就可以回家吗？
1: 对，他甚至可能可以不用住院，只要静脉麻醉，当天做完手术，那可能当天或隔一天就可以出院了。那刚刚还有提到那个水蒸气消融手术，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手术哈。这个主要是我们一样，我们就是一种特殊的器械进去到射物线，然后我们去用高温的水蒸气去把射物线给它烫熟有点类似烫熟，然后烫熟以后，它就会慢慢的那个萎缩然后这样的通道就打开，它就可以尿尿了。但是这种水蒸气消融手术术后，通常我们也需要放尿管，可能要需要大概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0: 哦，这样生活上不太方便嘞。
1: 对，的确是。那其实所有的手术都需要放尿管，但是
0: 所有的手术都要放。
1: 对，但是除了刚刚有提到的拉提手术可以不用以外，其他都是要。但是那个水蒸气消融手术可能会比较久一点，可能需要1个礼拜，因为它要需要射护线需要时间去萎缩以后才会慢慢打有这个效果。
0: 是，那我请教一下射护线肥大做了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我的意思说射护线就从此就不会再肥大了吗？还是说它有可能还是有复发的情况呢？
1: 的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的确是手术完以后还是的确会有一些病人可能他的那个射护线还会又再长起来，的确是有这个可能，可能需要2次手术，的确是有这个可能。
0: 比率上面，
1: 但是比例上其实不算是比较不多啦，
0: 所以一般来讲做的手术理论上就可以 不担心，但是也有少数的例外就是了。
1: 对对，
0: 那如果要二次手术的话，就再进行同样的手术再做一次嘛？那

0: 风险会不会有特别提高，还是说会有什么样的考量点呢？
1: 嗯，其实二次手术要看你之前进行的是什么样的手术，
0: 嗯，
1: 而且我们会去看一下你这，通常会我们会事前会说做一个膀胱镜进去看一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尿不好尿不出来啊，到底是因为那个射护腺又在长出来了，好，腺体又在长出来了，或者是其他可能，像是例如说可能也没有，可能是尿道狭窄啦，或者是膀胱颈狭窄啊这种状况，那我们都是要做一个膀胱镜去做确认，再帮你做后续的治疗。
0: 是，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手术，大家一定都会问，是不是都可以用健保来给付呢？
1: 对，这是一个很好
0: 的
1: 问
0: 题。
1: 对，没错。我们目前啊，健保给付的只有传统电脑手术，那其他的部分都是需要自费的。
0: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费用大概是多少？
1: 那其实每一家的费用不太一样，因为根据各家医院的使用的器械厂牌不一样，都会有一点差异啦。那我们雷射手术部分基本上大概坐落在15万左右。
0: 嗯嗯。
1: 好，射护腺拉提手术我们通常一钉啦，一钉大概要4到5万、嗯、可能会用4到6钉这样子。
0: 哇，那就是20-30万跑不掉。
1: 对，差不多差不多。
0: 哦、是是、哦。
1: 那水蒸气消融手术大概可能也是个15-16万左右。嘿，对。
0: 哦，所以如果要做一次手术大概10几万20几万跑不掉。哦、这个数字大概抓。那这么多手术，那医生会怎么建议呢？什么样适合什么样的手术，医生会给病人怎么样去建议？以你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
1: ，OK， 那我们会选择怎么样让病人选择这些手术呢？例如说，这个病人可能经济上有考量，但是他体能 OK， 他身体状况 OK，那我们可能可以让他考虑去使用健保的传统射护腺刮除手术。
0: 嗯，
1: 那如果像是一些病人比较高龄，没办法，他比较怕出血，或者是他吃一些抗凝血的用药，
0: 是，
1: 那我们可以考虑去使用雷射射护腺的手术，因为雷射射护腺有在刮除过程，它就自，它就会在刮除过程中，它就会自然烧灼止血，它出血量比较少。
0: 是
1: 啊，那对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病人，他想要保留射精的功能，哦，或者是他射护腺可能是在30到100克之间，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做水蒸气消融手术或者是拉提的手术这样子。
0: 嗯，是是是。那像这些手术的话，一般的商业保险的给付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吗？一般病人应该也会跟医生讨论到这个部分嘛，对不对？
1: 嗯，对，没错。这个可能就要看病患本身买的是什么样的保险，是否有没有那个实支实付，那保险的金额多少，那这个都是病人可能要去跟那个保险公司去洽谈的。
0: 因为医生如果病人跟你讲他的保险的情况之外，你们也会根据这个部分来建议他不一样的手术的方式嘛？
1: 其实手术的方式主要还是取决于病人的状况了。
0: 哦、
1: 通常我们都以及病人的经济条件这样子。
0: 是是是，好，好。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射护腺肥大，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发现的问题，去做治疗，理论上没问题啊、哦。那你刚刚有讲说，这个除了开刀之后，还有药物治疗。这药物是，你吃的就是一直吃下去吗？还是说，药物用了一段时间就可以？情况如果没有变化，我们是可以停药的呢？
1: 基本上因为射护腺肥大的部分我们都是吃了有效，没吃就没效这样子。
0: 哦，所以
1: 刚刚提到有两种药物，一种是让它放松的药物，
0: 哦，
1: 这种可能大概从一开始吃，大概吃了2个礼拜以后，效用开始会慢慢的明显的出来，
0: 嗯，
1: 就会让它放松，尿流速就会变好。那还有另外一种药物，就刚刚提到的说，就是会让射护腺缩小的部分，这种药物通常可能要吃半年以上效果才会出来，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搭配一些其他用药，根据病人的临床的症状，例如说他这个病人可能他会一直频尿很不舒服，他可能膀胱过动，我们就可以让他给他一些膀胱让膀胱放松的药物这样子，如果这个病人可能尿尿的可能比较无力，那我们可以给他增加一些像让膀胱比较有力的药物这样子，所以还会根据病人的状况去调节药物，
0: 所以一旦吃了药就必须吃下去，就是一停可能就又复发。
1: 一停可能就主要是一停了这种药物之后，可能他的那个尿尿的状况就会又恢复
0: 原来的样子，
1: 对对，像尿的症状又会回来的。
0: 是是是，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是射护腺肥大问题，但听起来就是开刀用药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除了少数您说会造成一些问题之外，但我想可能更多男性会担心说射护腺癌的问题啊，那我先问医生一个问题：射护腺肥大发生，是不是就可能会让致癌的几率增加？这中间的必然性是相关的吗？
1: 嗯，好，其实射护腺肥大跟那个射护腺癌是两回事哈。
0: 嗯，
1: 你在你发生射护腺肥大那的同时，你有可能会发生射护腺癌的状况。那其实两个其实是分开的哈。
0: 啊，不是说我肥大就 可能会致癌，就一定会致癌？
1: 哎，不是不是，
0: 就是、
1: 因为射物腺肥大主要是腺体增生，
0: 嗯
1: 啊，那射物腺癌就主要是因为细胞基因突变所导致的一些恶性肿瘤，
0: 嗯哼哼，
1: 但是它的确是有可能同时存在，或
0: 是，而且这个射物腺癌好像是男性癌症里面排名蛮高的，也就是说得的几率还蛮高的，一般人来讲，对不对？男性来讲。
1: 哎、对，没错。好，那射物腺癌的目前发生的原因还没有完全的明确，但是其实最主要还是跟细胞基因突变以及雄性激素长期的刺激有关系，
0: 嗯、
1: 这样子。
0: 是。那发生射物腺癌的症状是什么呢？跟射物腺肥大的症状会不会是很类似呢？
1: 其实发生射物腺癌哈，早期通常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症状，
0: 没有感觉吗？
1: 对，完全没感觉，就完全没感觉。
0: 哦、那这样很难发现。
1: 对，它是一个沉默的癌症这样子。哦，那。他可能在射物腺癌他长大到一个程度，他其实会跟射物腺肥大有一点点类似的相关的症状，他可能会像阴道的症状
0: 变少，
1: 对，
0: 然后
1: 就可能频尿夜
0: 尿
1: 对的，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症状、哦、他射物腺长大一个部分还会挤压到尿道，
0: 这样听起来都蛮像的，
1: 对，有可能会蛮像的、嗯、但是早期大部分都没有症状，
0: 而且没有疼痛感是吧？
1: 通常有疼痛感，通常我们病人常常发现以后有疼痛感的时候就已经到达骨转移了、
0: 哦、
1: 对，已经到骨头转移或者是内脏转移了，
0: 是是是。好，那有没有哪些人是好发的族群呢？刚刚有讲说射物腺肥大是大概年纪大的男生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射物腺癌有没有好发的族群呢、啊？
1: 对，的确，射物腺癌好发就是第一个就是高龄嘛，因为在长期受到荷尔蒙的影响，基因的突变，都通常高龄的男生大约65岁以上比较好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家族史，你父亲兄弟如果都有的话，那得到射物腺癌的几率会大大的提升、
0: 哦、所以跟遗传还是有蛮大的关系，
1: 遗传是有关系、哦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饮食的习惯，你长期摄取高脂肪、哦、一些高热量、哦、或者是大量红肉，缺乏蔬菜或者运动的人，的确也是有可能会造成几率增加的部分。
0: 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啊嗯、不管讲什么癌症的预防都会讲说避免吃红肉的机会、哦、那为什么红肉是导致癌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吗？
1: 其实红肉可能这些饮食习惯啊、哦、第一他们都会提到说运动啊，就是似乎任何运动其实对
0: 是、啊、
1: 都有帮助，
0: 对对对对，任何的
1: 对那高其实高脂肪高热量大量红肉这些其实主要还是跟一些慢性发炎有关系
0: 啊、
1: 哦、长期吃服用的话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癌化的可能性，
0: 是，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射物腺癌的症状跟射物腺肥大其实是蛮类似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发现类似的情况去检查，也许你检查出来不是射物腺肥大反而是射物腺癌，那这时候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消息就比较晴天霹雳了一点，所以是不是很多临床上真的是去检查本来以为是射物腺肥大结果发现是癌症的病变呢？
1: 嗯，的确是有可能这样子的、
0: 嗯、
1: 那我们一般上只要年纪大于50岁我们都会帮他做一个抽射物腺指数，去看他的 PSA 的指数有多高。
0: 哦，可以先抽血验吗？
1: 对。
0: 哦。
1: 那射物腺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癌症，那他我们抽 PSA, 如果是这个数值有高，那我们可能会想几个可能，第一个是射物腺肥大，第二个可能是发炎啊，第三个有可能是射物腺癌的状况这样子。
0: 你讲这个我想到我们之前在做健康检查在检查射物腺都采取内诊的方式检查，所以内诊就可以发现这个射物腺有没有肥大的症状，对不对？
1: 对，那主持人说的很好，其实我们常常都做内诊，就是肛门直肠检查，
0: 对，
1: 去用手指伸进肛门里面去摸摸看射物腺、
0: 嗯、
1: 如果我们有摸到射物腺有硬的结界，或者是因为射物腺一般摸起来它应该是一个很柔软的组织、
0: 哦、
1: 就软软的、哦、
0: 是、
1: 啊、但是你摸起来有摸到硬块、哦、有摸到射物腺变硬、哦、这都是有癌化的可能性。
0: 哦，所以你们做内诊的时候其实就有可能可以发现是不是有可能是癌而不只是射物腺肥大的问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哦，好，长知识了。所以是不是也建议这个年纪大一点的男性最好就是定期去做这样的检查，对不
1: 对？
0: 比较安心一点嘛，哈。
1: 对，没错。
0: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请张医师呢跟我们聊聊射物腺相关的其他的问题。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五的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永和更新医院泌尿外科医师张建伟张医师，请张医师呢来跟我们聊聊男性的射护腺问题。刚刚已经聊了射护腺肥大跟射护腺癌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张医师，就是有人说这个射护腺癌因为可能恶化的数

0: 度很慢，好像杀伤力没有像其他的癌症那么强，所以就可以比较慢慢的去追踪它，不用做太积极性的治疗，是这样子吗？
1: 的确，我们射护腺癌的确跟其他的癌症不太一样哈。只要是低分期的哈，通常它的进展速度会比较慢。
0: 那怎么去分析？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的
1: 那一般上在还没有转移出去以前的射护腺癌哈，我们通常会根据射护腺指数，会根据那个病理的分期，会根据你刚刚有提到的肛门直肠检查去做一个分期，然后我们可以分从低、中、高、非常高风险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治疗，这样子哈。那
0: 是。
1: 在低风险的部分，的确，我们在低风险的部分，我们的确是可以去使用一个积极观察或者是观察等待的方式去做一个监控密切去监控这个肿瘤，看它是否有进展，而不是一直
0: 你说我们可以等，就是说不用一发现癌症，就像很多癌症一样，你开始要考虑说什么要化疗啦，要开刀啦，要这，你还可以稍微观察之后再决定要怎么去治疗啊，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没错，因为低风险或早期或者低风险的射护腺癌，它其实进展速度非常的慢，它其实可能一生之中都不会威胁到生命，所以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去积极的监控，如果监控到他可能有在癌症可能变大，他可能他的病理分析上又有进展，那我们才做一个积极的治疗，这样子。
0: 你的意思是说，在你临床上面如果碰到病人是像您刚讲刚开始发现，如果持续追踪都没有特别恶化起来，他其实可以不用做任何的治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没错，可以不用做特别
0: 真的
1: 治疗。
0: 哦，
1: 其实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是要避免过度的治疗，像我们其实做手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他一些功能，
0: 是
1: 包括他可能会漏尿啦，可能会不局啦，等等的状况，这样子。所以这种病人低风险的病人，我们还是可以先做积极的观察，这样子。
0: 是，好，那这个是当然是最好的状况了，只要监测不用去做治疗。但一旦要进入治疗的状况的话，通常射护腺癌会有哪些治疗的方式？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稍微解释一下呢？
1: 好，那射护腺癌治疗方式其实蛮复杂的，我们会根据分期做不一样的选择。那大致上，我们比如刚才提到，第一个是积极监控，第二个可能可以做一个放射治疗，第三个有可能可以做一个手术，甚至如果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一开始诊断就已经有转移出去了，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荷尔蒙治疗搭配，可能化疗或者甚至是新一代的荷尔蒙治疗，这样子。
0: 是，好，那选择好医生建议的这个治疗之后，当然就配合医生的治疗，对不对？那通常手术之后复原的情况呢？因为刚才也讲说射护腺癌的情况跟一般癌症比较不一样，那是不是它的恢复情况会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
1: 射护腺癌症的治疗来说只要是低分期的通常治疗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不管是放射治疗或者是手术治疗其实治疗以后我们术后密切的追踪 PSA 其实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病情到底有没有得到控制那后续有没有，如果真的PSA 往上爬了我们再考虑要需不需要再做后续的治疗。
0: 那我请问一个问题，如果是很严重的话，是不是可以摘除这个射护腺癌呢？这是不是一个选项之一呢？
1: 对，的确在那个甚至我们在低分期、中分期或者高分期的高风险的病人那这些病人我们都可以选择看是不是需要手术，那这可以取决于病人的自己的决定。那治疗方法很多，就刚刚提到说有可以密切监控低分期可以密切监控，那中分期的甚至可以去做放射治疗或者是手术的部分，或者甚至去搭配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这样子。
0: 那刚刚讲的摘除是不是就会影响到一些性功能的部分？这是一定会的嘛，对不对？
1: 对，没错。那我们目前手术摘除的部分现在主流主要还是使用达文西手术的方式，因为它一来它的那个伤口小那它出血也少，那我们的视野可以放大也比较清楚，那我们也可以甚至在一些比较早分期的中分期以前的或者是低分期的，那我们可以去考虑保留那个神经让它 还可以有一个勃起的功能，这样子。
0: 达文西手术现在好像很普遍使用在这个各医疗院所的开刀的程序上面，对不对？
1: 对，没错，的确是这样子。
0: 有比较精准吗？
1: 那当然它是非常的精准因为你一般上过去我们常常会使用腹腔镜，它跟腹腔镜比较的差别，第一个它视野它放大的更大，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第二，它的手臂不会它不会那个腹腔镜会因为手术者手部的稳定度可能会不够，但是达文西它可以让你的手部更稳定
0: 是，
1: 对于一些
0: 不足之处就
1: 对了，对于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可以更加的精准，这样子。
0: 是，好，那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 肾腺癌可能

0: 能要发现不是那么容易哈。那有没有什么早期可以发现的方式呢？是不是就是真的就是定期去做健康检查就有机会早期发现，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呢，医生？
1: 其实社会性癌的发现其实并不困难哈，只要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第二个，我们可以做那个肛门直肠检查哈，去触摸看看有没有硬块。
0: 是
1: 第二个就是抽 PSA，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
0: 嗯，
1: 那我们会抽，建议50岁以上的病人可以来那个医院，我们可以帮你做健保的健保的状况下去抽一个 PSA 这样子。
0: 哦，可以用健保给付的方式做，
1: 没错。
0: 那每年都可以做吗？还是你建议多久做一次这样？
1: 那不一定可能要看他抽出来的数据哈，数据状况再做调整这样。
0: 是。
1: 那除此以外，一些像是如果你的那个父母哈，你的
0: 直系亲属，
1: 你的直系亲属，你的家属，你父亲哈，你的兄弟，如果有这个社会腺癌的病史的话，那你可能可以提早到45岁就可以开始抽了，这样子。
0: 是。
1: 好，那抽出来数据哈，那我们会一般上会，如果小于4，通常是癌症的可能性就非常的低，那4到10就有点灰色地带。
0: 嗯，
1: 它可能占有那个造成社会腺癌症的几率大概可能2到3成。
0: 嗯，
1: 那如果是PSA 这个数值有大于10的话，那这会是社会腺癌的几率可能上升到 50% 甚至更高。对，
0: 那 OK， 好，所以还是可以提早去检查出来就是。好，那么回到治疗，那接受治疗之后，在术后的话需要注意哪些保健的方式呢？可以让你的这恢复情况更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特别留意的部分？
1: 那如果是手术的部分的话，那最常面临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会有尿失禁的问题，最常见到就是尿失禁。
0: 哦，
1: 第二个最常见到就是勃起功能障碍。
0: 是。
1: 那我们先讨论一下尿失禁的部分。那尿失禁的部分哈，通常我们会有建议病人在术后可以多做凯格尔运动哈，增加骨盆底肌肉。
0: 凯格尔就提臀运动吗？
1: 对，没错，就是增加骨盆底肌肉强度的一些运动哈，让他这个骨盆底肌肉能够减少那个尿失禁的发生这样子哈。的确是那另外
0: 你刚刚说到另外勃起功能的这个，
1: 对，那另外勃起功能方面哈，那我们可能可以搭配一些药物的帮忙哈，可以使用低剂量的那个西利士哈，就是勃起的就是一些勃起功能障碍的一些药物哈，低剂量西利士每天去服用，这也都会有帮助那个勃起功能障碍的恢复这样子。
0: 是。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就是说你及早发现还是有机会的哈。那有没有办法预防呢？哈，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预防减少你发生社会腺癌或社会腺肥大的情况？因为我们在坊间或现在网络很发达嘛，很多资讯都会告诉你，哎，怎么样，哎，你就可以减少这个社会腺癌发生的几率，是不是有这个方式呢？预防？
1: 要减少发生的几率，其实方法并不多。那基本上我们只要均衡饮食啊，例如说去使用一些像是地中海饮食的形态，例如说去使用多服用饮食里面多使用的蔬菜水果全谷类豆类齁，或者是橄榄油，以橄榄油为主要的脂肪来源齁，或者是减少一些适量的鱼类或者乳制品，那最重要的是限制红肉以及加工肉品，这都对那个减少呢社会腺癌是有帮助的这样子。
0: 那像网络上面齁也一直流传说比如说一些什么可以保护社会腺的一些食品啊，像什么南瓜子啊、茄红素啊、什么锌啊等等，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呢？
1: 其实这些所谓的保健食品齁，目前呢齁，根据那个研究显示啊，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达到有效的没有达到有效的
0: 预防的功能，
1: 对，没错。
0: 好，
1: 甚至有一些像是例如说锌齁，你服用太多，例如每天摄取的量超过75克齁，或者是长期服用，甚至可能会造成一些更严重的副作用。
0: 啊，真的啊，那现在很多广告都打的锌的成分说可以增加某方面的能力，所以可能很多男性朋友都会服用类似相关的保健品，反而是有害的就是了。
1: 其实少量是可以，少量或短期使用是可以。
0: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可以从自然的食物里面就可以摄取到？
1: 的确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如果要吃大量摄取的话，可能就没办法
0: 了。要吃很多，
1: 对，要吃很多。那与其吃这些，不如可能来我们的门诊啊，我们可以开一些像是射物线的药哦，让你放松，让你排尿，这种就是每天吃正式有效的这些药物。这样子
0: 是。好，那另外哈，还有一个问题哦，这也是最近这几年在网络上面哦，常常看到说要怎么样预防射物腺癌发生的机会。有人说要增加射精的这个次数，听说有一个哈佛的 研究啊，说每一个月射精21次可以减。

0: 少19%到22%射护腺癌的发生的机会。我先想请教一下医生，这是网络谣言吗？还是说真的哈佛大学做过这样子的研究呢？
1: 哦，这是当初在我们泌尿界也是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
0: 啊，轰动啊！
1: 对，没错，因为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0: 是
1: 然后他就
0: 我很好奇他怎么实验呢？做了多久的实验？听说花了十几年的时间，长期追踪做出来。
1: 对，没错。然后他们做这个实验
0: 是真的有这个实验了、
1: 啊？对，的确是有这个实验、哦，而且的确他们做出来的数据的确是说你。只要一个男性哈，每个月只要有那个
0: 射精21次，
1: 射精21次以上，的确会大大减少那射护腺癌的可能，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
0: 哦，这是真的。
1: 对，这是真的。
0: 可是问题就来了，每个月射精21次，我想不只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应该知道，这一个月射精21次，这件事情应该是有点困难吧？
1: 的确，
0: 所以当这个。实验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我也觉得很好奇，不是吗？
1: 对，这个可能就要去看他们的那个实验的结果，这样子啊。他们的确就，他们通常做这些实验都是经过非常严谨的筛选，严谨的管控，所以这个。而且他是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的确是这个研究的确是非常有公信，是非常有公信，
0: 非常有。所以大家为什么那么相信？而且这个网络的文章一传再传，传了好多年了哈，所以连你们医界看到这个报告都吓一跳，感谢。那如果病人问你说，是不是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预防射护腺癌发生，你们的回答为什么？
1: 通常我们会跟病人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体力，那当然你可以试试看。对对对对，
0: 年轻人可能可以。
1: 对，
0: 你说50岁以上的人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点困难吧？
1: 对，没错没错、
0: 啊。
1: 所以还是从生活形态哦，
0: 嗯，
1: 那就是刚刚说的地中海饮食，那体重与运动，体重控制与运动，哈、哦，适量的运动，然后戒盐戒酒，哈、哦，通常都会比较有证明以及有效的帮助减少这些癌症的发生。
0: 好，那节目最后时间哦，请这个张医师呢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哦关于这个射护腺癌相关的疾病啊，还有保健方式，帮我们做一个总结，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年纪大的男性哦可以免除这个射护腺癌的这些疑虑，或者说一旦有这些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去解决它啊，让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比较舒适一点呢？
1: 对，那最后我想说啊，如果大于50岁的男性齁，其实都可以来各大院所齁，来抽血齁，验验看 PSA 齁、
0: 嗯、
1: 来做一下肛门直肠检查齁，顺便看一下射护腺的状况啊。如果你本身在家里齁，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一些下泌尿道的症状，那也可以尽早过来我们的门诊齁，我们可以帮你做评估，去看看你的射护腺的状况，是否需要用药，是否需要治疗齁，那这样子才能够改善你的生活，这样子。
0: 嗯、所以50岁以上的男性如果每年去泌尿科报到一次，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查、嗯、应该是 OK 的吧齁。
1: 对啊，当然你50岁以上的病人的确是需要去抽 PSA 来看看 PSA 的数字怎么样，那我们会根据你的数字齁再决定你往后需要做一个怎么样治疗，怎么样的追踪啊、哦？这到门诊来，我们都可以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0: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永和更新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张建伟张医师呢，帮我们非常详细的解答了男性呢、哦、这个特有的烦恼——射护腺相关疾病的问题啊、哦。今天非常谢谢张医师，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Jeff。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周末了，9月11号911、这个是在历史上有一点点意义的齁，因为这个美国双子星大楼齁，这个被飞机这个恐怖集团呢给炸毁了齁，所以现在重建的呢是这个911原子改建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咯。好，那昨天你也是这个鬼门关齁，这个传统民俗月结束咯。所以呢今天是全新的月份 ,8月1号齁，农历8月1号。好，那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每个月呢我们都会麻烦他呢带来最新的这个编辑的这个杂志内容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那他也都是按照惯例带了3本这个实体的杂志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恭喜昨天这个速度非常快的打电话进来的3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哦，我们已经把这个杂志放在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所以呢你可以在利用时间呢赶快把这杂志带回去看特别是周末2天呢，也许呢可以从这个杂志里面按图索骥呢去找一些好的地方玩，去某些餐厅去吃一吃喝一喝齁。好，这个是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好，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湾的这个新生婴儿的出生率咯。每个月啊，这个最近呢这个内政部公布的最新这个新生婴儿的出生数啊，都会看了让大家惊心动魄。为什么会是惊心动魄呢？因为一个月比一个月还少齁，而且呢都已经是持续生不如死的一种状态。所谓的生不如死呢，就是说我们的全台湾地区的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远远的超越新生婴儿的出生数了。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昨天呢内政部公布了最新的统计，截至到上个月底截止呢，台湾的人口呢还是2322万4721人，可是呢这已经是连续32个月的一个负成长哦，32个月已经快要3年了哦，都是负成长负成长负成长 哦，所以呢这个8月份的新出生的婴儿数呢也只有7492人，跟上一个月份7月份比较起来又减少了972人啊，真的是一月不如一月哦。那今年前八个月份的新生婴儿加总起来呢也只有61742人哦。所以呢相比去年累积同期呢有72770

78人呢，减少了11000人啊。哇，这真的是看了这些数字哦，都会让人家真的是惊心动魄哦。啊，那这个是啊，统计到今年八月底截止啊，人口数呢，事实上是一直在衰退的。那这个以八月底的人口数跟前一个年度同期来比较的话，台湾整体的这个人口数呢也少了103622人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一个数字。如果说以县市别来看的话呢，跟去年同期比较，人口增加率比较高的是在连江县哦，有 0.32% 的增加，这个也是微乎其微啦齁、哦。那其次呢，桃园市哦也有 0.25% 的增加，再来是新竹县也有 0.22% 的增加，这个都算是比较这个正向的齁、哦。相对来讲人口数还在增加齁、哦。那相对来看的话呢，人口数减少最多的是金门县哦，这个有衰退了 1.55%， 其次呢是嘉义县 1.16%， 再其次呢是彰化县 1.07%， 所以大部分的县市的人口数都是在衰退。

0.01， 再来呢是新竹县千分之 4.98， 那最低的是基隆市，基隆市的出生率呢是千分之 1.87、哦、这个是最低的。然后次低的呢是嘉义县千分之 2.96， 再来呢第三低的是台南市、哦、千分之 3.21。哦、那这个是、出生的这些婴儿数、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常常讲说婴儿小朋友呢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如果说这个国家婴儿数呢一直在减少呢，那就是可能到最后就是被亡国了，就是没有人口的嘛、哦、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内政部也公布了死亡的人口数、哦、8月份呢台湾死亡的人口数是16470人、哦啊、那这个比这个出生数呢是三倍之多啊、哦、那这个部分确实一直在增加，因为我们的老龄化，我们已经进入到超这个算是老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了、哦、那年龄层的分布来看的话呢，8月底呢0到14岁的人口数呢是261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 11.26%。那15到64岁呢，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生产力呢最强的这样的一个人口数，占的比例也是最高，有1581万人啊，占比呢是 68.11%。 65岁以上的呢是这个有479万人、哦、占比达到了 20.62%，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联合国讲的超高龄社会一个国家的这个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 20% 呢，就是进入到超高龄的这个社会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台湾事实上已经面临到生不如死，而且是一直在延续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这个部分真的是值得政府啊相关单位去关注哦。可是好像政府对这方面的关注度还是蛮低的哦。根本把它摆在一边哦。反正你要生就生，你要死就死，好像是一个蛮自然的一种现象。所以呢网络上面大家就会这个哭诉，就是说诶这个中国大陆也不用打台湾哦，只要等哦，等到有一年台湾的人口数就减少了，就不没有了，这个岛呢就是没有人口了、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内政部最新公布的这个人口数的一个变化，每个月都会公布，可是每个月都会让大家心惊胆跳，因为年轻人都不生小孩了，这个也是一个蛮值得研究的一个议题、哦、为什么这个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年纪里面，诶这个年轻人呢都会生个三四个小孩、哦、那甚至我们父执辈的那时候生的五六个小孩，那时候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没有说真的那么好、哦、可是呢大家还是就是诶有生小孩就把他养下来、哦、所以呢这个才会有所谓的人口红利这样的一种说法。可是现在呢台湾面临到了这种年轻人，大家很多都会在网络上面说啊，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所以呢这个买房子了之后呢更养不起小孩，所以呢就会有这种不生小孩，或是说这种所谓的这个单身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造成呢这种所谓的新生婴儿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可是我也是蛮纳闷的，真的是因为高房价吗？高房价实际上我们父执辈那个年代房价也不便宜啊，他们也是要这个不断的这个节俭、哦、才能够存到第一桶金去买房子。那现在年轻人面对的这个环境，当然了、啊、除了这个高房价之外，还有很多的是社会上面的一些这个变数也蛮多的、哦、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是一个很难解的课题啦，很难解的课题。好，那这个人口数在减少，当然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需求也就会跟着减少，所以我们看

到另外有一个内政部的最新统计师显示哦，全台待售的新成屋的这个户数呢，啊，从2021年的第四季是 6.9 万户，一路攀升到去年第四季，去年年底哦，已经来到了11万2千户哦。五年当中呢，增加了4万3千户，增幅呢达到了 61%。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市场上的一个卖压哦，市场上的一个卖压。那所谓的待售的新成屋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建商可能在预售阶段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已经完工交屋了，可是还有一些房子卖不掉，所以呢，内政部把这个五年内的这种新房子呢叫做待售的新成屋，那大部分都是在建商的手里面。如果说这些数量相对比较少的话，表示建商啊可能都啊销售的蛮顺畅的，能够把手头的房子都卖掉。如果呢这个数量一直在增加，显示呢建商可能去化不顺啊，所以呢造成很多的余屋卖压。那这个余屋卖压如果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建商这个所谓的财务压力甚至资金的断裂，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衍生更多的相关的问题哦。这个部分也是值得政府这边特别是央行在下个礼拜要召开理监事会议，看到这么多的这种移屋卖压，会不会说想要这个有一些些的把这个管制的措施稍微放宽一点点。所以呢这个上个礼拜也有媒体记者在问，就是说那你对于下个礼拜央行的理监事会议怎么看呢？我个人认为是央行应该会某种程度的稍微放宽一些选择性信用管制吧。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

0: 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内政部有一项这个最新的统计，全台呢待售的新增屋户数呢，从2021年第四季的69000户，还不到70000户呢，一路攀升到了去年年底第四季11万2000多户哦，等于是在这5年当中呢，增加了4.3万户哦，增幅呢达到了61%，所以蛮明显的，从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变化。您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说，这5年来呢，这些建商啊，盖出来的房子呢，可能就是去化的非常的缓慢。那当然了，可能也跟这个房价持续在高档盘整有关系啊。所以呢，这些已经盖好的、看得到、摸得到的房子的话，都在等待有缘人来把它买走。可是因为建商这个也不愿意把价格放得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呢观望的买气呢实际上是蛮浓的齁。那六都当中呢，尤其是以桃园北台湾的桃园跟南台湾的高雄呢在这样的一个移屋卖压是最明显的齁，而且是这几年来增加的幅度也非常的大。那这个都是呈现倍数的成长哦，其中呢，桃园市呢，在这个过去大概是有9820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成屋卖压，可是呢，到去年年底哦，已经增加到了19000户了，哇，足足增加了10000户之多啊，增加的幅度呢是102%哦，这个卖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沉重。那高雄也不遑多让哦，从之前的7917户增加到15900户啊，也是足足增加了有8000户之多啊，增幅也是达到101%。那如果说以

这两个都会区来看的话，桃园、高雄啊，这几年来呢，蛮明显的都是受惠于这个重大建设、科技题材，还有一些产业发展的利多啊，所以呢，这些吸引了这个很多不管是在地的或是外来的建商呢，都拼命的啊抢买土地、抢推案哦，所以呢，整个区域里面的这个新屋供给量、预售屋的供给量随之大幅增加。所以如果说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本身可能是住在桃园或是高雄，或是亲戚朋友住在桃园、高雄，都可以感受得到。这几年来呢，这两个都会区的这个新成屋这个预售屋的供给量大幅度的一个增加。可是呢，随着这个2024年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以这个紧箍咒一下来之后呢，这个市场的买气啊急剧的降温了啊，这些推案量大的地方呢，当然呢首当其冲啊，这个买气也跟着急动啊，消费者就是退场观望啊。那建商推出了这个房子，当然呢、也是已经箭在弦上啊，而且都已经卖了预售一段时间了，都只好这个逐步的把它盖出来。那盖出来之后呢，在5年内都被这个内政部统计为所谓的余屋卖压，那这个部分就变成是在桃园跟高雄这两个都会地区呢，呈现了相当大的一个这个余屋的这样的一个累积呀，所以呢，这个卖压事实上是非常沉重的。那如果说以六都待售的新成屋把它做一个排名的话，前五名的这个这个排名最大的地方呢，当然桃园龟山排名第一名哦，因为刚才提到了桃园是这几年来受惠了很多的建设力多啊、那龟山呢，因为它本身这个从化区也蛮大的哈、这个 A 七从化区又有这些相关的A 七的这个机场捷运的利多，还有这个邮政园区的这个建设力多，所以呢，这边的预售屋推案真的是一案接着一案啊。那到去年年底第四季呢，龟山区就有4275户的这样的一个待售余屋哦，哇，真的蛮惊人哦，就一个行政区就有4200多户的余屋。第二名呢，来到了台中北屯区，也有4049户。这个也是蛮惊人的一个数量哦。台中北屯本来这个地方是大家认为说鸟不生蛋的地方，可是自从这个台中绿捷通车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好像有一点咸鱼翻身哦。加上这边的从化区陆续的完工，建商的推案量大幅增加，可是呢，毕竟这些所谓的建设还有这个生活机能还没有一步到位，所以也造成了这么多的一个累积的余物卖压。第三名呢，又来到了桃园哦，中壢区。中壢区是让它的这个幅员蛮辽阔的啦齁。那当然这个地方呢，这个也是都是建商推案的重镇，加上从化区的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location, 推案量也是大幅增加。所以到去年第四季呢，也累积了有3577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成屋卖压。第四名也是桃园，在原来的桃园市区3385户。第五名在新北市的板桥。板桥呢最主要还是在江翠北侧齁，有3051户的新成屋卖压。那我们来看看
这些这个移物卖压的前五名，比如说这个龟山区，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了 A7 从化区啊，这个地方呢这个算是这几年来新兴的从化区。

房价呢也从二字头一路一路的往上推，哦，推到了四十几万，现在当然啊都遇到了一些销售的瓶颈，哦，那可是建商踩刹车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所以呢累积了这个有4200多户的这个余屋卖压，那接下来就是看看建商愿不愿意有让利的这个动作咯。那另外呢在台中的北屯最主要是14期从化区的面积也蛮大的，哦，那因为有蛮多这些建设力多一一的都宣布，可是呢还不是一步到位，所以也造成了现在有点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形，所以呢现在北屯区也有4000多户的余屋卖压。中立，这个最主要就是在青浦高铁车站特定区啊，这个推案量也蛮大的。另外呢桃园区最主要就是两个从化区，中路从化区跟小块西从化区，这两个呢在过去呢5年当中推案量也是蛮大的，虽然去年有稍微踩刹车，可是呢这些先前推出的案子呢也都陆陆续续的完工交屋啊，所以剩下的余屋也蛮大的。那江翠北侧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板桥有比较大的这个空地，哦，可以让建商去发挥推案的地方，那因为容积率都蛮高的，哦，那现在你如果到江翠北侧去绕一圈的话都可以看到，哇，这个很多的这些电梯大楼都拔地而起啊，哦，可是呢晚上的点灯率倒是没有那么高哦，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余屋卖压的主要来源啊，哦，那这些这个余屋卖压建商会不会有这个让利的空间呢？现在当然大家都在看下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会不会有松绑的动作，建商当然也是在看也是在等，哦，如果说央行有这个放宽的松绑的这个可能性的话，建商也许呢价格上面就不会有太明显的松动，他们可能就顺势而为，哈，这个把能卖掉就卖掉，哈，那如果说央行还是在踩刹车踩得那么紧的话，有一些小的建商可能就会这个动不了，然后那也许呢就会有降价的空间，所以现在等于是买卖双方啊在拉锯，哦，在拉锯，大家看谁能够撑得比较久哦。好，那这个是新成屋的余屋卖压，可是呢建商在这个预售屋推案上面也没有所谓的真正完全停止的情形，所以呢这个每年到下半年呢，特别是这个民俗月过后，大家就会看第二个所谓的预售屋推案档期928档期咯。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住展杂志他们针对北台湾928档期的一个推案，那这个大概是1165亿左右，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大概是增加了有 16.2%， 可是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只针对北台湾的一个这个市调做的一个统计，那所以呢我当时也跟各位报告还有一个市调单位呢就是591啊，591呢他们是在统计上面是比较完整的，哦，有包括六都加新竹县市，哦，那所以呢现在也看到了591的新建案统计今年呢928档期啊全台的推案的这个数量呢有246个案子，年减21个
年减 21%， 总销金额呢则由去年的7106亿呢大幅缩减了 23%， 来到了5452亿元，创下了2021年以来近6年的同期新低。所以呢这个跟住展杂志的市调呢就有蛮明显的

的差距，住宅杂志是1162亿元，那这个591它是在5452亿元，因为调查的服务员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呢这个统计出来的数字当然也就跟着不同了。那观察六都跟新竹县市的推案状况，仅有新竹县市跟台北市的推案逆势成长，哇，这个真的也蛮特别的哦。台北市这个天龙果呢竟然逆势还是推案呈现一个正成长的状况哦。那新竹县市呢也是成长的，新竹县市这个沉寂了一段时间，在这个928档期呢可能也要好好试一下身手啦齁。那所以呢其他的县市大概都是维持持平的一个状态齁。那总销金额呢事实上新竹县市今年呢大概来到了608亿哦，大幅增加了225%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了解一下这个591做的这个928档期啊有些什么亮点跟特色。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

0: 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啊，591新建案他们的最新统计啊，98档期呢，全台呢推出的个案呢有246个案子哦，这些都是新的预售或是新整屋案，显示呢，哎，很多建商还是有不得不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哦。那所以呢，全台湾在98档期啊，还是有5452亿元的一个这个预售案量会推出，创下了近六年来的同期新低啦，还是有一点点踩刹车的这个味道哦。可是呢，新竹县市呢，竟然在这个98档期啊，有高达608亿的案子会上场哦，年增率达到了225%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那为什么新竹县呢县市在这个98档期啊有这么大的一个推案量呢？主要是因为去年哦，他们这个推案是有蛮明显的踩刹车的情形，所以呢去年的基期啊比较低，所以主要有今年有一些比较大的案子推出的话，那就会有蛮明显的这个成长空间。那另外呢，就是有几个指标大案呢在蛋黄区东区啊要来推出了齁，特别是有一个上百亿元的大案子叫做达利梧桐啊，哇，光是这个案子就有100亿元的以上的这个推案量，所以把整体的总销金额呢就大幅度的往上推升咯。那另外一个正成长呢是台北市，台北市大家都会觉得说天龙国啊，房价也这么高哦，动辄新的推案大概都要100万以上的这个单价，可是呢这个台北市还是有一些这个建商啊是勇气可嘉齁在今年呢98档期啊还是这个推出了大案子，特别像是在南港地区推出的这个南港之星啊，总销金额竟然就达到了650亿元了包这个这就把这个台北市的98档期的整个量体呢就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上来齁，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台北市在今年98档期啊呈现了一个推案正成长的一个状况。那在南港地区推出650亿的案子，大家可能也会蛮好奇的，那到底是要卖给谁，单价会是多少，总金额会是多少齁，所以这个值得后续再来观察。那另外新北市跟桃园市在98档期啊推案就比较有一点点意兴阑珊哦。新北市呢的98档期只有1354亿元年减了有40%哦。那泰山、林口、中永和虽然还是有几个百亿元的案子会推出，可是呢这个个案数还是蛮明显的减少了。桃园市的推案呢也是明显的减少了30%之多，只有1033亿元那相较于北台湾呢有几个百亿元的案子来撑场，中南部的预售市场98档期啊就显得是有一点点的这个 低迷不振啊齁。哦，那台中市的推案在98档期只有569亿、哦、年减了五成，因为刚才也跟各位报告过了、哦、台中的这个移屋新成屋的卖压实际上蛮重的、哦、所以业者可能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啊，新的预售推案呢蛮明显的都大大的踩刹车、哦、年减了有五成之多、哦、那这个推案呢甚至比新竹县市的都还要来得少、哦、所以这个也是蛮奇特的一个现象。那至于南二都呢，台南跟高雄呢，台南今年的推案呢虽然维持一个常态，可是跟去年同期也是大减了有四成之多、哦、只剩下177亿元，这个也真的是一个相对的低量。那高雄市的减幅呢更是在六都里面啊最多的齁、哦、衰退了有 66%, 总销金额呢只有210亿元啊，这个也蛮明显的受到啊这个新成屋卖压沉重的一个影响。那这两者事实上是互为因果的齁、哦、如果说诶这个市场的新成屋啊都消化的差不多，建商当然会乘胜追击啊、哦、就多推一些案子。可是如果说市场上的余物卖压这么沉重，业者在推新案子实际上也是自讨没趣了齁、哦、所以呢那都会自动的减少推案哦。好，这个是98档期的一个推案状况。再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齁、哦、有钱人大想的跟我们真的不一样哦。这个是房仲业者他们去抓了这个实价登录，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实价登录里面有这个买卖的价格也有租金的价格、哦、那所以如果说诶这个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豪宅的租金的这个行情出现的话，仲介业者也会把它拿来大做文章。所以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实价登录显示台北市今年的豪宅齁、哦、这个租金最高的呢齁、哦、这个也蛮明显的出现了让人惊艳的地方。大安森林公园第一排的豪宅秦美蒲珍齁、哦、24楼齁、哦、这个应该是楼中楼啦齁、哦、212.2 平齁、哦、最近在实价登录上面看到了以每个月租金 55.6 万元啊出租掉了齁、哦、那这个是今年豪宅月租金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哦。那这样如果说一个月要 55.6 万元啊，一年的租金就高达了667万哇，这个在撑个两年就可以去买个房子了。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有钱人高资产他们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哦、以租代买呢、这个是在打什么样的一个算盘、哦、真的也是让很多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看不懂的。那这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

房仲业者的解读是不是，哎，这些有钱人呢、啊，把大笔的资金呢留在股市或是其他可以获利更高的这个投资市场哦，所以这个也可能就是最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那勤美蒲真呢这一户呢，三年前就曾以月租金60万。是创下了该社区最高的租金记录，这一次的租金反而是下降了一点点哦，来到了 55.6 万元。那观察新的租约呢，是从今年7月生效，跟前一份的租约的期间呢相隔正好整整3年哦，所以呢应该是同一个租客续约哦，那这个部分呢所以要等于是原来的房东啊对原房客呢有一点点的优惠吧齁、哦、啊这个部分大安森林公园第一排的这个勤美蒲真啊事实上是很有故事的齁、哦、啊因为当年这个在这个土地银行标售土地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小小的故事出现然后后来呢这个又有这个央行总裁啊彭淮南总裁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豪宅线啊、的一个出现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齁、哦、所以这个地方事实上是蛮有故事的那因为这个算是豪宅等级所以如果拿出来出租的话事实上租金报酬率并不高可是呢与其说在那边空置还是拿出来出租、哦、有一点点的租金收入这个也是有钱人的一个想法可是呢租屋的这个租客呢也是蛮特别的、哦、所以呢这个都是要有口袋很深的人才可以来租这样的一个豪宅那不只是说这个今年不只是勤美蒲真啊台北市呢还有一些豪宅的租赁案子诶在今年好像也有升温的这个情形哦那今年豪宅月租金第二名的是天母的华固天柱哦还有每个月的租金呢是55万哦差一点点第三名呢是华固松江也有每个月租金50.4万元再来是长虹天禧台北一号院台北信义这个租金呢每个月都超过了40万元相较去年月租金超过50万的交易呢大概只有文华苑跟星光杰士堡两笔今年呢这个高租金的交易蛮明显的有大幅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其中呢位在内湖的长虹天禧啊今年7月哦 ,21 楼呢 ,168 平哦含一个平面出位一个平面车位以每个月45万元出租掉了齁创下了内湖区豪宅月租金最高的记录齁那该户呢两年前月租金是38万元如今呢哎就增加了7万元齁所以呢两年来的涨幅呢租金涨幅超过 18%那根据当地的房仲业者表示啊、哦、长虹天禧的管理费一个月就要4万块加上45万的月租金每个月呢租用这个房子大概就要花掉50万元哦这样的一个预算呢也可以租到不少信义计划区的新兴豪宅啦齁、哦、不过呢因为这个长虹天禧呢它事实上面对的就是无底的景观视野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不是信义计划区看出去是别人家的大楼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可以比较的齁、哦、所以这个是有钱人他们在租房子在买房子出租这个部分的一些市场脉动这个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咯。好那最近看到这个昨天呢又有这个都更的房子动工又造成顺邻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台北市啊事实上很多老旧的房子也都进入到要都更的这种状态可是常常呢都会碰到一些这个钉子户或是讲的比较文雅一点的叫做
不同意户啦、哦、那台北市八德路二段、哦也有一个500多坪的危老重建基地，日前呢这个基地的房子，地上的房子都已经拆除了、哦、可是呢剩下了一栋四层楼的透天厝，那因为要地基要开挖了、哦、所以呢这个是建商开发业者呢就把这一栋透天厝呢以这个四支的这个斜支撑的这个钢构呢把它撑起来、哦、作为保护，避免呢这个开挖之后呢这整个房子就坍塌掉了、哦、所以呢这个有人看到这个有左右各四根的这个钢构撑起来的这个房子叫八爪屋啊，也算是一个这个市场蛮奇特的一个景观的哦。那因为这个地点呢，事实上是靠近小巨蛋、大巨蛋距离大概都在500公尺以内，算是蛮精华的一个地段。预售的时候呢，也卖得不错，所以呢开发业者已经要开始进行整地，要这个。往地下开挖了。可是呢，这种老房子、哦、又是独栋，你如果开挖下去的话，可能啊，一担心就会损邻、哦、造成这个房子的一个破坏。所以呢，建商当然必须要做一些防护的动作、哦、所以呢，这个是蛮特殊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都更围绕常常会碰到的这样的一种景象，实际上最近这几年来、哦、也看到台北市有很多这种所谓的都更围绕重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哎、在两栋新大楼当中呢夹着一栋这个透天厝、哦、这种案例呢倒是越来越多、哦、像我们今年的国家建筑金奖在贵阳街也有一个报名参加的这个个案，它就是两栋已经盖出来的新大楼、哦、都是十几层楼，可是呢中间就有两户这种透天厝，他们不愿意参与都更，那开发业者只好忍痛把他们划出去，所以呢就形成了很奇特的这种所谓的市场景观这样的一种现象，大概跟八德路这样的一个景观是差不多的哈、哦。好，那如果说能够顺利的盖出来的话，大家各自为政哈、哦，互相不干扰哈、哦，应该也还可以的哈、哦。只是说那种市容景观就会落差非常非常的大。那有一些建商啊，特别是如果说这个建商这个想要让这个房子的卖相比较好的话，都会花一点点钱把这个透天厝这个不同意户呢把它做个拉皮的动作，跟新建筑物、哦、同样的一个色系，同样的一个规划，那这样的话市容景观就会显得比较漂亮一些些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从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今天是9月11号礼拜五，很快的一周又过去。这周呢，除了大家有感受到秋天的气息之外，虽然说可能只持续了几天啦，接下来可能还会再转回比较热的天气哦。所以说夏天的衣服不要急着收起来，可能还是会继续用到啦。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歌手 Mars23， 他跟一位日本的非常特别，他是僧侣歌手，叫做药师寺宽邦所合作的 remix 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观自在》。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歌手 Mars 23的作品，这首歌叫做《观自在》。然后他这个版本呢，是跟一位日本的歌手叫做药师寺宽邦所合作的。那如果说平时有在念佛经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会觉得诶，歌词听起来很熟悉哦。就原本这首歌啦，是 Mars 23他在研究了一些佛教的经典，或者是他看了心经之后呢，有了这一首歌曲的灵感。那后来在近期哦，他就跟这一位日本的歌手合作。那这个日本歌手其实也蛮酷的，他叫做药师寺宽邦。然后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呢，他在日本啦是一个寺庙的副住持。这个地方呢是在爱媛县，然后叫做灵济宗庙新派海禅寺，然后是第16代的副住持哦。那他会在台湾其实还蛮有名的，因为他就是以除了当然他本来是住持之外，他还透过了电子乐的这个改编，把传统的佛经呢改编成比较电子流行的歌曲。那他好像从前几年吧就有来台湾表演，而且有时候他是去一些寺庙表演哦，所以说大家就会第一次听到这个是非常特别的结合，就传统的佛经它居然也可以跟听起来非常时尚的电子乐把它结合在一起哦。好的，那这个礼拜呢从周一的早上开始，可能会觉得天气还蛮舒服的，难得哦台北在九月份居然就已经很有秋天的气息啊。只是说呢到了这个周末可能会小小的有点失望哦。那这个周末呢可能还是会回到原本就是夏天夏末的一个比较高温的天气。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年首波的东北季风其实影响到今天，那不过今天的水汽偏多啦，所以说大家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呢有感受到比较大的雨势。而到了明后天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减弱，那包括了东半部基隆北海岸

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那虽然说东北季风增强啦，但是冷空气的影响并不大哦。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度到25度，而至于在高温的部分呢，哇，就来到了回到了30到32度这样子比较热的天气哦。好，那至于这个降雨的部分呢，这个周末啦，因为东北季风稍微减弱的关系，所以说除了东半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要注意局部的短暂阵雨之外，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然后可能就是午后的时候就要注意有午后的阵雨的部分哦。好，那除了这个周末的天气之外呢，目前有观察到位于南海的热带扰动。那不过呢，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表示，目前观察位于南海的热带扰动，它发展还不是很明显。而下周后半呢，在关岛附近的海面哦，还会有另外一个热带系统发展的迹象。所以说后续呢，还是要持续的来做观察。所以说这个总结起来，周末的天气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吗？好像也不一定哦，感觉还是会下雨。那但是整个气温可能会稍微的比较没有那么凉快啦，所以说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就看着气温来选择你要穿多少的衣服出门咯。

0: Margin On。
1: 这首歌曲来自于雨子乐团的作品 Rolling On, Marching On。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这礼拜的一些生活大事。那首先呢，我要来讲一个跟我们正声有关系的大事，而且也是这礼拜发生的大事哦。那第61届广播金钟奖呢，在前天，也就是9月9号的下午呢，公

0: 布了今年的入围节目还有入围的这些奖项。那我们正声呢在广告这个奖项当中非常的厉害哦。我们在广告类，就广告呢有分成商品类广告奖还有非商品类广告奖。那这两个奖项呢我们都有入围，而且是好几个入围哦。那包括了像是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那这两支是我们众生台北台的入围，以及像是其他分台有包括了春拌面还有这不是西游记，也是我们其他的分台同仁们入围的作品。而在非商品类广告奖的部分呢，入围了两支，一支是你是来报恩的吗，还有秋霞又在入围了这两项。那我们总共广告作品呢入围了六件哦，哇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就代表诶我们电台的同仁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会做广告。那这个广播金钟奖呢，它这个这礼拜入围公布了入围之后呢，那正式的颁奖典礼哦会在十月份，那这个十月份呢就会在10月17号的这一天呢会有颁奖典礼，那就请大家到时候就你可以开线上的直播，或者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些电视台会有转播，那就请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打开你的电视或者是打开你的直播，在荧幕前面呢帮我们加加油哦。那当然除了广告奖之外啦，我们也有其他的节目还有主持人奖也有入围，那就请大家也是帮我们正声的优秀的节目还有主持人们来加油打气咯。好，那帮我们正声加油打气完之后，接下来还是要请大家为自己的健康加油打气啦。就这一周呢流感疫情还是持续的上升当中哦。那疾管署呢就在这个礼拜二宣布流感呢正式进入了流行期，像是上一周8月30号到9月5号门急诊的就诊人次呢总计来到了115000多，那新增了105例的重症病例以及19例的死亡病例，那他感染到的类型呢是 H1N1 居多，那这个无论是重症或者是死亡的案例数呢其实都创下本季的新高。好，那最近有稍微的变天啦，就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的状况。那接下来呢到了10月份就是10月1号开始我们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就会开打，那它是分阶段嘛，所以说呢就请大家到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比如说年纪啊或者是你身上是不是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比较早去接种疫苗，那如果说有的话呢请大家还是要去打个疫苗啦，让自己比较有完整的保护力。那疾管署也提醒哦，民众如果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跟肌肉酸痛的相关症状，那你可以先使用像是家用的快筛试剂来做自我筛。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又是一个礼拜五，所以说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今天就一样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度过这个周五的夜晚啦。我觉得今年的秋天的气息啊，其实来得还蛮快的哦。因为往年呢，还是九月份才秋天才是正常的啊。反正呢，往年的这个秋天的气息啦，我们应该是至少要到感觉11月吗？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天气好像真的是有转凉。那通常九月份，我的印象中啊，去年的九月啊，就还是蛮热的，然后我就还在穿短袖，然后出门你可能走个路就会疯狂的流汗。那可能真的是到大概10月底或者是11月多的时候，就有一天开始突然的变天，然后才会有那种哦，真的是进入秋天的感觉哦。但是呢，在这几天啊，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是东北季风的关系，所以说台北呢有明显感受到了一些些秋天的凉意。那虽然说这几天又变天了，就开始变得比较热，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也让人家觉得哦，好啦，九月份确实有一点秋天的感觉哦。那无论是这个外面的天气，或者是说现在的时节来讲，也正式进入了秋季。那我们今天呢，就透过音乐来感受一下秋天的气息吧。讲到秋天呐，其实你就会想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季节意象。其中一个呢，想到秋天，大家会想到什么植物呢？没有错，就是枫叶。那台湾呢，其实到了现在应该还没有啦，应该10月份才会有，就会有各地的这个枫叶季。而北部比较有名的地方呢，例如说阳明山的奥万达，在11月份开始呢，你可以欣赏到相当漂亮的枫叶，或者是说在汐止的拱北殿，以及石门水库，还有宜兰的太平山呢，这些地方啊，都可以观赏到非常漂亮的枫叶。啊，不过呢，现在九月份还没有哦，所以说你想要去赏枫，想要去拍拍美照的话，应该是要再等一阵子啦。那不过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先来听首歌曲，来感受一下这个枫叶的气息哦。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枫》，收录在他2005年11月的《肖邦》这一张专辑当中。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是他的当时啊，是他的师弟南拳妈妈的弹头呢替他来做填词。而整首歌曲呢，透过简单的钢琴声，还有北京爱乐扣人心弦的弦乐伴奏，加上周杰伦略带沙哑的唱腔哦，呈现出了那一种感觉很惆怅萧瑟秋天的这种

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2005年的作品《风》，然后是他就是发表在11月的《肖邦》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讲到了秋天啊，因为我总觉得啊，有秋天意象的歌曲听起来都比较感觉都比较轻柔一点哦。而且呢，其实有一些歌曲啊，如果说它是描述季节的话，那你确实哦可以从它的旋律啊，还有它的歌词以及歌手的唱腔当中感受到一股那种秋天微凉的气息。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1980年的作品，是由杨芳仪和徐小清的二重唱，他们所唱的这一首是非常著名的校园民歌代表作《秋蝉》。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新格唱片金韵奖第五集当中，那它的作者词曲创作呢是由李子恒所创作，那他也因为这首歌呢就获得了金鼎奖的作曲奖。而且呢很厉害的是哦，这首歌是他第一首发表的作品，是他在20岁去服兵役的时候呢创作出来的。那这首歌啊是以蝉的视角来贯穿了四季的风景，表现出了大自然的优美，还有那种淡淡的乡愁。那歌名叫做《秋蝉》，但是歌词当中呢完全没有蝉这个字哦，因为整首歌的歌词它就是以蝉的角度去感叹说，哇，四季的变化，那到了

秋天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哦，万物好像要准备休息了，然后叶子要准备转红，而且要变成落叶了，像这种有一点点惆怅，可是又相当优美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杨芳怡和徐小清所合唱的《秋》。

首歌来自于杨芳怡和徐小清所演唱的《秋蝉》，那他的词曲呢是由李子恒来作词作曲，然后是非常著名的一首校园民歌。讲到了秋天的意象，大家会想到什么样子的词呢？除了刚才讲到的枫叶，就是它是一个季节，应该说大自然的现象之外，如果说要心情上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好像因为秋天差不多一年要结束了，然后秋天就是树要开始落叶了。所以说啊，其实很多他描写秋天意象的歌曲，其实大多呢，你的感受上啦，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孤独，有一点点的惆怅。那甚至有很多比较悲伤，可能是描写失恋的情歌，它也许就是会写到秋天这个季节哦。所以说啊，我觉得它是因为整个就是整个这个季节给人的感觉本来就是比较孤寂，然后比较寒冷，比较凉快一点的感觉哦。不过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啊，其实也是相当经典的一首作品，是来自于张雨生，他收录在《大海》这张专辑的歌曲《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秋天的树啊，它是会开始落叶，

但是这个歌词里面的这棵树呢，它是相当的孤独哦。偶尔呢会发现有一些鸟类，有一些燕子会飞到树枝上，那可能陪伴它一下，一下又走了。但是呢这棵秋天的树啊，它并不是，它虽然说觉得自己有一点点的孤独哦，可是呢它还是另守着自己的本分，一直在向下的扎根，那成为大自然当中的一棵守护者。其实呢这一首歌曲啊，有人说它也象征着张雨生在当时他刚出道的时候是唱有点比较流行的风格嘛，不过他后来啦发行的一些作品呢其实也尝试过比较多元的曲风变化。但是呢虽然说啊有一些专辑他可能因为就是出专辑的时间就是在当时呢有其他的明星，有其他的艺人，或者是当时很多香港的明星就在台湾也蛮多人听的嘛，但是呢就造成说他可能出了一些不同曲风的作品，结果就让他的销量呢可能跟以前比起来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呢如果时至今日你去盘点一下张雨生的作品，大家一定都说他的创作，他的歌曲呢一定首首都是经典哦。那不过呢这一首歌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其实并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创作啦，而是由知名的作曲人陈志远谱曲，由许常德所填词。那在他清亮高亢的嗓音诠释之下，的确就呈现出秋天的那一种好像很沧桑啊，有一点距离的感觉哦。但是呢虽然说他是一棵孤独的秋天的树，但他仍然不自傲，然后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就是跟着其他人，就是一棵静默的树，然后默默的在他的土地上继续的向下扎根。好了，那其实歌词里面也有说到哦，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我相信除了他的歌迷们会觉得不愧是就是很适合他的一句歌词之外，对于创作者来讲呢我相信也是心有戚戚焉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听完之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是礼拜五，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在今天呢，刚好趁这个礼拜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哦，所以就来听一些适合秋天的歌曲咯。刚才呢听到的三首都是华语作品嘛，所以说接下来呢可以来听一点外语歌曲。就我发现呢，其实每个国家对于秋天的描写虽然说都各有不同啦，但是呢我发现他们写的情境啊感觉都不太一样哦。例如说呢，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除了是写可能是写秋天之外，其实比较像是现在的感觉，就是夏末秋初哦。这首歌呢叫做 The Boys of Summer， 然后是来自于美国摇滚乐团老鹰合唱团，它的鼓手也就是 Don Henley 在1984年的时候所发行的经典作品。那这首歌曲呢是他自己写的，然后在旋律的部分呢是另外一位音乐家来一起创作。那这首歌也是相当的经典啊，它在歌曲当中呢表面上是描绘对于旧爱和夏天结束的怀念，但同时也是道出了对于时间的流逝还有老去的感叹。那其实呢这个歌词当中啊还提及了一个词哦，叫做 Death Has Sticker， 它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感恩致死乐团的贴纸，那其实隐含着对于1960年代嬉皮理想主义幻灭的深沉反思。所以说啊这首歌曲哦它包含了很多不一样的情感，就听起来感觉好像是我的这个时间要结束了，但是其实也有一些歌词非常深沉的意思哦。好，那这就是一首关于逝去的歌曲，那在秋天当中呢我觉得应该是蛮适合这样子的季节意象啦。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Don Henley 的作品 The Boys of Summer，然后这首歌是2024年他有再次去做母带混音的版本。

这首歌曲来自于 Don Henley 的作品 The Boys of Summer， 那是一首描写夏天终将结束的歌曲。那我觉得应该大家听得更有感觉啦，因为我觉得以台湾来讲呢，你可能一时之间还感受不到秋天的微凉，就像现在九月初你就感受到比较凉快，可能是很难得的哦。好，那我觉得秋天的意象呢，真的就是这样子哦，很多都是那一种有点淡淡的忧伤，然后有一点好像什么东西要离别哦。那其实呢，这个我就会想到日本的，他们有一个文化当中的概念叫做物哀。那物哀的物是物品的物，然后哀是哀伤的哀。简单来讲啊，就是一种面对万物由盛转衰、短暂无常的时候，你在心中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感叹啊，但同时又觉得，这个好像衰落或是很无常的这个瞬间是相当美丽的。那这个是它的大概的意思啦。如果说要具体比喻呢，比如说日本有名的樱花好了。樱花呢很漂亮，很多人都会去欣赏，但是樱花开的时间是相当短暂，可是呢它还是成为了日本的有点像是国花一般的存在。那又例如呢，在夏天的日本，大家最常看的也就是烟火，但烟火其实也是转瞬即逝嘛，就是你放上去咻嘣就不见了。那其实呢，讲到秋天物哀的感觉我们想到的是枫叶，想到的是银杏，他们在盛放期的时候相当的漂亮，可是过了几周呢，也就会落叶了嘛。其实同时也是象征着这样生命无常短暂的感觉所以像这一类的植物或者是说大自然的意象啊，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讲是有一种很我们文化当中美感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Red Whips 的作品。那它的歌名呢，我就不翻成中文啦，这首歌叫做 September Song， 那就是 September Song 的意思哦。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这首歌来自于日本乐团 Red Wings 的作品 September Song。那诶，大家应该略懂略懂，就是日文的这个嗓，就是他们要称呼，我们称呼某个人，可能是叫他，比如说称呼蓝田蓝小姐啊，称呼某某某，就是什么王先生之类的。那嗓呢，就是一个你在称呼对方的时候后面会加的一个名词嘛。那他说 September 嗓的意思就是九月先生。那所以啦，其实还蛮有趣的。而且呢，日文的三跟嗓它其实是同一个读音，所以说它的歌名呢其实也是九月三日的意思。然后这首歌也很有趣，是在他2005年9月3号现场演出的时候呢发表了这一首歌哦，所以说也是对于乐团来讲就一个还蛮大的纪念意义。好，那听到了这一段的歌曲，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哀伤了耶，反而有一种很清新吗，应该说就是有一点摇滚的感觉哦。那其实啦，很多秋天的歌曲呢也不一定听起来都是那种很哀愁啊，然后感觉什么东西逝去了。

接下来啊，最后想要给大家听的这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因为它其实呢不是很悲伤的感觉，反而是那一种哦，秋天的早晨，那我早早起床，天气很好，那我出来外面散散步，天气很舒服，空气很清新哦。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IU 的作品，叫做《秋天早晨》。那这首歌呢，它不算是原唱啦，它是翻唱自韩国民谣歌手杨基莹的名曲。那它其实还加入了一点自己的编曲，比如说他邀请到了韩国备受关注的天才吉他手郑成和，有亲自编曲跟演奏，加上知名民谣音乐人叫做哈林，他有去演奏少笛，在复古的曲调当中呢融入了现代感。那我通常放歌的时候会一边讲一边放它的前奏嘛，但是这首歌，因为我想让大家完整一点听完，因为它的前奏呢其实是 IU 这一位歌手他的清唱，然后我觉得他的声音啦就是很清澈然后很清新的感觉，所以说你听到他的歌曲啊就有一种哎呀，秋天的早晨，我可能清晨五六点就起床，那外面天气还蛮不错，听到外面的小鸟正在唱歌哦。好，那他这首歌呢就是给我这样子的感受。那所以说呢，今天最后啊就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IU 的作品《秋日早晨》。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安田，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

0: 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卖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吴俊贤，谢谢您收听我们的我为你歌唱。今天是愚人节，哎，不能乱骗人了，这个小小开玩笑是可以的，千万不要说李美琴结婚了。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一轮明月照花香，杨艳妮小姐为您唱。

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一轮明月照花香》。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很有南海情调，《南海之恋》。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南海》。

南海之恋，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敖包相会，请翟曼芳和亲朋先生为您唱这一首敖包相会。

0: 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0: 各位亲爱的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好，我们来听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许我向你看，由我吴敬贤为你唱。

许我向你看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青山，他唱一首京戏和戏。

这是青山所唱的京戏和戏，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非常优美的歌，静静的月夜，我请翟曼芳小姐来为我们唱静静的月夜。

非常感人的一首歌，呼儿泪，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李美仙小姐，要不我们再来一首忘不了的你，好听，忘不了的你。

接着让我们来听一首《疯狂的世界》啊，有两首就是比较老的，我们来听《疯狂的世界》，杨艳妮小姐为您演唱。

疯狂世界有两首，一首是周璇的，另外有一首是林黛的，不一样的唱法，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潘秀琼的歌，问你在哪里，我请董玉君小姐唱，问你在哪里。

问你在哪里，这是左云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要为你选唱一首吴莺莺的老歌，听我细诉，由我吴敬贤为你唱，听我细诉。

刚才您欣赏的那一首《听我细诉》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清唱的歌《海水清又蓝》，好像没听过，我们听一下《海水清又蓝》。

这是青山唱的海水心又蓝。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叶枫的老歌，好听，唱不完的他，翟曼芳小姐为我们演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线。
1: 正声 FM 104.1，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我记得有一位何小姐点唱一首《向自己证明》，好，我唱给你听，《向自己证明》。

接着让我们听一首非常俏皮的张璐的歌，曲名是《蜜月花车》，金鹏先生为我们演唱。

好，我们来听一首最近很少唱的一首歌，请他们四位唱将来唱这一首《回响曲》。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哦。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

0: 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 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引个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啊，今晚啊，阿斌啊啦，今晚今日节目啦，今日是旧历八月初一啦吼，大家拢伫咧等呢，真侪下晡我都播去啊吼，啊，这首新歌播恁听者，副歌啦，来副歌吼，好来，来。

好嘞，虽然这两个版本啦吼，安尼啦，两个版本安尼好，啊，但都这个今日一个拜五正紧吼，啊，都我咧讲真一个问题，就是咱中秋月饼分批来一批一批吼，今日搞一批，搞一批吼，搞一批可能为下晡送一撮出来，明仔再看看卖，嗯，爱问一礼拜伊有讲。要做两摆啊，几摆？伊都看几工经过落肥料，落料啦，唔是肥料啦，落料都经过做现做啦，啊，即系清，即系新鲜，即系好啦吼。迄日子拢现迄落哟吼。啊，所以咱即马趁即马，要家己食，要拜拜，要送互人，拢真适合去。安尼三盒啦，三盒才千八块，个食迄个咖啡哦，啊，个食迄个。个一台个台灯啦，啊，个剩个小细样物件咪讲起吼，安尼也是真好。啊，这就是中秋月饼，啊，你就先电话来2553-0899哦，先来订嘿。应该订进来订明仔载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有啦。算今日来吼，今日来一部分，无遐紧完啦，无遐紧嘞。哦，你讲月饼，你讲我要订月饼，安条啊，吼，安尼。啊，过来，这就是合作，我阁看者吼。有影啊，我咧讲，你若有诶迄落张，就是迄条做引来啦。张即个啥人来呢？即、这个郭文奇甲建工梅因拢来，啊因来吼，拢我叫伊讲建工梅先优惠啦，因为建工梅吼更加消完，因为伊个算个轻啦。因为一盒吼，一箱是六盒啦，啊，咱一盒是卖500，啊，5,633,000，啊，归去都1,800着，1,800，互外母会当送，啊，互恁拄啊毋免阁加车费费安尼，啊，着送到府上啊，啊，因为这以后袂使，以后安尼无多，以后就是外母送无货啦，因为奥多麦在吼。即马啊，奥多麦较方便，因为你来塞车吼，咖啡店为要送到五楼、几楼塞车塞咧吼，啊较等下都人要开单要调去啊，你足忝的你，啊那奥多麦凊彩行啊边去咧，啊紧摸来安尼，所以吼，一台奥多麦像这吼，结结载两箱尔呢，轻轻啊啦，啊唔过蓬松哩，啊载两箱袂好啦，伊遐尼远哦，啊你总过来总过去，啊。甲迄个电脑唔是同款，电脑一摆才载是一台尔哦，才会食力咯。啊，外母都趁无咧，艰苦咧。啊，8月15现交啊，你嘛爱互伊趁些，等下对某囝、爸母交代些呢吼。所以唔只讲啊，健康袂，甲消完啦，消完咯。安尼归去啦，一箱本来3,000，啊，算1,800就甲你送去，好安尼。

0: 当做枕头垫，安尼枕头套啦，枕头甲入去，吼安尼啊，即摆伊是昨咧交台湾讲，迄、个开始秋天啊，秋天恁即摆使冰冰啊，毋免往迄边去，啊效果同款，伊咧困落去会互恁，互恁吼，互恁同款有迄效果伫咧，有迄效果伫咧吼，啊你甲冰冰嘿，冰冰，迄、那个叫做冰迄个布置的迄边啦，啊，乌蛋椒这边400几粒这冰个，啊，较袂伤冷啦，较袂伤冷，无会正凉呢。啊，凉一旦困起啊吼，伊甲皮肤同款，伊会渗透，伊渗透了吼，规身躯会反应，那反应个拢良性反应啦。阮个枕头困了嘛反应，啊，阮个迄个火气底喷较侪嘛是大反应哦，会晕眩啦。啊，个会酸痛，规个压压去哦，吼，安尼嘿，哎，真紧嘿，25538999哦，喂，
1: 哎，吴老师，
0: 啊，你好，
1: 哦，很开心啊，
0: 啊哈，你好，
1: 啊，你好，老先生，
0: 啊哈，
1: 我等你，我有咁么听你声音，你代表出出名，
0: 啊，
1: 咁么听你声音啦，
0: 像，
1: 代表，咁么听你声音啦，
0: 好，有啦，啊都，
1: 讲对哦，
0: 好，有啦，
1: 你代表出出名。
0: 哦，台北了哦，啊，恁遐，去恁遐都拍起到遐都冷去了吼。啊，我本来遐选副长来讲。
1: 无啦，你这选总统的，你选总统的，迄个
0: 啊，台湾总统派选啦，
1: 派选哦，
0: 啊，派选，
1: 好紧啦，啊，你都，你做
0: 皇帝看样啦，都皇帝，你到时再选好我啦。皇帝啦，我改选皇帝啦，吼，嘿啦，
1: 好啦，
0: 哦，
1: 啊，你搞到未？
0: 好，
1: 到未啊？
0: 好，你别有啦，在，我在，好，即马你别，迄大罐上大罐啦，迄卖完，我即马要开始甲你卖迄细罐的啦，细罐的喏，人伊，125，几细细，迄样细罐的优秀优秀细个。阿爸死角的吼，啊个好配送，好配送，啊你看要买几罐安尼，买当个个会当送朋友几个吼，安尼较省啦，哦，我人工设计好势吼，啊都无这面吼，我有去找到迄个人个专家伫咧讲，迄面吼本来讲，你讲话讲啊糖分不用，哎呦，迄无代志，因为你爱顺的啦，顺的拢无代志啦，嘿。来先听一个，听一个这音乐的嘿，来，这康熙们记得。

这继续关嘛，真好听哦。粉红色的回忆啦，嘿，粉红色的回忆，反正嘛。啊，来，0553-088-99，0553-088-99吼。即嘛，迄个叫做《阿弥陀经》啊，第三吼，啊，迄个是叫做啥呢？第三一个，这个叫做这玻尿酸嘛，伫现场哦，玻尿酸嘛，伫现场。啊，你会使卡来询问吼，问个详细，问个清楚安尼，效果会搁较好吼，安尼好，来。

0: 来，这拢较这款歌吼，拢较新烟草的新烟草，来，我听一个新烟草。
1: 很多人不理解土耳其，
2: 一个网友说，
1: 很多人不理解土耳其的旋转烤肉为什么要把肉堆成这么高的一根肉柱，而且还要边烤边削。其实关键就在于外层熟了就切，里面的肉还能继续烤。首先，师傅把牛肉切成薄薄的肉片，加入调料抓匀，再密封腌制几十分钟，让肉片充分入味。腌好以后，肉片一层层垒上巨型铁柱，每铺几层就穿插一些肥油，让肥瘦相间。烘烤时肥油慢慢融化，既能增加油香，也能减少瘦肉烤得太干。就这样不断堆叠，再反复压实，忙活近两个小时，一根巨大的肉柱才算成型。接着师傅把表面多余的肉筋修掉，让肉柱更加平整，烤出来的外层也更均匀。随后固定到立式烤肉机上，肉柱缓缓旋转，外层开始持续受热。等表面烤至焦黄，师傅直接用长刀削下外层烤肉，刚出炉的肉片带着油脂落下，外层切掉以后，里面的肉再次露出来，继续随着肉柱旋转受热。
0: 这是形容，我不是故意买牛这啦吼，这我恁伫街头行买牙齿啊吼，因为肉吼安尼，用一支嘞，安那像一个条啊嘞，安尼遐大片，啊，即马看用个刀安流，哦有无？哎呀，这是我从来唔捌食这啦，我是讲拄啊用开吼，看伊伫咧讲这吼，这是讲诶，啊原来就是用安尼吼，原来就是用这个方式安尼，啊，这个迄种，来咱搁听一挂去经商的人吼。伫台北，伫台中吼，全是哦，伊这较早是一个总干事，伊这吼，伊台干，你甲听者，你甲听者吼，来。
3: 台湾人不想。
4: 现在还在中国的这些台柳，每个都是一屁股债了。我跟你讲，现在还在中国的哈，除了那些大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台干之外，那个也是极少数了。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只要还留在中国，都是台柳了。你就这样工作，两到哪里都是丢人现眼的了，所以他们也不会回来，因为觉得没有人理他呀。这些人在中国可能二十年没有养过台湾的家了，所以台湾家人也不接受他，他也没脸回来。那回来干嘛？是不是？所以这种只有继续留在中国，最后客死他乡。我们在中国瓷器的时候处理过很多这种台商客死他乡，然后最后呢，我们帮他处理好了骨灰，打电话叫台湾的家人来领骨灰哦，说不用付钱哦，我们帮你弄好了，你只要人来把他领回去，都没有人来。你竟然讲我二十年没有跟我爸了，他二十年内没有拿钱回来，在中国漂漂的养了几个女人了，现在死了，人没人理他了，家里也不理他了。这种人真的是，我跟你讲，真的我们处理过非常多非常多，台湾真的很多台柳在中国，到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台柳，好不好啊？现在还在中国。
0: 或者是。

0: 迄个廖金章伊阵插计足侪，伊讲底下吼变成台流啦，台湾的迄个叫做流浪汉，啊因了迄阵时机较好吼，啊拢走去大陆，啊走去大陆吼，啊甲迄个叫做妻子放咧，爸囝爸母放咧，啊去遐享受。为怎啊去遐享受咧？因为迄边俗嘛，迄个时阵哦，请一个会计，请一个秘书哦，代票价两三千块啦，吼、哦，咱遮就爱两万块。迄个时阵哦，伊咧讲咱遮请一个，请我请几下咧，哦，杨呱呱，哦，啊，就卖讲杨小三啦，因为迄边都有钱就好嘛，因为少囡仔家己困，家己困，说无所谓哩啦，啊，就顾就算嘛。有感情，甚至会搁生囝呢吼。啊，这边为个吼，去遐都天天地步啊，烫头皮啦，打肿脸而充胖子。啊，结果安怎呢？结果吼，迄、那个钱无吼，伊唔是啊，钱伫咧开嘛。啊，都甲厝个，迄阵厝个搁提钱去贷款咯，初初贷款啊，钱摕得起安尼。啊，结果吼，天天嘛咧享受啦。啊！你平真正要谈，不一定啦，初初有影还可以啦。但你敢大家要谈，啊，直直聊，直直聊了，啊，直直开，直直开，直直啉，啊，规阵规晚规栋安尼，啊，到尾啊就无办法啦，啊，无办法啦，欠了七千趟，啊，煞唔敢回来啦，啊，回来哦无面子，啊，某囝嘛不爱插言，吼、哦，伊几啊十年，一二十年，啊，当要回来啥，啊，回来借钱啊钱。叫因某囝伫咧立啊！哎，姑姑啊，较早姑姑也有嫁一撮，到尾也嘛无啊！啊，你看要怎？哦，啊，所以即款呢，到尾啊，伫遐流落吼，流落甚至有诶都年老啊，无破病啦，破病诶，点么点么拢死人，啊是骨灰因诶大商会吼，啊规个烧烧咧吼，叫骨灰叫伊领，嘛毋去领呢，因为。伊讲啊，遐久啊，都无咧烧车啊，无咧都要插伊上。人生就是这款型的吼。喂，
1: 喂，吴老师你好。
0: 好、
1: 哦。我要点几句歌。
0: 好、哦。
1: 套秋风。
0: 套秋风。
1: 诶，陈百潭唱的歌。
0: 啊。
1: 陈百潭唱的歌，陈百潭。
0: 哦，陈百潭哦。
1: 哦，谢谢。
0: 哦，顺来别好。我要甲各位报告吼。咱迄个叫做好基地哦，本来十五要点咱台北凉州过家，啊，即马煞取消去，要点只迄个叫做气象会，因为咱家吼规景顶甲甜满满啦，啊，煞用要无卡路啦，搬仓库去啊，啊，过来上面迄个椅仔嘛无啦，椅仔拢再去。再去迄个叫做台北港遐去啊，哦，所以无椅啊，无啊多通坐啦，啊全促销啦，啊促销，张都宣布，张昨天宣布啊吼，起码说，尤其迄同遐，遐有两三位就卡来啊，中立嘛有呢，中立嘛有人卡来，因为讲，哎呦，阮遮去无偌远哦，啊就是咧等要来恁遐恁。恁个痛啊，无来啊！但啊，中立啊，中立收起来，中立收起来了吼。哦，遐个人计介多，遐拢要来呢，要来，希望讲来吼。因顶回有啦，顶回有听到吼，有去到新增棒球啊，即嘛讲想讲台北都有要办啊，煞无啊，所以互因真失望个呢。我袂去，我想办法再来弥补有啦。即嘛已经有想侪好办法啦。虽然十五无要点咱，无要办说明会，也毋过吼，咱安尼对恁足歹势吼，对这边的，因为遮上大区哩，啊大区足侪所在人拢要来哩，啊要来煞无吼，安尼嘛毋知要怎样，到尾啊，阮妥协者吼，阮就讲有可能是安尼啦吼，迄天照常安尼啦，迄天。下晡是五点、七点的节目吼，开始吼，就互恁来问，因派公司派人来点遮，用我解答袂着，用我电话解答，吼啊要注问，迄天有准算，就迄天二加一啦。

0: 二加一就对了。不管私密露，两罐三千加一罐，哦，也是这个好气的两罐三千五加一罐，哦，啊，再过介讲，赶快，你若要滴迄个私密露吼，上三公分，有买也好，无买也好，上三公分，这就是已经有差不多初步的共识，甲因迄个这间公司有共识啦吼，啊，可能明仔载拜六。就会正式宣布了啊！这是大家已经有讲好啊啦，吼、哦！十五迄天，今日十一嘛，十五迄天就唔免来啦，因为都无位哩，无所在，啊，就互恁电话来，吼、哦，电话来当场哦，当场询问，当场订购安就好啊，吼、哦，安尼，哦，这是个上好的办法啦，吼、哦，啊，这拍摄啦，嘿，啊，这有影真好，今日是伫新竹哦。新竹人少呢，买煞比人较侪啦，买分数哦，电路较侪，因为迄位的人买几啊分，你听，像讲这伊这就买两分啦，这欧巴桑哦，这想是不是这哦，伊拢对阮的啊，你甲听过没？你甲听过没？
1: 喂，你好，
2: 好，
1: 我家新竹店，
2: 这个新竹，我就在买两多好几支的，啊，我安尼在挂迄擦空吼。已经十一年了，啊，一个广告吼，啊，出一副脸吼，啊，阮外甥啊讲，你再挂看卖，啊，挂了吼，小我是七点啊尔，我等下个新店店的头家娘讲，我讲有两开始好，买新店店吼，我拢甲吴老师买物件，拢加拢用伊个啦，逐项拢用伊个，啊，所以我拢真信用伊，我迄是广告弄到后壁吼，出去当。
1: 多谢多谢，安尼吼，我会甲吴老师讲。哦，啊，你要继续用哦，啊，你要健康哦。好好好，再见。
0: 啊，就这样，伊讲当年啦，拢咧用咱咧。今日是新竹站嘛，迄乌山咧，拢讲当年讲足信用，你看伊遐久啊吼，蛮好去。阿兄，你即摆若喷阮的好基地的吼，你若喷较侪遍吼，伊反应会较紧，反应会较紧哦。因为反应有啥物情形，袂紧，茶水加啉一寡。伊个因为喷落去，咱透过迄个叫做神经系统哦，迄个伊个反射啦吼，袂紧，这拢袂紧哦，这天然的嘿，好基地的。我啊，十五迄天，咱就可能用安尼吼，用安尼，原则上会使用安尼吼，安尼开始咯。啊，恁下来要问详细也好，要订购也好，都迄天啦吼，安尼。

0: 台湾买啊，迄个瑞士啊，你要听几首歌，也播算你哈。即讲话做《蓝色的忧郁》，《蓝色的忧郁》嘿，你要听几首《蓝色的忧郁》，后来，来，
1: 来，潘大声先走。
0: 来，伊即过来广告啦，即网络拢会广告啦，拍摄来，等下哦。

0: 即嘛，即嘛，我有伫咧专家人咧讲诶吼，伊讲即个哦，是甜啦吼，甜是那糖分诶人是有影较袂使食诶，但是无共款咯吼，伊即蜜吼，你甲听看卖，咱参考啦吼，先参考来。
1: 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是什么？喝水，对吗？一大杯白开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才发现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每10个人就有7个肾功能正在加速衰退，但他们浑然不觉。为什么？我是李文山，在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工作了32年，见过太多本该避免的悲剧。30年前我刚当医生的时候，也跟大部分医生一样，只要病人一进门就说糖尿病、肾病、高血压，甜的一口都不能碰。直到5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国际肾脏病学会议，听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分享了一项研究，才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您家厨房里有一样东西，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很多人觉得老人不能吃，但它却能让濒临透析的肾脏起死回生。现在您一定很好奇，我说的那个厨房救星到底是什么？答案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就是蜂蜜。蜂蜜不就是糖吗？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医生不是都说要少吃甜的吗？30年前我刚当住院医师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直到5年前我参加国际肾脏病学会议，听到斯坦福大学教授分享的研究，他们花了整整5年时间，追踪了来自17个国家的3247位每天吃10到15克天然蜂蜜的这组人，和不吃蜂蜜的那组相比，您知道差别有多大吗？肾小球滤过率改善了 23%， 尿蛋白减少了 31%， 慢性肾病的进展速度延缓了 41%。蜂蜜和白糖不都是糖吗？后来我仔细研究才明白，白糖是什么？是工厂用甘蔗榨出来，经过十几道化学工序漂白、提纯，最后剩下纯粹的蔗糖。它进入身体后就像一场烟花，砰的一声，血糖瞬间冲上天，然后留下一堆有毒的残渣，粘在血管壁上。但蜂蜜完全不一样，蜂蜜是蜜蜂从成千上万朵花里采集来的花蜜，在蜂巢里经过酿造、浓缩、发酵这个过程中，蜜蜂会把复杂的糖分分解成最简单的葡萄糖和果糖。它含有180多种活性酶、20多种氨基酸、30多种矿物质，还有丰富的类黄酮和多酚。这些成分就像一支专业的清洁队，专门清理肾脏、过滤网上的锈迹。
0: 哦，这真长，还阁几段呢吼。这就是讲发现讲，本来我是咧讲，原来讲人有听咧讲，糖分袂用呢。伊讲你人用要讲伊吼，糖，糖爱食者就是爱，伊就较袂讲。啊，糖一般就是你若糖尿病是有影较袂使。啊，伊这拄则有甲恁讲啊足清楚的嘛吼，这应该袂要紧，所以我较放心，我可以了解一下安尼。你看我有迄天有揪一篇哦。因为迄个外国的迄个叫做哦，迄外国的是迄个深，迄个叫做原住民啊，深山里头迄无穿衫裤迄啊，因为哦，伊咧拢伫迄个沙漠的，啊，都干那，迄个厝吼，柴叫叫叫叫安尼，叽叽啊吵，安尼微微的就咧困哩，啊，结果拢困伫涂骹啊，无穿鞋，因。也拢清理迄寸草不留的所在吼，啊因都平常时啊去拍啦，去拍山猪啦、鸟啊啦，啊甲拍迄个叫做啥物高山啊，高山啊上水啦吼，啊有老亏鱼，有挖水吼，因就去往那去掠鱼，结果因困涂骹尔，结果是迄个上好的上富裕的家庭。有迄羊仔皮、牛皮哦，白个白白个，

0: 钱做伫咧厝诶眠床，啊嘛咧加呢吼。所以因遐吼，因诶寿命拢超35岁左右，当然一半也会食到70-70多啦吼，安尼。啊，为怎奈安尼？因遐都卫生无些医疗啊，伊都穿衫无几多，无文明哩。结果吼，结果因诶囡仔出世无偌久，大部分拢会死啦。因为现在卫生足歹啊，当在拢会去发炎，啊，妇女生囡仔哦，足好生，连卡袂得着大巴肚，因都袂晓戆戆啊，伫哩困啊，伫哩生，啊生哦，诶，生产拢白费吼，啊，拢嘛死咧吼，结果因前到尾啊，到达拢有人参与世界一挂医疗团队去甲调查吼。因无中风，无糖尿病，无迄个衰心呢，那安尼无中风，无糖尿病，无衰心呢。因那食块微博那杀地图那安尼，结果吼，因甲文明的社会脱节。因为文明的社会，咱遮拢咧食的物件吼，哦，拢经过什么，哦，精致的啦，都安尼无得创一寡块吼，所以食甲全全病。因就是无，因免说这食的嘛真重要。啊，因遐吼，就是讲嫌迄都无啦，安尼啦。啊，伊就主要空气好，啊，佫拢吸土气，迄拢咧分解吼。天时地利天，迄个天地人啦，天地人吼，拢真好。啊，所以吼，唔是讲奇怪，因奈你用个那个新闻来讲，啊，迄一定会。什么糖尿病、中风什么，拢无中风也无，糖尿病也无，啊，水性也无安尼啦，啊，所以这嘛是真心的。喂喂，喂，你好，
1: 吴老师，
0: 你好，
1: 我咧借问你哦，是恁咧喷喷咧讲安尼，人咧90几岁背起来，啊，我脚头无好，该来喷，
0: 啊，
1: 脚头无好，该来喷。
0: 困什么？
1: 喷，迄种记忆的呀。
0: 喷记忆的。
1: 因为喷头的呀。
0: 哦，哎呀，那会使袂使困？迄水里喷的也无白害你，好好人，啊有病的人，也是啥物人拢袂使喷的。
1: 讲真，我要甲你买啊买啊呐，安怎样？
0: 你住台中呢？
1: 你敢会知？明
0: 仔
1: 载我要去
0: 倒啊？明仔载无啊？即摆十五，你要做啥物啊？
1: 我陈
0: 月霞。陈月霞，毋是一个叫做简，不是简什么吼？你毋姓简吼？毋是，会使啦。你等下我看觅。一组三，你喷的3500啦。3500，即嘛？
1: 送一罐安尼哦。
0: 啊。
1: 有送一罐了。
0: 送一罐是15迄天，15咱要台北吼。
1: 嗯。
0: 迄天唔知，无先登记，我再去甲因诶参详看卖。你等下。先甲登记，即张才留咧互我。外口迄个叫做阿高兄，甲乌鸟子啊，虾米人？五线无线电话。甲登记吼，伊要伫好记伫个，好记伫个，啊，才好我嘿。我叫伊讲，台中有一个，我这里看卖，台中有一个简女士吼，啊，讲张喷，干那张我有查个，张干那喷一下，你也讲无效啦，吼，啊无效就要共退啦。吼，那对先单位也嘛无安尼，啊，人家效果是好个，啊，讲安尼退会使，无要紧，我去简。简什么？我有查个，简什么六？这位律师我来讲哦，你讲因为阮来回那像你安尼哦，后人迄一下见特别有效无效，迄你两三工才来讲嘛，较有差不多。啊，讲安尼，迄你那迄个讲开价，迄就袂使讲提个啦。开价啊，过阮落来了来回去送去个，迄外部费用呢？迄一摆百五块呢？哦，啊！你若讲什么？甲安慰讲什么？要换洗发精香皂啦？哦，要换不要紧啦？啊，问题就是，迄管你拍开就不当迄落啦。啊，那有人安尼讲咧？

不是仙丹，个仙丹嘛无安尼。有史以来讲，张一波无张，唔知张什么啊？张一波卡入来，恁原先冇听到。啊，结果今日我有叫迄个唱的甲卡电的挂掉，无啦，你甲换来就对了。哦，这一路，这不明所以。世间人哦，来，等。粉红色的回忆。

草颈椎枕。像这款艾草颈椎枕的话，它是根据人体工学所设计的，所以说我们枕上去之后的话，是可以拉伸咱们这个颈椎，这个七节颈椎完全打开，在睡眠过程中修复咱们这个颈椎。然后的话，它里边填充的是咱们这个三年的这个陈年艾草，它是具有温阳之性的，是可以安神助眠的，所以说枕上去之后的话，是可以让咱们睡一个好觉的。它这个面料选用的是亚麻细纹的这个面料，咱们枕上去之后，冬天是不冰凉的，夏天是不闷热的，非常的这个亲肤又透气。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内胆的一个设计，把它打开来之后，咱们这个内胆是可以取出来的，枕套放在水里边去清洗的，使用起来也是非常实用的。是艾草颈椎枕的。

0: 即系讲艾草吼，迄拄啊，甲咱神农针共款型诶，啊哈，啊，即马就是咧头壳疼咧吼。来，啊伊咧叫做我讲即个叫做舒缓，也即个叫做磁力枕头套，哎，当做垫子者，有476片呐、啊，黑胆石手工制成诶哦。即不管咧，即几年卖过六千块是公道呢，哦，啊，即嘛都不爱，因为即手工诶啦，伊愈来愈贵嘛，啊，即嘛就是讲迄阵，咱几年、两年前都共主文诶，伊唱诶甲我吼，共主文足侪迄个片啊嘛，啊片啊则叫工人落去，伫遐哦，落去天落去度嘛，啊你无甲卖好玩嘛，不用诶吼，嗯，所以迄几年。是你存你旧年存你啊，存你咱俩今年卖2500呢，啊，今年存甲旧年存你，今年开始甲卖1800尔，吼、哦。后来啊，即马卖完就差不多无啊，滴尾无啊。后来啊，即、這个关于讲好基地，我看恁忍耐两工啦。今仔十一嘛吼，十五啦，十五咱台北吼、哦，台北孙，因为本来因爱来台北要来服务吼，啊服务咱。要来遮现场啊！咱即马规间哪像粪扫咧啊？唔是粪扫啦，他甲填满满哪像迄个仓库咧？啊，个无迄椅啊啦，椅啊无够啊，椅啊拢摕去阮台北港去啊。所以我老大人来要点啊徛，要都不得，食得都袂使。所以变成讲吼，先甲促销，吼、哦、促销啦，啊促销吼，加迄间吼。伊讲我即马原则上是甲因个，甲因个总部吼有伫咧讨论讲，安尼啦简单，咱5点节目开始，啊现场互伊人要询问也好，啊要订购也好，吼安尼，啊互伊优惠安尼到公道，啊无你本来个都桃园遐讲要去啊，煞因遐咧做咯，也袂当去，啊中立地区也无，中立地区都迄收起来人因去咧做餐厅。哦，啊，恁台北阁无啊，安尼，那像你讲骗的，唔好啦，啊，唔是讲迄落啦，就是要甲恁趁钱的啦。我嘛是欢喜要甲恁趁钱，啊，都煞无多甲恁服务。迄现场的服务皆真失拍啦，哦，啊，都煞哒，歹势啦。哎，为了迄讲，十五吼，迄下晡时你注意听。来，喂。
1: 喂，吴老师啊、
0: 哦。哟。
1: 啊，我订的蜂蜜那哈订哈久啊，未来啦。
0: 敢有安尼？
1: 顶礼拜，予你订的哦。你伫促销，我就订哦。
0: 顶礼拜哦。
1: 嘿。
0: 你这。
1: 嘿，你讲的两罐，两个大罐的，啊，搁送一罐的啥物？转三罐2000块，我订足久啊，那来也未来。
0: 来，你住伫宜兰对？你住宜兰是？
1: 唔是，我住龙潭吗？
0: 哦，龙潭哦，安尼我叫伊搁查者，来经过甲。经过共查者，迄、那个六线的款，经过甲查者，这奈旁面的蛮奈无够，阮这保证顺的啦。你头先迄个就是头先有卡入来迄个黄天化嘛，伊吼一二十年前就是伊丢迄个什么癌嘛，啊，咧化疗啊嘛，啊，我是讲伊拢听咱的节目嘛吼，拢熟悉。啊！即个讲起我讲你不要食咱诺丽酵素加鹤草糖胶两项安尼，啊，真正好溜溜嘞，好溜溜啦吼！啊，甲即马一百年遐久啊，你看，吼、哦！啊，所以伊咧做面，伊面阮拢知啦，阮拢有去过，去伊啊，唔是伊啊啦，拄啊呛死拢迄阵，较早几年前，阮拢安尼规大阵哦，若要出门拢规大阵。车辆七八台、五六台安尼，咻咻咻安尼，大家当作佚佗啊去吼，啊，都去到在地，各通佚佗，啊，各食好料安尼。啊，都完啊，伊邀请讲啊，来，伊去咧放，去放迄芳香的香，

的所在呢，哦，啊，原来才去参观讲，哦，原来伊就是安尼，啊，伊作顺呢，伊即马伊呢，伊呢厝诶伫迄个啦，伊呢，伫即个叫做台南南化，伊拢参加全国诶各地区性各台南每去比赛拢得特等诶，得奖诶，得顶奖，啊无得头奖，拢安尼。啊！就竹笋的叫法多安尼啦，伊个物件甲一般的，伊个都袂使有重金属肥料、化学这些物拢做袂使。嗯，安尼。来，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嘿。等下哦，有迄、那个，咱牛樟芝等等吼，大家闻来。

老孙咧讲蜜糖分的人会使食，诶，专家有讲，伊爱说纯的哦，啊糖就唔当，糖就无啥共款吼。啊，咱诶，你保证咱诶拢唔是去人摕迄混合蜜，唔是，拢足纯的足纯的吼，你放心嘿。所以甲你报告者，啊，最近咯讲，咱玻尿酸底下哦，伊无阿多糖优惠啦吼，啊，但是。你有促销，诶，无有打折的，嘿，有打折。啊，牛樟芝啦，潘王医生吼，大家拢咧等嘛，无法度呢。啊，潘王医生，我看后礼拜我阁甲伊讲看卖，伊呢伊做袂出来，伊个拢伊个物件是哦，唔嘛不要讲。啊，个人伫咧伫个叫做凝胶啦吼。啊，个迄个温酒霜啦，温酒霜啊，温酒霜即马将日本的专利的吼，迄、个那像即马火的名是，唔知咩火做贴会贴，大会通啦，大会通啦，大都都通，因为你听都未通嘛，听的所在就是未通，唔在听，啊，大都伊个特殊的哦。也是内底是晶片，啊，一片啊镜，啊，你看到都，个人唔是个人，迄贴布讲的无啦，伊个是塑胶管啊，塑胶盒啊吼，安尼对哩安尼，啊，伊个夹啊吼，夹那是诶八片的款，吼安尼，啊，真特殊哦，多一位咧生，多一位咧救筋，多一位咧安那巴肚咧顶什么，你看大多伊，他看多一位咧听。便便都是为这些，是不是？诶，相信呢，专利。我还有一个，五合一的胶原蛋白吼，韩国的，迄阵敢那未失败就点去啊，啊都无去啊，无去伊都即毛讲，伊讲到这个因为月底款啦，到月底啊，今仔十一啦，月底吼，月底。好啊，即毛要插播啊，你插播啊，来，我看，你插播啊，你插播。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是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讲想情人啊，这嘛小可有一个讲有意思啊嘛无意思吼，迄名称啊那呢，甲解释起来，因为花蕊那里芳呢，就表示青春诶正当时嘛。啊你那是早因啊，当地的青春的孙哦，伊足爱水，点胭脂啦，喷芳水啦，穿甲呢足迷人诶安尼吼，啊笑眯眯啦。安尼，啊，同款意思哦。你那花当咧芳，蝴蝶蜜芳就活来。安尼，也是这冇道理啦吼。花芳唔叫有买啦，啊，但花打点来想会爱，无啊，你想情人要走一双，人看那么紧走啊，安尼就了啦吼。啊，这冇道理啦。虽然是歌词吼，感觉讲那咁安尼，我真就看。应该哪一阵是爱讲花芳送情人安就好啦。想情人有影有较敢淡薄啦。啊，想讲即摆噪音啦吼，我敢死咧。即摆拢嘛出招呢。即摆拢啊，嘛毋是讲敢死啦，现代化啦。啊，你若无安尼吼，都毋是现代人呢。佮像古早避暑吼，安尼避暑啊，迄阵都毋是啊，永远嘛伫咧老孤单老落汉。啊，就爱，即摆是看个人个性，为查甫避暑，啊为查某避暑啦。啊，这个年代是无虾米通避暑的款啦，吼、哦。来哦，啊，但有人阁要听迄个七里调，吼、哦，迄足侪人要点有影。较等下我看卖吼。这个个人点的歌吼，虾米？哦，来，来，等。在故乡等你。

0: 我靠，要订阅平五线，五线哈，嘿嘿，啊咧，这个叫做这几天，这几天迄个叫做啥呢？咱努力酵素哦，努力酵素哦，应该过来啊，过来吼，啊无消了，拢平常时消了真好，啊消了真好，为个因就无要讲，一般主要无讲优惠了，讲迄尽量来，因为努力酵素哦。努力吼，伊个对帮助人真大呢。因为即卖人你若去滴到迄落努力酵素甲褐藻糖胶吼，两样夹落啊实在是免。单一项就相当有效果，单一项就相当有效果啦。你干那努力酵素吼，蒸馏下迄拢足迄落，啊迄食好诶人是非常诶多。啊，我咧甲看，我是讲，完了贵气啦，二加一，哎，咱努力酵素阁俗，一罐1000块，啊，两罐2000尔，啊，两罐2000，完了是甲牺牲吼，看无用啊，迄你若无平常时好人爱买食呢，伊我咧讲就是拄只，咱只能讲迄个黄天化吼，我咧讲伊未必迄啊，伊拢会卡点的来，因为我最近有甲提伊的笔，伊的笔是冠军的呢，你放心啦。伊拢安心啦，伊拢得冠军呢。因咧厝内面，伊翕问我看吼，全迄奖状呢，全奖状，所以伊也是足安稳的。伊个面吼，啊，即马面嘛，那无顺面嘛，袂使写面呢。啊，伊拢爱去检验，拢爱即马拢爱检验啦。因为有个人一挂人拢乌白头吼，牙齿啊、庙口迄种拢乌白头安尼，咁怪唔好啦。啊，所以咱最好啊，面迄落。伊就是迄、那个，啊！我即摆是咧讲，伊吼，就食咱诶，食咧诺丽酵素，啊加褐藻糖胶，安尼好了了，安尼你看看一百年几偌久啊？你看，哦，遐久啊！啊，你即摆我讲了吼，诺丽酵素吼，咱有订啦，订较方便，订较方便，你若规罐诶，是有影较歹啉啦，诺丽酵素吼，规罐诶较歹啉。啊！伊就订啦，迄订好啦，订咱两罐加一罐互你。啊，嘛有胶囊诶啦，啊是订就好啦，订咧踏落去就好。吼、哦！啊，你讲我做那边吼，我想互你听几个啊，因诶效果安尼吼，努力酵素互你听者来甲听看未？来，见证。文耀。
1: 吴先
0: 生。
1: 哟。
2: 嘿，努力效果吼有够好诶！足侪年前吼，阮诶朋友吼，因寄去速毒哦，食迄个安慰他命，啊，拢食迄来解毒，啊，就愈食愈少，愈食愈少，吼，迄都有效诶，
0: 过
2: 真诶足好诶，迄食癌症诶，足好诶，
0: 好，好，
2: 诶，
0: 好，
2: 好，
0: 谢谢。喂，
3: 你有进来？
0: 是啦，
3: 努力效果哦。
0: 嗯。
3: 哦，迄实在足好用诶！
0: 吼、
3: 哦，过阮一个媳妇吼，天天癌啊，开刀了吼，啊，我拢食冬瓜啦，拢食诺丽酵素，迄足好用诶！阮遮哦有一人生脑瘤吼，伊家己有种，去问起来拍我打，啊去烧去汗尿板浆加豆粉，做照人诶安尼入，家己打打入去咧吼。
0: 当
4: 哦，
0: 你讲你有讲什么要配发努力酵素？
4: 没啦，
0: 是你吃的还是谁吃的？
4: 就我吃好过，啊，我刚才了没买？
0: 哦，安尼哦，
4: 刚才了有在吃，我吃了好有在吃。
0: 你吃安怎吃好哩？
4: 我吃《西游记》对不？
0: 哦，
4: 我《西游记》吃了，即马我跟你讲要免写啊呢。
0: 哦，安尼哦，哦，同意。
4: 我刚才伊这同意对不？
0: 哦，
4: 你同意我一看吃了好，我吃。
0: 你若讲要配发迄吼，你以后敲电话来留你的电话，你啊，因为无阮内底人无人敢答应。

0: 到的时候，我再跟你联络，这样。你好，
1: 吴先生啊，
0: 哟，
1: 你讲垃圾啊，我有弄你投诉，去检查一遍，你讲无迄个迄落啊啦。
0: 好，无啊吼。
2: 好好好好。
0: 这些足奇怪吼，这物件吼，伊发酵了后啦，哎，当然，你那液体的规管呢吼，是较歹啉啦。啊，不过伊就到尾啊，因那个掺姜黄，加掺迄个山葡萄。哦，酸葡萄啊呢，几样迄啰啊，甲淋淋的款，啊调的味啊，但是嘛无好啉，嘛无讲真好啉啦。啊，但是如果讲定吼，足方便呢，伊拍钉嘛，伊嘛是用液体的落去拍钉吼，落去拍钉呢，嘛毋是液体的，液体甲迄、那个伊的迄、那个伊的要怎讲，伊的物件拢完全是拢足顺的啦。啊，你滴啰拿迄啰吼，两罐啦，两罐加一罐，互你哦。啊，这大概互你知影者，就是这个叫做迄啰诺丽酵素。啊，你讲诺丽酵素对，啊，这是啥呢？这你唔知影讲咱体内有一挂氨酸垃圾，因为食坏日常食坏有诶无诶吼，拢无啥好啦，拢会去卡起着一挂垃圾去掉咧。啊，咱有几样物件呢？咱有几样物件，迄个叫做啥呢？诺丽酵素、甲褐藻糖胶，还佫像乌力芒嘛，那像有呢。啊，以前诺丽哦，足奇怪，煮炸着效果就足相当的啦，吼、哦，足相当的。啊，两罐加一罐，吼、哦，两罐加一罐。啊，你即摆开始哦，你讲诺丽酵素，诺丽酵素两罐加一罐，安尼一罐一千，两罐两千，啊，加减啊，好好人。你讲我无都唔是安尼，你都迄食对你有帮助，你甲食落安尼。你早唔加三粒啦，初期拢三粒吼，啊，伊都伊个分解内底氨酸垃圾，啊，小可放出来怪怪吼，迄袂紧，迄就是垃圾。啊，那有底层一阵仔就无去，啊，迄、那个皮肤的脂肪嘛较无，啊，个香港较卖无去，哦，你想无，伊咧都食起也无白，伊这是属于咧压水果嘛，水果佫歹食，水果臭光光啦，啊是发酵了，吼，都会再食。所以咱人有当时啊，你食久伊个皮肤较袂爱垃圾卡掉咧，伊会分解掉嘛。啊，为体内话吼，伊唔知虾米情形都，遐尼侪人好，你看你嘛知影，会过互你听一个半，来，我听者来。
1: 吴老师呢？
0: 你是哦？
1: 有
0: 食
1: 呢？
0: 哦，食
1: 食食啊！食习惯。去检查拢正常啊。
0: 好早甲努力。
1: 嘿。
0: 我是讲你的声音加真好，我是足欢喜的。
1: 好，
0: 谢谢。哦，谢谢。
1: 用用。会种木瓜啦。
0: 会叮当啊。
1: 会啊。
0: 好，安尼恭喜啦。
1: 嘴动拢正常啊。
0: 好，真好。我咧遐久，我唔敢问你。安尼你就去食吼。
1: 好，谢谢。
0: 都叫我咧讲啊，这都啊伫个电脑内底啊，佫听到哦，无故意讲要留意啦，伊就是个黄天化，伊是即个最密切啦，你佫听来，
3: 吴老师呀、
0: 哦，是，
3: 我要请问你哦，
0: 哦，
3: 中间卡还佫有生瘤啦哦，啊，我有食迄个糯米，啊，佮食迄个叫做辣木仁汤哦，
0: 嗯，
3: 啊，我即摆还有中间卡好啊，还瘤啊好啊，啊，到底唔代是？食诺丽粉好还是拉姆好？我想
0: 要
3: 问你
0: 一下，是诺丽酵素嘿？对啦，迄是咧去毒诶人诶，虾米毒嘛，甲逼出来。
3: 啊，拉姆呢？
0: 拉姆是咧食较健康诶，较有营养诶啦，吼。
3: 哦，
0: 诺丽啦，
3: 吼。好啦，谢谢你啊。
0: 好。我看安条，我来啊，开始。你我我三空八九九，你拢诺丽对？要讲诺丽酵素，也是讲诺丽，安尼外口就甲你登记。啊，只能讲。你唔免讲，你去检查已经着了啥物，只一只肿瘤、体内坏、痔疮啦、垃圾啦、皮肤痒啦、焦啦、香港卡啦、头壳定啦咧痒，迄就是啊啦吼。啊，你都最好，久久啊，咱个食少些，定啦爱食呢。即阮我嘛甲阮内底讲，咱三十五寸，咱都原来食些最有好无歹，天然的嘛。伊即无啥物任何的啥物化学啦，啥物无啦，吼。啊，你讲弄你着。来，即马电话开始，2553-0899，即马已经二十几分啊吼，我看者，哦，无啦，安尼十 二十分十九，二十啦，二十，我这。现在时刻晚上11:19。哦，11:19，啊是正是20:25啦，啊袂紧，来，啊你就开始啊，你就讲努力，我要伫努力，安着啊，我要伫努力吼。

0: 你那点来辛苦的经，头壳的经哦，啊点来不一样了哈、哦，你试看麦，这你足方便的啦，足方便的，你试着你就知，哦，伊唔是干的，伊呢拢是一挂毒素嘛，啊你甲可以分解掉，伊唔是干的慢咯，甲你分解掉安对啊，啊你讲努力，趁即阵，哦，咱即摆拢分期付款伫咧拼，无一摆遐尼多吼，有当时也无够费安尼吼，好来。讲努力，我要伫努力销售，努力，安尼讲努力对，哦，伊唔是弱力哦，努力，哦，迄非常的吵，迄无，迄树啊落来吼，伊喺伫树啊顶诶，啊，但是都经过发酵了吼，效果就足特殊诶。啊，你2553-8999台北电话，先说吧，你若要订月饼，你月饼今日来一部分啦吼，好来，月饼1800块。
1: 喂，
0: 你好，
1: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你好。
1: 哎，你好。啊，好，我叫孝树。
0: 我来，努力孝树。哎，你好。
1: 吴老师呀。
0: 有有。
1: 我要买孝树。
0: 我来。即个孝顺，我是讲好好人爱食囡仔大细，尤其囡仔，即马拢食诶，虾米咧肉片肉，虾米碗骨肉素吼，虾米牛肉、猪肉、牛肉、狗肉、猪肉啊，迄种，虾米注射诶，足恐怖诶，内底吼，无形诶，种虾米荷尔蒙，迄就是勒索，真虾米迄落吼，迄种会去滴一寡精油啊，等等，迄规大厅啊，规啊楼拢遐大坑，迄种无好呢，迄种无好。你若分解吼，可以胃肠流畅，可以清油，坏蛋少拢滴分解掉，嘛较袂滴坏物。啊，这人这你头先呢，熟悉人去见证的，咱那些进来无咧用衰败方式，你讲迄啰咱袂啦吼。来，即马要听的人吼，迄、那个合作我都尽量紧安排，迄个互恁听，来月月情挑。夜夜群挑，
2: 夜的月色多美呀、啊！哎，这是什么声音啊？这声音打动了我这颗寂寞的心。啊，是哪个人在弹琴？我要去找。可是，叫我到哪儿去找呢？到哪儿去找啊？

0: 哒哒哒，
1: 派出所来啦。啊，哥，我即摆去咧讲，因咧讲，今有教会有讲有来，应该即去讲即个教咧，努力孝顺有教啦吼。足侪人买人，大家进前买去食去拢知影吼，确确实实拢是特殊啦。2553-0899，啊，即摆第三拢卡来问嘿，啊，那迄个叫做。我记得迄个头阵，迄个台中陈女士吼，迄我着爱搁甲你这，因为你伫遐吼，今仔日也不够，着爱15咧，找迄落15啦，今仔日11啦，啊，这唔操准算无吼，我若甲你答应是袂要紧吼，啊，问题是，哦，因咧内底找囡仔吼，服务人员咧为我车咧，敢人讲看你安尼。啊，无阮这路啊，你家己讲，你家己说好啦。啊，那我就死啊，我就接来啦。哦，迄位那来，2553-0899，迄是好记地。来，我听迄个心内话来。

0: 高龄教授哈。
1: 轻轻一声的再会，不敢讲出心内话。

来，嘿，心内话吼。人你较早我嘛那像有唱啦吼，嘛唱心事啊。来，2553-0899，即马就是讲少得好种欠费呢。啊，老年数嘛人欠费，啊，这咱若要较安全吼，啊，无你若讲咱若要较清幽，体内胃肠较清幽吼，伊个一寡想垃圾甲分解掉啊呢，较安全啦，真的啦。这物件吼，都有刺激足侪个人，迄专工甲咱迄落个人吼，迄我找出来，互恁听看卖。伊个迄阵咧讲吼，哦，迄听落真入迷。伊这叫做努力孝顺吼，伊个效果人因咧经营久个人吼，我等一下再甲恁讲来。起码搁听迄个人点个歌吼，我爱秋莲，哦，这拢真久啊呢！李亚芳唱的，这迄阵好到，李亚芳唱的。

0: 喂，
1: 吴老师啊，
0: 你好，
1: 我小姐姓坑嘛，
0: 坑先生，
1: 我在听着，先主位一点哈，
0: 嗯，
1: 一点在做位闹些啊，
0: 嗯，
1: 那你是钢筋还是上还是上？
0: 一点哦，做生产价啦，
1: 伊在讲的其实实在是有理啦，
0: 嗯，
1: 啊，但是嘛有讲无对的所在啦，
0: 哦。
1: 要吃这种努力哈，以我的经验啦，地吞的病人讲起来嘛足可怜的啦。你若受伤上就爱，就讲要住院啦。
0: 嗯，
1: 都未好啊。
0: 嗯，
1: 啊那聊聊啊，就讲先生就讲啊，你这药剂爱做呀啦。
0: 嗯，
1: 我生得剩一支棍的。
0: 嗯，
1: 医生嘛，甲我讲，这两粒药剂上班。连那个动静呐、啊，
0: 嗯，
1: 你就一定爱洗耳机呀，
0: 嗯，
1: 啊，迄个时阵我想讲啊，我那洗耳机，啊，耳机洗了就无啊多啊，重嘛无啊，
0: 是啊，
1: 啊，咱讲实在，我拄着一，啊，你要洗耳机哦，啊，那唔能洗，唔能洗，
0: 嗯，
1: 我不如食一项，
0: 嗯，
1: 可怜的唔免洗啦，
0: 嗯，
1: 安尼啦，
0: 嗯，
1: 坐下去，啊，我了我直接的，我有机我就免洗。
0: 嗯，
1: 啊，经过这段时间哦，先生把他宣布，宣布讲我有几年不能洗了，安尼
0: 我几年？
1: 啊，经过我六十岁，我这个要结扎吧，啊，我这个蛮免洗啊，
0: 嗯，
1: 啊，其实呢，糖尿病一人来吃这脑里哦，我的饮食只有几步一分啊，起码我做的跟我的吃啊，
0: 嗯，
1: 你吃这呀、個，啊，吃这吃了。精神继续好，啊，元气也继续。拄只我有听着，昨日啊，朱先生咧讲啊，伊讲较无清楚。
0: 嗯，
1: 啊，我是以我知影啊，还是
0: 伊经验啦。即嘛，前好些米村咧，伊进行过一段，朱先生你个听者，朱先生来听者哦，来，朱先生。
2: 在
0: 这里。朱先生哦。啊，你几岁啊？
2: 我七十八岁啊！
0: 哦，啊，看你安尼去，较早看怎样，也过咧做事咯。
2: 哦，我这努力过咧。
0: 哦，啊，努力啦，就是个人，还有就听你讲一下卡入来，啊，这经验啦，这效果就是伊含迄个水油剂哦，医生嘛讲啊，你变水啊，伊都是毒素嘛，伊也有做尿毒嘛，尿毒拢分解掉呢，所以有当时啊，咱天然的物件是较安稳啦，天然物件哦。那这不是油啊，不是啥吼，你就给它分解掉，分解掉安尼吼。啊，来，这里都好好人，我即阵是咧卖好好人来使用，平常时来保养啦，保养较稳啦，这无白害吼，这无白害较稳。来，啊，咱月饼到位啊，月饼到位，新鲜的哦，月饼你转去吼，今仔日今仔来一批啦，今仔出十一啦吼，十一来一批。啊，起码过几天啊，就过来。啊，都三盒啦，三种，好来。啊，起码四十几分啊。就是迄个努力好好人，我起码是叫讲好好人，你唔知啊？体内有当时啊吼，你若尿毒也是尿毒症，尿毒吼、哦，伊两个所在甲冻掉啊呢。伊嘛唔是讲冻掉啦，甲分解掉。啊，个伊皮肤较无好，头毛会长会焦，啊，生裂啊，生有诶无诶吼，即努力。你都拿狗啊吼，皮肤那唔好吼，狗啊你个狗啊个对对了油吼，诶努力个对了油，伊个顶吼个对了油，而且差不多饲料个本本呢，包括鹅啊啦啊拢可以啦，包括鸟啊啦，你个饲方面你都怎样讲？哎呦啊，真系安尼，吼啊因咧你拿饲料你都一摆堆两粒落去，安尼就好啊。哦，咱人要食咱啊。平常时咱即嘛吼，会使两粒三粒啦，两粒三粒。啊，若知影讲已经有检查到块流垃圾吼，你就上无早唔爱三粒上无啦，三粒五粒拢袂要紧啦，食较紧的是较紧安尼吼。即努力酵素，

0: 啊，是当然，咱有迄个训练啦，有迄个胶囊啊，嘛有即顶啊，顶是加真方便啦。啊，看你要顶也是胶囊拢好。啊，我是咧鼓励讲顶顶着好钉啦，钉伊个无胶囊吼。啊，伊这物件吼，伊这足奇怪吼，伊这本身没够去创迄什么粘着剂呢？一般钓拢啊，伊本身就有粘呢，伊本身落去拍落去，伊咧足讲，咦，足奇怪啊！真系本身就会。连住啊，再甲烘干，安尼水分甲输掉，爱就黏掉咧，安尼吼。啊，咱温水泼落去，啊就拢黏落去啊，就好方便啦，方便吼。来，啊，现在已经几分啦？现在我看吼，46分，啊，弟努力，明仔载要来贴屋啦，明仔载要来贴屋哦。你看我三看目睭，即马嘛讲些较白的，我看吼，
1: 23:47
0: 啦吼，47分搞遐久，47分差不多了，好，啊，进你若讲伫这附近呢，阮家附近都是延平北路的夜市啊。甲宁夏路、夜市啊，拢伫遮附近尔嘛，拢伫附近呢。所以阮遮要食啥足方便呢，行咧就到啊，拢行咧，毋免阁坐车，拢行咧10分钟内底、5分钟内底就到位吼。伫遮行桥头，也迄个延平北路是朝那豆豆行10分钟来啦。啊，阮伫遮去到宁夏路、夜市啊，嘛是10分钟内底啦。安尼你有看？所以要食啥拢有啦，但是无啦，无啥爱去食是。阮家己拢啦，礼拜日啦，礼拜日无煮吼，啊都无上班，啊都，嘛毋是讲无上班啦，都拢暗时吼，暗时袂上班，啊就讲啊无来去无煮来去嘿来去外口食物件，啊较近就是，即、這个另外也吃啊啦。啊，其中会去拄着一寡熟悉哩，啊，拄着熟悉就讲要去食火锅啦，要食啥啊，加麻烦嘞，加忝嘞，安尼。因为夜市啊是店家咱较无熟悉啦，但是迄夜市啊理事长吼，夜市啊理事长我足熟悉，伊个就是叫做专门咧办有好迄理事长足厉害，伊咧办啥呢？伊咧办这个叫做满汉全席啦，伊满汉全席都是伊咧办的，伊咧办咯、喔，伊所以吼、喔，一寡外国人来吼、喔，嘛讲哦，要来去遐，因为另外也是啊，理事长啦，林定国先生，咱原来咱的好朋友哦、喔，这不简单嘞，这嘛是一个人物啦，伊伫个将军爱创一个满汉全席哦、喔，你若去甲办到吼、喔。伊个所谓另外路个上出名个吼，伊拢个扣做伙，啊唔免点火，唔免点，爱、啊、就一出吼，伊通知好势，讲来遮阮几块多吼，啊是较差就是迄、那个伫个二楼个吼，啊迄楼梯画青青啊旧厝啦，旧个旧瓷啊，啊只白漆安尼嘛无偌大间，上差就安尼，啊本来我是咧甲讲吼，你应该。你嘛唔免点，一定点喺市啊内底。我本来要甲建议也顾不用，啊，无一点较边啊行啊，啊，你都人少，去一摆就知影，啊，去一摆就知影吼，点到吼较快咧，啊，这一定会足侪人要去食的，因为你唔免过点啊，要叫当小三，伊都虽然也一出咧，啊咧，甲你这上出名者，上侪人食的，啊，伊就甲你叫出出去安尼啦。哦，这定国兄林定国先生理事长，伊办这吼，伊啊就是伊咧管的嘛，安尼啊嘛，咱的好朋友啦，安尼啦，伊三两工啊，就教我咧来些安尼，啊，咱若讲要办哦，哦，啊都诚心切啦，来，谢谢哦，50分啊，2553-8999，来，啊是嘛，努力，我是咧鼓励讲。你唔免讲哦，我就有癌，我是有肿瘤，唔免，无的孙都爱食，因为囡仔大细，妇女吼、哦，

0: 诶，态度嘛，甲分解，伊拢会分解掉。底层啦，头壳上料，迄拢会无去。哦，爱富贵手啥诶吼，你饲了你知。啊，狗仔猫仔吼，你甲对了破，对了破，伊无伊暴肥肉啊。啊，你甲掺落饲料诶，甲搅搅咧。哦，啊，你若搁功夫吼，功夫，你以后你着功夫伊若皮肤吼，你买几罐诶迄液体，即阵也未来。液体液体的以后较麻烦啦，我也想讲，伊会较麻烦吼。啊，那迄落吼，你甲用个米，用个甲水，甲冲落水吼，甲洗身躯，安尼，哦，迄皮肤变成哦，互你想袂到的好处，真的啦。嘿，啊，咱这嘛会使呢。你若讲有当时啊吼，嘛有人甲我讲，伊讲，哦，你着迄个落浸身躯啦，落浸。啊，毋过成本呢？你浸身躯吼，强也毋知偌大罐，我毋知啦，毋知爱几罐落去，应该是免啦，免几罐啦。你几罐落去吼，讲落去葫芦汤浸呢？安尼迄皮肤变哦，啥物？迄上上焦，迄拢会无去。安尼，我讲迄有事实有影，啊，头毛细细的、绿绿的，较袂浸，较袂焦。好来。二五五三看八九九哦，啊，月饼，你看没？滴月饼无？月饼两兆。喂，
1: 吴老师好，
0: 好。
1: 你拄则在讲恁遐附近某盐山夜市，你知无？
0: 盐山夜市伫较远啦，
1: 吼，
0: 较远啦，我这。
1: 啊，我顶下去恁遐坐行走去盐山夜市呢。
0: 盐山伫迄边去的，阮遮行路，阮遮宁夏甲。延平北路行路拢十分钟左右尔啦。
1: 哎，盐山夜市嘛是伫咧迄个延平北路嘛，
0: 盐山那是，迄唔是哦，迄唔知，迄唔是啦。盐山盐山啊，你，啊，迄我唔知啦，我就干那知影这两个尔。哦，系啦。
1: 啊，我要甲你点歌。
0: 啊，这唔当点嘛，时间到啊。
1: 好啦，明仔再
0: 点。明仔嘿，搞啊，点咪，迄个来，即马大家咧买，我咧搞吼，你都。若要泡身躯的，努力泡身躯，互你想袂到的哦。所以头毛想出安尼啊吼，你就爱用迄个龟罐的，吼、哦，迄龟罐的可能也袂来。啊，若要互狗仔猫仔食的，啊，你甲对努力酵素也是努力胶囊，以后买遐侪项啦，遐侪项麻烦。你甲对药破甲掺落，饲料的，互你想袂到好处，啊，佫天然，伊也是种。是种恶味的水果，足臭味的。啊，但是经过发酵，啊，甲伊会夹一寡吼，伊夹一寡迄个其他迄个原料落去吼，甲伊甲迄个，那像有当时啊，佮姜黄啦，吼、哦、姜黄，啊，佮佮山葡萄哦，啊，佮有当时啊，佮银杏唔知几项啦，为滴伊都调迄味啦，迄种。较好的物件吼，掉落去安尼，较袂迄个味，无迄味臭公公呢，迄味恶呢，爱发酵了后是无排害吼。安尼，甲各位报告嘿，后来啊，你即马两罐加一罐哦，你才2000块尔，俗啦，三罐安尼。啊，咱这正迄落啦，咱这拢内行的太久啊，这毋是像讲哦，我那咧卖啥，人咧卖啥，迄无共款啦，迄无共咯，诶，差天差地一堆吼。好嘞，啊！李凤光三空白九九，啊！玻尿酸底下卡来甲问，阿弥长生经，哦，谢谢，嗯。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然爱上他的道。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音乐三三风。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大来宾，接下来我们欢迎七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零 ，A.K.A. Nike 老师。
1: 是的，大家呢。

0: 对于他的印象，可能有些人是 Nike 老师，但如果你是从大嘻哈时代认识他的话，应该会知道他是七零。
1: 嗯，
0: 那 Nike 老师跟七零，我们要怎么去做个分别啊？
1: 其实因为大家耳熟能详的 Nike 身份，是因为我跳舞很多年。那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跟熊仔一起做一个节目，嗯，然后才开启我这个饶舌之路。
0: 哦，真的，哦，
1: 熊吉掰了那个时候，哦，对，就是他很鼓励我做这个饶舌的东西。
0: 哦，
1: 那我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用一个我自己的名字的身份来做一个歌手，嗯，原因是因为可能有时候也是大家也会觉得说啊，你是Nike 品牌赞助吗还是什么，就是还是可能有一点点品牌疑虑啊。
0: 哦，是这样子，哦，
1: 我也会担心，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嗯，就是虽然是 Nike 老师，但我会打名字，会打 Nike Chain 嘛，因为我姓陈，
0: 对对对，
1: 都会打 Nike Chain。那那时候就有一个刚开始饶舌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还没有去做七零这个名字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那个 Reebok 的品牌邀请我去演出，嗯，然后主持人就说我们欢迎 Nike，
0: 有多尴尬耶，
1: 不好意思，
0: 哎呦喂，啊，
1: 对，但那可是刚好其实。在这件事之前，我就有想过我应该要用另外一个名字。那我那时候就更确定说，嗯，其实我应该用我自己的本名。本来一直以来 Nike 老师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舞蹈老师的身份。那我其实后来也觉得，写饶舌这件事情是比较在讲我的故事，
0: 嗯，
1: 关于我这个人的事情，嗯，所以我很想要回到真正就是很多面向的我，因为我觉得 Nike 老师这个名字其实是要带给学生一个很正面的能量，
0: 嗯，
1: 然后可能比如说学生家长都会看，然后而且我今天作为老师我就应该要个什么样榜样，可是我觉得七零就是可能他有时候会生气，有时候会负面，会沮丧，会骂脏话，那这个就是 Nike 老师比较不能够呈现出来的，
0: 哦，
1: 我自己认为啦，
0: 因为毕竟 Nike 老师在那个舞蹈圈这边你所教授的年龄层很广，对不对？
1: 对，从可能两三岁然后到，嗯，最年纪最大教到五十几岁，
0: 哇，
1: 对，五十对，快六十的都有，
0: 所以你还是要去以教育层面这一块去先设想，
1: 没错，所以很像说有一个隐藏角色，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JoJo，
0: 嗯，
1: 对，那 JoJo 里面就是有一个叫替身能力，
0: 嗯，
1: 所以我就会常常讲说，哦，
0: 七零就是这个
1: 替身对
0: 能力。好，那七零这个名词就是你的本名的算是英文的谐
1: 音，对，就是我本名叫陈姿玲，圈七零，
0: 然后就七零。
1: 那因为本来一开始想要直接七零嘛，但是我觉得我本来想要叫 chilling， 就是刚好我很 chill，
0: 哦，
1: 对，我觉得我个性也是蛮 chill 的，
0: 嗯，
1: 但是如果 chilling 的话，就会变成打在 YouTube 上面一堆一模一样的，
0: 嗯，
1: 但如果把七换成七，
0: 嗯，
1: 就没有人跟我一样。
0: 欸，讲到七零这个名字，我那时候在 YouTube 上面听到你的歌曲，其实我们那时候应该还不认识，
1: 嗯，
0: 因为你是在大嘻哈之前就先发歌了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我那时候就先听到像大姐大姐这个，
1: 对，
0: 这首
1: 歌，我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说你很喜欢大姐
0: 这首歌，对对对
1: 对。
0: 对，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因为其实你的声音辨识度很高，
1: 嗯嗯，
0: 你的声音算是有一点低频，
1: 对，
0: 然后有点小小的沙哑那个声音，哇，我那个听唱饶舌超。超性感的，
1: 谢谢。
0: 然后我就想说，这台湾的饶舌，你知道我那时候还一直找
1: 不到
0: 是
1: 谁，
0: 哦，谁，对，
1: 哦。
0: 然后再就是那时候七零的，就是你那首歌曲的诶 MV 还是什么，好像人也没有出现。
1: 对，对，
0: 你是刻意在搞神秘感的这件事吗？
1: 其实纯粹是没钱拍。然后就请人就是帮我设计了一个封面，
0: 嗯，
1: 其实有时候饶舌歌手也会流行那种就是请人画一张画，
0: 对，
1: 然后就这样就当这首歌的封面了。
0: 我以为是刻意要保持一个神秘感这种感觉。
1: 没有，不是每一首歌都有办法
0: 拍 MV。 哎呀，哎，啊，
1: 也蛮可惜。
0: 你那时候去上大嘻哈的时候是，嗯，他们问你说哎，有没有这个兴趣来，还是说
1: 没有，我自己报名
0: 的，
1: 哦，嗯，因为 我自己那时候会觉得我在饶舌圈是完全零开始的菜鸟，
0: 对，
1: 所以我很想要透过节目去认识更多歌手跟厉害的角色，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进步，我自己那时候觉得我很菜，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节目的关系可能会 push 我在短时间以内去写很多歌，
0: 哦，
1: 嗯，我想要透过这个来磨练自己，所以我就自己去报名了。
0: 但是你那时候真的有那么热衷在就饶舌这件事情上？
1: 有，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认真走这条路。
0: 欸，不好意思打个岔，
1: 是，
0: 毕竟你有一个
1: 嗯
0: 很知名的前饶舌前男友，
1: 哦，对对对，
0: 对，你那时候有被他受到他影响吗？
1: 其实我觉得 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个小故事，那不是很多人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本来有一个事件是什么满人汉人的，我不知道这大众可能不太会知道，总之就是有。

0: 一个 beef 的、那个、
1: 有一个 beef 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很生气，对方就是讲我男友，因为他说什么他会打老婆，打女友什么的，那我就没有啊，他根本不会打我、啊。然后我还写了一首 diss 歌，
0: 哎、欸，等等，这个是 S 开头的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当然当然。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写过饶舌，但是其实我从小是很喜欢写东西的
0: 哦、
1: 我是拿很多作文比赛，然后我会写一些很像歌词的东西，然后有押韵，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其实不知道我到底是写诗还是歌词还是什么，然后我又不会谱曲，但我从小其实会写一些这个东西在我的笔记本里面的、然后是我觉得那时候是第一次尝试用饶舌的方式去 diss， 然后我那时候还给迪拉胖看，然后他还说什么这发了啊、管他的什么的，然后是那时候前男友说不要闹，就是叫我不要淌这个浑水、因为我不是真正饶舌歌手嘛，万一我写了、对方又 diss 回来，我也没有能力再写回去，然后又搞得很复杂，所以其实那个词就是这样放在那边就没有对，没有真的出来。
0: 但是那是你第一次写出来，
1: 那是我第一次，然后我也感觉到我好像对这件事情有一点兴趣、但是因为他太厉害、所以我不敢想这件事，
0: 他光芒实在是太大了，
1: 对，就等于很像那种他太厉害啊，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很厉害好像会丢他的脸的那种心情、所以我其实有跟他讲过，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不要闹，
0: 只是你好好的在舞蹈这边发展就好了。
1: 对，可是后来是因为我腰有一个很严重的伤、在我有一年是我最辉煌但是也是最辛苦的一年，就是我那一年拿了很多就是各式各样比赛的冠军、但就因为这样我就把身体操爆，然后我就暂时可能必须要休息，那我自己那时候就想说天哪，这个休息的时间
0: 要干嘛，
1: 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来试试看写饶舌、然后就刚好这个时候又认识熊心宽、然后他又想要说可不可以我教他跳舞
0: 然后我想说一种互相
1: 那不要收钱，因为我就觉得、
0: okay，
1: 哎，那么熟
0: 了、就是互惠了，
1: 就互惠然后哎，就写着写着就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是有这个兴趣，跟他是说他觉得我有天分，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试试看走这条路，而且我自己认为饶舌歌手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因为以前会觉得我其实我小时候是先想当歌手的。
0: 那你那时候的偶像是谁？哎、你那时候不是还有什么张惠妹？
1: 对，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张惠妹，我还上电视模仿她，然后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妈妈也是歌手，爸爸是鼓手，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当歌星，可是我长相可能不是歌星那么漂亮的那种，所以我小时候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是歌声有进去决赛，可是长相被毒舌
0: 啊，
1: 真的是这样
0: 的。
1: 那个年代就会直接这样
0: 讲。可是那时候年纪很小
1: 那时候大概二十一还是十九，
0: 很小，反正就是
1: 对，反正就是刚毕业，高中刚毕业，然后也没有很会打扮。
0: 可是你那时候想要进演艺圈这件事，你爸妈，我知道你妈妈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你了，
1: 对
0: 不对？
1: 对，爸爸是鼓手，他不会，
0: 爸爸不会觉得说应该不要进来这个地方啦。
1: 没有，他完全没有限制我要做什么事。我觉得他说还算蛮支持我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因为被毒舌的关系，我就有点像是把这个故事，这个梦想压在内心，就想说啊，可能我的长相就是没办法当艺人吧，那我就好好跳舞。然后我刚好跳舞这条路又很顺，就一直这样走到后面。
0: 到现在多久了啊？
1: 我跳23、24年吧。
0: 那你一开始就是流行舞蹈？
1: 一开始就是 hip hop
0: 哦，一开始就是哦，
1: 一开始就是 hip hop。
0: 哇，那你好强哦！
1: 没有，我就是自己摸索，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 LA Boys， 对，然后我就是哦，我觉得很喜欢那种美式，然后宽宽大大，然后又喜欢就是我个性比较打扮什么都比较中性，然后反正就是因为到那个受伤了，就才想说要不要把这个多年的梦想拿出来，反正我现在不是当偶像歌手，我现在是饶舌，所以应该没有这个年龄或者是外表的限制，当时是这样想，就觉得要冲
0: 啊！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你的歌曲好不好？
1: 对，Queen of Late，
0: Queen of Late，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0: 方面脾气或是什么都很好，但我就自己觉得很大的缺点就是我有点拖延症、啊、然后我时间管理不太好，连这个我爸都会常常骂我。
1: 到现在还是吗？
0: 现在我觉得有在改善，但是我没有把握说十次真的十次不迟到。像还好像刚刚就没有
1: 迟到，就没有，刚没有，你很
0: 棒，好
1: 棒。
0: 就是我真的有在努力这个部分。然后这首歌其实里面的歌词是在讲说我为什么常常会迟到啊，然后就有一些什么出门东摸西摸、oh. 然后想本来想穿裙子哎呦换成裤子、这种事情，然后再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当 Queen of Late、嗯、所以副歌才会说不想当 Queen of Late 但晚上盯着不睡，就是你晚上盯着不睡那你就会起不来嘛，
1: 对，
0: 起不来才导致整个行程，所以就有点像是警惕自己，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变好。
1: 都用得很好
0: 哦，旋律我自己想的、欸、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可是我自己没有觉得我旋律很强，就是我可能觉得我会比较大概类似那几个很像的和弦，嗯，所以我有时候写一写想一想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都很像，就是像我觉得我自己会认为像 Karen CC 这种我觉得他旋律就超级厉害，嗯嗯嗯，所以我是想要往这方面，但是
1: 变化性
0: 但是我觉得我的旋律应该是走舒服，
1: 对，很秀的感觉。
0: 对，
1: 不过你的这次带来新歌，嗯，让人觉得与众不同、欸，哎、嗯，就是你是听 Boom Bay 长大的，
0: 对，其实 Boom Bay 就是很多大众可能不太知道这个词，
1: 这个是比较专业一点的，
0: 对，比较专业一点的，就是曲风比较再细分一点的。
1: 对对对，
0: 那 Boom Bay 就是那种鼓比较重，对，其实知道 Boom Bay 就知道那个鼓是怎么样打点，
1: 对对，
0: 对，然后它就是比算是。应该就是说 old school hip hop 的意思、嗯、那我在讲这首歌其实是里面有致敬很多我小时候的偶像，对，包括不管是 Tupac 或是KRS-One， 那中文也包括就是阿妹张惠妹，然后我有一句歌词就是我把 Queen Latifah 摆在张惠妹的上面，那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贬低张惠妹的意思，是其实我小时候从小就是最最最喜欢的就是阿妹、oh. 那可是我认识 hip hop 之后我竟然把 Queen Latifah 的 CD 放在张惠妹上面，就代表着当我接触 hiphop 之后它完全取代了我原本中文音乐的生活，等于说它直接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到我的生活，本来我可能都是听中文歌，
1: 对，
0: 但是我接触到 hiphop 之后我就哇我就等于是每天都在钻研这件事情、嗯、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去唱片行，然后想知道还有哪些歌手，就整个人是掉进去那个 hiphop 里面。
1: 你会开始去去了解这些像是国外的嘻哈他们的歌词是怎么去写的那一种吗？
0: 比较大才有，其实我小时候因为那时候真的
1: 资源还没那么多嘛，
0: 而且英文也没有那么好、哦、对，然后也不是说我们那年代是真的要上网在那边查，就是不是手机可以说查就查的英文，嗯，所以一直到可能国高中才开始比较知道怎么样去查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像我小时候那个 LA Boys 歌词我都乱唱、哦、就是一个大概，然后到大一点才说、哦、原来我小时候根本就唱错、
1: 你后来 LA Boys 你后来应该还有遇过像是什么 Maggi，
0: 对 对， 對，后来就有认识他们、哦、他们都知道我很崇拜他们
1: 啊他们知道说你们就是从小就是他的
0: 偶像，对对对，其实他们都知道大家都是受他们影响。
1: 那你有跟阿妹合作过吗？
0: 有，其实我后来长大之后就圆梦，各种圆梦，所以我跟你讲大家我真的是显化大师、
1: 真的耶、欸、
0: 我真的把我小时候梦想的事情几乎都完成了。
1: 你是怎么样好显化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要透露的？
0: 我觉得显化其实是一种，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显化是吸引力法则，但是吸引力法则有点像是你一直许愿，一直比如说我想要赚什么2000万、然后你想要这样子就是把它吸过来，但我觉得显化比较像是你把自己的磁场调到好，然后你把你的运气养好、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运气是老天给的，可是运气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养的。比如说你很爱自己，然后你很专注在你喜欢的事情上面、那比如说好，我有些人可能我先不要讲喜欢的事情，我先讲爱自己。
1: 好，
0: 比如说我今天把自己状态都用得很好、那头发也弄得漂漂亮亮，然后我整个人比如说香香的，然后怎么状态很好的状态的下，对不对？就是气色很好的状态下，那是不是别人看到你也会
1: 心
0: 情
1: 好，
0: 心情还好，然后也会、会联想到你，然后也会觉得说，那我这个工作感觉找你的样子、然后你的表现都很好，那我就会想要找你来工作。所以其实我从小我就很认真练舞，然后我每接到一个工作，我都小心翼翼，然后很认真的完成，那别人就会想说， 找他工作态度不错，表现也不错，那我下次再找他。所以我就

0: 舞的路就很顺，那我就一直这样子，但我在这个跳舞的过程，我其实也还是很喜欢唱歌，
1: 嗯，
0: 我没有放弃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把唱歌这件事情显化，
1: 嗯，
0: 可是我在跳舞的过程里面一直在显化跳舞的，比如说我后来就去比赛，然后比赛也获得不错的成绩，开始有人找我教课，
1: 嗯，
0: 然后他后来就变成老师，然后在当老师的时候，我也没有一刻去说瞧不起学生或对学生有散发不好的磁场，所以哎，学生们也都很喜欢我，所以我就可能慢慢成为一个业界还算不错的老师，嗯，然后
1: 有口碑啦，
0: 对，有口碑，然后再来就是哎，别人开始说有一些商业案子可以找我跳，嗯，然后我就不管什么我都接，
1: 哇，
0: 我就是一些可能大家不想接的我也接，庙会我也跳，
1: 哦，真的，哦，
0: 什么电脑展，然后夜店，各种各式各样。
1: 可是你已经到了一个算是大师级的，你知道你的成绩已经算很高了，欸，你 level 那么高，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说
0: 没有？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接，
1: 嗯，
0: 对，然后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多高的位置，
1: 嗯，
0: 当然因为大家觉得我是业界之名那是很后面了，嗯，但是我前面几年一定
1: 是自己
0: 耕耘嘛，
1: 还是自己
0: 拼起来的，对对对，所以我在耕耘的时候，嗯，我想要大家都认识我啊，然后而且重点是我那时候有一个目标，是我想要存钱出国学舞。
1: 哦，你那时候的目标是这个，啊
0: 嗯，我想要去日本学舞，那我想要干嘛嘞？我那个时候的梦想是我想要见到那些我在影片里面看到的日本老师，所以我显化，我想要亲自见到他们，然后后来包括美国老师，然后也都显化到，就要见到他们，然后真正看到他们本人多厉害，不是只是看影片，
1: 哇，起鸡皮疙瘩，
0: 对，然后追他们去各种的演出，
1: 嗯，
0: 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为了赚这个钱我就很努力，然后所以后来大家就哎，这 case 找这个人可以哦，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因此这样就第一次就开始接到一些，比如说可能那时候跳到罗志祥
1: 哦，
0: 对，然后也是因为你前面有累积一些工作声誉是不错的，
1: 啊，嗯，
0: 对，然后哎，这个人名声 OK 这样子，然后就才有办法一步一步接到这样子的工作，
1: 哦，
0: 嗯，所以其实要每一刻都很认真面对你的工作，
1: 嗯
0: 嗯，
1: 那你这样子一路走来，像刚才欣欣讲的是很顺利的，但是我们身边人知道你在前两年的事，
0: 嗯，对，
1: 是前年吧，
0: 对，
1: 前年的时候，
0: 嗯，
1: 发生一件超级无敌严重的事情，
0: 嗯，
1: 而且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有跟你讲一些，就是说什么诶，我那时候跟你说什么，啊，是不是可以什么什么方式然后去报案
0: 什么
1: 之类，对，法律的东西
0: 大家都来关心我，
1: 对，然后，嗯，因为你其实不会有人知道说自己会发生诈骗这件事，而且那时候好像也算是你身边的朋友，
0: 对，
1: 你要不要跟大家，我觉得
0: 简单聊，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是要讲的，我觉得要细一点，因为毕竟有些人会，嗯，也会
0: 被骗，
1: 对，被骗，你知道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欸，嗯，对啊，欸，麒麟你趁这个机会赶快呼吁一下到底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0: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蛮精明的人，所以我从来都不会什么大家都会什么误点网址，
1: 对，
0: 就我完全不是这样子被骗的，我是被认识的人骗，所以我觉得够聪明，大家很聪明的人其实都会小心这些不认识的，
1: 对啊，
0: 但难防的是认识的朋友。那这个朋友是因为他也是跳舞的人，
1: 嗯，
0: 那
1: 认识很久吗？
0: 认识很久，但是不是不熟，应该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做音乐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彼此嘛，
1: 嗯，
0: 那可能诶也许我跟 Multiverse 没有到很熟，嗯，可是有些场合会遇到，
1: 对对对，
0: 然后诶看他们作品什么也觉得就是大家都是正派，类似这种 感觉、
1: okay，
0: 就是他们是中部，那我那个跳舞朋友他就是台中人，那我们有时候比赛 battle 都会遇到啊，那他也有办比赛，然后他也是两个小孩的爸爸，嗯，所以就会觉得一切迹象会以为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先简单讲怎么被骗，反正就是他跟我说可以做一些球鞋的投资去帮助我存钱，我想要出专辑，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说我特别要去存什么东西，我其实不会想要投资。
1: 那他那时候有问你说你有没有自己理想的一个预计赚到多少钱的那个？
0: 没有，他只是跟我讲说因为他一开始是邀请我去他的比赛唱，然后就跟我说他们台中或者是他跟他老婆都很支持我的歌，然后问我音乐的事业还顺利吗，就是像那种平常的嘘寒问暖，嗯，然后我就说哦，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嘻哈一之后就马上疫情
1: 对啊，
0: 疫情完之后一堆表演都结束，就是被取消，然后等到恢复的时候又大嘻哈二了，那我又没有去二，嗯，所以那个等于是声量都有掉下来，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说其实有点辛苦，我想

0: 要出自己的专辑，但是补助也没有办法拿到，不好拿。然后他就说，欸，其实他有在做球鞋投资，然后他说他办那些比赛都是他做球鞋投资赚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蛮可靠的。然后而且球鞋就很清楚的成本在那边，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你说不是虚拟货币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期货，或是那种你可以推给说，哦，它跌就跌了，我也没办法。他就是对，所以他就跟你讲说，诶，我成本就是可能因为那时候都很流行那个倒钩鞋嘛，就一些比较限量贵的鞋，那可能外面都炒到27,000，他可能就说，诶，我成本给你21,000，那中间你就可以赚。然后我就觉得，诶，那这个没有什么风险，
1: 对，
0: 就没有想到风险是人。
1: 那所以你那时候他是先叫你拿一笔钱出来吗？
0: 对，他就是介绍另外一个客人给我，然后那个客人可能就是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客人是很多人跟他交货的大户，哦，然后可能就叫10双，诶，10双就有21万了，哦，然后可能他就一开始跟我说我要15双，然后可能隔天就说，诶，我今天要追加7双，又追加8双，那他每一次叫鞋我就要先垫钱
1: 哦，
0: 因为你跟国外进鞋子，對對對，你要先付钱嘛，你不可能是跟国外说的人家先寄鞋子来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我就会觉得这一切很合理，
1: 就先把它买，然后再
0: 买进来，然后
1: 给
0: 他之后，他就会给我钱，
1: 对，
0: 然后一开始就是先说，在要给我钱的日期没有给，然后我就觉得，哎，怎么
1: 第一次的时候就没给了吗？还是前面几次有
0: 前面有给过一次，有给过几次？
1: 哦，所以就你那时候也是信任的，就是哎，他会给钱，
0: 而且他也有真的寄出鞋，因为本来一开始我只是一双两双，可能有一些粉丝想要买，然后也大家有真的有跟我订鞋子，然后鞋子真的有出货，然后我觉得，哦，是真的这样，然后到后面那个很大的单子的时候，就最大笔的那个就没有给钱。然后没有给钱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诶，怎么会没给？然后他就骗我说那个人在加拿大，然后可能突然要出差，可能要等他回国。那我就想说不是可以用网银吗？
1: 对啊，
0: 那他就说什么他是就是中年人啦，说没有网银。然后我想说你一个大公司怎么可能没有网银，我就开始觉得怪怪的，但当我觉得怪怪的时候已经
1: 来不及了。所以你总共被骗多少啊？
0: 110几万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剩户头里面其实就剩不到2万，2万出头的那种。
1: 好扯哦。
0: 对。
1: 那些钱是你先垫出去的钱。
0: 对，而且我就一直想说反正下个月就回来了。
1: 那货有出来吗？
0: 没有啊，就是
1: 就
0: 我那时候一直说你，我说我开始怀疑的时候，我就说，诶，我觉得他这样拖，我开始觉得不太，我还不好意思跟我朋友说我在怀疑他。就是一切的一切已经是破绽百出了。
1: 对。
0: 是我现在可能要让他强制执行，但他脱产也是没办法还。
1: 什么？天哪。
0: 对，但是会继续，对啊，继续看，努力看看。
1: 正义有一天会到来的。
0: 对，但我跟你讲，我的磁场就是要把它调整成，我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我要往前看，我要继续去赚。我现在是损失100万，我就要继续去赚未来的400-500万，就不要去 care 这件事情。
1: 坏人还没进监狱，
0: 对，
1: 麒麟老师
0: 先
1: 去监狱了。哎，我这个接的有没有顺呢？哎呦，
0: 不愧是金钟主持人。
1: 好啦，这麒麟老师呢，最近呢很红哦，这大家看到他都说他是这个票房破亿的女明星。
0: 没有没有，
1: 哎呦，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我也去看了，我是因为麒麟才进去看的。拍电影这件事情是麒麟你第一次的演出吗？还是这是之前有过经验啊？
0: 之前有过一些小客串，像是演舞蹈老师。然后我就觉得根本没在演，然后而且没台词，然后也是闪过一下，所以我严格来讲对我来说不是真正的电影演出，但是就是参与过。OK， 那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非常感谢孝谦导演，因为孝谦导演他。我在跟他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就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所以也曾经就是也参加过这个，那个也破亿吧，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我也是曾经就参加过他之前破亿的
1: 哇
0: 的这个作品了。
1: 还是因为有你在，没有，
0: 还有陈意涵
1: 结合在一起，都是票房的保证，
0: 对
1: 不对？啦，真的，我还是在这里，就是祝福这个麒麟老师一切都非常顺利。
0: 谢谢。
1: 那我这样子今天这样访谈完，其实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你的生命当中音乐影响到你非常非常多，不管是舞蹈嘛，然后或者是后来的音乐创作，然后甚至像拍电影跟合唱团，你知道也跟音乐有关系，
0: 对对，也是唱歌跳舞。
1: 然后爸爸跟你的妈妈其实也都是跟音乐相关的。
0: 对，
1: 我最后呢这一题是想要问麒麟，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0: 我觉得音乐。我以前人家会问我说 ,hip-hop 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跟音乐是一样意思。我的回答就是它其实就是 生活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样。
1: 嗯，
0: 我真的认为它像呼吸。如果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音乐，你的生活你可以想象有多么的枯燥。就算你没有对音乐有任何兴趣，你没有喜欢听任何曲风，但是你的生活不可能没有音乐。你音乐盒也会有音乐，你就算垃圾车也会有音乐，就是你电话铃响也是一种音乐，音符、声音、音色这些东西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断的会出现的，其实你是不能没有它的。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就是但我觉得也不说鼓励，因为其实大家应该现在都是喜欢听音乐的啦，可能也许世界上真的有他以为自己不喜欢音乐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跟空气、水一样重要的存在。
1: 而且因为青年老师，就是你自己在音乐这部分，你可能以前都听嘻哈、饶舌这些，但是你最近去听了翁倩玉的演唱会。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一直都，我有听蛮多音乐的，小时候就是听华语音乐嘛，然后我爸爸他是鼓手嘛，所以我也听很多一些西洋歌。然后我曾经有一任男友，他是摇滚
1: 哦， oh.
0: 他是听摇滚的
1: 哦， oh.
0: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认识超多摇滚音乐、
1: oh,，OK，
0: 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去听翁倩玉演唱奶奶的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歌是小时候很像听过的，然后或者是有些歌你现在听也不觉得老，就有些歌它其实是可以就是一直隽永下去的、那这就是音乐神奇的地方。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很开心，就能够受到巨星的邀约，然后也很荣幸。那我觉得他到现在他是80出头、他唱歌还是非常有力量，所以你看不管是音乐或舞蹈都可以使人年轻哎、因为它会促使你想要保持那个状态。
1: 你爸爸也是啊，你爸爸今年几岁了？
0: 82。
1: 哇，82！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这是蒸汽火车汽笛和轨道的行进声音。这样的声音曾经被日本人票选为20世纪难忘的世纪之音。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蒸汽火车是很多人生命唱片里无法忘怀的声轨。在台湾，铁道的历史从1887年开始，跨越不同时代，直到今天，许多珍贵的铁道声音都已经在岁月洪流中

着路线的拆除和火车的消失而成为绝响。但是火车和铁轨结合交奏的声音却是可以用音乐来呈现的，而火车、铁道两旁的风景和音乐交织出的火花，是我们今天要共同来聆听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也有你意想不到的古典旋律。今天我们就从这首台湾著名的民谣《丢丢当》开始。

丢丢当，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据说呢，这首歌是已故的台湾合唱之父吕泉生根据过去的广播界前辈宋飞我的唱词所记下的宜兰民谣，并且把它编成合唱曲。几句简单的歌词搭配轻快的节奏，描写火车行经蹦坑，也就是山洞那种咻咻蹦蹦的声响，然后在融合岩缝中不断落下来的滴滴答答的水声，自然生动地谱成和谐乐音而传唱到现在。

丢丢党这首歌曲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哦，它的故事场景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吗？答案就是连接台北县和宜兰头城的旧草岭隧道。旧草岭隧道是日据时代从西元1921年到1924年间，总共是花了3年的时间打通这草岭天险建造而成的，全长是2167公尺，是当时台湾最长的隧道。但是自从1986年台湾北回线改线之后，就将这条隧道给封闭了，它也就渐渐的被遗忘了。

这丢丢党的演奏版本是由李泰祥及陈扬这两位音乐大师所共同编曲的，听起来你有没有一种搭乘火车过山洞的趣味呢？把搭火车的心情或者是经验作为音乐创作题材，是音乐人张永志最新的尝试。他所新推出的《陪月亮散步》这张专辑就是一张铁路之旅的音乐记录。他曾经主持电视节目《铁道旅人》，走访过台湾山林之间的旧铁道，于是啊，就将这台湾铁道沿途的山色用音符化为深沉的心灵感动。像是其中的《飞越山洞之舞》这首曲子，它的灵感就是来自火车穿越了平溪还有瑞芳之间的山洞而来的。张永志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就好像是进行了一场跨时空之旅。

0: 这首曲子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比较震撼，比较澎湃一点哈。
1: 嗯，火车开动，嘟嘟，就是描写那个火车的开始要启动了。
0: 嗯，
1: 然后长笛就是模仿老火车的汽笛声。
0: 嗯，
1: 对，然后就开始走，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0: 那就开始过山洞。
1: 对，然后过了山洞之后，然后就进入到过去的这个岁月，因为在东北角那边，那时候产煤矿嘛。
0: 嗯，
1: 然后产煤矿，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矿工。矿工矿坑当然有很多的矿工，然后相对的那矿工的休闲活动就有很多的酒馆。
0: 嗯，
1: 所以我整个就仿佛回到了就是说黑金这个繁荣岁月的时代。我把长笛描摹的就是在酒馆里头那些很风骚的小姐，那大提琴其实就是像就是自以为自己很 man 的矿工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
0: 对，

0: 沿着铁路，张永志带大家去旅行。在《陪月亮散步》这张专辑当中，他的创作游走在台湾新竹内湾、宜兰太平山、桃园脚板山、台中东势、嘉义阿里山以及南投集集等地的铁道，借由钢琴、长笛还有大提琴演奏出悦耳的自然语言。其中的集集县沿途风光让张永志有如进入世外桃源般的感受。
1: 我觉得它就像桃花源，经过一小段的这个绿色隧道之后钻出去，你就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仙境。而那个仙境因为它里头，因为过去那里必须要收集从山上砍下来的木材，所以他们有一个人造的一个大湖。
2: 嗯，
1: 所以在那边你可以看到那种山水然后潋滟的风光，我觉得感觉起来会非常非常的一进去就会很舒缓，跟外界会隔绝，
0: 与世隔绝。在喧闹的城市久了，我想很多人都想到山林之间去图个清静吧。在走过林木夹道的集集县之后，张永志写下了《晒太阳》。

0: 为什么取名要叫做晒太阳呢？这又是什么样的创作心情？张永志的诠释带我们回到创作的原点。
1: 其实晒太阳是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我那一次去集集的时候正好阳光特别的大，然后天气不会太热、哦、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冬天的时候妈妈在晒棉被，然后我们小孩子就会把自己丢到那个棉被，跟着棉被一起去晒，然后那棉被有一个晒太阳的味道，有一个太阳的味道，我常常都说那个味道我觉得是很温暖的，然后感觉起来很安全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到集集那时候我也就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曲子。我后来想想，我如果说我们用中国艺术的说法叫做比较写意的一个创作者、
0: 嗯、是，
1: 自然而然你在写意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把内在的意象跟内在的想象释放出来，然后重新组构，那就会不是只是在当下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动，你可能小的时候它连接到一些小时候的感动，或者是你可能在国外的一些感觉，你可能都可以跟当下的在台湾的一些山色水景基本上来讲话彼此之间有一种呼应。

0: 听了张永志的《晒太阳》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呢？这就是他走访了台湾山林间的铁道之后激荡出的音乐火花。在台湾有不少的铁路是日据时代所建的，对于旧铁道，很多的铁道迷总是趋之若鹜，甚至还飞到日本去找寻乘坐火车饱览周边美景的乐趣。在日本，铁路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很多的路线或者是车站都有专属的铁道音乐。如果说你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
1: 车子快进站之前，他会播一些一小段音乐，然后接着在站务人员在报某某车要进站，这样提醒乘客这样。还有在车内也会放音乐，也是类似的音乐，就是提醒某某站快到了，这样大家乘客可能准备了下车。
0: 这是经常在旅游杂志发表旅游心得和行程规划建议的铁道旅人董志勇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在日本甚至可以买得到收录各车站音乐的专辑，这是日本山手线的新宿车站使用的音乐。这声音听起来很清脆，除了有提醒的作用之外，这旅途的疲惫啊，瞬间就去除了不少呢。而山手线的上野车站则是使用这样的音乐。这是很悦耳的声音，对吧？除了专属车站的音乐之外，在很多的观光路线也融入了地方特色音乐。董志勇继续分享他的经验。
1: 日本东北那边从秋田到青森啊，有一条武能线的那个列车，观光列车，它大概就是依着日本海行驶，在某一站的会有人上来唱当地他们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金青那个三味线的演奏。

0: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金青三味线。这种金青三味线是在严寒多雪的金青这个地区所发展出来的，即兴打击乐器的弹奏法还有快速的拍子是它最大的特色。而有关日本的铁道歌曲，铁道旅人董志勇他也特别为大家介绍了一首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传统民谣，一首很能够行销日本的歌。
1: 有一首是叫铁道唱歌，它歌名就叫铁道唱歌，它是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铁道歌谣，因为它在1900年就发表，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10年的历史。这首歌它大概分了很多版本，因为日本那么大的话，它可能每个地区它都有一种版本来介绍当地的一些历史还是自然景观的这些歌词。它有一篇东海道篇，大概就从东京一直唱到大阪这样子，也有山阳九州篇，大概就从大阪再唱到九州这样。而且它这个歌就是这样一段一段，就是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啊写到铁道歌曲里面，所以他们也把这首歌放在日本的小学里面，当作地理教材，就是用童谣的方式来把介绍日本各地的历史，让人家记忆更为深刻。

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而当我们走过了日本，听了日本传统铁路民谣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神游大陆的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由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的这条铁路可真是一条天路啊，因为征服冰原的任务真的是有如登天还难。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大陆歌手童童的藏语版的《天路》就是这样唱的。

从大陆青藏铁路这条天路，我们继续要用我们的想象悠游在有关铁路的古典乐音当中。其实铁道和音乐的意象是很相似的，同样都是移动中的事物。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轨道上疾驰着的列车，就好像是五线谱上流动跳跃的音符，而旅游者随着列车各自体验不同的旅程，就好比随着乐曲的进行经历一场听觉之旅。这样的形容我想你应该是认同的吧。而丹麦作曲家汉斯·克里斯丁·隆白，他就有一首和铁路火车有关的曲子，名为《哥本哈根蒸汽火车的加洛舞曲》，生动描绘了火车启动、加速、急行，还有减速以及到站的过程。

搭乘这样速度的火车，我想呢，窗外的景致啊，很可能是一幕幕的往后飞奔。有关于火车的古典乐曲，在1864年的时候，小约翰·史特劳斯他创作了《欢乐列车快速波卡舞曲》，他的灵感是来自当年奥地利南方的铁路，这铁路的沿线经过许多美丽乡村的风景，因此这乐曲本身就有如一幅田园风情画般的写意，而充满着快乐。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搭火车旅游了呢？火车啊，它不只是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而已，很多的童年回忆、生命的奇迹、美丽的邂逅，还有心灵的释放等等，都是在这里一幕幕的上演着。希望你也可以借由火车的搭乘，享受到更多生命的精彩。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别忘了月光下的旋律节目，还有更多美丽的乐音要和大家分享。我是宗庆，下回见了，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呢，在整个2026的马路好行特优的部分，我们要特别介绍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宜兰。那么在宜兰县，我们的东山乡，相信大家呢，不管是在观光旅游啦，或在农业呢，有看到了，在整个东山乡来说，造就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特色。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这一次的工程特优里面呢，真是五渊国小在周边的人行环境改善，还有包含了整个地景哦，它如何去串联这整个计划，然后让大家觉得哇，我们的孩子真的很棒耶，也会一起来行销，也是我们的宜兰东山乡了。而且一条安全的路呢，串起了我们的五渊校园，还有旁边的聚落，包含了如何把它这个地景哦，做一个串联，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厉害的。以及我们的乡长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呢，把大家觉得很不方便呢，变成呢，哇，大家走了觉得哇，来到这边好棒哟，好，这很重要哦，不只是公共工程，这个叫做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艺术工程哦，看起来这么的漂亮。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这个得奖的工程，那也是要来去找找呢，这一次陪伴我们大家宜兰县东山乡公所，也是林俊甫乡长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来赶快跟他打声招呼了。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当然
2: 我是东山乡长林俊甫。
1: 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俊甫乡长要来陪伴大家。我们看到这不是只是一个得奖工程，而是呢，哇，让大家看到是一个艺术工程哦。我们就要来让我们的林俊甫乡长来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选这个学校，究竟看到什么，以及啊，你要知道这个学校的周边啊，这个也是一个应该是说观光旅游、生态旅游的一个地方啊，怎么样一件一件把它串起来，最重要的就是替我们五渊周边的好朋友们解决了很多以前他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些习以为常的问题。所以就请教一下乡长，我们从最生活化的来跟大家聊，如果今天是一位五渊国小的家长，在我们整个工程改善以前哦，我们每个人都会送孩子上下学，最让大家担心的是什么？我说以前的哦，不是现在的哦。
2: 对，在以前呢、啊，那可能就是在道路上面啊，它的比较狭窄哈、啊，然后在人行道上面也比较破损，所以在这个家长来接送小朋友的时候呢，最考量的最重要就是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次，那我们东山乡公所啊就提报啊，我们啊来做这样的一个啊人本计划。那最主要是它旁边，因为在学校的周边，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观光亮点哈、哦，就是水火同源。
1: 对，
2: 啊，我们就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道路人本的一个安全的改善啊，再跟我们现在这一个水火同源的这一个休闲亲子公园来做一个串联，
1: 啊，
2: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计划。
1: 而且我们相信哦，刚刚这个乡长也有讲到哦，一出开始哦，大家很害怕，因为车子跟人哦，这个跟孩子啊，不管大人小人小孩啊，都是距离太近了，对吧？
2: 对。
1: 然后呢，上下其实都是很固定的时间，但是就是感觉上很挤，应该这样子讲，因为车也要走，人也要走，小朋友也要走，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说车流上面的问题，所以呢，常常就会让这个长辈啊、家长啦、啊，会担心小朋友哦。那我们在看到了这个问题之后，怎么样来去跟校园沟通，以及动线，还有就是在合理的范围下哦，怎么样来退缩跟接送的空间哦？诶，这个是不是花了多久时间，以及怎么会去想到用五渊国小来先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善跟改变？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乡长？
2: 那因为这个当时。他就是因为在考量到这个周边的一个环境以外，那就是因为五渊国小他在过去就是比较属于比较农村比较传统的一个学校。

0: 校哈，
1: 嗯，
0: 所以它的资源都本来它的就比较老旧，
1: 嗯，
0: 那我们就想说，在有这样的一个人本改善计划的一个案子里面，我们就优先来帮它作为一个一个来做改善的一个计划，
1: 嗯，
0: 计划性的一个措施在上面。
1: 所以等于是说，从设计到这个人车分道来讲哦，不过怎么去跟学校沟通、跟家长沟通？因为现场来讲哦，因为这个还会有一个动线的问题。
0: 对，那所以在一开始的话，可能在附近的居民还有家长他们啊，那我们当然就是一样采沟通的方式哈。
1: 嗯，
0: 那一开始有的附近，最主要是附近居民一开始。不太愿意配，
1: 对，这是真的。
0: 那后透过友善的沟通，然后将我们的一个整个计划，来跟他们让他们了解，然后呢，再与他们来做一个协调。那我们也看到居民看到我们的一个用心哈，那包括整个计划的未来的方式会产生的一个效益性让他们来同意来支持。
1: 嗯，是花了多久时间呢？
0: 这个花了差不多有将近半年。
1: 哇，沟通上面就花那么久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而且很多工程里面最难的不是设计，我觉得就是跟人的沟通啦，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啊，对吧？
0: 对，
1: 我想他们自己也希望说能够接送方便，然后呢他们上下班齁最好不要挡到他们。
0: 对，而且工作的期程里面刚好会跨越到在过年的春节期间。
1: 哇
0: 所以这个真的是
1: 喜三温暖
0: 哎。
1: 啊、真的啊，这个跨到过年那个基本上来讲，人家说走村走村，这边又是常常大家喜欢来到这边休憩的地方哦。所以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你觉得啊，尤其是乡公所来说哦，就是说要先去厘清问题在哪里，然后再来去解决它，然后再来去沟通它。不过这个工程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说它的校园哦的围墙被你拆了。
0: 对，
1: 这个怎么做到的、啊？还有，你知道要适时的退缩啊。这个有时候学校，你觉得你这样子已经越来越过分喽。
0: 当然这个部分也要感谢哈、我们五原国小的庄校长，还有他们家长会的会长。
1: 嗯，
0: 那我们跟他们的沟通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整个改变，那我们可以把里面它的一个整个还有一个穿堂，我们一并帮他做设计做把它作为一个设计进去哈、让一个小孩子的接送区更为安全，将接送区把它做一些整理，然后呢把围墙打掉退缩，让校园也成为未来附近居家的一个休闲的一个非常好的场域，也就是说让校区跟这个社区他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所以打破一个围墙的概念呢、这样子。
1: 当时你有想过要打破这个概念吗？还是说已经有讨论过？因为我知道它这个改变的时候，它有一些空间是要变成人行道，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部分呢还会有一些告示牌还有动线的一些设计哦，因为变成说有些地方呢是公共空间啊，有一些呢是属于学校空间，就是学生上学学习的地方，对吧？
0: 对。
1: 就是说这个部分的一个启发哦，因为第一个你要把一个学校跟公共空间哦，把它融合在一个区域来讲，这个在设计上就会有一大挑战呢。
0: 对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因为当然我就是因为在人行道退缩上面会用到他们的校地，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就是经过跟他们的整个。学校的校区那个校长跟那个家长会长他们同意之后那我们最主要是要让他们知道了，说这整个是对整个校园来讲，它是一个让一个无障碍的一个通学步道是比较有利的然后再结合在当地的地景那将它的一个整个融合起来，以人为本的方式那把它融合起来那当然就是要感谢还是要感谢校方了，他们愿意来接受我们的整个意见了
1: 这个工程做了多久
0: 这个工程也很快，做了一年多而已
1: 真的已经算很快了耶。不过在这个工程，因为这里有考到过年哦，这个做完以后给当地居民跟学生的一个好评。

0: 正式融入居民的一个正常生活上面这样子。
1: 嗯，这是第一个示范学校吗？
0: 哎，其实上在我们东山它是应该是第三个地方的。
1: 哇，所以已经前面有两个学校已经有做过类似的。
0: 对对对，
1: 是哪两个学校呢？
0: 我们还有一个是在东山国小，
1: 嗯，
0: 还有一个是青沟国小。
1: 哇，这三个都不大同的类型对吧？
0: 对，不太同，不太同的类型。
1: 嗯，你怎么去形容他们这三个？
0: 因为这三个像青沟国小跟东山国小，嗯，它是属于人口相当密集，而且它人口数比较多的。
1: 嗯，
0: 啊，那当然啊，我们就是一样在校区周边，一样是以通学廊人们计划的一个通学廊道，
1: 嗯，
0: 来让他们周边的整个社区，我们一样是把墙围墙是把它拆掉的，
1: 拆掉的，嗯，
0: 对。让学校跟地方的居民啊，成为一个休闲的场域，啊，让我们的家长啊跟学童啊不要再跟车子来争道这样的方式。
1: 嗯，
0: 那五烟这个区域就比较不一样，它是属于比较过去就属于传统的农业城乡，
1: 嗯，
0: 所以它的人口数虽然没有那么多啊，可是它周边有一些它的在地的一些人文故事。有水火同源，那几十年的哈，
1: 嗯
0: 哦，它有几十年的一个水火同源的一个
1: 游戏场
0: 脉络，
1: 嗯，
0: 哦，
1: 对，
0: 还有周边还有一些水圳，
1: 嗯，
0: 水圳的一些文化，
1: 嗯，
0: 那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这个除了人本计划以外，那让这些几个点刚讲的水圳的文化，
1: 嗯，
0: 还有水火同源来跟校区来串联。
1: 哦，等于是来玩的景点把它变成是一个共融，对不对？
0: 对。
1: 这对于游客来讲哦，会不会就说诶感觉上这个好像有更丰富更多元了，不是说拍完照就走。
0: 对，不是。
1: 不一样。你觉得做完以后给他们好像停留时间更长了，对不对？
0: 对。而且呢让他们附近的民众他们的那种认同感哦。更深远这样子。
1: 嗯，而且我觉得你把那个人行系统延伸出去，所以你会让人家看到校园的漂亮。然后那边因为刚才你有讲水火同源在这个周旁，他们的是一个聚落感，然后再来一个景点，然后他这里本来就有一个步道，所以变成是一个创生了。就原本看到这个旧地名，听说这边原本有旧地名是不是？
0: 对，就是欢霞。
1: 哦，对，翻色，对，大家会不会跟这个现在这个地名差很多？哎，
0: 欸，对，以前有平埔族的，
1: 你这样，不是在西拉雅吗？所以这边也有就对了。
0: 对，他这边是在以前是属于平埔族，就平地，
1: 平地的，对，
0: 平地原住民。
1: 哦，所以希望
0: 想要发现到遗址，
1: 哇，太厉害了！所以大家来到了这边水圳旁这个栈道哦，你看到旧地名哦，欢霞哦，要记好哦，哈，哎，大家可以长知识，而且还可以看到校歌的音符啊。他们说这个边很特别，尤其这边的老树跟有很多的蝙蝠，对不对？
0: 对。
1: 哎呀，这个很厉害耶！蝙蝠为什么喜欢来到这个地方啊？这也是蛮特别的耶。
0: 对，应该是说，它这个区域的，它这里是蛮淳朴的啦。
1: 而且听说工程还没有特意把它去除掉，就是老树啦、琉球松啦，还有蝙蝠的栖地啊。
0: 对。
1: 原本应该是一个障碍，然后把它清除掉，可是问题这个部分反而没有耶。
0: 对，我们就是因为它的历史算蛮久，而且它这个校区已经是100多年了，它是106年的校区了哈，所以它有很多的老树，那我们就尽量去保持它原有的样貌样区，
1: 嗯，
0: 那就在做一些维护的修改，然后像大树之类的我们都不去动，然后就让他们这样子。居民他们在看到这些都可以，当时在沟通协调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元素哈。所以这边的附近的老居民，他们看到说，这个建设没有破坏到他们原本的校区的样貌，他们以前的记忆都还是可以来维护的。那时候他们就从反对的变成支持。
1: 嗯，
0: 那我们希望透过虽然是一个新的建设的哈，但是。

0: 还是可以把原本的故事继续留在这边。
1: 嗯，是，所以你看看哦，在设计阶段，我们尽可能哦，看到了他们如何哦，不要去动用到桥树啦那些，而且我发现呢，他们在这附近还做了解说牌，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留下来，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嗯，真的，这个是会让大家有所感动，尤其是来过的人，或者是说来到这边，你会发现这边特别有感觉，特别有人情味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这个也让我们的宜兰县东山乡公所哦，这个林俊甫乡长呢，陪伴我们大家用说故事的方式哦，让大家了解这个五庸国小周边人行环境的改善跟地景的串联的故事。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让乡长先休息一下，然后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各位拜拜。
1: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内政部由董建宏次长出席了东势丰原生活圈的快速道路第二标的石冈金星九房路段，而这个是动土典礼。而次长也特别讲到了，在东势石冈等这些都是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的联络道路，而民众呢交通选择是有限的，尤其在921地震之后的台三线中断，也让外界呢更重视了山城地区来建立多元的连外道路跟防灾路网的重要性。为了协助台中市完成整个山城的交通建设，而中央也核定了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总经费是 167.52 亿元，而中央的专案补助已经大概是109亿元，而跟台中市政府共同推动，未来也会串起东势、石冈跟丰原的交通连结，那么也让居民可以通行更顺畅，更有防灾的应变能力。而在东势丰原生活圈呢，快速道路全长是大概 9.6 公里，从国道4号丰势路段，也就是在丰势交流道，那行经有丰原、石冈，向东延伸一直到东势区正二街，全线呢采分标推动，第四跟第五标在108年完工，而第一标跟第三标也持续施工中。而今天动土是第二标的石冈金星九房段，而大概是 1.5 公里，在高架桥梁为主之下，跨越了下坑溪跟石水科西，那么也设置了交流道衔接周边道路，另外也降低对于河川通洪的一个影响。施工呢是采用大跨径的一个桥梁跟悬背工法，减少了河道内桥的一个桥墩设置，还有就是各标路陆续呢会完成之后，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快速道路系统，分担就是台三线的车流，缩短在山城往返在国道4号还有台中都会地区的时间。而这个案呢，不只是改善交通的道路工程，也关系整个山城地区整体的发展跟防灾韧性。快速道路通车之后，东势石冈将多一条安全跟便捷的连外通道，也串联了国道4号还有既有的区域道路，也改善了现有的交通瓶颈，同时也透过了完善的路网，提升了救灾跟急难应变的能力，那么也带动整个山城地区不管在产业运输、观光游憩还有生活机能的发展，让山城与大台中生活圈可以连结得更加紧密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带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o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又回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间呢，让大家 Happy So Easy。OK， 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看看今天又有30秒大家的问题有什么呢？包含了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哦，就是这个礼拜有很多的朋友要出去玩啊，不管是你要玩在北海岸及观音山，从东北角玩，甚至呢看我们的花火。好的，当然呢有很多的朋友开始就说哎呀，这个交通资讯怎么办啊？哦，好，在昨天还在讲到，或者是你要参与我们的岛屿生活节的朋友，快快快，爱注意爱注意齁，要帮大家不只是玩，还要抓重点。对，没错，不只是抓重点，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要看日出到守护海洋，一直到日出美学体验团的朋友，还没报名朋友，可能你的手脚要快，不然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名额就是这么一点点，好，他没有办法多。还有参与这个万人涌渡的朋友哦，是在下个礼拜才登场哦。那当然呢，有总共有 2.1 万人呢，等于是哇，全部都要到这个地方来哦，而且是海内外的勇士。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把握时间，时间是很宝贵的哦。好，那当然呢，请大家好了也来看一下，如果说刚好呢在11月份的时候要回到了花东纵谷的朋友，参与这个山谷音乐节哦，以前是太鲁阁音乐节，这因为这个所谓的路段哦交通的部分的不便呢，所以我们就把它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地点也把它小小的转变一下。那这一次的山谷音乐节呢，早鸟优惠票已经开跑了，就从今天911限量预定文化体验跟山谷的套餐，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那今年呢，在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跟这个儿路创作艺术工寮，他们是一个原住民的团体哦，要做了一个就是叫破小 New Bus 哦，这个是2026的山谷音乐节，11月14号到11月15号，那么在秀林乡的同门部落，那么9月11号刚刚中午12点，我们已经把它打开了，让大家赶快拿起手机报名。这个有五个场次，山谷艺术工作坊跟六个 Gaia 哦，是个生活体验，还有就是山谷十巴里哈，就是吃部分三款哈，这个是限定的套餐。那也有早鸟跟共乘，所以有音乐、有艺术、有市集、有旅人，好，可以自己做公益品。很棒吧？好，跟我们的族人呢，好，这个不是只有我们阿美族，好，还有这个塔吉拉雅族，还有就是达古隆啊，达鲁古啊，这些呢就是泰鲁格族都有啊。那么让大家呢坐着吃一顿来自于山谷的饭哦，来组成自己属于自己山谷的旅程。那么除了音乐之外，还有地景艺术跟艺术市集。那么我们这次还有教大家如何抛块，然后意义串珠，还有就是同门迷你刀。那个小山猪刀，好，教大家怎么去做。然后泰鲁格这个塔顿的一个部分，跟他们如何，你会看到哦，其实原住民在腌肉的时候跟我们闽南人有点不大一样。那因为我们也有吃这个所谓的中文应该是叫做腌生肉，好，那都是腌生猪肉，但是呢我们的传统腌，有人敢吃，有人不敢吃，但是腌肉的过程蛮特别的。

0: 特别的，我们要教大家怎么去做。好，那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好，那第二天呢，我们就有一个 yoga 哦。那这个部分呢，Gaia的这个生活体验的部分呢，就是要带大家呢到我们的，譬如说，你会常看到我们配像有一些这个青年呢，都会带那个牛骨配饰哦，或者是呢去水路踏查，甚至我们带大家去看那个猎物，那个猎鹿的一个指引，还有林淡桃硕，还有蓝晒跟同门走读。好，那这个呢都是跟我们达鲁古哦泰鲁格族有相关的。好，那这个呢主要也就是他们怎么跟山林间跟祖林跟人跟土地的一个体验工艺。好，那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30，那这个斯巴里，很棒吧。好，山谷真的意涵呢，简单来讲就是吃的实在啦。好，真正的味道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呢又健康，延续我们这次的破晓的一个意向。那当然今天开始刚刚中午哦已经开放了，请大家把握。还有就是共乘票，好，我们有这个满消费哦就可以有一组200元的共乘折价优惠嘛，指定的地点。然后如果单趟的话是100块共乘的部分。那当然两天如果都留在这个山谷里面齁，就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所以详细的部分可以上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网站，或者呢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因为有五场的山谷艺术工坊，六场的 Gaia， 还有三款的山谷限定套餐，所以它必须要的就是报名。好，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查询相关字山谷音乐节，再来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都有把相关的资料放上去了。好，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哦，这个天气好像都不是很满意，是吗？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入秋了，纸老虎在之外，还有就是封面来袭哦。那么，杜鹃台风哦，到底会不会生成？基本上呢，在气象署这边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根据整个欧洲系的这个测量哦，未来14天呢，登陆台的几率哦还没有到那么大，可能相对之下是从关岛的东方热带哦这个扰动有相关的，所以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呢会不会生成杜鹃台风，它路面是朝西北方向，后期呢才往日本的 Okinawa 哦冲绳的东南方，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这个周末12-13号是偏东风，所以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携带雨具，而台中以南都是多云到晴哦。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就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去咯。
1: 悠悠宝贝啊，
0: 到了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要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北海岸的魅力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哦，我们要带大家呢，从这个日出到守护海洋，一直到我们要来感受一下我们在日出下的美学体验营。你已经拿起手机报名好了吗？还没报名的赶快哟，齁，因为每次一开放都是秒杀，而且今天呢，你看看你有多久没看日出了？想想我们的日出如果是在我们北台湾，在基隆岛和平岛的话，基本上这个天气形态的话就是在4:30的左右，哇，天微微光，那种感觉真的很棒诶。然后有海浪声在你旁边，然后如果有送波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让你自己整个身心里大大的沉淀？好，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一下哟，赶快来看一看哦，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也赶快来让也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哈喽
2: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而且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告诉大家，不是让你感受完就让你拍拍屁股回家了，因为我们要用双手哦，还要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整天都很忙碌，所以我们把周边的活动也带给大家，以及怎么样玩也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0: 我们今年呢和平岛呢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今年和平岛哦，除了有办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呢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即将登场，就是这个礼拜六的礼拜天的部分有我们的日出活动。那今年的主题呢是叫百草之岛先锋草。那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的阿拉堡湾，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是被评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以日出阿拉堡湾跃升和平岛为整个主轴，来宣传我们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先生说现在还有名额吗？
0: 现在当然有咯，我们目前呢就是日出美学体验就是最后一场，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场次呢还有名额。那如果想要报名的呢也欢迎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的专页，那上面有相关的报名的连结，那欢迎大家呢再一起共襄盛举哦。
1: 所以请大家速度要赶快了，对不对？
0: 没错，我们最后一场呢就是这个礼拜天13号。那看日出当然是要清晨，所以活动呢是从早上清晨的4点半就开始了。而且呢我们不只看日出，还有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体验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有结合了疗愈的颂钵的音乐啊，以及就是银树光之外，我们还有结合日出净滩的部分，让大家来赏日出，而且做到最美的永续环保爱护海洋的观光旅游哦。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选在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对不对？
0: 没错，我们和平岛阿拉堡湾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是我们全球21最美日出的地方。那今年的日出非常的精彩，上一个场次8月30号呢我也有去参加，真的是让你非常的惊艳啊。
1: 嗯，真的，我觉得那要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对不对？你要知道那种感觉不一样，你要知道等待那一刹那之间，然后呢从夜晚的月光，然后呢到清晨的日出，然后呢颂钵又一出现，天哪，整个一个放松放肉，这个等于是不只是全身放松，连心灵上都不一样的感受了。
0: 对，没错，刚刚提到说除了日出之外，其实从夜晚的微光徐徐的月光呢下降，然后日光上升的时候呢，我们会结合了颂钵的音疗，结合音乐声音，然后让你呢沉淀你的心灵在海浪中来放松。那静待呢曙光的出现，让你有最感动的阿拉堡湾的日出美景哦。
1: 嗯，汤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您刚才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在官网报名吗？具体的内容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呢阿拉堡湾日出美学的体验活动报名呢请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那我们有一个日出美学的报名的置顶的连结。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报名费呢只要100元，而且这个100元内容非常的充值哦，包含了就是日出体验一次，而且呢还有包含我们9月19号、20号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市集抵用券100元，那还有包含呢到12月底的就是和平岛的入园门票1张，所以非常超值，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来报名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哦，而且只要几百扣啦，几百扣有这么多的，而且还可以进摊，对不对？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听说啊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如果说你报名成功的话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超值，超值到多超值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0: 没错，报名成功之外，除了可以体验我们就是日出美学的日出之外呢，还有包含我们阿拉堡湾的秘境体验券，然后和平岛地质公园入园抵用券，那这两个的使用期限一个到9月31一个到12月31号非常的超值哦。还有刚刚有提到的说我们9月19到20号呢会有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永续市集，那有50元的抵用券2张，也就是几百扣的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而且19、20号呢我们的这个岛屿生活节哦，有一些亮点，因为它是掀起风潮的主场，对不对？好，听说有野餐有市集，哇，还有吴先生说他不想开车，而且那么早有没有车可以接他呢？哎，这个问得好啦，那个
0: 真的，
1: 但是不是我们两个接你，不要想太多，我觉得还敢写点点点，吼，这个很敢。嗯，

0: 真的，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就是刚提到日出之外，我们下个礼拜的9月19到20号，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先锋潮的部分呢，活动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来登场。那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了跨文化的音乐展演，包含我们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团，然后彩岛乐团等等，总共有超过7组的团队轮番演出。那另外呢，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是有结合了百草野餐的市集，也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那我们搭配以白色、纯白色的美学为基体，然后呢，结合一些我们会现场会有一些木质调的星芒帐啊，结合草地，让大家呢穿白色、纯白的服装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白色野餐的市集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了，真的，对不对？而且你
0: 没
1: 要
0: 错，
1: 知道哦，这两个不大一样。百草野餐的话呢，跟市集哦，它整体的设计都是用纯白的。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之前秘书有讲，基隆已经400年了耶，当
0: 对
1: 然一
0: 啊，
1: 定
0: 没
1: 要认识
0: 错，
1: 一下，对不对？海
0: 是
1: 上
0: 的。
1: 看岛。哇，而且在这个和平岛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为人不知的，以及我们在这个基隆四百，不是只是回顾历史，我觉得把它变成是一种旅行故事中去得到一些自己心灵的一个启示，对吧？
0: 没错，其实呢，观光其实结合文化跟历史，其实是非常深度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哦。所以其实基隆今年是400年，那我们把这个历史跟文化转为旅行，那我们推出了基隆四百的海岛走读的行程，那我们以搭配海上看岛、登岛寻机、和平岛体验，然后渔港生活的故事线呢，那结合了和平岛、地质公园、大航海时代的一些观光的景点，包含了镇滨渔港啦、和平岛地质公园等等之类的，让游客呢可以深度的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最深度的港湾跟历史聚落之美哦。
1: 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刚才有讲到说，这个净滩是每个人都一定会净滩嘛？然后另外一个，他说除了和平岛周边的话，怎么串会比较好？然后有自己开车的话，好停车吗？
0: 就是呢，我们净滩的话，我们是日出活动，其实有结合百人日出净滩的部分，那我们有提供了夹子、手套等等之类的，让大家可以来为海洋守护做环保。那另外呢，其实来我们和平岛呢，推荐周边有非常多非常丰富而且有趣的景点，包含了有海景打卡热点，例如淘尽公园啊、镇滨渔港的彩色屋啊，那结合历史跟人文的有阿根那造船厂跟圣萨尔瓦多的遗址的部分。那如果是亲子客群的话呢，也非常适合推荐，就是基隆的海科馆。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眺望整个基隆港的3层全景，我们则有就是基隆塔跟宝米翁炮台等等。那美食的话，当然首推最有名的基隆庙口跟在地人最爱的仁爱市场，可以体验非常有名的营养三明治啊、顶尖厝等等的海港美食哦。
1: 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方小姐说之前有淹水，现在水都退了吗？然后现在这个到基隆夜市方便吗？
0: 淹水的部分其实这几天就是基隆北海岸的天气都蛮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天气是非常 OK 的。那如果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其实也蛮方便的。那除了交通运具，如果是从台北市来，其实搭公车啊，不，搭公车是国道客运的部分。那
1: 我们
0: 火
1: 要
0: 车的
1: 好
0: 话，其
1: 行
0: 实到
1: 啊，
0: 对有没有好行啊？然后还有基隆火车站那边，其实都有非常方便的交通运具的部分来做搭配跟结合。
1: 是周小姐说你已经好久没有带大家去泡汤了，那个等一下嘛，那个没有那么急啦。好，我们
0: 对
1: 现
0: 呀，
1: 在先，我们一个一个
0: 我们现在
1: 来
0: 一
1: 啊。
0: 步一步来，我们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观光
1: 真
0: 景
1: 的。
0: 点嘛。对，
1: 不要把我们两个操到已经快昏倒了，好吗？真的，真的哈，所以呢，
0: 真
1: 提
0: 的，
1: 醒大家。
0: 真的，我们先来和平岛看个日出啊，来个白色野餐，冬天再来泡个温泉嘛，对，不一样的体验。
1: 没错，100块就可以体验日出，然后游和平岛公园，然后还有折价券，然后还有秘境可以体验，还有人导览解说，还可以来净滩。你看怎么会不划算啊？你告诉我啦，对不对？
0: 没错，CP 值超高的，
1: 真
0: 很棒。
1: 的，而且呢，你自己只要准备好什么，你需要哦。那个，这个胡先说他第一次参加，他有报名了。那他想请教一下说，说哈，那个车子停哪里比较方便？他是4个人，然后有没有要必带的东西？因为他有听到说我们还要进摊。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停车的部分，其实如果看日出的话，它周边阿拉堡湾旁边有就是阿拉堡湾的停车场的部分，所以停车非常的方便。那日出近看的部分别担心，你只要抱持着一颗开心愉悦的心来这边，我们都会做好就是相关的进摊的设备的部分，就是进摊的物品我们都会帮你准备好，所以你只要带着愉悦的心、开心的心情来我们和平岛赏日出就好咯。
1: 所以不用担心哈，我们没有那么的让大家齁要准备太多东西，因为剩下基本上我们都会帮大家准备好。他说要戴手套吗？
0: 我们会有准备手套的部分，所以不用担心，就是进摊的手套。
1: 而且呢，你可以顺应我们最近周边的活动，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周边呢一定要。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4: 现在时刻3点整。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

0: 这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

0: 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

0: 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是由心灵工坊所出版的《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杜恩年医师。那杜恩年医师呢，同时也是在新竹台大这边服务，以及是基隆长庚医院儿童心智科的主治医师。更有趣的一点是，我们杜恩年医师其实是这本书的翻译。那我们今天呢，先欢迎一下我们杜医师。医师你好。
1: 思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医师，那个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医师这么忙，怎么会想要翻译这本书呢？
1: 因为我自己跟这本书认识很久，就是我在2016年升主治医师的时候，我就发现门诊有很多焦虑的孩子，那他们就是没有一个很有系统的治疗，然后还有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书籍给家长参考，所以后来我就在网络上找，然后中文书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就找到英文书，就找到这本。对，那这本我就把它做成讲义，然后分享在门诊分享给家长，然后带着家长就是一步一步去做那个怎么样帮助孩子克服焦虑，然后很多家长很受用，那也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譬如说有时候家长没有办法带孩子到诊间，譬如说拒学很严重，最后是已经退缩在家的孩子，那家长可以来，那我就可以教家长一些方法，他回去帮助孩子。对，那后来我就想到说，我想要进一步研究儿童焦虑这一部分，所以我就联络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凯西，问他说他可不可以当我的博士班指导老师。所以后来我就20年底就去牛津大学去念博士班。
0: 在联系的这个过程有很

0: 繁琐或者是很艰辛吗？还是很快速就找到这位你所谓这个你的教授指导教授凯西？
1: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
0: 还顺利，是不是？
1: 简单直接，就是我写信给他，然后跟他说我的研究的想法，就是我想要用儿童焦虑，因为我在研究中发现说儿童焦虑会预测未来的情绪疾病，包括忧郁症、躁郁症，它是一个早期的类似预测因子。对，那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做研究，就是去发展一个早期的介入，就预防。对，那他就说他很喜欢我这个点子。我们有一个线上的那个，就在我某一天看诊后，然后赶快打开电脑，因为这个跟他约好时间，然后跟他等于是简报了我的想法之后，他就说好，那你就当我学生这样。所以英国的博士班的申请是蛮直接的，就是老师觉得欣赏我的研究想法，那他就可能就会收我这样。
0: 然后你就很干脆的就离开台湾吗？
1: 对，就离开，全家带去英国。
0: 哇，
1: 就这样生活了。
0: 可是你那时候不用先跟医院这边先就是说你是留职？
1: 对对对，因为医院那当初也是我离开台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长庚有这个奖学金可以支持我出国这样。
0: 是，
1: 对对，所以我就去长庚。对，
0: 你去到那边这样子算是进修了四年吗？
1: 我念了四年半，对，然后大概回来的话再就是快五年这样。
0: 那你那时候去到那个英国去学习到他们那边所谓的儿童心智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你自己觉得跟台湾有很大的不同吗？
1: 我觉得英国的话，他们就是很注重，因为他们其实跟台湾的环境是很像，他们也是全民健保所以他们就是会发展很多，就是很有除了有效之外，要很有效率。对，因为他们跟台湾一样，那个等待时间都超级长，因为健保大家都想要排治疗，所以在台湾我们要排一个心理治疗，常要排可能半年以上，甚至一两年。对，那英国面临同样的状况，所以他们就发展出这一套，就是儿童教育治疗是非常有效率。就是以往是家长要带孩子去诊间，然后请心理师去治疗他的焦虑。
0: 对，
1: 那这个就很花时间，因为跟孩子工作，你要用游戏啊，你要跟他暖身啊，要跟他花几次慢慢变熟，然后才可以开始做治疗。对，那但家长的话就可以直接就是讲重点这样。对，然后直接请鼓励家长去在生活中去尝试，而且还可以做线上。我现在在台湾在做的研究就是把这一套从这本书的这个技巧，然后验证有效的技巧，然后变成线上的治疗。
0: 线上的治疗是要跟小孩的视讯吗？
1: 跟家长。对，所以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心理师会帮助小孩克服焦虑的技巧就交给家长，然后引导家长在家里就实际做这样。那就可以缩短那个时间，所以就变成家长在家里面看完网站的资料，然后我们每周跟家长就是可能咨询20分钟，到30分钟，然后家长就可以实做。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听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家长，因为家长可能是那个中间的桥梁。即便今天我们可能固定的带孩子回去进行治疗，可是回家之后如果没有任何的去做调整的话，他可能也会功亏一篑，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常常跟家长说，他们其实是最适合治疗儿童焦虑的人。因为往往还在焦虑的时候，并不是在诊间，而是在生活的某个情境，
0: 是
1: 遇到了某些人，遇到了某些事物。那时候家长往往是陪在他们身边的人，他们也是最了解孩子的人。所以如果他们了解怎么帮助小孩，怎么面对小孩的焦虑，那就是最有用的这样。
0: 可是家长不可能一直陪在孩子身边啊，如果孩子现在已经到托婴或者是到幼儿园的话该怎么办？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学校也可以有一些帮助家长建立一些这个练习的计划，就是比如说在学校可以怎么样克服焦虑，然后也可以跟孩子的老师分享。那就可以同步去做，鼓励孩子做练习。
0: 所以在这里家长他有没有心想要去帮助孩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我想问，像这一本书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最大的特色，刚才这样听杜医师你这样提到，应该是说他在实作方面他写得很清楚，对不对？
1: 对，他有点是很步骤化的，然后就手把手的教家长一步一步去面对孩子的焦虑，从怎么样去认识孩子的焦虑是什么，然后怎么把这个焦虑把它变换成一个可以 目标去克服的目标，

0: 哦，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去跟孩子谈焦虑，哦，然后去了解说孩子需要去克服什么，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按照这个目标去把它拆成一个我们所谓的阶梯计划，
1: 嗯，
0: 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孩子渐进式的去克服焦虑，
1: 嗯，
0: 那在过程中还有孩子遇到一些问题无法去克服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问题解决的技巧，嗯，那包括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克服忧虑的技巧，
1: 嗯
0: 嗯，对。
1: 我有那时候看到，就是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案例嘛，然后这些案例，哎，我想问一下，这些案例是医师你后来自己再加上去的案例，还是你就翻译过来的？
0: 哎，他本来呢，那个翻这个是我们翻译过来的
1: 哦。
0: 他本来的案例是就是四个英文名字，
1: 嗯，
0: 对，就是有穆罕默德，
1: 因为这个就很台啊，陈轩若行，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些。一些朋友就是他有读过其他国家的翻译的版本，不止翻译成中文，又翻译成日文、韩文，
1: 是，
0: 对。那他们反映是说，如果是照英文的原本的名字翻的话，就读起来没有亲切感，
1: 哦，就感觉好像，对不对？
0: 不是生活中会出现的小孩，
1: 确实，
0: 对。那翻成洛琴啊，翻成这个就感觉很亲切，
1: 嗯，
0: 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把它变得更生活化，因为英国情境跟台湾情境是不一样
1: 哦，
0: 所以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做早餐的时候会用马麦酱，就是英国很流行的一个果酱，
1: 完全不知道，
0: 对，然后台湾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就把它变成花生酱，
1: 哦，
0: 嗯，对，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境的转换。
1: 哦，了解，难怪我那时候心里想，所以这本书，因为我就看到这些案例，就觉得这些案例都是我们常听到，就是在身边朋友们的孩子可能有这个状况等等的，然后甚至连名字都想，哎，这个就是台湾人啊，所以这本到底是翻译书，原来医师这边还很贴心的，希望大家可以更投入到这个剧情里面，然后就用一些我们自己常看到的小朋友的名字上去，对不对？
0: 对，
1: 是。那因为我刚才也有看到，就是焦虑这个问题哦，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状况。要讲类别吗？你们是怎么说的？
0: 就是它有不同的类别。
1: 嗯，
0: 对。那譬如说分离焦虑，就是害怕跟主要照顾者，大部分是爸妈分离。那还有就是广泛性焦虑，就是会不停的担心生活的大小事。
1: 嗯，
0: 那特定畏惧症，就是有些人是怕特定的事物，就是怕高、怕黑、怕虫等等的。好，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恐慌症，就是会有比较强烈的身体的不舒服啊，导致他们开始去害怕生活的去出门啊等等，好，那或者说害怕自己身体出了什么疾病这样，那还有就是社交畏惧症，就是极度的害羞，很怕生，然后到他们可能很多会需要社交互动的场合都退缩，对，所以有不同的这焦虑症，但是我们去找到不同类别的焦虑它的共通点，然后去发展治疗，
1: 嗯，
0: 所以这个书的内容是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焦虑症。
1: 说到焦虑症的话，我想可能有一些听众哦，一听就会觉得说，哇，完蛋了！当这个孩子有焦虑症，是不是从那么小就要开始服用药物？
0: 嗯，
1: 对，因为大人的话一定会是用服用药物的方式来让自己镇定嘛，因为很焦虑啊，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那小孩的部分，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因为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是你最大应该是拉到11岁，对不对？11，
0: 这个可以适用5到啊，对，案例是有到11岁。
1: 11岁，
0: 那这本书主要设计的是5到12岁，
1: 5到12
0: 就是小学的年纪。
1: 嗯，
0: 那可是年纪更大，就是13岁以上或是5岁以下，这本书都有不同的章节，有后面有两章是特别在年纪比较大的孩子怎么做修正，
1: 嗯，
0: 然后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怎么做修正，所以还是可以部分适用。
1: 那他们一定要服用药物吗？
0: 就是焦虑的话，它等于是它是很多精神疾病的等于是早期的表现这样，
1: 嗯，
0: 哦，那所以常常是焦虑的时候是只要心理治疗就可以。好，所以只要心理治疗，就是比如说带孩子去诊间找心理师做治疗，
1: 嗯，
0: 或者是家长学一些技巧，在家里面可以去练习，
1: 嗯，
0: 然后可能家长有心理师的或是我们治疗师的协助，然后去练习，这些都会有帮助，所以不一定要服药。
1: 嗯，
0: 那在国际里面的医疗准则，第一线都是心理治疗
1: 哦，
0: 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那这本书就是以认知行为治疗去设计的。那真的没有效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地区没有办法得到心理治疗资源的时候，才用药物。
1: 那所以比较少数吧。如果是在这个地区没有心理治疗，
0: 就是心理治疗资源可能是比如说排不到，

0: 会说他不愿意上学，不愿意做，不愿意去出席一些社交活动，就觉得他不乖，他故意很叛逆这样。所以并不知道他其实核心是他害怕或是他焦虑。对，那另外就是焦虑本身会起起伏伏的，比如说可能
1: 时好时坏吗？
0: 对，或者说四五岁分离焦虑，可能一两年好了，那之后可能社交焦虑，可能几年之后哎相对好一点。
1: 哦，你说会改变哦。
0: 对，那后来可能青少年又恐慌症等等，那有时候就觉得说，哎，那可能两年之后好了，那就算了，那就可能以为他好了，可其实他可能会有下一个焦虑。
1: 而且更何况孩子在成长之后到青少年时期更不容易跟家人透露这些事情，所以变成说父母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的去意识到他有些状况。
0: 对，所以我希望能够先从小学生开始做起，是因为现在小学生这个年纪家长还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那小孩一般的表现也是比较单纯，如果焦虑的话可能就单纯焦虑，可到青少年的时候可能他可能跟家长的这个心理距离已经比较远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合并的问题，比如有些青少年开始有忧虑啊，可能有忧郁啊，然后或者说用药啊或行为的问题，那时候在处理就会比较复杂。
1: 是，
0: 对。
1: 那我因为我今天这一题我是说小朋友啊大概是从几岁开始可以慢慢观察出他的个性，然后也就是说我要大概到他几岁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他真的可能有这个儿童焦虑的问题，我要带他去就医去看看心理治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比较常见的状况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婴儿期就会有气质就会发现每个婴儿其实都不同。对，那焦虑的孩子常那个气质就是比较敏感，所以所谓的高敏感。那所以就是可能他对声音比较敏感，可能睡眠会比较不安稳，可能情绪反应会比较大，那可能对于新事物都比较退缩等等。好，那这些比较敏感的孩子那可能在未来产生焦虑症的几率就比较高。
1: 可是因为像刚生小孩的时候妈妈很多妈妈都会说哦这个我小孩有分离焦虑。那这个就应该去看医生了吗？
0: 就是只要焦虑影响到生活，然后家长用他们既有的方法，然后就是都很困难去克服，就可以来看医生。所以学龄前就是像早疗的概念，就是说发现孩子的发展，不管是情绪发展，就包括焦虑，或者是动作、语言等等的发展，有比同年龄慢一点或是不一样，就可以去评估。
1: 是，
0: 那但就是如果说这个学龄前常常是有时候正常的这个发展上就会出现焦虑，比如说一岁很多小孩就会出现分离焦虑，
1: 有可能要去上学或是托婴之类。
0: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一阵子就好了，那在学龄前是不一定要就医，但是到小学的时候还出现明显的焦虑，而且影响到生活，那可能就要就医。因为小学的话比较容易变慢性化，就是说焦虑比较容易变成长期的问题。
1: 哇，真的是养育小孩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是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工。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是杜恩年医师，他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这本书当中，其实就是临床心理学家由凯西跟露西两位呢心理学家来陪大家引导孩子重拾生活主动权。那这本是由我们杜恩年医师所翻译的。好，刚才呢问了医师说，其实孩子大概在几岁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他的个性，还是说，这个长大之后可能会有改变？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要家长的用心观察。那刚才在广告期间也跟医师在那边聊说，其实现在小孩的状况，像我们刚才说过动症这件事，发现真的好像很多。
1: 对，
0: 然后甚至连网络上面，我最近有看到有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在研究这件事，说什么哦，原来我有 ADHD 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我小时候不知道。对，
1: 我在英国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因为以前我在台湾儿童心智科门诊的时候，来的大部分都是过动 ADHD，那可能比率可能占了至少三四成，那和焦虑非常少，焦虑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可其实所有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两个比率都是儿童青少年最常见的，都差不多，大概都7-8% 这样子，对，所以应该是要差不多啊。英国就反过来，英国我们在英国的儿童心智科门诊，还有那个心理治疗诊间，大部分是来自焦虑，过动症的就相对很少，对，那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可能有文化的因素，就是疾病可能有它基因的因素，
0: 是，
1: 但是就医本身是有文化因素。对，那可能在东方文化里面比较在意，不管整个环境比较在意行为问题，
0: 对，
1: 所以行为问题那就要去看医生，
0: 对，
1: 但是情绪问题呢，那可能是个性，可能是自己，就大家会觉得这是可能是个性，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不需要去看医生，对，那但是在西方就反过来，反而他们碰到行为问题，他们就觉得应该要求助，对，那如果是行为问题，他们觉得说那就改变环境，这样。
0: 哇，确实，就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
1: 对，那其实这两个疾病都是最常见，而且应该都是可以有好好的治疗，只是他们的治疗的顺序有点不一样。就是过动症跟 ADHD 比较治疗第一线是药物，然后辅以心理治疗。那焦虑的话就是心理治疗。那如果有效果有限的话，才辅以药物这样子。
0: 但我们今天这本书籍就是专门是探讨焦虑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0: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杜医师，你会再出一本跟过动相关的呢？
1: 我有想啊，因为我其实，在诊间有自己发展出一套过动ADHD 怎么样帮助家长的。对，因为我自己对于不同的儿童心智科的状况，怎么样帮助家长在家里去实作。所谓家长主导的疗程是很有兴趣，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蛮可以帮助家长，等于就是家长学到之后，他未来小孩一有问题就可以去试做。
0: 那我想问一下杜医师，因为你从2016年开始当主治医师嘛，
1: 是，
0: 现在已经2026了，10年过去，然后中间你有到国外去就是进修，

0: 你回来之后，你有感受到台湾在爸父母带孩子去就医面临的状况有跟十年前不同吗？或是有观察到其他的差异？
1: 我觉得现在家长更主动，就是、去学习，然后去找资料，然后对，我觉得然后去帮助孩子，去找方法帮助孩子，这十年来，但就是因为社会对于儿童心智科的资讯越来越接受
0: 了，对，
1: 所以好像就是有可以接受的人更多。
0: 以前早期听到孩子要早疗的时候，我相信应该蛮多父母会很担心，而且甚至会想说，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我的孩子未来像我那年纪小学还有一个叫做资源班，对，那通常会到资源班的同学其实很容易就会被贴上标签，就是一个社会的眼光嘛。那以前小时候听到早疗都心里想说，哇，怎么会需要到早疗啊等等的，然后又会觉得说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很奇怪，这样同学是不是跟他相处上一定会有沟通上的难度啦等等，就会自己有一个很多的想象。那然后到现在哦，其实不瞒您说，其实我小孩最近要早疗、对，可是那时候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又说他还不到 ADHD 的状况，只是就是专注力不集中，然后有说现在普遍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这样的状况，对，但我就会想到底是哪个环节我有这个问题，还是因为我后来回到就是公司就跟其他的同事们在探讨这问题。我们心里想的是，第一个是现在少子化，所以家长们会把很多的精神放在就是孩子身上，然后去非常注意他的所有行为，包含学校老师，因为学生也少了，所以他更能够看出这个孩子大概，因为我小孩大概四岁左右，
1: 但我小孩
0: 哦，真的吗？可是我大概三岁左右的时候，老师就有提醒我说小孩有些可能就是会跑来跑去，然后他觉得事情很无聊他就走了，就没有没有合群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一直到今年我们才真的就是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去做先做评估啦，对，我们那时候带去北医做评估，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就会一直在去反省自己，是到底是我是太小给他看手机了吗？还是因为其实我给他看手机，可能就是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他一边吵或闹，就是给他看一下平板，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吗？就我有很多的开始去反省自己啦。对对对，
1: 就是这是很多家长都会有反应，就是当孩子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0: 对啊，
1: 对，然后或是说，哎，可能发生了什么才会造成这样？
0: 还是饮食上我给他多吃了什么东西？
1: 对，可是因为现在其实我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就是在现在欧美会把这个不管是 ADHD 注意力比较弱的、比较好动的，或是社交比较退缩的，那或者说甚至雅思的孩子，把他有一个名字叫做神经多样性。
0: 神经多样性
1: 的意思就是他认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所以这只是孩子不同的其中一个面向，就像有些孩子很外向，有些孩子很内向，有些孩子就是比较好动，有些孩子就是比较静，对，那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有些孩子是Windows， 就大部分的孩子可能都是 Windows，有些孩子是 Mac， 对，那但现在 Mac 越来越多了，对，那以前的话那个 Mac 很少，可是所以是很特别，但是不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疾病，那比如说有些孩子学讲话就比较慢，有些孩子比较快，那有些孩子的那个前额叶发展就是他的注意力就比较快。所谓的刹车系统就比较快，有些孩子就比较慢，但是那个慢不代表一定是疾病，因为刹车比较慢的孩子，他可能很有创造力，他可能很敢冲，对，那可能很活泼，这样，对，所以就是除非如果他这个特质跟他的环境出现的状况，比如说因为他这个不能够专心，所以严重影响到学习，那个时候可能才需要帮助他，不然就是他的一个个性，就是他的一个特质，这样。
0: 像我自己回家跟我妈讲说，那个老师说他在学校怎么样，怎么状况的时候，其实家里的长辈啊就会说， 啊，老师就教的无聊啊，所以他才会走掉啊，说，然后他就会开始去检讨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好玩，所以他的孙子没兴趣才会走掉，所以不是孙子的问题。
1: 嗯，
0: 对，然后我就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子，就是长辈他们，我相信他们就疼疼孙子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理由，然后也会相信说我自己的孙子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不用进行什么早疗啊，干嘛还要去就医啊，你甚至我还有听到有人说你带他去看医生就代表你认定他是这样了。
1: 哦，
0: 对对，你应该有听过类似的状况，对不对？
1: 好，多一个人来去澄清孩子的状况，有时候也会有帮助。
0: 对，然后我就在准备问题上面，我就在想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双薪家庭，所以长辈在带孙子或孙女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也蛮长的。在这部分，这教养上所注意的事情，有没有医生你这边可以跟，像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他们可能也在喘孙呐，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去跟他们提醒的部分呢？
1: 对，这刚刚有问到这十年来觉得有台湾社会有什么不一样，从我的诊间去出发，我就是感觉小孩是明显的变忙了，对，就是说安亲班待的比较晚，然后甚至寒暑假暑假可能都还要去安亲班这样，对，那家长也很忙，
0: 对，
1: 所以就变成说一个是他们相处的时间但比较少，那然后另外就是很多时候需要隔代的帮助，这样，
0: 对，
1: 就是阿公阿妈的帮助，包括我们小孩也是阿公阿妈的帮助很多，对，所以才有办法安心的上班这样。对，那我觉得阿公阿嬷的爱跟支持，还有他们很常就是很平稳、很chill的，可以去照顾小孩，这是很令人敬佩。那可能就是当小孩有不一样的状况需要帮忙，比如说焦虑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爸妈或者阿公阿嬷都需要学一些新的技巧，去帮助孩子。那只是说有时候阿公阿嬷的那个学的管道，就是我需要稍微做调整一下，譬如说爸妈的话，我在诊间就可能会跟他们请他们留 email， 然后我就寄一些讲义啦，或是网站啊，或是书给他们。那阿公阿嬷有时候没有 email，
0: 对啊，
1: 就变成需要准备讲义这样，或是要请他在现场的教他们怎么申请一个 email 账号。
0: 哦，真的假的？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例是不是？
1: 然后再跟他们讲，或是请先寄给他们的孩子，然后再请他们孩子印出来给他们，等等，就是需要有一些不同的媒介。对，那但是他们照顾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而且很多阿公阿嬷学的也非常认真。对，还有我们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做早疗的时候会请家长在家里试一些技巧，比如说对自闭症的孩子或等等，那会请他们拍影片，那他们也拍得特别认真。对，
0: 因为我相信在不同的世代所接触到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尤其是阿公阿嬷在早期的环境当中，资源不可能像我们那么多，甚至焦虑症是什么，他可能有些还说啊，就是你想太多，确实是想太多，但是已经影响到心理状态的时候，其实他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严重吗？有需要看医生吗？每个世代去接触到的东西不同。那像刚才医生你提到说有些阿公阿嬷愿意为了孙子然后去学习这件事情是让人相当敬佩的，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在这里我真的还是希望，我觉得除了医师学校之外，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系统，也希望大家可以的话你看看这本书，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我们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

0: 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好，那书中除了说跟大家来分享说，先了解焦虑有分成不同的类别，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到自己的孩子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然后以及我还有看到一个是对孩子的奖励机制。
1: 嗯，对，
0: 是这个部分，哇，这个部分我超级有感的，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小孩子做对的事情，你是口头的称赞就好，可是当他不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再次的拜托他，他不做就是不做，可是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小孩从阿嬷家回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诶，阿嬷怎么那么好的去就是叫他做事情，因为阿嬷都会后面补一句说，你做这件事我带给你一个礼物，
1: 对，
0: 然后当我没办法拿出那个礼物的时候，小孩就不想理了。
1: 嗯，
0: 对，这件事超级头痛的。
1: 对，很多很多爸爸妈妈也很头痛这个。
0: 对，
1: 嗯，就是大家的那个奖励啊或惩罚的标准不一致。
0: 对，
1: 对，那但是对焦虑的孩子，奖励是很重要的。因为奖励的话就是
0: 给他信心吗？
1: 对，就是很重要的是，就是要奖励在他平常比较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是奖励他平常就做得到的事情，反而会让他动机下降，因为本来他就可以做了，然后现在有做了就有奖励，那我就要做不做，看你要不要给我奖励，这样，对，就是那但是他平那所以就是他平常需要努力一点才做得到或者做不太到的事情给奖励，那奖励就会让我们有动力，
0: 对，
1: 那动力就是在脑部就是多巴胺可以上升，那我们就可以更有毅力去做完这个事情。
0: 我们来个具体一点的表现好了，比方像孩子那个放学回家把自己那个鞋子放好，这要给奖励吗？
1: 如果他有能力做好的话，那就不一定要给奖励。
0: 这个奖励是我口头称赞也算是吗？
1: 就是反而是比如说如果他是十次里面就大部分都没做到，那可能有偶尔会有一两次做到，那反而是要在那一两次去称赞他，去肯定他，就等于看到，因为他等于是他很少用到那个注意力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偶尔做到的时候，就像是有时候用到不熟悉用的小肌肉，那我们去肯定他的话，就会记得说哦，就是这个感觉，当然因为家长是他最爱的人，所以家长看到他的努力跟肯定是对他讲是很重要，只是我们要肯定的比较具体，对，因为什么东西很棒，妈妈觉得很开心，或是妈妈觉得你真的很棒，这样。
0: 只要口头上的去赞美，其实这件事情算是奖励机制的一环，对不
1: 对,
0: 对？
1: 那小事的话，可以先用自然后果或自然奖励。所以自然后果就是，比如说他因为鞋子没放好，所以呢他就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因为他放好了，他就可以做什么事情，他就比较快做什么事情，做他喜欢的事。对。
0: 好，这我想这里面书中里面，我其实有一些那个有一些标签是要想要问医师的，比方像是呢，这边有提到一个我自己印象蛮深刻，就是小孩其实他们在焦虑的同时，有些是比较隐性的，他可能是自己脑海里想很多，自己在恐惧，然后畏缩。那有一些是真的会直接表现出来。那在这边的时候，其实你好像有提到像这样的一个图表的方式，去让家长可以很快的去。有点像是直接像走迷宫一样，现在这小孩的状况是什么，好，我们就

0: 按照这个步骤去进行。
1: 嗯，
0: 对，小孩现在大哭，那你可以怎么做？也许是发生什么事情的状况。
1: 嗯，
0: 好，那在这里的话，医生，你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如何去做运用呢？如果我今天我真的很忙，我是家长，我没有办法每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你会希望家长如何去运用这本书？
1: 就是前面几章就是介绍焦虑，可能就是可以快速看一下自己小孩的状况是不是符合书上讲的。对，那中间就会有几个步骤，从第二步开始，就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
0: 嗯，
1: 对，那个就可以一步一步按照书中的步骤做这样。
0: 嗯，
1: 对，那如果说时间很赶的话，那就是可以先参考那个他的学习单，这中间有些表格。
0: 嗯，
1: 对，那就可以试着填看看，譬如说可能第一章就是有怎么样设目标。
0: 嗯，
1: 对，那就可以按照书中的范例跟原则去帮孩子设一些目标出来。
0: 嗯，
1: 这样。对，然后再来就是怎么，那设目标出来之后，就是可能看说孩子什么时候会害怕。
0: 嗯，
1: 对，比如说我们设目标出来是他碰到长辈要打招呼，假设是这样。
0: 嗯，
1: 那当他发现碰到长辈他没有办法打招呼的时候，后面就是用问的方式去问他说他有没有害怕什么。
0: 嗯，
1: 这样啊，或者说他碰到一些黑的地方他不敢进去的时候，那问用好奇问的方式问说他可能想到什么。
0: 嗯，
1: 对，那还慢慢的引导孩子说出来说，诶，可能他背后的害怕可能是黑的地方可能会有，嗯，怪物跑出来把它吃掉。
0: 嗯，
1: 类似这样，那我们就知道说，那后面我们就要让他去尝试看看这个事情会不会出现。
0: okay，
1: 对，那所以这本书比较蛮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家长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都会列出来。
0: 嗯，
1: 那可以怎么解决，譬如说问的那一章就是叫试试看的想法。
0: 嗯，
1: 那家长常遇到问题就是孩子不说，
0: 对，
1: 问了他就不说，那就会有一些建议的方法。
0: 嗯，
1: 譬如说就是乱猜，用猜猜看。
0: 嗯，
1: 对，然后甚至猜得很扯都可以。
0: 嗯嗯，
1: 对，那有时候猜了小孩就说不是啦，其实是怎样。
0: 哦，他就自己说了。啊，
1: 对，那有时候就是可能在当下他讲不出来，可能有某种原因。
0: 嗯，
1: 比如说旁边有别人在啊等等，所以问看孩子没讲出来没关系，因为他害怕的事情会一直遇到。
0: 嗯，
1: 下次碰到再问看。
0: 嗯，
1: 只要我们抱着好奇问，然后孩子了解我们，感觉我们在想要了解他，他会慢慢说出来。
0: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是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这本书是由心灵工坊所出版的。那今天是由杜恩年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医生，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像你提到焦虑症这些啊，就是像我们书中提到焦虑嘛，很多时候是小孩的天生的一个特质气质，然后在心里面可能有这样小小的一个发芽这样子。那我很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些小孩的焦虑其实是后天就是家里面环境对他的教育的影响让他衍生出来的。嗯，
1: 就是身心状况大概都是先天加后天，就是说他基因有这个体质，有这个比较敏感的状况，那后天的话可能有遇到一些压力。
0: 嗯，
1: 可能遇到一些事件，可能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去引发那个焦虑这样。
0: 嗯，
1: 对，那所以这个后天的部分，但有时候实际上遇到比如说霸凌，因为霸凌就影响到他就拒学。嗯，那这个也是后天造成的焦虑。对，那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在这个书中就是如果是想象的焦虑，就是说预期比如说黑就会有怪物出来。嗯，这种那就会有这个所谓阶梯计划。
0: 嗯，
1: 就是这本书其中一章去教我们怎么样去渐进式的帮孩子设阶梯目标，然后去渐进式的克服。嗯，那如果是实际上的那个事件让他焦虑没有办法克服，那书的另外一章叫问题解决。
0: 嗯，
1: 就是教孩子教家长去引导孩子去怎么脑力激荡去想出方法去解决。
0: 嗯，
1: 对，那这些都是帮助孩子能够有一天可以学到这些方法，然后当他们离开家自己独立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为自己克服焦虑。
0: 哦，就是这个方法是可以带到未来可能已经大学要去外地念书或什么等等那么久吗？
1: 对。
0: 嗯，
1: 对。
0: 那我想问，就是在家长教育这一块啊，是我自己啊，有时候我看完这本书我突然都会想到说小时候我的爸妈是怎么教育我的。
1: 嗯，
0: 比方像我可能不敢做什么事，他就会说哎，啊，你就去做啊，就是他也没有

0: 我想要多问说你是不是害怕，或是你有什么样的担忧、嗯、我觉得华人教育好多好像蛮多都是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可能是爸爸对儿子，爸爸就会觉得男生就是要有男子气概，你就必须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嗯、你不做就是你这样就很不 man 或者什么，但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我不，其实我都不太觉得这个是鼓励啦，我都有点像觉得在逼小孩。嗯，我不知道医生你有没有遇到像这样类似的一些个案经验？
1: 对，就是所以在就是亲子，我们是帮助家长去了解孩子的焦虑，然后帮助孩子克服，但是常这个都需要亲子对话。对，那我们在那过程中会发现，有些家长他可能从来没有好好的跟孩子亲子对话，嗯、就是讲情绪这件事情，可能会讲生活的其他事情，那但是没有真的去问过孩子害怕紧张。嗯，对，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东亚文化可能都是这样子，所以在我们现在在把这个英国的这个治疗把它引进的时候，就会发现说需要更多的引导。嗯，然后更多的这个去有范例去教家长一步一步的怎么跟孩子对话，这样、嗯、对，然后去讨论情绪，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
0: 听起来不只是孩子要去学习，是家长最重要，是家长要去懂得怎么跟孩子对话。
1: 所以就发现这一套疗法其实对家庭的帮助可能更高，对于台湾家庭、嗯、因为我们在实际上做，除了孩子的焦虑进步之外，他们亲子关系也有改善。嗯，啊，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家长也因为他更了解孩子了，所以就更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因应这样。
0: 嗯、哦，哇，我觉得心理治疗这一块真的是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伟大的一门课啊。那过去有很多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有我们身体出了可能外在出了状况，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内在已经生病了，然后不自觉，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模式。那从小呢，你如果关注到家中的小朋友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建议是真的可以带去给医院评估一下。就算没有，哎，那就也很好。那有的话，我们可以积极去做治疗。这本书最后的指南，医生，你跟大家说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对不对？
1: 对。所以坚持下去就是当家长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试这些技巧，一开始可能会不确定怎么做，那当然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状况又不同、嗯、所以有时候就是边做要边修正这样、哦、那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当读完这本书，或者是我们的在线上课程就是结束之后，家长持续的试，就孩子就会持续进步。嗯，那按照研究，就是这种家长主导式的方法，在一年之内，那孩子都会一直持续进步。哦，对，那一年之内，常常家长都已经读完书了，或者是已经结束线上课程了。嗯，孩子也是不断的在进步，然后这个效果可以持续到至少3年到5年。对，所以就是家长学会之后，其实孩子、嗯。可以受益是很久的，这样。
0: 主要、嗯、医生，你主要会觉得是带入到日常生活中吗？
1: 对，对，因为就是说，因为家长已经学会，然后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有状况的时候，家长就可以去运用这样子。
0: 哇，好，这本书我相信，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自己对于克服孩子心理治疗这件事情，其实你也很想要去了解，即便你今天你孩子没有，他可能还没有去看医生，但也许你看完这本书，你可以先自己在家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尝试，第一步先跨出去嘛、嗯、对不 对,
1: 对，
0: 这本书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杜恩年医师，医师最后有什么要提醒听众的吗？
1: 就是这本书它过去是在英国的疗法是家长看这本书，然后每周会有跟治疗师讨论这本书的内容、哦、然后怎么样应用，
0: 像课本的概念吗？
1: 就像一个工具书的概念这样、哦、只是在那这个疗法是在英国被实证的，所以这本书的技巧是都被实证，但是如果这本书在用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到孩子，那当然很好。那如果说用的时候有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或者说孩子有进步但是有时候有卡住，那都可以去诊间或者找心理师或者儿童心智科医师，嗯，去讨论这本书的内容，说我们在用哪一些技巧。对，然后那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些建议这样。
0: 嗯，当然最后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孩子哦。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的杜恩年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谢谢医师，
1: 谢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的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高胜美所演唱的《太阳雨》。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假日，礼拜六，今有什么样的行程活动呢？首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哦，就是上次如果你有登记到我们老歌演唱会的朋友们哦，因为当时是跟大家说票券还没有来，那会在节目当中再通知大家。诶，是的，我们现在这个票券来咯。那如果当时你有跟我们登记到这老歌演唱会的听众朋友们请记得下个礼拜三的时候就可以来领票了，下个礼拜三就可以来我们电台领票了。好，再说一次哦，是上一次有登记到的朋友哦，好，再说一次，老歌演唱会上一次有登记到的朋友呢，请记得下个礼拜三来跟我们领取我们的演唱会的门票。那礼拜二下午其实也是可以啦，那因为我们本来预定是礼拜二的时候会电话通知给大家，想说有些朋友可能今天没有听到节目内容，那没关系，总而言之票券到了，那最快的话就是下周二可以来领取哦。那我们一个人是两张，一个人是两张。嗯，这个是上次有登记到的朋友，我们都有登记哦，我们都有记录你的姓名跟电话，所以千万不要你那时候没有登记到就跑来跟我们说我有登记到，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有登记到大家的资料的哈。好，我们接下来听到歌曲薛岳的《情不自禁》。

受，情不自禁，情不自禁握起拳头，像一拳把这难堪的沉默打破。无可自拔

哦，我觉得啊，那个海报真的做得很好诶。这个老歌演唱会的海报呢，是我们杨燕妮老师的照片。燕妮老师有时候也跟我说，她假日有空的话也会听我的节目。我在这里也要在节目当中跟燕妮老师告白一下，老师你的照片真的好美啊，好美啊。好，这个是老歌演唱会，那当10月14号呢，我们燕妮老师也会在这个现场来陪伴大家。就是有主持，有没有表演我不确定，但是你确实可以在现场看到我们美丽的燕妮老师。好，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继续听一首歌，来听到这一首黄莺所演唱的《秋风》。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

0: 教育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是由时报所出版的《养脑不养老》。脑科学家的逆龄健康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曾文义医师。医师你好。
1: 思安你好。
0: 医师，我可不可以请你先简单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呢？
1: 背景有点曲折。高中是建国中学，然后我考理工，那时候第一志愿考上清大。后来呢，在那个毕业的时候，我转换跑道，然后就去念了学士后医学系。然后念完这个医学系之后呢，我就在台大医院接受放射线科的住院医师的训练。训练完以后就升到主治医师，然后后来主治医师第二年的时候就出国到美国留学深造，念一个博士，然后在念完之后呢就回到台湾来，然后在台湾大学就任教，一直到两年前我退休。退休之后我就出来创业。我现在就在我的自己的新创公司，我做的产品是一个用脑影像来经过人工智慧能够训练出一个预测的一个模型，能够预测每一个人的脑的老化的一个现象。
0: 是，那我想问一下医师，当时候您说你是工科背景嘛，那当时候为什么会想要转到医学系啊？
1: 我那时候是对于那个核子物理非常有兴趣，所以我才第一志愿考上清大。那可是念到第三年的时候，发现台湾地载人稠，地震频繁，不适合发展这个核能发电。虽然有短期的利益，可是长期下来可能对我们的子孙会有遗害万年，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转换跑道，所以那时候就决定不再走这个核工的路线。可是到底要做什么呢？那时候我因为我是基督教的信仰，那时候我觉得帮助人是最直接的，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说好，那我就来试试看，重新考大学，考那个医学院。
0: 好考吗？
1: 不好考。
0: 那时候有考很多次才考上吗？
1: 没有，我就考一次，先考上高雄医学院的牙医系。那我也很高兴啊，我就到南台湾去享受
0: 南台湾的阳光。
1: 对对，阳光。过了两年非常舒服的一个阳光的生活。啊，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学士后医学系刚刚开始，那时候我就想，那我来试试看，所以我就考上那个第一届的学士后医学系，然后就到了台湾大学。
0: 哦，是，那在准备当时候，您在准备考试的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自我怀疑自己的选择呢？
1: 其实随时不断的在怀疑。不断的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可是我想我还是执着我

0: 自己的初心，我的初心就是，想要帮助人，
1: 嗯，
0: 嘿，然后另外就是我也会，想要利用自己的专长啊，做自己比较能够做的事情，
1: 嗯，是，
0: 对。
1: 那医师，你刚才有说到，你其实一开始也有成为主治医师嘛？但成为主治医师那时候就是专攻脑科这一部分吗？还是说其实那时候，所有身体的器官那些，其实你都是有深入了解的？
0: 对，那时候我们训练当然是身体所有的器官都要了解。那我一开始也并不是专做脑科，我是做心脏，心脏血管。那后来就碰上了，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机器哈，一个诊断的仪器叫做磁振造影啊，核磁共振
1: MRI 吗？
0: 对对 ，MRI， 那是一个很新的机器，那原理很深奥，很多医生都不懂，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念这个 MRI 的原理。那结果我发现它有很大的潜能，可以帮助病人很多的问题，可以再继续发掘，再继续的开发。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发现台湾这方面的懂的人不多，所以我那时候就举家在到美国去深造。
1: 嗯，就是专门研究 MRI 这个机器的。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因为我有一题准备，我是问说脑部是相当复杂的器官，那当年医师你想要深入去研究脑部科学的时候，是有发生什么样具体的事件？所以当时候是因为有看到这台机器，所以你觉得台湾在研究脑部这一块是能够更深入去发展的？
0: 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碰到脑部的研究或是脑科学方面的议题，我现在那时候只是觉得 MRI 这个科技非常重要。对于人类的疾病的了解还有诊断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那时候是基于这个动机去美国深造。
1: 是，那我有一件事情很好奇，因为近期有一则新闻是跟那个琼瑶，那个作家琼瑶，他当时候他说他去医院照 MRI， 然后就出来跟媒体说他没有失智症，但是当时就有医师出来跳出来说，照完 MRI 你可以证你还没有办法直接证明说你就是没有失智，为什么呢？
0: 没有错，那个 MRI 是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脑部的结构的影像，可是这个影像没有办法告诉你有没有失智症，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失智症的人脑部的结构都有一个特定的变化。
1: 哦，
0: 并没有。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很难从肉眼的影像都能够来看出来的。
1: 嗯，但是医师您今天带来这本书《养脑不养老》当中有提到，有很大一部分是有讲到失智症这件事情，那又是为什么呢？
0: 嘿，这个就是透过这个一个学习的方式，
1: 学习，
0: 对，学习就是人工智慧啊，因为人工智慧就是机器学习。
1: 嗯，是，
0: 那就是我把这个 MRI 的脑影像，大量的资料，然后给人工智慧做训练，人工智慧训练完了之后呢，这个它就会有一个预测的模型。这个预测什么呢？就是预测你这个人你的年龄到底有多大啊？那我们的这个标准就是他的身份证年龄。
1: 哦，就是他真实的实际年龄。
0: 对对对对，他的身份证的年龄。嗯，那结果预测到最后呢，真的是会预测的很准，就是。我只要给他看某一个人的脑影像，他就会预测说这个人他的身份证年龄是多少，这个误差大概是正负四岁左右，
1: 所以他有点类似像树木当中的年轮，我们用年轮的方式就可以知道这棵树木的年纪。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我很好奇，从影像当中是会看出那个脑部的大小，还是它会有一些纹路上面的不同？
0: 对，这些资讯其实那个 AI 哈，就是机器学习，它都可以把它截取到，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大量的特征的一个截取，然后它就是透过这个人工智慧的方法，它可以去做一个回归，意思就是说这些特性、这些资料是怎么样的跟这个你的实际年龄会对应在一起。 它可以做一个非常

0: 我们人脑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是，脑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年龄，
0: 对，
1: 正负4岁嘛。
0: 对对对。
1: 那脑部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智慧。
0: 对，如果你要定义这个智商是一种，例如说用量化的方法测他的 IQ 哈，或是测他的一些数学的程度哈，这些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可以，可以。
1: 医师从小啊，我们就会听到一些长辈说，有人说："哎，你的头很大，就表示你的脑很大，你应该是很聪明的人。"这样的说法到底是不是一个迷思呢？
0: 对，这个并不是正确的了哈。头大不一定就聪明哈，因为聪明的定义是一个很广的定义哦哈。因为我们的聪明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哈。刚刚我讲智商只是其中一种聪明，其实还有更深的聪明叫做智慧。那这个就是更复杂的一个层面哈。那所以我觉得还有聪明也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有的人是在理工方面聪明，有的人是在文科方面聪明，有的人是在艺术方面，有的人在运动方面，所以有不同的面向的聪明，所以有不同层级的聪明，有不同面向的聪明，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概而论说你的脑怎么样，你就是多聪明。
1: 那逻辑思考这件事情，逻辑可以从脑部的一些部分看出来吗？好不好？逻辑好不好？
0: 这个在一些脑影像的研究有那个发表过，的确有一些区域，它的发达与否跟
1: 左
0: 你
1: 右
0: 的，
1: 脑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跟你的逻辑思考能力是有关系的，对。
1: 那我想我很好奇，医师，你有曾经有看过左右脑都是相当平均的吗？还是这是大多数的人？
0: 左右脑其实都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平均，
1: 哦，
0: 对，
1: 每个人都一定是不平均的。
0: 对，都会有不平均，有的比较多，有的比较少，
1: 那这是先天的，还是可以后天养成呢？都有。
0: 都有，是，
1: 哇，所以人的脑真的是很复杂，
0: 对对对。对
1: 好有趣哦！所以能不能看这个人聪明，并不是说只能看脑，因为像医师提到，就是很多面向不同的才华或者是天分这件事情。好，那我也很好奇关于失智这件事，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失智没有解药，对，未来会有吗？
0: 我相信会有的。失智的解药哈，其实也是有一个迷思哈。我希望能够慢慢大家慢慢的了解了哈。就是以前开发失智症的药哈，都是开发出一种药，然后用在这些失智症的病人身上哈，希望能够看到药效。结果发现，哎，都失败了哈。那后来大家发现，可能失败的原因就是我们用的这些病人哈，其实已经太晚了。哎，其实脑部的结构已经破损得相当厉害了。所以呢，现在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认知就是应该要把它提前使用。提前使用就是，越早，即使甚至是还没有失智症发生被诊断的时候，就要去用这个药。那这个就有一点矛盾了。你还没有被诊断失智症，你怎么
1: 会知
0: 知
1: 道
0: 道
1: 你？
0: 它是失智
1: 对
0: 症？
1: 啊。
0: 对。可是现在又发现，其实失智症并不是说你的症状发生的时候才是有失智症。其实你症状还没有发生，你的脑部已经有变化了。所以你脑部的变化，你并不是用靠症状发生来决定，而是靠影像来决定。所以后来就有发展很多影像的方法，希望能够早期诊断失智症，就是在还没有症状出来的时候，我就在影像上就看到它有变化，然后我就可以去诊断它有失智症。对，那这个影像的发展，我觉得最那个重要的就是那个正值扫描啊，正值扫描它用一个合一的药物，就是看到就是说你脑部里面有没有类淀粉蛋白的沉积或是tau蛋白的沉积，这两种蛋白正跟那个有一种失智症的病因叫做阿兹海默症是最有相关的，就是你的这个类淀粉蛋白或是 tau 蛋白多的话，你会得到这个阿兹海默症的 几率也会

0: 比较高。
1: 这个是有的是先天，有的是后天的，对不对？有遗传性的。
0: 有，因为哈，有一种基因叫做阿波一的基因，你带有这个基因的话，
1: 嗯，
0: 你就容易得到阿兹海默症。
1: 哇。是，所以我如果我现在会去回想说我们家族当中有没有类似病史，那我可能就有这个几率未来有可能有阿兹海默症或
0: 是。如果有家族病史的话，那你就是一个高危险群。
1: 哦，是。那我很好奇，像医师你当年在去研究脑部跟失智症这件事，大概是什么时候？一九几年？
0: 是我留学回来之后。大概1999年。
1: 1999年。
0: 对对。
1: 那一直到现在已经2022年了。对对，我很想问说，失智症个案是不是会因为时代进步跟我们生活形态的改变，或是像我们吃的东西啊，以及我们现在所用的东西太便利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动脑的时间就越来越少，是否因为这样子而增加失智症的这个案例呢？
0: 随着时代的演进哈，我们的生活形态会改变。甚至有一些像现在的 COVID-19 的一个
1: 脑雾嘛，
0: 对，脑雾，这些其实都会增加失智症的几率
1: 啊。
0: 我们的生活形态越来越精致化，我们吃的东西越来越没有那种所谓的五谷杂粮，
1: 是，
0: 而是都是吃一些精致的淀粉、精致的白米饭，或是像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真奶
1: 啊、哦！天哪，
0: 高糖的，
1: 对，手摇饮啊，
0: 对对对，这些其实哈，都是对大脑的伤害很大的。那这些伤害大的话，就是以后你会有更高的风险得到失智症。
1: 哇，那因为现在你看满街几乎都是手摇饮店，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
1: 而且我觉得在国外因为手摇饮很贵，所以他们其实很少喝，但是在台湾手摇饮相对就是还算便宜，大家就是口渴不会第一时间想去买矿泉水，反而觉得我去喝个饮料，但这就是慢慢的在伤害我们脑部的这个形态，对不对？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养脑不养老。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

0: 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养脑不养老：脑科学家的逆龄健康法》。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我们作者曾文义医师。那其实医师刚才在上段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他其实原本是工科背景，但是因为想要帮助更多人，所以呢去考上了医学院。那一直到现在还有新创公司出现。其实新创公司这件事情，医师你有写在书里面，对不对？你身边，你那时候去参加那个新创的，很像夏令营吗？还是活动的那个部分，都是年轻人。
1: 加速器训练，
0: 训练都是年轻人跟您一起，所以您是真的是里面年纪最大的吗？
1: 哦，当然的，年轻的这些大概都比我年轻40岁。
0: 哇，那医师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勇气想说，哎，那就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营队呢？
1: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嘛，完全全新的。那环境也是全新的，全部都要从头来学习，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智力上的挑战。
0: 智力上的挑战。
1: 对，可是我是蛮生性喜欢挑战的人。
0: 是。
1: 所以我就去，因为这个对于这个你开创一个公司很有帮助，因为你必须要学习这个怎么样进入市场啊，怎么样跟你的客户沟通啊，你怎么样去募资啦、你怎么样介绍你的产品啦、
0: 是。对，医师你提到募资这件事，以前很早期根本没有募资这样的方式，对不对？只有赞助或者是入股啊，当股东。
1: 是是是。
0: 嗯，我想问说，当时为什么你会觉得想要开这样的一间新创公司，叫做上鼎医学影像科技公司嘛，对不对？
1: 是是是。其实一路走来我觉得都是跌跌撞撞，然后一路这样子走下来，然后我发现有这么大的需求。那我发现就是我的研究一辈子都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做研究。那这个研究到底能不能够帮助人，我觉得这个最终还是你要变成一个产品。用这个产品才能够打入市场，才能够让人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最后还是决定说跳出来开一个公司，让自己的研究的成果能够落地，变成一个实在的产品，能够帮助人。对。
0: 那可是现在听众这样听起来，他还是不是很了解具体到底能够帮助到他们什么呢？
1: 是。我的这个产品就是预测你的脑的老化的情况，或是叫做脑年龄啊。那这个脑年龄跟你的实际年龄可能会不一样。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可能就是因为你过去的一些生活形态、饮食形态，或是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脑创伤，或是有没有什么忧郁症，或是有什么抽烟喝酒三高，这些呢其实都会造成你脑部的一个老化程度的不同。那你脑部老化越大的话，你就有可能容易得到失智症。那我们这些都已经做过了一些研究，而且已经发表在期刊上面，的确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事情。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用脑年龄来帮助人认知到他自己脑部的老化的程度是怎么样，然后做尽早的一些改善的措施，让自己的脑年龄能够逆转，能够变年轻，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远离失智症。
0: 还有机会可以逆转吗？
1: 有机会的。
0: 是要靠药物吗？还是
1: 不是？就是改善你的生活，还有饮食，还有睡眠。改善生活最显著的

0: 例子就是运动，
1: 是，
0: 对，要有一个好的运动习惯。
1: 嗯，
0: 那有氧运动是最有证据力的。那另外就是肌力的运动，肌肉、肌肉不要流失，要保持一个强壮的肌肉啊。那第二个就是饮食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减少那个高糖饮食。
1: 是。
0: 那另外就是要多吃一些对脑有益的饮食。那这个的话，我特别推荐地中海型饮食，因为它的里面的成分其实对我们的脑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嗯。医生，你在书中好像有提到你自己的案例，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说你以前是喜欢运动的，但是后来你的膝盖受伤。
0: 是是 是,
1: 是，然后后来就有一阵子没有运动，然后去检测就发现说你的新陈代谢因为年纪而下降，然后动作也变得迟缓，而且去照脑年龄的时候就发现你的脑健康已经开始亮黄灯了。
0: 对对对，我那时候那时候我大概59岁，那我的脑年龄我发现在那个跟失智很有关系的一个网络的脑年龄哈，是老了 7.5岁。
1: 7.5岁、
0: 哦、对对对，
1: 哇，
0: 所以我那时候就紧张起来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改变我的生活、
1: 嗯、
0: 我就加强我的有氧运动啊、我除了游泳之外，我上下班都骑脚踏车，
1: 是，
0: 然后呢我也加强我的肌力运动啊、去做一些重量训练，
1: 所以会去健身房。
0: 对对对，然后另外我也改变我的饮食习惯，比较偏向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饮食，比较偏向多种颜色的蔬果，然后五谷杂粮，然后坚果核果，然后尽量吃白肉，尽量少吃红肉，
1: 是，
0: 然后远避甜食，那这是饮食方面的改良。那另外就是睡眠，�睡眠的话要睡至少7个小时，然后有一个很充分的一个睡眠，尤其是深眠，深眠很重要，有这个好的睡眠的话，就是让你的脑部里面的一些废物都能够排掉，
1: 嗯，
0: 都能够排出这个脑部，所以这样子三个方面我有好好的去做，然后过了一年半以后，我再去测脑龄，发现脑龄年轻了大概4.5岁。
1: 有慢慢再回来。
0: 对对对对，有在逆转。
1: 是，可是其实我身边有很多那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都跟我说，他们想要睡，但是都是像刚才医师说到，睡到深入的睡，深层睡眠很重要。
0: 嗯哼。
1: 但是到一定年纪的时候，真的没办法，就是很深层的睡眠，都是浅眠。
0: 嗯哼。
1: 医师，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撇步呢？
0: 其实我不吃安眠药了哈，我的确有一阵子也是感觉到好像。睡不了多久就醒来了，然后就睡不着了，好像年纪越来越大，好像就开始睡眠时间变短，然后就一大早还没天还没亮就起来，然后就，可是这个后来我慢慢克服了，改善了，那现在都可以很正常的睡到7个小时，大概从晚上11点睡到早上6点，大概是这样子，大概睡到7个小时。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规律的睡眠习惯，你一定要11点到了你就要上床。
1: 是，
0: 你不要就是说哦，想要再多做一些事情啊，
1: 嗯、
0: 再拖晚一点啊，不要，你一定要让自己固定的上床，睡觉，即使你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睡意，你还是要勉强自己。
1: 是，
0: 你一旦躺下来，整个人放松下来之后，你就会自然的入睡了。
1: 嗯，
0: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你白天尽量让自己多操劳，
1: 对，
0: 多操劳，
1: 多操劳，就累一点，
0: 对对对，累一点，对，累一点，
1: 嗯、
0: 那你晚上就容易睡了。
1: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学一下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形态跟睡眠形态。那我也很好奇，像医师，我刚才忘记询问了，您提到说那个上鼎医学影像科技公司当中的产品部分是变成是民众是可以直接到你们公司去使用这个产品，还是说你们这产品是卖给医疗单位呢？
0: 我们是卖给医疗单位。
1: 哦，
0: 对，
1: 是。
0: 所以可以就是透过跟我们合作的一些诊所，
1: 是，
0: 然后去说我对于我的脑的健康很关心，我想要去做这个检查，
1: 嗯，
0: 那个诊所就会帮你开
1: 了解了解，好，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直接就是说直接跑到公司去，然后问说可不可以做这样的诊

0: 段是去跟这个上顶配合的医院
1: 是
0: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疗程。
1: 是，
0: 那我也很好奇，像小时候啊，我们在看一些电影啊或电视剧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很奇幻的影像，比方说什么戴上一个头盔就可以截取到你的脑部的画面，就你刚才做了什么事情啊，以前发生过什么回忆，这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科技吗？
1: 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不过脑是一个水晶球。它其实记录了我们过往的所有的过程，这些过程有好的有坏的，其实都已经记到我们的脑子里头了，所以让我们的脑子就被好像被形塑变成根据你过去的经验所形塑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是我们的脑，而这个脑呢就能够去决定你未来的命运。如果你形塑的是一个好的一个脑的话，你未来可能就是健康老化。可是如果你形塑的一个脑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脑的话，你可能未来就是一个失智的一个脑。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生活经历非常重要。那当然除了你过往的经历累积下来，你未来，我刚才讲的，你如果改善你的生活的话，你未来的脑也会慢慢的形塑变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话，你就会开始远离失智，而慢慢迈向那个成功
0: 老化。
1: 对，
0: 是。所以在我们从影像当中看到，比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电视上这些真的就只是剧本啊，不可能现实生活当中还没有如此的案例，但是我们确实是可以将我们脑往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1: 对对对。
0: 那好的方向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要多运动啊，饮食上的习惯等等，其实我发现书中还有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情绪。
1: 对，
0: 情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脑。
1: 会会会。那个就情绪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比较有忧郁症的焦虑症的这种人哈，他们的脑有过度老化的现象。所以情绪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的脑，那所以呢，尽量要自己要去学习正面的思考，不要负面思考，然后尽量要学习跟人家社交，不要一直宅在家里面，这些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脑的形塑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些情绪的管理啦，或是社交生活啦，或是常常动脑筋啊，学习新的事物啦，这些都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0: 嗯，看电视算吗？
1: 看电视算是一种被动的观看，这种是对脑有害的。
0: 哦，是有害的。
1: 是，可是如果你是玩 game， 玩游戏，你是一种主动的观看，主动的观赏。
0: 是，
1: 你有互动，有刺激你的脑的话，那这个是有益的，
0: 是有益的。
1: 对对对。
0: 那我就要进阶的再又发问了，因为我知道曾医师您的儿子非常有名，伯恩嘛，对不对？
1: 是是。
0: 我想问，小时候在他们成长历程当中，您会给他玩电动吗？
1: 我没有禁止他。
0: 哦，
1: 对，他玩什么，我大概都不会禁止。那当然不能够太过度了。对，不要太着迷。
0: 是。
1: 对。那他们自己喜欢玩就让他们玩。对。那只要不过度着迷应该都 OK。
0: 是，我觉得这在成长历程当中，因为像我当时会知道医师您出了这本书，我当时是因为听到伯恩的 podcast。然后医师你有去上伯恩的节目嘛，然后就有说到你出了这本书，然后我就很好奇，因为像伯恩是一个脑筋转很快的人，我就想说那他在成长历程当中父母到底是如何去教育他跟引导他的，尤其是他的幽默感跟创意。
1: 很惭愧，我并没有影响他这方面。
0: 真的吗？是。
1: 我觉得是他自己自然而然的得到这些这些才艺才干啊，或者这些能力哈。我只能说我只是提供一个环境，一个让他自由发展的环境。
0: 是
1: 他想要试就让他试，顶多在旁边就是跟他。

0: 讨论或是鼓励他这样子。
1: 哦，原来如此。原来没有直接影响到这些事情。好，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对伯恩没有那么熟悉。伯恩呢，他其实在对于台湾，致力于台湾脱口秀这件事是很厉害的，而且他甚至是将脱口秀这件事成为一个很专业的演出，让大家愿意可以售票进场去看他的脱口秀。其实在台湾他可以说是先驱，只是从来没有想到说原来他的父亲是脑部医学的专家。那当时听到这集的时候，我真的是我真的非常兴奋，我一定要请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好好跟我们来分享关于脑部的医学跟科学。那最后呢，医师，这本书当中，其实我知道里面有非常多不管是方法或者是有记录说您过去在研究脑部这件事情之外，我很想问医师一件事，因为您研究脑部这么多年的时间，您自己会不会害怕失智呢？
0: 会啊。
1: 每一年都在去自我检查自己的脑部状况吗？
0: 不会每一年，不过大概每三年。那的确啊，我自己认为自己是高危险。
1: 哦，真的吗？
0: 对对，因为我也有家族史，然后我自己是影像科医师，我自己会看我的脑的影像，结果我看到我的脑的影像吓了一跳，好像80岁的脑的一样。
1: 嗯，
0: 表示说我的脑其实已经有一些萎缩的现象了。虽然这个并不代表一定是失智，不过就是说我觉得我的脑可能比一般人还脆弱。嗯，
1: 是，那这个是不可逆的吗？
0: 这个是我想是天生我的脑就比较小一点，比较萎缩一点。
1: 嗯，是。
0: 对，最重要是我有持续在追踪观察我自己的脑有没有变化。
1: 嗯，
0: 就发现我的脑好像过了好几年还是长那个样子，哎，所以这样就比较放心。
1: 嗯，哎，
0: 不管怎么样，这些高危险的因素就反而是触动我，让我更愿意积极的做一些生活上更健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
1: 嗯，
0: 那我反而觉得这是因祸得福了。
1: 没错。
0: 嗯，
1: 是，我这样听起来，虽然说现在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可能会觉得说脑部这一块是以前很少会去注意到的，那今天听的这集可能会有点紧张了，因为想说自己脑部到底长什么样子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像医师你提到的，其实我们真的身体要健康，脑部就会跟着健康，还有正面思考的生活方式，对不对？
0: 对，
1: 是。那最后医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呢？
0: 好，那我就是分享777的原则啊，也在书里面有讲，我觉得这是很好记，可是也是很实用的。
1: 是。
0: 就是每天走7000步，然后每天吃7分饱，然后每天睡7小时。
1: 777，
0: 对，
1: 3个7嘛。
0: 对对对。
1: 好，这777方式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试试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呢，是由时报所出版的《养脑不养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曾文义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医师，谢谢，
0: 谢谢，谢谢。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

0: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欢迎来到今天9月12号礼拜六早上6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周六的时间呢，其实是乐活新鲜人的单元哦，但是在进单元当中呢，要先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这个提醒事项非常的重要。如果在前上个月底的时候有曾经打电话进来索取我们发放的老歌演唱会的门票，这个老歌演唱会门票是由中国家庭教育协进会所举办的，在10月14号礼拜三下午2点，在台北车站演艺厅6楼演艺厅来举办的这一场老歌演唱会，如果你之前有曾经索票，然后并且是有登记成功的，一个人2张票，大家在下个礼拜二的时候就会接到我们的电话。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周二就会打电话预告您说我们可以来拿咯。那或者你甚至要直接在下周二之后，我看大概就是9月15号，没错，9月15号之后就可以来到电台来取票，但在礼拜二当天我们会先打电话跟您预告一下，否则有些这个当时登记很多的这个大哥大姐们就说能不能先就是跟我们打电话提醒一下，怕会忘记。好，特别来跟大家呼吁，就是也会担心好看到这个陌生讯息不接的啦，不回电的啦，也是会觉得也有点困扰，大家好不容易都登记到票了嘛，所以把握机会，如果你有登记到要记得来取票，然后也要记得接我们的提醒电话哦。那要取票要记得在我们正声有开的时间，我们的上班时间啦，在早上的8点半到5点半之间，那在中午12点到1点半是休息时间，可能就请大家尽量避开这个时段，中午12点到1点半是中午休息的时间，所以尽量早一点来，或是在

午的时候来领票，一个人是2张哦。那诶，这个一定要是之前有登记过的才能拿，因为我们的票数是刚刚好的，所以这部分就比较抱歉一点点，但是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我们政声更多精彩的这个活动资讯啊，或是说讲座资讯啊，其实一直以来哦都会在空中跟大家做分享，但是当然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然后在节目当中就可以锁定一下，听听有没有票可以拿，有没有活动可以参加咯。好啦，就先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提醒，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呢再继续回到我们乐活新鲜人的单元，邀请到两位非常可爱的来宾哦。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庾澄庆所演唱的《最骄傲的理由》，待会马上回到节目的

0: 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做的。
1: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2: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来到今天乐活新鲜人的单元，我是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呢，为了要访问这个来宾哦，我有特别认真稍微打扮了一下，不然平常上班的时候我应该不是长这个样子。因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呢，是知名的造型师哦，做过很多大咖的明星艺人还有品牌，那对于自己的穿搭啊或是居家摆设都非常的有想法，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希望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想法跟理念。欢迎小薇跟小冰。 Hello， 你们好。
3: 嗨，玉轩好。
4: 早安大家，
3: 早安大家长的大家，大家好。
2: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是这个，你们习惯称呼自己叫做造型师吗？通常会这样介绍自己吗？以现在来说，
3: 现在不会了。这是我们的经历。
2: 经历，
3: 因为我们大概做了快30年的造型师，
2: 对，没错。
3: 那主要是做艺人的造型师这样子。
2: 而且两位都。因为两位是姐妹嘛，
3: 是，
2: 然后但是工作跟生活基本上都是绑在一起，对不对？
3: 对，
2: 对啊，连上节目都要一起。
3: 对，是，
2: 对啊，没错。因为通常我这个节目都是可能就是访问一位，你们是第一次两个人一起来的，
3: 是吗？好玩啊，
4: 很热闹嘛，
2: 对，很热闹。然后我想说，两位的你说像工作或是生活都是绑在一起，也还蛮值得跟大家一起介绍的。
3: 好，
2: 因为像我今天还有特别去找粉红色的衣服，然后我就发现我实在是没有粉红色的，我只有红色，就顶多就是红色的衣服。
3: 配个项链很可爱，
2: 没错。然后就想说，因为两位是以喜欢粉红色为知名，是两位都有吗？
3: 其实是
2: 都是喜欢粉红色，然后把整个家里面都打造成粉粉的样子，然后有很多就是家具啊，很多的摆饰啊，都要粉红色的，
4: 是，
2: 对不对？
3: 一看到粉红色，我们就很愉悦，因为我觉得能带给你很多的浪漫，还有可爱，还有年轻的氛围。我不知道，我们看到粉红色就会激动。
4: 喜欢的人看到就会激动了。
3: 喜欢我们
4: 不喜欢，当然也有很多人看到粉红色觉得很做作、很恶心。我都觉得一样的颜色带给每个人的感受是
2: 不
4: 一样
2: 的。
3: 对，
2: 那你们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粉红色了吗？
4: 其实我们两个那时候去巴黎，回来的时候疯狂的爱黑色
2: 啊。
4: 突然变成疯狂的爱黑色，
3: 因为你注意啊，法国巴黎以前啊，他们都是也不是白就是黑，尤其是黑压压的一片，
4: 灰灰黑黑的一片。
3: 对，那我觉得这样好酷哦，
4: 哇，好 elegant， 对，就觉得自己会不会？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年轻，就会觉得自己会不会太 pink 了？然后就要像他们那样，感觉比较好像时尚优雅一点。
2: 但我觉得是年轻都会有这样的历程，
4: 一小段时间不，
3: 你不觉得
4: 最后你不爱，你就还是会回来自己的身
3: 上。你觉得你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越想登短郎？
2: 对，
3: 就是装酷，觉得自己是很有女人味的。
2: 我以前都觉得大家都觉得女生要粉红色，我绝对不要。
3: 就是为不要而不要，
2: 对，
3: 那你也搞不清楚，就觉得哎，你们爱粉红色啊，不要不要，好恶，我不喜欢，
2: 对，我不跟你们一起，
3: 对，是这样子。
2: 为什么会特别问这个？就是因为我最早认识小薇跟小冰，就是在 IG 上面的短影片嘛，就发现说哇，你们好像算是自己经营的一个粉丝的账号，还是算是个人账号？
3: 个人
2: 账号，然后你们会 po 影片，就是小薇，小薇、就是，
3: 对，小薇，对，
2: 小薇就是说我的60岁，我的厨房，我的60岁，我的
3: 更
2: 衣间，就是展示了你们家的摆设给大家看，然后里面都是粉红色的，然后真的整个家里面都是非常的，只是说奇花嘛，非常的叮叮咚咚，很多厉害的东西。很好奇啦，想说你们到底怎么样来定义这个风格呢？因为现在用听的可能大家听不太出来，我到底要怎么想象？
3: 大家可以想象说你已经是60岁了，而且你家还是粉红色，到底是什么德性？对，但我觉得这是玉轩，我跟你分享啊，其实我觉得这我们家一路以来的，就是不光是这个家，我们买了很多房子，然后换了很多房子嘛。其实一路以来，对于自己家的风格，我们没有定义自己的风格。
5: 算是平平贴贴凑，就是找出来的。
4: 其实应该不算，我觉得因为其实你喜欢的风格是有一个 range 在的，
5: 嗯，
4: 所以他们混在一起会很融合，
5: 嗯
4: 嗯。然后我觉得人生就是不需要把那么多事情分类分得那么细。

0: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死得健康。
1: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2: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

0: 种，然后你就会开始就是限制自己家里面到底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对不对？
1: 没错，就是这种、比如说你很喜欢，明明喜欢 Hello Kitty， 但你放在无印风里会不会很，
2: 你会觉得
1: 很痛苦，
2: 好痛苦
0: 啊，我想买我买不了，
1: 是，所以我觉得尤其是
2: 其实生命中的限制已经很多了，就像有些人可能觉得哇，你六十岁为什么要穿成这样，然后我们就会想说，那你六十岁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对不对？
0: 对。
2: 但是其实很多人他可能很想尝试，但他从小到大被一种观念限制住了，什么年纪应该要穿什么样子，
0: 没错，
2: 其实年纪越大越是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包袱了，
0: 对，
2: 你不用去学校开家长会，对不 对, 对，你工作的时候不要怕你穿得太亮影响到你的原本该服务的艺人，
1: 好，对，
2: 所有的一切包袱都没有了，
1: 做自己吧，
2: 对啊，
0: 对，我觉得主要也是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样的观念，然后特别找来两位来跟大家聊聊。然后我觉得会有这样的说想法吗？在穿搭上面，或是说在居家的摆设上面，是不是跟之前的工作经验也还蛮相关的、因为两位以前是造型师嘛，我觉得这个经验对于穿搭或者说摆设有特别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吗？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是在工作的时候反而因为这个工作比较熟练。
0: 哦，是哦，
2: 对，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你要顾及到的是比如说艺人的喜好，比如如果做唱片的话，它有曲风有风格，有希望经纪公司或唱片公司希望艺人展现的样貌，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帮他设计，好，那我们要在收集到这所有的 reference 之后呢，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收回来符合他们的需要，但是如果是真正完全要做自己的话，那我们可疯狂了。
0: 就是分工作跟自己本身。
1: 对，我觉得自己本身，其实我们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其实我们已经够收敛了，但是还是
2: 还是很。
1: 我记得徐乃麟来哥、每次就说：“Hello Kitty 造型师，我又看到你们了。”其实我们不是穿粉红色，我们是我们的化妆品、我们的造型用具都是粉红的。我们的化妆箱永远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既然能够在已经是一个像演艺圈的工作环境，如果还不能稍稍有点像自己的话，也很累啦。
0: 就好像都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1: 是，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隐藏一点，
0: 是这样子，没错啦。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两位来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咯。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小薇跟小冰来到节目当中哦，就是我会认识他们呢，是因为在网络上面看到他们拍的短影片，就介绍啊分享家里面所有都是关于粉红色的一切，像是厨房也要全部都粉红色的，浴室啊或是说这个卧室啊都要粉红色的。那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两位哦，是一对姐妹来到节目当中。那在上一段有先前提到说在之前的工作其实是造型师，在这个部分我自己也还蛮好奇的，因为就是哇，要姐妹还工作都一起，两位都是成为造型师，这样的历程是怎么样就是做到的啊？
1: 你是觉得我们俩会不会吵架吗？
0: 就是、你们的应该说就是因为一家人你很难就是
1: 走在同一份工作
0: 里，对对对，然后整个好像人生的路线像双胞胎一样啊。
1: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认识小薇小冰在演艺圈的话，应该很多人很跟我们很亲近的知道我们是姐妹啦，
0: 对，
1: 但很多人到后来说你们是好的像姐妹一样的
0: 哦，
1: 但其实我们真的是亲姐妹。
0: 对啊，
1: 那我觉得
2: 一开始可能是我们两个人，就是我觉得父母啦，父母的影响还蛮重要，就是都不愿意我们去接触到这样子的工作，和范围都不让我们接触到，但是我爸爸本身是做音乐的，所以他不希望我们走在这一行然后我们就被规范了去做公务员
0: 啊，所以你们小时候有被灌输观念说要做公务员，
2: 军他第一份工作就是算军中的
1: 飞行大队的职员，
2: 护员，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是去户政事务所
0: 啊，很跳痛哎、欸，
1: 对，他是户政事务所的，就是那个叫做临柜的服务工作人员，
2: 硬件证明
0: 啊，
1: 硬件证明的。
0: 那时候做多久啊？
2: 我比较短，他比较长，
1: 我三年，
2: 两年。
0: 因为我的想象是说，我觉得你们应该算是还蛮做自己的人嘛，你要被限缩在那种公务员的体系，好像是囚禁你们的灵魂呐、啊。
2: 所以果然还是跳出来了。
0: 对，
2: 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是开一间服装舶来品店，那时候很流行叫舶来品店啊、然后我们都是出去
1: 上万的那个股票那个点，以前有一个叫做后来有个大风暴嘛，
2: 对
1: 对不对？那时候
2: 股市
1: 从万跌到快不到5000，那是我们的客人其实都是玩股票的，所以我们就在桃园那个永远记得那个名字叫蒙特里安这个精品店，我们就收了。收了之后，我觉得人生这时候其实非常的迷惘的。那时候大概30岁左右，快30岁，
2: 刚结婚，我也刚结婚，
1: 所以他先是学室内设计的。他巴黎也很熟，那我们当然在台湾拜了一个老师，学化妆造型，
2: 新娘的化妆造型，
1: 然后反正有一些负债，然后我们当了婚纱造型师把它还清了，然后那时候当中我们又去了巴黎学化妆，然后那时候其实那段时间就是让我们黑暗的那一阵，就是关于服装方面，就是
0: 黑暗吗？
1: 黑暗，很黑，全身全身很 black。
0: 哦，是穿搭黑暗，
1: 穿搭，
0: 我以为是那个情绪上
1: 也是，
2: 同时，我觉得所以你会被黑色吸引吧？我觉得那时候会想要这样洗练的穿着。
1: 对对对，
2: 会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后来小燕姐听到我们的故事的时候，她就讲说，人家哦。赔了钱哦，都是想赶快去赚钱。
0: 对，
2: 你们还去巴黎花更多钱。然后，因为我们要往我们的强项发展，我们强项就是花钱。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但是我觉得人生啊、一件事情的发生一定有它的正反两面。那我觉得我往往，尤其是我啦，哈，有时候我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比较正面去面对。所以待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接触演艺圈的工作。演艺圈工作呢，就第一份其实永远难以忘记，就是《微微新娘》的杂志封面。对，
0: 你们一回来就做到杂志封面？
2: 没有，其实我们回来做，我们是回来做新娘婚纱做了。
1: 对，当然这段时间做2-3年。
2: 60岁的姐姐忘记了。
0: 人生历程太丰富了，要讲太要找
1: 对，如果我们要聊，真的要2集，我不知道
2: 我们是先从我们的婚纱是先从清华婚纱开始做的，对，我们在那里做造型助理，然后一路怎么要考试啊，升到造型师，然后我们刚开始接触。

0: 触到微微新娘，就是我们的同事介绍我们去做，因为他那一天他有工作，他没办法去，
1: 他 pass 给我们，
0: 对，
1: 我们很爱他，他也是我们的贵人，就是开启了杂志的洗练，然后一路做到爱女生那些，那时候当做一个专栏的作家，我们还每个月都要拍一些行路，比如说把洋娃娃怎么打扮成五个 look 周间的打扮，
0: 啊、是、哦，
1: 对，其实那个段时间对我们 energy 非常强，同时又跨足了三立电视台的虞美人跟吴若权的节目。然后我觉得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去大爱电视台，做了很多的大爱
2: 佛光，
1: 佛光做了很多的作家的造型，所以那时候认识了张曼娟老师，认识我生命
0: 蔡思平，吴若权是本来就认识，
1: 生命当中的贵人，就是我觉得这一路来，我觉得小兵是很多需要感恩的，然后后来开始做综艺，然后开始做唱片，开始做服装秀，然后电视剧，反正我觉得很丰富。然后最后许愿说我们没有做过偶像造型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也做到了，就是这一切经历来讲，我觉得我们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个成绩单的，然后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阶段嘛，对不对？
3: 对，
1: 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走入家庭，后来我有小孩，我有小孩同时是在做演艺圈的工作，所以我小孩在我就是演艺圈工作的时候，同时就是我母亲有协助我带，帮我带小孩，然后让我全力的冲刺，
3: 对，
1: 然后妹妹那时候他们没有生，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就是很蛮全力以赴的在做这一段工作，然后我觉得很开心，
0: 很享受，
1: 很享受。然后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其实我觉得体力啦，因为有时候做演艺圈需要很多创意，还有时间
3: 想法，
1: 对，想法，那不只是体力，那是你的脑内的很多的创意，不是你看书看什么你就能得到的，
3: 对，
1: 有时候还会临危受命一些紧急任务，所以我觉得现在美美的回想起来啦，都觉得说这段路真的是走得非常的精彩，我们认识了很多很棒的艺人，然后跟他们的合作，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多特质学习，
3: 对，
1: 所以我觉得很美好。
0: 所以为什么现在不会觉得自己会用造型师来介绍自己，就是觉得那只是那一段时间的一个身份，但我现在这段时间这个身份已经过去了。
1: 对，
3: 就是以前的经历，
0: 对，
1: 对，
0: 因为你看人从出生到长大，其实都在串起越来越多的身份，然后等到小孩大了，你又会串起，就会慢慢脱掉一些身份，比如说我工作现在转换了，或者是我现在等退休了，我曾经像你刚才递给我的名片，有一天你就不需要这张名片，这已经 不能代表你的身份了，所以我们不会现在不会用造型师来介绍自己，是因为这个身份我已经把它脱掉了。
3: 就是当名片拿掉之后，你要怎么样来定义
1: 自
3: 己？
1: 介绍
3: 自
1: 己，
3: 对对，这个时候，那你们现在会怎么样来介绍自己呢？
0: 我是生活家，
3: 生活家，
1: 我也是
3: 生活家。对，我觉得你们很会过生活。
0: 是，
3: 对，在就是我觉得整个说整个人的气质也好，或者说在对于居家，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啊。因为很多人其实可能真的像退休下来之后，好像就不太会过生活了。然后不太知道说我到底喜欢什么，然后我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还有退休之后有些是没自信的，
3: 对，
1: 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你不再有光环了嘛，或者你在
3: 不再被需要了
1: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开始反而如果你可以沉静下来安静下来，你反而是这时候正要开始 enjoy 的时候，
3: 没错，
1: 小孩大了不用你担心，可能你比如先生或另外一半也有他自己的娱乐，你可以找你自己啊，开心啊，
3: 对啊，
1: 重新的从60岁 open。
0: 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听过这种话，
3: 对，但要做到不容易，
0: 做到不容易，
3: 是的，
0: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从小到大受过多少的框架嘛，一些限制性的信念都会进入到你脑子里，好，公司需要你，你必须要尽心尽力，我要尽心尽力才能养家活口，所以到最后退休的时候你会找不到自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因为为自己活是一件罪恶的事，
3: 对，
1: 是
0: 我必须要认真养小孩，我要把家照顾好，我必须要做什么，我必须要做什么，可能我们现在偶尔还要帮忙带孙子，
1: 偶尔，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媳妇儿子很可爱啦，是没有让我们，他们自己有请保姆，我们就是帮忙家日互相体恤，
1: 对，
0: 那但是那不会是我们的压力，我们是在玩小孩，
3: 对对对对对，玩小孩不是顾小孩，
1: 那不一样，
3: 不一样。
0: 但是你知道，其实这种框架在 90% 以上的人是这样活过来的。
3: 对啊，可是说到这个框架，因为像你们一开始有说到，因为爸爸的工作的关系，很希望你们能够当就是公务员类型的工作。我相信你们一生当中应该都很多时。

0: 时间在对抗这个框架也好，或说这个大家对你们的期待也好，会有这样的就是过程吗？
1: 我对我爸爸比较会有，
0: 嗯，
1: 啊，我是被我爸痛打一顿逃出来的
0: 啊，是啊，
1: 对，因为那时候我父母离婚嘛，
0: 嗯，
1: 所以我就被我爸痛打一顿之后，我就逃去找我妈妈，
0: 嗯
1: 嗯，然后我妈对我们来说，其实她给的框框比较少一点，
0: 嗯，
1: 因为基本上我妈是，我觉得反而是那种不管小孩的，
0: 哦，
1: 太照顾小孩、太要求小孩的时候，其实压力反而比较会有，
2: 对
0: 对，
1: 嗯，
0: 或是越管就越反抗，
1: 对，
0: 也有可能，
1: 是，就像你刚刚讲，你说女生就是要粉红色，你就会不自觉想去抗拒它，
0: 嗯，
1: 但是现在是不是很多男生也穿粉红色？
0: 没错，
1: 不再有这些界限，
0: 嗯，
1: 那很多人可能到。有一就是像我们这种乐龄族的，
0: 嗯，
1: 有些人现在还会看到说啊，那怎么会给杂波音那请黑昏昂啊血啦，
0: 哦，
1: 就会觉得，嗯，然后我想说这就是一个知识化的观念，
0: 嗯，
1: 对不对？颜色不属于任何人，
0: 嗯，
1: 喜欢是属于喜欢他的人，
2: 讲得真好，欸，
0: 讲得真好，
2: 对，真的，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件事，
1: 是，
2: 其实我觉得框架这件事情，宇轩，你知道。我现在想我自己哦，虽然我爸爸真的是一个还蛮严厉的人，
0: 嗯，
2: 然后每次会说你不会读书啊，给你很多的标签，
0: 嗯，
2: 你不会读书，你以后就没有用，
0: 对，
2: 你就是一个草包。
0: 哦，
2: 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在我脑海里面，我想得起来，但我在往前走的时候，往往都会把他的话丢掉，欸，
0: 哦，
2: 我觉得我的叛逆是用在这个东西上面，是说
0: 你根本不在乎，
2: 我不在乎，欸，我就是这样，
1: 他不相信。
0: 哦，
2: 对，
0: 哦，
1: 有些人一句话可能打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就会永远相信说我就是个草包，
0: 就会吸收进去，
2: 对，
0: 对，
2: 尤其是你自己的亲人，欸，
0: 对啊对啊，
2: 你最爱的父亲，欸，
0: 爸爸妈妈，对啊，
2: 他就这样标签你嘞，
0: 嗯，
1: 他不答应，他这样说
2: 我不答应，后来才知道我是不答应
0: 我不准你这么说，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2: 是
0: 哦，哇，那这个就是跟心理状态真的是差很多，欸，
2: 对，
0: 就是跟你自己本身你怎么样去想你自己，
2: 嗯，对
0: 哦，所以其实你们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反叛很叛逆，但其实基本上都还好，都在做自己。
2: 对，
1: 就是把这个叛逆发泄在这边。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大概是会，我觉得这个叛逆，我跟妹妹都一样，是越到走入家庭的时候，越觉得当母亲了嘛。
0: 嗯，
2: 你会觉得你要带给小孩什么样的生活？
0: 嗯嗯嗯，
2: 我们反而是比较会。我没有很要求我的小孩，我小孩非常会读书，
0: 嗯，
2: 好，但是我觉得是，嗯，我们用爱，我觉得就像里面有讲到说粉红色的东西代表小威小兵，对不
0: 对，
2: 对，但我为什么会家里都粉红色，
0: 嗯，
2: 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元素是爱耶，
0: 哦，是啊，
2: 如果你家庭是温暖的，其实粉红色就帮你加分了，
0: 哦，
2: 但如果你家里有爱，你有满窝子的粉红色，
0: 嗯，
2: 那都会觉得很恶心，
0: 哦，
2: 你懂那种调和吗？
0: 嗯，
2: 我时常在觉得说你可以不喜欢，但你可以欣赏，
0: 嗯，
2: 就是你如果看到我们的视频，看到我们的家，嗯，你不可以，你不会这样做也没关系，
0: 嗯，
2: 但你可以欣赏，嗯，某种程度我们可以交流，可以学习。
0: 对，
2: 哪怕60岁，
1: 我儿子有一次上大学之后，他有一次放假回来，然后他在
2: 嗯，
1: 现在开始住在外面嘛，好，
0: 嗯，
1: 租房子，然后呢，他就会想要打扮他的宿舍，
0: 嗯，
1: 然后他就有一天回来是就跟我想说，妈妈，我好喜欢我们家的风格 哦， 虽然我很欣赏这个风格，虽然我自己不会用，
0: 嗯，
1: 但我觉得我回家我很舒服，而且我觉得你非常的厉害
0: 哦，哇，听到这个很开心，
1: 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0: 啊，嗯，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让儿子也开始对于这方面有一点想法，
1: 是，
0: 嗯
1: 嗯，
0: 就是耳濡
1: 目染
2: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我也很好奇说，因为你们平常都是很高度重叠的在一起嘛，
2: 是，
0: 那又一起工作，到底会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先稍微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请两位跟大家做分享。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来，持续锁定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礼拜六乐活新鲜人单元邀请到的是两位嘉宾哦，分别是小薇跟小冰，两位是一对姐妹。那在工作在人生的历程当中都非常的相近，除了是同样以前都是担任造型师，另外呢都同样喜欢粉红色，都哇生活轨迹啊思想啊好像都是高度重叠的部分。那有没有一些这个不合过啊，就是或是说对于事情的意见啊等等，这
1: 一定有，因为我们不是同一个人嘛，
0: 对啊，
1: 自己都会跟自己打架了。
2: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很棒的事哦，就是说我们两个在讨论，比如说我们先讲，我们要做张惠妹来讲好了，那我们就有意见相左，而且我们那时候一接到，其实是之前 Roger 先接嘛，对不对？后来我到我们手上，那我们觉得非常大的争执，但争执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觉得你的意见比较好，或我的意见比较好，我们都在为 IP 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了协调，就诶，那我觉得这次先用这套衣服来这样搭，那下次的时候如果拍第二套的时候，我们把它换别种方式，就慢慢融合到一个，其实两个人合作真的是合作无间欸。
0: 哇，所以通常你们都是工作找你们就预设你们都是一组的，你们就是一起的。
1: 对，对，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人只找一个人的。
0: 哦，那你们也没有想过说要分开来做？
1: 没有，我们两个人领一个钱，最早开始。我们在拍广告的时候，
0: 那这样厂商觉得还蛮划算的。
1: 是啊，
0: 两个脑袋。
1: 对，
2: 刚开始的时候，
1: 听到的时候，
2: 你
1: 们确定你们可以只来一个哦？哦，我说没关系，对，真的就是两个人领一份钱。
2: 对，
1: 到后来才会慢慢的。就是人家会因为我们两个人而需要两个人的时候会给我们 double 的钱
0: 哦，但你们做出自己的 IP 出来了，
1: 是
0: 就是大家想到要这样就找你们就对了，
1: 对。
0: 但是我当然说到两个人合作会有一些争执的部分，意见不同，然后你们刚才说如果出发点都是好的，最后都能够达到协调啊，达到平衡。可是像我觉得做造型或者说做关于美这件事情，大家的这个主观想法真的会差很多，然后尤其像你说自己早期在做造型艺人方面品牌方面，或是说像现在被大家看到可能是居家方面比较多，
1: 对，
0: 每个人对于什么样叫做漂亮的想法真的不一样，你们要怎么面对这个？好像有时候会被批评啊，会被说好丑、哦、
1: 我从来不会面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喜欢我会来到我们的视频也好，我们的作品也好，比如好我先讲好了，以前做造型来讲、其实这个造型来讲尤其是台湾的，我这个状态呢是说以 IP 为主，以制作公司为主，他们想要什么，然后我们去找一些来让他们加分的东西、follow 他们的企划，所以其实这做起来我觉得当我们放松的时候相对简单了，对不对、那所有东西不是在我身上了，那在我身上我压力可大了，
0: 对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合作。那到后来后期时间我们刚开始经营小红书嘛，抖音，然后 IG FB Facebook， 其实我们完全真的是在做自己，没有任何的方向，就是想分享而已，就是说其实会来按赞然后收藏我们的东西，其实它基本上都是充满了很喜欢很鼓舞，他说姐60岁了还这样，我以后60岁也要像你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留言，
3: 绝对不能以后60岁要像你这样、而是现在开始
0: 就
3: 要这
0: 样，
1: 比如说你20岁、我的20岁，我的更衣间
3: 数不是一天就成为数、
1: 那我在讲60岁谁知道谁活到什么时候，是不是，
0: 对，
1: 我觉得要每一天都当下那种爱，其实说爱自己是千篇一律了，
0: 对啊，
1: 但你要怎么实践它？我真的觉得我们姐妹两个有每一天好好在过日子。
0: 你们有想过自己就是好像年纪是一个问题吗？因为我感受不到你们觉得你，我觉得你就是对我来说，我的感觉是你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变老，或是你们自己很老这件事。应该
1: 我觉得我很老
0: 啊，对啊。对啊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很多有时候我会
1: 有我相信、
0: 有些听众啊会说啊就就老哎啊会冲啥这样，就常常还是会这样。
1: 所以我觉得玉璇你可以分享小薇小冰讲，然后来这边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我真的很想鼓励，
0: 对，
1: 就是说觉得比如说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生活态度就是哈、我觉得现在是放慢一点的脚步了，要不然以前我们因为有工作嘛，
0: 对啊，
1: 时间不一定，有时候可能还熬夜，但我们现在可以规律的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如果说你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一个这样的很舒服的状态，我觉得那会很幸福的老去、欸。而且你慢慢的不记得你的老了。而且其实我觉得人的心理非常重要。当你非常不觉得自己是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你完全不会 care 年龄这件事情。
1: 对啊。
0: 千万不要倚老卖老，永远不要觉得啊，我老了，你该搬出来，你是老的样子，你就要是老的吗？
2: 然后觉得老人家就应该要早上去运动
0: 啊，
2: 对不对？
1: 对，
2: 然后
1: 要包包
2: 要照顾身体，
1: 对，
2: 然后你要小心身体健康哦。我为什么一定要小心身体健康？谁说老了身体就会不健康？
1: 哦，
2: 对不对？
1: 哦、
2: 为什么老了身体就一定会不健康？我可以很健康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小心呢？
0: 越小心越不健康，
2: 是不是？
1: 有时候小心也是会出一些问题，
2: 是
1: 也是没错。
2: 是就想太多，
0: 然后就是这个也不要吃了，那个也不要吃了，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然后省得生病了拖累孩子。我跟你讲哦，你越担心这些东西，越会有。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多得癌的朋友们？他其实不烟不酒，任何东西都非常养生。这种案例已经竹繁不及备载了，但还是一堆人喜欢。就是，
2: 然后你看老人家很多聚在一起，我不要说老人家
0: 好了，就朋友
2: 就乐龄族的聚在一起，喜欢说什么媳妇的坏话，
0: 对，
2: 儿子的坏话，小孩的坏话，他们说的都是抱怨的事，对不对？
0: 抱怨。
2: 其实从生活里面去检视你的幸福，真的不要一直去抱怨身边的所有事。你越不抱怨生活越快乐。
1: 对。
2: 然后呢，很多人可能宁可坐在那里不动发呆，或是去跳完舞运动完就是跟人家碎嘴，但是呢他不晓得可以其实回家可以煮一顿饭或是先打扫一下。他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台湾人他们不喜欢经营家。
1: 都说向外追寻，
2: 是很多人可以躺在咖啡厅，就是或者趴在咖啡厅睡觉，吹了气啊，
1: 哦 ，IKEA 也是图书馆
2: 是，但是他不喜欢待在，他可能不喜欢待在家里，可能是省水省电，为什么要这样？工作了一辈子，退休了，然后你舍不得用水，舍不得用电，就怕老了没钱，越怕越没钱，
0: 真的，
1: 对啊，或是说你留了很多钱，但自己都用不到，
2: 从来没用到，多可惜，
0: 他活在恐惧当中。因为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有点乐龄族的朋友们，他们一定多多少会恐惧，但要试着把这个恐惧放开，去享受当下。当下你每一天像我们聊聊半天，这一秒下一秒就过去了。
2: 对啊，现在是乐龄社会，以后政府补助会很多，不要怕。
1: 现在65岁很多都半价了。
0: 对呀、啊，
1: 很
0: 应该啦，应
1: 该。那我很好奇说，那两位平常像现在可能生活稍微慢下来，一天当中大概是怎么样去规划安排啊？有什么事哇？我做了，我觉得好开心的事情。
0: 哇，那他们。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啦，但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于自己家的就是一种爱。其实我大概是5到6天我就会因为我家是住透天的房子嘛，那我就会比如先讲一天好了，比如我今天要打扫了，我早上一样是一早起来大概5点钟左右，
1: 那么早、啊、
0: 对，然后跟妹妹两个人带她的宝贝狗陈刚刚去散公园，我们那边有森林公园、
1: 哦、你们两个一大早就一起去遛狗，
0: 对对，就遛狗，然后回来呢我就负责泡咖啡，她就负责做早餐，然后我们就美妙的姐妹两个早餐结束了，
2: 聊天
0: 我就骑着车子回去，然后大概时间到了我就去接我可爱的孙子去奶妈家，然后我早上的任务就完成了嘛，晚上回来之后我可能就是把被子铺一铺弄一弄，然后把晚上我可能需要去市场的时候我会去市场写好单子，要买什么，买回来之后先生想要喝牛腩汤我就想说先放那边，对不对？我1、2、3、4楼吸尘吸好、擦地擦好，然后围裙围着就开始切煮番茄弄牛肉炖一锅美味的汤，汤就在那边了，对不对？晚上就煎一条鱼，炒一个青菜，就是基本上我们每天的日子都会做菜的
1: 哦。
0: 对，那他的小孩大了嘛，现在住外面，那有时候他一个人的在吃东西的时候也非常的美味，他也是自己
2: 也是自己买菜自己做，
1: 也是很讲究吃的这个部分。
2: 我觉得应该是很简单，只是愿意自己做。比如说我可能就煎个鸡胸啊，搭一点蔬菜啊，就是主要在晚餐的时候，我大概都是下酒菜，
0: 我也是，
1: 就是配一点小酒，
0: 对，
1: 哇，很不错、欸，
0: 就是基本上这样子。然后偶尔我们两个人非常爱泡温泉，我们就会到处去泡，但最常泡就是阳明山啦，好，有时候。

0: 会去南部，我们玉山山脚下，那也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1: 嗯，
0: 也会去那里度个假，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孙子带走一起去，就这样。其实有时候偶尔出国，我觉得是随心所，真的是随心所欲，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都有 run down 的。
1: 哦，还是会有安排一些，
0: 有特别的，我们大概要干嘛？
2: 对，我一天大概会安排自己2到3件事要做。
1: 嗯，
2: 好，比如说今天我要整理花园的叶子了，然后呢，比如说今天我需要打扫，那打扫我不喜欢1到3楼直接扫完，
1: 嗯，
2: 我可能就只有我觉得我今天的体力用到打扫1、2楼就可以了。
0: 嗯，
2: 然后呢，有时候去我儿子房间上面有一个他以前的玩具阁楼，
1: 嗯，
2: 好，有时候要需要帮他去整理一下、清洁一下，大概就排这些事。然后呢，做完了我就放空。我不会一定要让自己 schedule 排得满满。
0: 但他最近这一阵有冥想，然后比较在冥想，然后看一些比较多心灵的书，因为比较最近比较没有那么紧密的紧凑的生活。
2: 对，
0: 然后我觉得他反而就接触灵性的书籍也好，什么都在充实自己。
1: 对对对。
0: 那我的话就是看一些他给我建议我可以看得下去的东西。对对对。
1: 那就是要很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啦，尤其是当孩子又大了以后，自己就是小孩也有自己的规划。
2: 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所谓的寂寞。
1: 哦，对啊，
2: 如果你觉得寂寞就是寂寞啦，但我个人觉得很享受独处。
1: 嗯，
2: 我非常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把小孩照顾到大了，然后我都已经忘了以前我是怎样每天给他吃什么，我真的忘记了。
1: 嗯，
2: 然后呢，现在他大了，我就觉得我有很多，就像我有一次听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1: 嗯，
2: 他说为什么这些做妈妈的人会有空巢期？
1: 嗯，对啊，
2: 其实小孩只是把时间还给你了。
1: 哦，这个想法很棒哎。
2: 对，那你为什么不把握自己的时间？为什么要空巢期，然后在那里伤心哭泣？
1: 就觉得生活没重心啊，
2: 是
1: 很多是这样子。
2: 哇，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好棒哦。
1: 嗯，
0: 然后觉得慢慢找回来自己，
2: 是，
1: 嗯，
2: 是，这样很重要哎。
1: 对，
2: 因为小孩刚去大学刚出去住的时候，其实他高中就住校了，
1: 嗯，
2: 但是那时候每个礼拜他都会回家，我都要去接他回家。但是上大学之后呢，他可能1、2个月回来一次。刚开始我真的会晚上会自己偷哭
1: 哦，
2: 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快就走出来了，
1: 嗯，
2: 我就开始享受我自己这种非常 peace 的生活。
1: 嗯，还是因为其实也有姐妹相伴啊。
2: 我觉得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家很漂亮，
1: 哦，
0: 很美，
1: 很享受我的空间。
2: 是，你会觉得很满足。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风格，
1: 嗯，
2: 你如果布置一个你非常就算是完全不搭嘎，只要是你喜欢的风格就好，
1: 嗯，
2: 你就会很喜欢待在那里，然后你很快就能够恢复你自己
0: 能量。
2: 对，
0: 家是我们的能量场。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居家摆设，两位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见解。那关于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呢，
0: 你的脸很可爱，
1: 就要下一段然后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在前面的讨论呢，有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小薇小兵其实过去的一些工作经历，然后以及对于现在生活就是借在乐龄族的这个时间轴当中，时间段当中，有一些对于生活的想法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那关于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小薇小兵到底家里面是长什么样子，除了去找一下那个 IG 账号，或是说找一下那个 YouTube 频道等等的，其实待会呢再用口头的方式帮大家做导览咯。
0: 好，
1: 我们就先谢谢两位，
0: 谢谢。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现在考试会考什么呢？我们以前学生时代考试的时候会考书本里面的，或者是自修上面的题目，但现在有一些非常诗背秀或者是枯燥的考题呢，真的让人觉得好像也不无道理。不过真的叫大家去写，还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写得出答案来哟。好，等一下来看看几个有趣的考试题目。

说有一天要考古文，好，这题题目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在一篇文章当中出现了下面几个字样，那么大家可不可以去评判或者是判断一下哪一张可能是形容的是一个灵异照片，哪一张可能是灵异照片，也就是他写出了四句呢，短短的一个形容词哦，然后他说各自形容不同的图画啦或者是意象，那如果按照字义判断的话，哪张是灵异照片，我觉得光是这个题目可能大家就会有点不飒飒吧。好嘞，它有四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第二个选项绿树村边荷，哎，这也是古诗古词当中的，对不对？第三个选项叫做古道西风瘦马，第四题叫做三经画舫穿藕花，这四个呢其实都是以前的诗词当中的一个片段或一句话截出来哦，四面荷花三面柳，还是绿树村边荷，还是古道西风瘦马，还是三经画舫穿藕花。我想啊，这个拿去问我们家那位国文毕业的国文系毕业的老学究，他一定也答不出来吧，或者是他一定也会觉得这个题目有问题，他老先生一定会说不不，基本上这个题目就有问题。可是它真的是个题目哦，而且是在一个高中里面出的期中考的考题，如果你是同学的话，你看到这样的题目怎么办呢？非得要选一个答案呢、啊、选谁啊？刚才那首歌曲张浩哲唱的不是我不小心，因为觉得那首这句话常常以前考试之后也常常会这么说，哎呀这题错了，不是我不小心啦，是真的太难了，哎呀不是我不小心啦，是真的没有看到他这里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好，刚那个 题目灵异照片，四面荷花三面柳蛮正常的，荷花柳在水面上应该还 OK 了哈，绿树村边荷，农村景象应该也还好，古道西风瘦马也、好像没有哪里怪啊。好，出题老师说正确答案是第四个三经画舫穿藕花，为什么啊？为什么他说因为呢现在不会有装饰华丽的船半夜还穿梭在荷花池里，在现实生活中，在平常的生活周遭，你半夜不会看到哪个荷花池里面竟然还飘飘荡荡着这装饰华丽的古船三经画舫在上头晃啊晃，他说那个这张如果被拍到了，它应该就是一个灵异照片。学生说哦老师

你真的真的真的看过这部连续剧，那时候的主题曲就是这一首张国荣唱的《天使之爱》。那时候最红的女主角，八点档的女主角叫做宋钢龄。有没有人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啊？一定有吧。哇，这是民国几年的事啊，我也不晓得耶。好啦，不过歌还蛮好听的，即使经过了这么多年，《天使之爱》。

再来一题奇怪的考题，不过这个我觉得稍微正常一点点了，至少它还有一点点道理可循。好嘞，他说历代的女作家找不到哪一位呢？下面有四个人名，谁不是中国历代的女作家？这应该就有证可考了吧。好，第一个李清照，第二个刘霞，第三个潘惜珍，第四个彭瑞淑。

这首歌曲杨林所唱的《也许我不同》，这份考题真的还蛮不同的。有的时候呢，不同的考题到底是比较好写还比较难写啊，那真的不太一定哦。刚才我们问的那个题目呢，说下面有四位作家，那哪一位呢不是中国历代的女作家？李清照，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刘霞女士，这个也毫无疑问，再来潘西珍，然后第四个答案彭瑞淑。基本上呢

是你的。在下面这一题呢，他说如果有机会像电影一样回到过去，然后你遇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哇，这时候你可能很开心，觉得哇，竟然见到了这个从小到大敬仰的人，你想去跟他打招呼。这时候请问你用哪一种叫法叫他，他可能不会回答，或者是你如果想要叫住他，你想跟他问候一下，你用哪一句打招呼的方法呢？他可能不会理会你，或者可能不知道你在叫他。哎呀，哈，好，第一个说喂，中山先生，嗯，第二句话是说嗨，孙文，很洋派哦，嗨，孙文。好，再来第三个呢，你如果叫他一仙一仙，好像也对哈。第四个，如果叫他说 Hello 国父，答案是。

0: 位中山先生？他说是，有何指教？嗯，他应该会回答你。如果你这样说，嘿，孙文，他会回过头来说，嘿，你好。如果你叫他一仙一仙，他呢可能会回头说，在这儿，在这儿。可是如果你说，嗨，国父 ，Hello， 国父，这时候他可能会看看左边，看看右边。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台北生活家，各位同学，从小到大考过很多试吧？哎呀，现在说不定你还经常要考试，像现在我们也常常要考试啊。嗯，参加比赛也算是一种考试吧。每年在这个要打成绩的时候，也算是给自己一个考试，对不对？考试考什么试？考的是好不好玩呢？考历史，哎，以前大家历史会不会觉得很难啊？你觉得除了我们短短的台湾这几年历史之外，以前从这古早的中国的各界的朝代的历史这样背下来，真的我觉得还蛮厉害的耶。我们以前头脑蛮厉害的，现在小朋友不用背那么多哈。后来有一题蛮无聊的历史题目，我觉得这个再不会的话，大家真的现在要去撞一下墙。他说，在历史当中呢，为了救爱妾而引清兵入关的是明末的吴三桂。那么吴三桂当时想救的那位爱妾到底是谁呢？一，林粉元；二，王汤元；三，张玉元。哦，你啦。四，陈圆圆。那位爱妾是粉圆、汤圆、哦姨还是圆圆？哎，不是团团圆圆那个圆圆哦。这题有没有人不会？不会的，我也没办法。

文艺生活家今天帮您读几则蛮有意思的小文章。先来听听，这个是波斯神秘诗人鲁米的一个小小寓言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母牛生活在一个覆盖着丰美而且茂密的森林上面。它在这个相当美丽的小岛上，每天天亮了，这头母牛就会在这里开始活动。从早到晚，它都固定在这一片草地上，吃得饱饱的。不过每次当黑夜来临的时候，他发现四周围越来越黑，越来越黑，他再也看不到这眼前原本覆盖着青草的墓地。于是他就开始担心起来，糟了，明天该吃些什么呢？糟了，如果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是一样这样漆黑茅屋的，一定会饿死吧。糟了，这很多的糟了在这只母牛的心中开始焦虑地思考起来。

当然，每一个日落就会有日出，到了隔天黎明的时候，太阳又照样升起了。于是他发现，哎，又看到眼前有好多好多绿油油的那些草原，他放心地开始继续吃草，也变得比较壮硕。不过每次当黑夜来临，他就开始产生同样的焦虑，同样的烦恼，然后继续又会让他开始烦恼到夜晚非常瘦，非常疲惫，非常难过。然后隔天他发现有草，他继续吃，他又长大了。这篇寓言故事就是这样，他说一条忧虑的母牛，每天看到草吃得很高兴，吃得饱饱胀胀的，到了黑夜他每天一样烦恼个不完不停，烦恼到快要生病，烦恼到不知道如何是好。你觉得这个故事在说什么？

真的有这样的母牛吗？真的有这么笨的母牛吗？就算有，那母牛真的一个忽胖忽瘦，忽胖忽瘦，每天这样子变来变去啊？好，这个小寓言呢，这位波斯的诗人鲁米，他写这个寓言其实是要告诉孩子一件事情。想想我们的情绪跟那个母牛是一样的，我们常常为一些特别的事情担心受怕，或者我们常常为一些特定的事情觉得烦恼忧伤，即使天天年年月月它没有太大的改变，可是你的情绪总是周而复始的受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逻辑在叨扰着。想一想，如果是这么的话，我们跟那个母牛是不是差不多呢？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来了之后，你没有办法解决，或者你烦忧，但是之后你还是会找到另外一个出口，你就在这来来回回的情绪当中走来走去呢。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一位文人赫德，他有一个小小的句子，也不妨当作自己跟别人处心交心的一个原则。他说，如果你不会替人家包扎绷带，那就千万不要去碰人家的伤口。

很久很久以前，当所有的人类那时候都还没有物化，也还没有科技化现代化，人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而且当时很多的人类代表的是人类人性当中不一样的智慧跟美感。可是有一天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开始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同的权力，不同的神力。有的人他专门管的是美丽，有的人管的是聪明，有的人管财富，然后也有人管健康。这些众神们来到了会议当中，他们开始想，未来有一天，如果有一个人可以集结我们所有众神的好处跟专长，他可能拥有美丽，拥有健康，拥有财富，又拥有智慧等等等等，那么该怎么样来制衡这以后可能形成的一个人呢？这样的人如果无所不在，而且没有一点缺点，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一群众神们在讨论着，他们讨论，是不是应该把他的某一项能力剥夺掉，或者总要找一个什么罩门，而且一定要藏在人找不到的地方。好了，他们决定，当时他们的这个众神之主叫做婆罗门。婆罗门呢，他说我们呢有一个最高尚的权力，这个权力呢是主宰着全宇宙最终的权力。这个权力我们决定不赐予人类，其他各种的美德才能都可以让人类拥有，但唯独这最终的这个权力不能给人，不能给人，但是要藏在哪里才好呢？另外一个问题又出来了，众神们开始讨论，既然不能给人发现，然后也不想给人拿到，那么应该要藏在一个人们绝对到不了的地方，很高的山吗？很深的海吗？还是很热的沙漠呢？另外又有人反驳说，不对不对，你们不了解我的好奇心呢，以后可以帮助人类克服这些什么很高的地方啦，很深的地方，还是很热的地方，我的好奇心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困难，而让他找到东西的。

另外有人说，这样子啊，那不如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很遥远的星球上面，这样子人类可能没有办法到另外一个宇宙世界去，没有办法到另外一个星球上，他们就找不到啦。但又有一个神说，不行，我太了解人们了，人们呢有一个贪得无厌的心呐，就是我赐给他们的。贪得无厌呢，用在工作上或者是科技发展上，会让他们一飞冲天，日新月异。以后他们会发明很多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怪东西。他们有一天很快就会登到那个我们觉得他永远去不到的星球的。哇，这下可好了，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好像找不出个什么地方可以藏这最后最绝对最终极的 power。 嗯，终于那个最有智慧最有智慧的婆罗门说话了。婆罗门说，藏在天上，藏在地下，藏在大海，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都会有各种的可能去找到它。因为人有好多能力去向外发展，去向外搜寻，不过我们就放在一个最近最近的地方，是他绝对不会去找，而且很安全的。诶，大家很好奇哦，什么地方很近但是又不会被发现啊？藏东西可以藏在这样的地方啊？婆罗门说，是啊，我们只要把这项神圣的权力藏在人类心底的最深处。放心吧，人类永远都不会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地方，人类想不透也不想去想，人类只想去看看外面有什么，从来不在乎自己心里面有什么。

最后这首歌曲《让生命等候》，这是童安格的歌曲。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藏一个非常珍贵的宝藏，或者是那最至上的权利也藏在你的心里呢？去想一想，找一找，说不定真的就有哟。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6: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